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4: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3: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4: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3: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3: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要陪伴，
8: 更要有质量。
7: 要文艺，
8: 更要有生活。
7: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8: 文艺生活家。
9: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0: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我们先来想象这样的一个早上，6点50分闹钟响了起来，然后呢您伸手按掉翻身下床，接下来的40分钟当中，您大概不会想到自己要跟几十个看不见的约定打交道。比如说有什么呢？像是把水龙头拧开了，这个螺纹它是咬合的，牙刷杯边上呢，电动牙刷的充电器插进插座，两个铜片啊对的是严丝合缝，冰箱里的牛奶盒标着250毫升，微波炉的火力、洗衣机的转速都是一格一格定好的，包括像孩子背上书包、作业本呢，可能是一摞 A4 纸，装订孔的位置都一样。出门前咱们再照照镜子啊，穿的衣服号呢是165，鞋子呢是38码。
9: 然后呢是地铁站闸机口，票卡的厚度刚好能插进去，车厢门开合的宽度，哎，是按站台的尺寸算好的。广播里那句本次列车终点站背后是一张精确到分钟的列车运行图。那到了单位，电梯按钮的高度、办公桌的高度、显示器跟主机的接口、打印机里那一沓纸的尺寸全都有数。您坐下来打开电脑，屏幕右下角跳出来的时间，这是北京时间。
10: 对对对，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每天会遇到，但是呢会忽略掉的一些小细节。但是有意思的就是这一整套的东西你平时不会注意到，他们之所以不会打扰到您呢，恰恰是因为他们都 对上了，像这个插头啊插得近，水不会漏，纸呢也不会卡住，衣服又合身，列车也准点。其实咱们那一天啊，就是被无数个事先商量好的尺寸、比例和时刻稳稳拖住的。
9: 哎，明天是10月14号，叫什么呢？世界标准日。
10: 嗯，
9: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来说说那些看不见的约定，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一件2000多年前的青铜量器，一枚秦代的箭镞，北宋的一本建筑手册。来，往西边看，一根螺丝的牙口，一条铁轨的宽度，一只铁皮箱子。那最后我们再回到生活里，因为标准这件事儿跟我们怎么陪孩子长大，怎么陪爸妈变老，其实呢都有点关系的。
1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哈，明天这个日子是怎么来的。在1946年的10月14号，来自25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开会，商量成立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化机构。那在第二年呢，也就是194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成立，也就是大家经常听说过的 ISO。而到了1970年，人们把每年的10月14号定为世界标准日，纪念那次伦敦会议。今年呢是第57个世界标准日。
9: 嗯，我们国家也有自己的标准体系，国家把标准的代号呢是 GB 两个字母，那其中 GB-T 是推荐性国家标准。此外呢，还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
10: 嗯，
9: 听着很专业，但是呢，有一句话特别好记：标准不是某个人一拍脑袋定下来的规矩，是一群人商量出来的接口。
10: 嗯，那既然是接口，咱们就先把比较常见的误会说一说。那首先第一个误会呢，就是标准是用来管你的，但其实呢，大多数的标准管的不是人，而是东西跟东西接缝的地方，比如说。螺纹对得上，螺丝才能拧进到螺母里头，而纸的尺寸对得上，复印机才不会卡纸。它给您的呀，不是限制，是自由，您不用为了换个灯泡把全城的灯口都研究一遍。
9: 哎，那误会二呢，是标准是最高水平，恰恰相反，标准通常是底线，说你至少得做到这样才叫标准嘛。
10: 嗯，
9: 国家标准保证的是安全、通用、能互换，至于好不好看、好不好用、值不值这个价，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10: 是的，
9: 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呢，您得记住，合格不等于优秀，这是两码事儿。那误会三，标准是工厂和实验室里的事儿，离咱们生活远得很。
10: 嗯，
9: 那咱们刚才光说了起床后的40分钟，有人就粗略统计过，说一个人一天下来要跟成百上千项标准打交道，从水杯的材质到手机的充电协议，标准这东西啊，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越成功，您就越觉得它不存在，你感受不到它。
10: 是，
9: 反过来说，一旦标准失灵，您立刻就知道，你插头插不进去的那3秒钟，你谁都经历过呀。
10: 对，那么要说世界上最早把统一这件事儿做透的国家，咱中国一定是有名字的。先说一件东西哈，在上海博物馆里藏着一件不起眼的青铜器，长方形的身子像个撮子，一边呢带个柄。它的名字叫什么呀？叫商鞅方升。这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标准量器。换句话说呢，就是当时一升到底是多少的官方答案。
9: 哎，这个器身上刻着一段铭文，大意就是秦孝公18年，齐国的卿大夫们来聘问，冬12月已有大梁造鞅，也就是商鞅，定下16又1/5立方寸为一升。您听，2300多年前，一个国家的容积标准是刻在青铜上的，连零头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那实测下来，那一升大约是今天的200毫升左右，那跟咱们现在一小盒牛奶差不多。
10: 更觉得呢，是在后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在这件量器上又加刻了一道诏书，就是著名的念六年诏。里边写着，念六年，皇帝进并兼天下诸侯，前守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晚法度量，则不依欠疑者，皆名依之。啊，那些不依制让人心里头犯嘀咕的度量衡呢，全部统一公开明白了。
9: 哎，这个依这个字用得特别好，说文里呢说，依专一也，一个国家的尺寸升斗最后要落到一个依字上。秦国在战国七雄里本来不算最富庶，但是他却能笑到最后，靠的就是这套凡事有准数，照着执行的劲头。
10: 嗯，考古工作者呢还发现过一件啊更有说服力的事儿，就是秦代兵器的零部件做得非常的规整，弩机的零件还有箭镞的形制，同类件之间啊尺寸是高度一致的，可以互换装配。 打仗的时候呢，一直弩坏了，换个零件呢，您就可以接着用了。一批箭矢呢，从甲地运到乙地，装上就能射。2000多年前的战场上，这就意味着后勤的速度和士兵的命。
9: 哎，还有一件更日常的，叫书同文。小篆作为标准字体推行下去，意义不只是字儿写的一样。您想呢？打

0: 那以后一个齐鲁的书生和一个巴蜀的书生，哎，写下的字儿对方能认识。
1: 嗯，
0: 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坐在灯下读诗经、读论语，这背后就是一套被稳定执行了2000多年的字形标准。那文字的标准让文明可以跨越时间传下来。
1: 那么要说中国最早的手工业的标准书呢，得提考工记，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官书，后来呢被补进了周礼，里头啊记了一条特别有名的配比，叫金有六齐，金呢就是青铜，齐就是配比。比如说做钟鼎用一种铜锡笔，做斧头用另外一种，那做这个戈戟用一种，做刀呢还得用另外一种，包括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箭足，它也是一种，就包括这个像是铜镜啊，还有取火用的凹面镜啊，也是另有配比，加起来一共是六条。
0: 哎，说为什么不一样呢？做钟，哎，要它声音清亮；做斧头，要它够刃，砍下去不崩口；做刀呢，要它够硬，能够出锋。同样的铜掺多少锡，全看您让它干什么。这就是标准的本意，不是拍脑袋想的，是从用途倒着推参数。
1: 嗯，那到了北宋呢，标准这件事儿啊，就从青铜器走进了大木作。宋崇宁二年，也就是1103年，礼界编修的《营造法式刊行》，这是被誉为中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建筑技术典籍。它里头最了不起的一个设计呢，叫材分制。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主啊，就先把这个材的这个标准断面呢，分成了八个等级。比如说，一座房子要用哪一等材，是要看它的等级和体量定下来的。定了材之后呢，斗拱梁柱的尺寸就可以顺着推出来了。
0: 嗯，这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魔术化，这是一个思路啊，就是什么呢？先定一个基准单位，其他零件都按照它的倍数来做。于是几千个构件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分别加工，运到现场一对一拼，严丝合缝。所以中国古代的大木建筑结构啊，能够这么快立起来，靠的就是这套先在图纸上把尺寸谈好的办法。
1: 嗯，同样的思路呢，也出现在活字印刷上。北宋庆历年间，毕升发明泥活字，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下了这件事儿。活字能成立啊，前提也是一个，就是每一个字模它必须一样大一样高，字模本身就是一个标准件。
0: 哎，这个再往小了说啊，还有榫卯，一凸一凹两个木件，不用一根钉子一滴胶就能死死的咬在一块儿。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里就已经出现了榫卯的木结构。
1: 嗯，
0: 就是您看接口标准化这件事儿，我们的祖先在7000年前就开始琢磨了。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回来，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今天呢，我们聊标准。
1: 嗯，
0: 说完了器物，咱们说说文字里的标准。中国人对标准这件事最早的哲学表达在《诗经》里，《大雅·征民》开篇就是“天生征民，有物有则”。什么意思？老天爷生下众民，凡有一物必有一物的法则，八个字把万物皆有规矩说明白了。
1: 嗯，孟子呢说的更直白，在《孟子·离娄》上提到说，离娄之民，公叔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啊，说的是哪怕你有离娄那样的好的眼力，有鲁班那样巧的手，你不用规和矩，你也画不出一个正正方方、圆圆整整的图形。这句话咱们呢是从小背，其实它讲的就是标准的本质。标准不是用来束缚你的，而是可以让能人的本事被复制、被传递。
0: 哎，还有一个特别美的例子啊，藏在一个词牌名里，叫《耕漏子》。耕漏是什么呢？古代夜间计时的滴漏。古人把一夜分成了五更， 这个靠铜壶里均匀滴下来的水来量时间。那到了唐代，词人们干脆用这个计时器给一支曲子命名啊。那温庭筠那首最有名的《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就是您看三更这个时刻能够被写进词里，被千百年后的我们读懂，哎，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更有统一的定义，哎，铜壶滴漏有统一的刻度，一个时代的时间标准最后变成了一支曲子的名字，被我们唱到现在。这大概就是标准最浪漫的下落，不声不响地住进了文学里。
1: 是，咱们之前呢也做过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现在回头再看，其实四大名著当中也有标准的影子。比如说《西游记》当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妙，孙悟空要去化斋，临走的时候呢，就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了个圈，叮嘱师父啊，您千万不要走出圈外，那道圈呢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地画出了一条边界，在圈里头安全，在圈外呢就有妖怪。而《红楼梦》里呢是另外一副样子，贾府过日子靠的也是一套定例，谁的月例银子是多少，那个节令该发什么该赏多少，都是成例可循的。凤姐管家的本事呢，很大一部分就是按例这俩字儿，知道该给多少，该什么时候给。一个几百口子的人的这个大家庭可以转起来，靠的不是当家人每天的灵机一动，而是那一套大家心里都有数的规矩。
0: 嗯，所以您看，标准在中国人的经验里从来不只是冷冰冰的技术条款，它是青铜器上刻的一行字儿，是木头家具里咬合的一凹一凸，是铜壶里滴下来的一滴水，是画在地上的那道圈，说到底四个字让人心里安心呢。
1: 嗯，那聊完中国的，咱们再把视线往西挪一挪，看看在那边标准的其实也是走过一段热闹的路，而且这条路啊就是从拧不上的螺丝开始的。因为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呢，机器越造越多，可是麻烦也来了，因为每一家工厂的螺丝啊，这个牙口呢都是自己定的，这台机器的零件坏了，你只能回到原厂去配，因为你换一家，另外一家你就拧不上了。而在1798年，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呢是接下了一份造一万支步枪的合同，那在做这批枪的过程当中，他就琢磨出一件事儿，要把每一个零件都做得一模一样，随便你拿两个就能装在一块，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可互换零件的思路。
0: 哎，真正把这件事推到全球尺度的是英国人约瑟夫·惠特沃斯。1841年，他向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提交了一份方案，主张呢统一螺纹的牙形和角度。
1: 哎，
0: 听起来就是个小螺丝的事儿，可是它是工业史上最要紧的一步。从此之后，螺丝不再是某一台机器的专属配件，而成了一个通用件。那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铁轨上。火车刚跑起来的时候，各地的铁轨五花八门，一段路换一次车，你这他多大号脚穿多大鞋嘛。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就很麻烦呢，你换车了，那货物得重新卸下来又重新装上去。所以后来英国的工程师叫乔治史蒂芬森推动的一种叫做轨距被广泛采用，就是今天世界上最常见的标准轨，1435毫米。那我们中国的高铁用的也是这个数，所以您坐高铁从北京到上海，中途不用换车，背后就是这条200年前定下来的，到今天都没怎么变过的宽度。
1: 嗯，在1947年的时候呢，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成立了，总部设在日内瓦。从螺纹到纸张，从集装箱的尺寸到集装箱脚上的那四个脚件啊，全都在他的工作范围里。那要说20世纪最厉害的一项标准，我相信很多人会投给一个铁皮箱子。在1956年4月26号，一艘改装过的邮轮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出发，驶往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船上呢是装载了58个铁皮箱子，就是这个就是集装箱嘛。船东呢叫马尔科姆·麦克莱恩。他原本是一个搞卡车运输的老板，他就一直被一个念头折磨着，就是说这个货物呀，在码头被一件一件的搬上搬下，太慢了，太贵了，也太容易被偷了，为什么不能直接连着箱子一起吊上船，这不就完了吗？
0: 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念头改写了全球贸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集装箱的价值不在箱子本身，在于全世界都同意它有多大，脚上的四个脚件在哪儿。 于是同一只箱子可以被卡车运，可以被火车运，被船运，被吊车吊，哎，全程也不用打开，装卸成本一下降了90%以上，远洋运费大幅下降，哎，超市里的货架上开始出现千里之外的商品。经济学家写过一本书，就叫《箱子》，专门讲这只铁皮箱子是怎么改变了世界。书里的意思很到位啊，真正让世界变小的不是更大的船，是一条所有人都同意的规矩。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
0: 今天我们聊标准，说了半天历史跟远洋了，咱们回到此刻的中国。今天就讲四样您天天在用的东西。第一样什么呢？北京时间。哎呀，这个我们太耳熟能详了。
1: 是
0: 中国幅员辽阔，从东五区一直跨到东九区，横跨五个时区，但我们全国统一采用东八区的标准时。1949年，这个决定被正式定下来，取名北京时间。那北京时间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是在陕西，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是我国专门的授时机构，它通过长短波无线电、卫星和网络，把标准时间信号发向全国。您手机上的时间、银行系统的时间戳、电力网的同步、高铁的调度，哎，追根溯源。都在跟那一套原子钟对表。
1: 嗯，那为什么要统一时间呢？咱们举个最实在的例子哈，如果说每一个地方都各用各的太阳时，那全国铁路的时刻表你就没法编了。比如说买一张从哈尔滨到广州的车票，这中间要经过多少个时区呢？统一了一张表才能够从头对到尾。一个国家的统一时间本身就是一项基础设施。咱们再来说第二样哈，就是 A4 纸，这太常见了，常见到没有人觉得它奇怪。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这个数值为什么是210×297毫米？这个数是怎么定下来的呢？关键在于一个数，就是根号，根号二。这个比例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性质，就是一张长宽比是根号二的纸，对折之后长宽比还是根号二，也就是说 A4 对折成 A5，A5 对折成 A6， 形状永远不变，它只是变小、放大、缩小、装订、复印、拼版，全都不会变形走样。
0: 哎，这个性质是1786年德国学者利希滕贝格发现的，后来德国在1922年把它定为了国家标准，编号 DIN476。那再后来呢，被国际标准采纳，就是今天的 ISO 216。在这个体系里，最大的那张叫 A0， 面积刚好是1平方米。
1: 嗯，
0: 您手里那张 A4， 哎，是它折了4回的样子。一个看不见的数学比例管住了全世界办公室的每一个抽屉，这大概就是标准最优雅的样子了。
1: 是的，我们再来说一个常见的插座。你像咱们中国家庭哈，墙上的3孔插座，零线、火线、地线，3个插孔的位置和间距呢，都是国家标准定死的。所以您在广州买了一台灯，插到哈尔滨的墙上依然是亮的。
0: 嗯，
1: 您在网上随便下单买一个插头，也不用担心说尺寸不对。那顺便要说一句哈，近几年的好消息就是充电接口也正在走向统一。欧盟已经规定，从2024年年底起，在欧盟销售的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要统一采用 USB-C 的接口。而且国内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厂商跟进了。用一位网友的话说，终于不用在抽屉里再去养一窝子的充电线了。
0: 是。第四样就是中国标准走出去。这些年中国的高铁、特高压输电、北斗卫星导航都带着自己的标准走向海外。
1: 嗯，
0: 雅万高铁整条线从轨道到信号，从车辆到运营，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这是一个挺大的变化。我们不再只是照着别人的尺寸做东西了，也开始参与定尺寸了。
1: 是的。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文艺生活家上半时段的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也欢迎您跟主持人武科去小书房里坐一坐。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3: 桃花坞呢，是整个苏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这个这么一天站在那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2: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光。到了深秋，天慢慢黑的一天比一天早，天一黑，家家户户的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厨房一盏，书桌一盏，灯一亮，屋子才像有人住。灯光太平常了，平常到我们常常忽略它，可是要是停了电，一家人坐在一起才会想起它有多重要。曾经小时候遇上停电，大人翻出半根蜡烛点上，一屋子的说话声都清了下来。今天要说的两处光都有些许微弱，一处是一篇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散文，山路又黑又滑，一个小姑娘用橘子皮做了一盏灯，里面只点了一小节蜡头。一处是一首童谣，夏天的草丛中一点一点忽明忽暗，两处光都照不了多远，可都照到了人。接下来我们先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2: 选一本经典好书，
3: 品一段童年时光，
2: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
3: 欢迎来到小书房。
1: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这位作家叫冰心，他1900年出生，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长乐。1919年，他第一次用冰心这个笔名发表小说。4年以后，他从美国给国内的孩子写通讯，一篇一篇寄回来发表，出版收录27篇，后来增订为29篇，集结成《寄小读者》，里面包含了他一路上的见闻、海上的风景、想家的心情等等。《寄小读者》打开了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视野，冰心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儿童文学重要的奠基人之一。稍后我们要分享的《小桔灯》写于1957年1月，发表在1957年1月31号的《中国少年报》上，文章写的是12年前的事。1945年春节前夕的重庆，那几年冰心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山上山下都是雾，他去看一位朋友，就在朋友住的那座乡公所的楼上碰上了这个小姑娘。这篇散文后来被选进过语文课本，不少读者是从课本里了解这个故事的。整个故事不长，通篇围绕两个人展开，一个是讲故事的我，一个是在乡公所楼上遇见的小姑娘。核心情节集中在一个傍晚，串联起一段山路，一盏灯。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篇散文的精彩片段。
3: 小桔灯，节选，冰心。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儿了，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他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他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他临时有事出去了，叫我等着他。我在他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的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8、9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他，你要打电话吗？

他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啊，我要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他：“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他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他：“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他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他就会来的。”我把电话打通了，他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他问：“你的家远吗？”他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我又回到里屋去了，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了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起了身，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我轻轻地扣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背头上有斑斑的血痕，他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他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我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了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着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做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

0: 小桔灯的开头只有十个字，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作者在这里没有写山，没有写物，也没有点名那个是什么年月。冰心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起了个头，人就好像坐到了您对面。一篇文章能这样开头不容易，写小姑娘的那几句更见功夫。冰心只写了四处细节，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很短的头发，光脚穿一双草鞋，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就站在那儿了。小姑娘爬上竹凳是要打电话找大夫，她的妈妈吐了血，留地址的时候她报的不是自己，是爸爸的名字，王春林家的。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家里出了事，她不绕弯子，把最要紧的话说清楚。最让人放不下的是那句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说这句的时候小姑娘还笑了一下。年夜饭三个字从大人口里说出来是热闹的，从他口里说出来是一口小砂锅，一点热气和板铺上躺着的妈妈。冰心没有写他的艰难和困苦，只写了他那一个笑。还有一个从橘子开始的细节，小姑娘伸手拿过最大的一个橘子，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她要做什么冰心先不说，一切都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些情节里。
1: 小桔灯节选，冰心。我低声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他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他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他妈妈的枕头边。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他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我赞赏的接过，谢了他。他送我走出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他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的，这个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王春林家来。他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12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0: 在散文《小桔灯》中，小姑娘刚才削下来的那片橘子皮，在这个晚上派上了用场。冰心写小姑娘做灯，只用了一串动作。她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橘碗的四周相对地穿起来，用一根小竹棍挑着，从窗台上拿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不快也不乱，一步接一步。 在这些动作面前，冰心写了四个字：极其敏捷。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做这样的事能极其敏捷，说明他平时做的不少。写孩子的懂事，冰心没有用一个懂事。递给作者小桔灯的时候，小姑娘说的是：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她没有说谢谢你替我打电话，也没有说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她只说了一条理由：天黑了，路滑。八九岁的孩子讲话就是这样的口气。小桔灯里分量最重的一句，在小姑娘送客出门的时候，她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说完，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心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这句话里的大家还包括一个当天下午才认识的人。故事快收尾的时候，还有一小段描述。作者下山碰见朋友，才听说了小姑娘爸爸的事。他是一个木匠，去年山下医学院有几个学生被抓走，他因为常替那些学生送信也失踪了。冰心写这一段落笔很轻，可回头再想，小姑娘那句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后面那半句没说完的话就更有深意了。山路那一段冰心写得真切，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您想想，照不了多远是真的，一层橘子皮拢着一小节蜡头，风一吹就

0: 晃，可紧接着他又写了一句，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路还是那条漆黑的路，灯还是那盏小桔灯，是这个小姑娘让一个走夜路的人心里亮了起来。小桔灯里的小姑娘从头到尾没有哭，也没有抱怨，自己的妈妈病着，她还在安慰一个大人，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冰心写到最后给小姑娘留下三个词，镇定、勇敢、乐观。这三个词不是小姑娘自己说的，也不是旁人夸的，是走完那段山路以后作者自己发自内心的评价。回顾整篇小桔灯的文风，调子都是轻的，最要紧的意思都放在最普通的地方。给我照路的灯是橘子皮做的，小姑娘说的话短得不能再短。读完故事，家长朋友们想跟孩子聊读后感受，一个问题就够，小姑娘跟作者才认识半天，为什么会专门做这盏灯呢？孩子要是答不上来，就让他自己再回到书里，把小姑娘递灯那句话再念一遍，好好想一想，答案就在这些文字里了。讨论中还可以让孩子思考，自己有没有替谁做过这样一件事，如果有，一定鼓励孩子，这份小小的善意和冰心笔下那盏小桔灯一样动人。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证据。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光，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那点小小的光。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回想夏天的晚上，草叶底下会亮起来一闪一闪的，那是萤火虫，它飞到哪儿，哪儿的草就亮一下，像有人提着一盏很小的灯在黑夜里走。有一只童谣，从南到北，很多地方的孩子都会念，头一句就是萤火虫夜夜红，再往下说，各地就有各地的词了。这类童谣最早都是大人念给孩子，孩子再念给弟弟妹妹听，是一句一句传下来的。
4: 萤火虫夜夜红，萤火虫夜夜红，飞到西来飞到东，飞到东飞到西，快快飞到我这里。我有一个玻璃瓶，拿在手里亮晶晶，萤火虫夜夜红，替我做盏小灯笼，小灯笼亮晶晶，闪闪亮亮到天明，等到天明放你飞，青草丛中去安身。
0: 在这只童谣《萤火虫夜夜红》里，孩子想干的事说得清清楚楚，他有一个玻璃瓶，想把萤火虫捉进去，让他替自己做一盏小灯笼。可童谣没有停在亮晶晶上，他还有最后的部分，等到天明放你飞，青草丛中去安身，借了人家一夜的光，天一亮就放他走。孩子说着这只童谣的时候，多半都会问同一个问题，萤火虫

为什么会亮呢？原来呀，它肚子后头有一小块会发光的地方，那点光是凉的，手碰上去并不烫。它发光主要是为了招呼同类，也能吓退天敌。就这么一点光，古人还当灯用过。近代有个读书人叫车胤，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灯油，夏天的晚上他捉几十只萤火虫装进一只白绢口袋，就借着那点光读书。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囊萤夜读的故事，一只是说着唱着玩着的童谣，一盏是穷孩子的书灯，中间隔了1000多年，依靠的都是萤火虫发出的光。眼下深秋转凉，草丛里见不到萤火虫，它们要等到明年夏天才出现。古人给这些小虫取的名字一个比一个讲究，夜光、夜照，还有一个叫消烛。消是夜，烛是蜡烛，合起来就是夜里的一只蜡烛。这么小的虫子，古人给它留下了这么多名字。这只萤火虫夜夜红的童谣流传得很广，后来还有人专门为萤火虫写了歌，歌里的萤火虫成了黑夜里给人壮胆让人安心的一点光。

在这首歌《萤火虫》里，最动人的是那句怕黑的孩子安心睡吧，让萤火虫给你一点光。歌词里没有表达萤火虫有多亮，只说有这么一点光在，怕黑的孩子就能安心睡着。歌里还唱，他的生命很短，可一直都在努力地发光。这一点和小书房里那盏小桔灯是一样的，灯不是给自己点的，是用来温暖身边人的。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说到的几处光。散文里的那一点是冰心的小桔灯。1945年春节前的重庆，山路又黑又滑，一个8-9岁的小姑娘用一层橘子皮和一小节蜡头做了一盏灯，送给一个帮助她的人上山。这盏灯照不了多远，却让走夜路的人心里亮了起来。童谣里的那一点是萤火虫夜夜红，孩子拿一个玻璃瓶把萤火虫装进去，让他替自己做一盏小灯笼，天一亮又把它放回草丛里去，让它自己接着飞。后来也有人把萤火虫写成了歌，一层橘子皮，一只玻璃瓶，装的都是很小很小的一点光。现在天一天比一天凉了，夜一天比一天长，橘子皮做的小灯，草丛里那点萤火能照亮的也只是身边那两步路。可黑夜里身边有这么一点亮，人心里就不慌。灯不在大小，在于它是替谁亮着的。最后送您一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乐队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愿您和孩子在夜晚抬头看天的时候，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最亮的星。朋友们，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5: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十月金秋，红领巾迎风飘扬，
1: 每一个少年都是时代写下的诗行，
0: 是飘扬的红领巾里那抹鲜红的信仰。
2: 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你们要不断的努力学习，
1: 是闪闪的红星里那颗闪耀的星光。
3: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是二小放牛郎里那份无畏的担当。
4: 我可以带你们去，这个归我了。
1: 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聊聊红领巾背后的故事。
5: 星火不喊不会忘，愿我们在舰队纪念日前后，不止给孩子系好红领巾，也给他们讲清为什么系。
1: 2026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
0: 时光漫游机，薪火相传，少年向光。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1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1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1: 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13: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14: 来天天快乐。
15: 平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很多人看古画，目光大多停留在画面本身，常常忽略画卷的边角留白处那一行行小字，这就是题跋。大家好，我是小昭，这里是文化有故事。今天是我们的特别策划，题跋留痕，笔墨背后的人间往事。
3: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题跋不是画作主体，却是一段段藏在纸页上的私人记录。古人观画怀人，叙说心事，都写在这里。一张古卷流传百年，题跋便跟着他一路行走，把人与人之间的相知惦念永久留存下来。这也是我们做这组特别策划的原因，透过题跋文字读懂笔墨之下鲜活的人的故事。
2: 今天我们走进北宋笔墨之间，讲一对知己苏轼与米芾。
3: 人生常有别离，相见难得，他们就把心中的相知与惦念写在古画的空白处。一纸题跋藏着二人相逢的欢喜，也藏着远隔山河的牵挂。
2: 说起苏轼，大家都不陌生，而米芾呢，是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性情洒脱率真，世人习惯叫他米癫。米芾比苏轼要小14岁，那个时候苏轼早已名扬天下，米芾还只是辗转各地默默打磨笔墨的基层官吏。旁人见到苏轼大多怀着敬畏，或是刻意逢迎。米芾不一样，他由衷敬佩苏轼，但并不把自己当成弟子，只想以知己相交。
3: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米芾在湖南赴任途中，特意绕到黄州，去往雪堂拜访苏轼。此时苏轼谪居黄州已经3年，不少旧日友人都刻意避嫌，不愿往来，米芾却愿意不远千里登门相见。这次会面，米芾亲笔记录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看。
2: 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竹枝，一枯树，一怪石，见语。
3: 读完这段文字，一幅鲜活的画面立刻就浮现在眼前。米芾当时在湖南担任属官，赶路赴任，特意绕路来到黄州，拜访谪居此地的苏轼。酒兴正浓的时候，苏轼对米芾说：“你把这张观音纸贴到墙壁上。”
2: 观音纸是当时一种质地精良的名纸。话音落下，苏轼起身提笔，当场画出两只竹子、一棵枯树、一块怪石，直接把这幅作品送给米芾。有人认为这幅即兴挥就的画作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枯木怪石图。
3: 雪堂是苏轼在黄州城东亲手搭建的小屋，屋子朴素简单，却是苏轼安放内心安静读书作画的小天地。那天江风轻轻穿过窗棂，两人把酒闲谈。米芾本身酷爱书画，见过无数前代名家作品，可亲眼看着苏轼即兴落笔，内心深受触动。画里盘旋的枯木、苍劲沉稳的怪石，再配上充满韧劲的竹子，不只是景物写生，更是苏轼内心状态的写照。经历世事起伏，依旧保有心中的风骨。
2: 这次黄州相逢是二人友谊真正的起点。 很多人误以为米芾是苏轼的学生，其实并不是，他们是艺术上彼此懂得的知音。苏轼在《东坡题跋》卷四《论沈辽米芾书》中写下一段评价米芾书法的文字，我们来欣赏一下原文。
3: 自君摹死后，笔法衰绝，沈辽少时本学其家传师者，晚乃会之，自云学子敬，并其似传师也，故出私意心之，遂不如寻常人。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待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
2: 我们慢慢品读这段话。君摹就是蔡襄，北宋书法大家，宋四家之一。苏轼说，自从蔡襄离世之后，书法里代代相传的笔法气韵慢慢没落了。
3: 沈辽年少学习书法，有家学师承，到晚年却不愿承认自己的师承，自称学习王献之。他嫌弃自己的字和老师太过相像，强行追求新奇，最后写出来的字反倒平平无奇。反观米芾的行书，还有王巩的小草书，格调高远，虽然比不上上古名家，但这些笔墨一定能够流传后世。
2: 放在当时的环境里看，这样的评价分量很重。朝堂里不少文人都觉得米芾写字随性跳脱，不合传统法度，时常议论他。在众人都不理解的时候，苏轼看懂了米芾笔墨里独有的灵气。这份来自当世文豪的认可，对米芾来说是一份难得的知己赏识。
3: 那天在雪堂，二人除了赏画论书，还一起品鉴文房砚台，畅谈古今文人的取舍与心境。米芾随身带着自己收藏的砚台，拿出来和苏轼一同观赏。苏轼一生爱砚，看到上好砚台便十分欢喜，两个人凑在一起细细端详砚石纹理，讨论砚台发墨的优劣。在这一刻，俗世里的纷扰都暂时被隔绝在雪堂门外。
2: 短暂相聚之后，二人各自奔赴自己的仕途，但书画笔墨的交流一直没有中断。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等到元佑年间，苏轼重回汴京任职，米芾也来到京城，两个人终于可以时常碰面。这段时光是他们交往之中最畅快。

爱自在的一段日子。京城文人雅集接连不断，众人围坐展阅古书画，轮到苏轼与米芾，常常一人作画，一人题字，或是一同品读晋唐古帖，在画卷留白处写下题跋。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提拔留痕。
1: 古卷辗转多位藏家，每一段提拔都是后人与古画与前代创作者的一场跨越时空对话。苏轼和米芾写提拔，不爱写客套吹捧的套话，习惯随性直言，写下最真实的感受，甚至把两人闲谈的趣事一并记录下来。这些文字后来分别收录进《东坡提拔》和米芾的《书史》《画史》等著作。元佑年间，汴京的美好相聚，终究只是一段短暂安稳的时光。朝堂之上，政见分歧越来越明显。苏轼为人坦率，不依附任何一方，慢慢难以立足京城。之后，苏轼接连外调，从杭州到颍州，到扬州，再到定州。绍圣元年，朝堂人事大变，苏轼一路向南去往惠州，后来渡海，远赴海南儋州。
0: 在北宋，海南儋州地处南疆，路途遥远，和京城隔着千山万水。

0: 昔日京城一同雅集的友人，很多人因为路途遥远或是各自忙碌，渐渐断了音讯，但千里之外的米芾始终没有放下这份情谊。山水阻隔，难以见面，他们就借着书信，借着古卷上的题跋，传递心中惦念。
1: 苏轼在海南期间写给米芾一封书信，收录在苏轼文集《与米原章札》。
0: 某起临海八年，亲友旷绝，以未尝观念，独念吾原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习我积年障读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云者，不一一。
1: 我们细细品读这一段文字。苏轼开篇写道，我在南方临海之地八年，很多亲友都断了音讯，我也没有过多牵挂其他人，唯独常常想起你元璋，想起你豪气凌云的气度，清雅雄奇不落俗套的文章，出神入化的书法。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你的笔墨，冲淡我这几年在南方积攒的烦闷，如今终于得以见到你的文字，其余的话都不必多说。
0: 隔着千山万水没有办法见面，只要读到知己的文字，心里就觉得宽慰，这就是知己最珍贵的地方。不必朝夕相伴，却始终彼此惦念，放到今天来看也是这样。很多好朋友因为工作生活相隔两地，但是一份长久的懂得不会被距离冲淡。
1: 收到苏轼的来信，米芾内心十分感慨，他一生收藏丰富，其中有一方紫金砚，与苏轼之间还有着一段特别的缘分。苏轼晚年借走了这方紫金砚，临终之时嘱咐儿子把它放进棺中陪葬。后来米芾要回了这方砚台，写下一则著名的题跋，原文出自米芾《书紫金砚事》：
0: 苏子瞻携吾紫金砚去，主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原名本来妙绝珍藏之性同去助哉？
1: 米芾写道，子瞻拿走了我的紫金砚，嘱咐儿子把它放入棺中随葬，我今天把它要了回来，不再让它入殓，传世之物怎么能和清净原名本来妙绝珍藏之性一起同来同往呢？一句带着几分玩笑的话，藏着米芾对故友深切的怀念，也透着对生命与艺术的通透，这正是题跋的魅力。人会别离，可纸上留痕，心事可以长久保存。
0: 除了怀念故人，米芾很多题跋也会记录他和苏轼当年探讨书画的观点。米芾的画室里就记载了他向苏轼请教画竹的一则问答。
1: 苏子瞻作墨竹，从第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竹节分，曰竹生时何尝竹节生。
0: 这段小故事特别生动，米芾问苏轼，你画墨竹为什么从地面一笔直接画到竹顶，不一节一节分开画呢？苏轼反问他一句，竹子生长的时候哪里是一节一节分开长出来的呢？
1: 这一句问答藏着两个人艺术理念的共鸣。苏轼画画追求的不是外形刻板的模仿，而是抓住事物本身的生机与神韵。米芾一下子就听懂了这个道理。
0: 这就是知己之间的交流，不需要过多解释，一点就通透。他们当年雅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问一答，迸发艺术上的灵感，然后随手写在画卷空白处，变成题跋。
1: 这种在艺术上互相启发，精神上彼此支撑的友谊，放到现在也很动人。生活里能遇到一个懂你想法、同频交流的人，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事情。
0: 元符三年，政局迎来转机， 苏轼终于获准渡海北归。消息传来，米芾欣喜万分。米芾当时在江淮一带任职，他早早写信邀约，盼着苏轼北归途中顺路停留，两人再一次把酒赏画，共写题跋。
1: 而这一次，他们终于没有错过。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北归，途经润州，与米芾同游金山。当时有人请苏轼题名留念，苏轼说有元璋在，米芾连忙推辞，谋尝北面端明，谋不敢。苏轼拍拍他的背说，今则青出于蓝矣。米芾缓缓说道，端明真知我者也。这段对话被宋人温格记录了下来。此后二人又同游仪真东园，相聚多日，仿佛回到黄州雪堂的旧时光。
0: 只是世事仍有遗憾，连日欢聚，苏轼贪食冷饮，突然腹泻，旧病复发，一病不起。米芾多次送药，始终未能奏效。听说米芾冒着暑热到东园探望，苏轼亲手煎了麦门冬银子相赠，还随手写了一首小诗：
1: 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棉。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
0: 一枕清风价值万钱，却没有人肯买北窗下这一觉安稳的睡眠。让人开心暖胃的门冬饮，要知道这是东坡我亲手煎的。一首28字的小诗，写尽两位老友之间的体贴与默契。告别米芾之后，苏轼转往常州。建中靖国元年7月，苏轼在常州病逝。
1: 消息传来，米芾悲痛不已，多年的知己再也无法一起展卷赏画了。米芾翻检苏轼寄给他的手札书画，一卷一卷慢慢展读，把心底的怀念留在纸上。他写下了一组挽诗，收录在《宝镜英光集》。我们来诵读其中一首的节选部分。
0: 道如寒子凭离世，闻比欧公复病年。我不嫌恩惠轻易，庶除难治泪潸然。
1: 这首挽诗写道，先生的道德如同韩愈，文章可比欧阳修，都是一代百世之师。我不领受朝廷的恩赏，是因为畏惧轻易，如今想要为你送上祭品都做不到，只能泪潸然而下。庶除难治四个字里藏着多少悲痛，昔日把酒论书画的知己不在了，唯有一卷卷笔墨还留在那里。
0: 在此之后，米芾只要见到苏轼留下的墨迹，依旧会写下题跋。而苏轼生前写给米芾的信里还有一句话，让米芾铭记终生：恨20年相从，知元璋不敬。
1: 相识相知20年，还遗憾没有把你完全读懂，这是苏轼对这段知己之交最深的感叹。世人知道苏轼比米芾年长14岁，常以师长看待这段交往，可在这句话里没有前辈与后学，只有两个彼此深深懂得的人。
0: 好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在题跋留痕中讲述米芾和苏轼的故事。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下半时段的节目，咱们一会儿见。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106.6 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 我们继续来听提拔留痕，笔墨背后的人间往事，探寻米芾和苏轼藏在笔墨提拔中的千古传奇故事。很多人会好奇，苏轼同样也给米芾的书法写过评价，那么苏轼又是怎么评价米芾的呢？在众多的苏轼留给米芾的提拔中，其中有一段流传最广，原文是这么写的：元璋书风强振马，沉着痛快，当与中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
0: 苏轼说，米芾的书法如同风中的蔷薇，列阵的战马，沉着而痛快，完全可以和钟繇、王羲之这样的书法先贤比肩。面对古人，他丝毫不会逊色。要知道，钟繇与王羲之是魏晋书法的两座高峰，后世无数文人书法家都把二人当作书法的天花板。苏轼给出这样高的评价，足以看出在苏轼的眼中，米芾的才华是多么的耀眼。
1: 这份评价不是客套的赞美，苏轼见过太多文人写字，大多死守前人的法度，一笔一画不敢越雷池半步。可米芾不一样，他落笔自由，不拘泥于固定的范式，笔墨之间自带生命力。苏轼欣赏的正是这份不被束缚的创作本心，这也是二人能够成为知己的根本。他们都认为，书画创作首要的是表达内心，而不是机械模仿前人的样子。
0: 其实不止书法，在绘画审美这件事上，两个人的想法也高度契合。北宋画坛很多画师追求描摹物像，力求画得和实物一模一样，苏轼和米芾却都偏爱写意的路子。他们觉得绘画最重要的是写出创作者心中的意趣，外形只是载体。苏轼曾经在一首论画诗里写下这样的句子，恰好可以印证他们共同的艺术主张：
1: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0: 读完这句，一下子就能明白他们的艺术观。苏轼说，如果评判一幅画好坏，只看画得像不像原型，那这种见识就和小孩子差不多。如果写诗只拘泥于描写事物本身，不懂寄托情致，那算不上懂诗的人。这短短几句是北宋文人写意美学的一句宣言，米芾完全认同这个观点。
1: 后来米芾开创了米家山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米点山水。他画山水不用传统的勾勒皴擦，直接用大小墨点堆叠去表现江南烟雨朦胧的氛围，不去精细刻画山石树木的轮廓。这正是践行了苏轼所说的不执着于外形相似，重在捕捉神韵。可以说，当年雪堂夜谈两个人交流的艺术想法，后来都落地变成了各自的创作实践。
0: 知己之间最好的状态大概就是这样，彼此认同理念，互相启发，把交流碰撞出来的想法变成自己作品里的内核。不是一方崇拜另一方，而是双向的欣赏与成就。放到今天的创作工作当中，这样同频的伙伴同样难得。
1: 当年黄州雪堂的那场谈话改变了米芾一生的书法道路，宋人温格在提拔里记录了下来：
0: 米元璋元丰中夜东坡于黄冈，成其舆论，是专学近人，其书大进。
1: 温格写道，米芾元丰年间到黄州黄冈拜见苏轼，承蒙苏轼的指教，开始专心学习近人书法，书法由此大为长进。听君一席话，胜写十年字。米芾从此走上了一代书法宗师的道路。
0: 米芾对古书画的热爱，苏轼最是懂得。每次二人相聚，米芾都会拿出自己新收的藏品， 两个人头挨在一起。

0: 细细观摩，讨论笔法、印章、流传的故事，然后随手在卷尾写下题跋。一卷古书画，经过两个人一同品鉴，题上两段文字，这件藏品就多了一层文人之间相知相交的温度。
1: 在那个年代，收藏古书画是文人之间一种独特的社交，不是攀比藏品有多贵重，而是找到一个同样懂得欣赏笔墨的人，一起分享看到佳作时的喜悦。这份心境跨越千年依然动人，就像我们现在遇见一本好书，一部好作品，第一时间想分享给懂他的朋友。
0: 苏米二人之间还有一方砚台留下的佳话。元佑四年，苏轼路过扬州拜访米芾，米芾拿出自己珍藏的一方石钟山砚请苏轼品鉴。苏轼欣然为这方砚做了一首砚铭，原文出自苏轼诗集，是这样写的：
1: 有道不遇叹其发归，攘于蓬里酌中取锥，游迷楚狂为道之隐，阴山作砚其里如云。
0: 这首砚铭写道，有不加防备的奇珍被人探寻发掘出来，从蓬里湖取得石料，凿开石钟制成砚台，有一位楚狂米芾，唯独他能发现藏石之妙，就着山势做成砚台，纹理如同云霞。一句游米楚狂，既是打趣米芾爱石成癖，也是夸他眼光独到。
1: 米芾一生藏砚数十方，最珍爱的就是这一方带着苏轼题名的砚台。一方砚台，一段铭文，记录着两位文友之间的赏心乐事。
0: 米芾晚年把自己收藏的苏轼书画、二人往来的信札妥善保存，闲暇之时他依旧会展卷品读，一遍遍重温当年相聚的点滴。米芾自己的书法绘画也始终延续着当年和苏轼探讨过的艺术追求，不固守刻板法度，追求内心的真情流露。米芾性情狂放，世人叫他米癫。有一次聚会，他半开玩笑地说，世人皆以米芾为癫，愿治之。苏轼笑着回答，吾从众。这对知己连玩笑都开得彼此心领神会。米芾的一生也在四处辗转任职，但是无论去往哪里，这批带着题跋的书画都一直伴随他左右。大观元年，米芾离世，当年学堂相逢的两位知己先后归于尘土，但是他们留在画卷空白处的题跋没有随着时光消散。

0: 岁月流转，等到苏轼与米芾二人都离开人世，他们留下的这些带有提拔的书画开始了漫长的流转之路。枯木怪石图相传为苏轼所作，传由米芾提拔，之后历经南宋、元、明、清一代的藏家得到这幅画之后，都会在空白处续写属于自己的题跋。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题跋留痕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来追溯中国文人笔墨间动人的故事。就像一场跨越世代的接力，苏轼落笔作画，米芾写下题跋怀念友人，之后另一位文人得到此画，展卷品读，看见千年前二人的故事，心生感慨，再提笔写下一段文字。题跋就像一条时间纽带，把一代又一代喜爱笔墨的人串联起来。这也是我们这组特别策划《题跋留痕》最想传递的内核。题跋不只是书画的附属文字，它是一场接续千年的对话。
0: 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古人愿意在珍贵的书画空白处写字？在我们今天看来，古画空白要尽量保留，不可以随意涂写。但在古代文人的观念里面，画卷的留白本就是留给后来知音的位置。画作本身是创作者的表达，而题跋是观者的回应。一卷书画，有画有题跋，故事才算完整。
1: 苏轼与米芾的题跋和后世很多藏家的题跋还有一点不一样，后世不少题跋大多只是记录藏品的流转经过，夸赞画作精妙，而苏轼米芾的题跋写的是两个人真实的交流，是面对面讨论书画的思考，是相隔千里的惦念，是知己离去之后心底的怅然。文字里有鲜活的人，有真实的情绪，不空洞，不刻意。
0: 我们再来看米芾自己谈论绘画的文字，出自他的画室。我们来欣赏一下原文：又以山水古今相失，少有出尘之隔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数十不取细，意似便已。
1: 米芾说，画山水，古往今来人们互相施法模仿，很少能有超脱尘俗的格调，所以我信笔作画，烟云掩映，数十不求工细，意趣相似就可以了。这短短几句话就是后来米家山水、米点山水的由来，不勾勒山石轮廓，直接用墨点表现江南烟雨。苏轼所说的不执着于形似，重在捕捉神韵，米芾用自己的画笔把它变成了现实。
0: 米芾的海月名言里还留下过一段妙语，这是他与宋徽宗的对话，原文是这样说的：蔡襄乐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父问曰，卿书如何，对曰，陈书刷字。
1: 短短一段话，四个动词概括四位书家。蔡襄的字像乐出来的，沈辽的字像排出来的，黄庭坚的字像描出来的，苏轼的字像画出来的。皇帝问，你自己的字呢？米芾答，臣的字是刷出来的。一个刷字成为米芾书法最有名的标签。
0: 在汴京雅集那段时光，众人展阅古书画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同样的古帖，旁人写题跋是品鉴古董，辞藻华丽，苏轼和米芾写题跋是在和古人对话，也和彼此对话，他们更关心笔墨背后的心境与气韵。
1: 也正是因为这样，后世研究者读他们二人留存下来的题跋，不单单可以研究北宋书画鉴藏风气，还可以窥见他们二人友谊的细节。书信会遗失，口头交谈会随风消散，但只要古卷留存，题跋文字就会静静 留在纸上。
0: 后世很多研究者会把苏轼、米芾二人的题跋放在一起对照阅读。苏轼的题跋文字通透旷达，带着文人的洒脱，善于从艺术里面参悟人生。米芾的题跋敏锐犀利，专注笔墨细节，真伪考证，直击书画本身，两种风格恰好互补。他们互相阅读对方写在画卷上的文字，互相启发，不断完善自己对于书画美学的理解。
1: 其实题跋这种形式也悄悄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创作。苏轼写题跋随性自由，不拘格律，短小却意蕴丰厚，这种写法也融入他的散文小品之中。米芾大量撰写书画题跋，锻炼了他鉴赏文字的表达。后来书史画史两部著作，很多观点最早就是写在一幅幅古卷留白处的题跋。可以说一卷卷书画上的题跋，不只是二人友谊的载体，也是他们美学思想交流碰撞的试验场。
0: 苏轼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还记挂着米芾托付的一件事，米芾请他为收藏的唐太宗、张旭、谢安等名帖题跋。苏轼此时已经重病缠身，我们来赏读一下这封短信。
1: 某两日病不能动，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成事太宗、草圣及谢帖，皆不敢于病中草草提拔，仅具迟纳，似少欲也。
0: 苏轼写道，我这两天病得不能动弹，也不想说话，只是躺着。你拿来的唐太宗、张旭、草圣和谢安帖，我不敢在病中草草提拔，原样送还给你，等我病好一些再说吧。
1: 病中的苏轼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仍然不肯敷衍知己托付的字画。遗憾的是，少遇的那一天再也没有到来。这封短信成了二人文字交往中最后的绝笔之一。
0: 米芾把那幅带着苏轼题跋的长卷妥善珍藏。苏轼离世之后，米芾每年都会择取安静的日子，单独取出展读。每一次展卷都像是与故友重逢。岁月流逝，当年的书信雅集、把酒论话的场景早已消散，唯独纸上题跋牢牢锁住了千年前的这场知己相逢。
1: 我们常常会把友谊简单理解成朝夕相伴、把酒言欢。苏轼与米芾的友谊告诉我们，最高级的知己之交可以短暂相聚，长久别离。哪怕山水阻隔，甚至生死相隔，只要审美相通，精神同频，依旧能够借助笔墨题跋完成对话。题跋写在画卷的空白处，可它承载的是两颗能够互相读懂的心灵。
0: 当我们今天翻开《东坡题跋》与《宝镜英光集》，一页页阅读这些散落于古书画尾端的文字，我们读到的不只是北宋的书画理论，更是一段完整的知己故事。他们一起品鉴古物，一起探讨绘画书法的本心，他们互相赞美，互相启发，在对方被世人非议的时候选择理解与相信，他们远隔千里互寄笔墨，天人永隔之后留存的题跋依旧在诉说思念。
1: 一卷古画留白有限，可是笔墨文字所承载的知己情谊却跨越千年，没有边界。这就是题跋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0: 我们常常会向往这样的友谊，不必朝夕相伴，贵在精神相通。人生旅途当中，大多数人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相逢的时候真诚交流，彼此成就，分开之后心里保有一份惦念。就如同苏轼与米芾相聚时共研笔墨，别离后题跋寄怀。
1: 放到当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

0: 也会遇见这样短暂相逢的朋友。也许因为城市变迁，工作变动，慢慢拉开距离，但是曾经思想碰撞，彼此懂得的记忆会一直留在心里。这就是属于我们当代人的提拔留痕，不必写在古画之上，却藏在记忆之中。
1: 很多人走进博物馆看古书画，常常是走马观画，看完画面就离开。听完苏轼与米芾的故事，下次再观赏古书画的时候，不妨放慢脚步，耐心看一看画卷边缘留白处的小字，静下心读一读题跋，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一幅静止的古画，而是一段完整的人间故事，是古人藏在笔墨里的心事。
0: 题跋留痕，笔墨藏人间知己。
1: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3: 桃花坞呢，是整个苏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对着每天战争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2: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

0: 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1: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3: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 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4: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目展播。要和您聊的这是一部特别雅的戏，是来自福建的闽剧《双蝶扇》。先来聊一聊闽剧，闽剧啊，也叫做福州戏，是福建省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它呢用福州方言来演唱。 它呢也是厚重的闽文化的活化石。听闽剧的唱腔呢，您会觉得非常的优美、婉转、流畅，风格高雅潇洒。它呀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题材和风格不同，闽剧分为儒林戏和平讲戏两路。那儒林戏啊偏典雅精致，多演才子佳人、文人雅士的故事；平讲戏呢偏接地气，多演市井百姓的家常里短。 那么我们今天要听的《双蝶扇》走的就是儒林戏的路子。福建省实验闽剧院院长周红说过，排这部戏的用意之一啊，就是要让儒林和平讲两种演剧风格有机的融合，充分展现新时代闽剧人对戏曲品质和审美理念的新追求。这出戏呢，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少女林梦清和书生陈子林自幼两情相亲，孰料二人婚期临近时，陈子林因为身涉命案被官府羁押刑狱，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林梦清的父母不得不对女儿的婚姻做新的选择，于是瞒下真相，把女儿易嫁给了当地的乡绅吴玉山。林梦清、陈子林、吴玉山三个人的命运因此纠结在一起，让他们面对各自最痛苦、最不堪的人生境遇，进行着道德考验、情感抉择。
5: 喂呀，错都讲不烂啊了！你肯定都是爱我受我，我可讲，梦听你那段真有定公主，心莫安慰心足。你莫吃忙，莫平啊，乱说毛啊，让你动动讲讲。一定决定，我果断讲落来，没话想到是啊，就你和太太，林梦清一边是都看不熟女。

那您要问了，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在哪儿啊？那有专家就说了，他写的呀是好人和好人的冲突，没有恶人，没有反派，三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但命运偏偏把他们推到了一个谁都不好过的境地。这种戏最难写也最好看。这部戏的编剧是王林，闽剧双蝶扇呢也拿下了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这也是中国戏剧文学的最高奖项之一。有评价说，这个剧本体现的是中国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情感和诗意。编剧王林自己说，他写这个戏的创作理念是把人生风雨写作阳光。他说，我们一定不会因为世事的蹉跎遗憾而忘记了道德永远是我们自我心中最温暖的一缕阳光。他还说，双蝶扇的悲剧风格是一种让人在流泪中体验到人性的善良，在风雨中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它不是那种让人绝望的悲剧，它是让你哭完之后心里还留着一点暖。

刚刚您听到的闽剧《双笛扇》的唱段，不知道您听出什么感觉来没有啊？闽剧的唱腔呢，不像秦腔那么高亢，不像豫剧那么奔放，它有一种文人式的克制和含蓄。但恰恰是这种克制，把人物内心的波澜压得更深更沉。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这部戏的主演。那这部戏的两位主演啊，都是梅花奖得主，分别是周红和陈鸿祥。周红在戏中饰演林梦清，他呢也是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的院长。有评论说，周红的表演有一个特别难得的地方，他演出了林梦清身上那种现代女性的意味。面对吴玉山和陈子林双双舍己全人的选择，林梦清表现出的自我调试和对命运的思考，正是女性力量的一种展现。另外呢，周红也凭借在闽剧《双叠扇》中的表演获得了文华表演奖，这个奖是对他在闽剧表演艺术上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肯定。闽剧演员陈鸿祥饰演的是书生陈子林，他的表演有一个特点，身段细腻传神，唱腔地道醇厚。有评论形容他的表演是影片彰显闽剧艺术魅力的点睛之笔，每一个眼神每一段唱词都极具感染力。陈子林的这个角色不好演，因为他经历了从即将成婚的喜悦到身陷囹圄的绝望，再到面对爱人另嫁他人的痛楚，这条完整的情感线。陈鸿祥把这条线走得层次分明。还有一位主演是江中岩，他饰演的是乡绅吴玉山，这个角色是整部戏成人之美主题的关键承载者，他明明可以占有林梦清，却选择了成全。江中岩的表演为这个角色注入了温度。

去敬红灯。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我们聊一个有意思的

电影版跳出了传统戏剧电影的舞台复刻模式，以电影版蒙太奇手法与戏曲程式巧妙的融合，既守住了闽剧的艺术之魂，又通过影像叙事捕捉人物细微的内心波澜，实现了写意与写实的有机统一。金鸡奖评委会的颁奖词这么说，影片以细腻笔触描写女性命运和价值追求，在传统影剧的框架中注入现代叙事活力，把电影蒙太奇手法与闽剧唱腔巧妙的融合，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外化为动人的舞台语言，在保留传统戏曲审美优势的同时，激起当代观众的共情，为地方戏曲电影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有评论家说，闽剧双地扇的美不仅体现在视觉上，更是人情之美、人性之美、人物之美、思想之美。影片将电影的写实与戏曲的写意很好的结合，将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华文化风范融合出鲜明的辨识度。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成祥评价更加深入，他认为双蝶扇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坚守中华戏曲本体之政、传统优秀文化之政、伦理道德之政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了人性的闪光点、成人之美。他说，将对方的情感置于自己之上，在现实中完成对情感的追求与坚守，这是以前的戏曲中没有展现过的，人类两性感情中非常独特的一面。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侯克明用几个字概括了这部电影，美轮美奂，守正创新。他说，影片在制作上将特效和实景虚实结合，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电影空间，镜头语言和戏曲唱腔互相呼应，互为补充，真正做到了让电影手法为戏曲呈现服务。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陆海波则用了一句特别朴素但特别重要的话，他说，传统戏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人之常情，只有真实的情感才不会让观众出戏，而双蝶扇中无论是母子、夫妻甚至两位男主角之间的互动，都是从人之常情出发，从真实的人性出发，角色瞬间立住。再回到整部戏的情感落点，当陈子林和吴玉山都选择了成全对方的时候，林梦清面对的是两份沉甸甸的情谊，他怎么选呢？编剧王玲没有给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他说，错过了吴玉山，错过了陈子林，一辈子就完了吗？他相信，在一个人人互相成全的社会里，林梦清走向的一定是新的美好。

0: 言度过三年的人了，我们说他们家顿中接待一下。
1: 毕竟
2: 一点喧闹声好，也没说他那么远的一个为地安在天之里，那一个将你是别开定工具第二老婆我是哪家
0: 将你是别给地母女谁爹好妇女靠近一地母女花了光你光这一段路故意啊立家悔恨尊令行业该嫁给你你让你花了都白了不接受了

0: 家死我都没想呀，所以看丁公主结婚的日子都一去为坏。你是为了安排这说丁英公的东风会会
1: 遇见杜老那杜官都给了爹老东风尊主东啊我给他了、哦、哎尊前面巨像不

0: 我，老娘嘞！
1: 爱谁？
2: 我给杀。
1: 简乐，简乐，
2: 心爱于
3: 错啊！
0: 你错！哎呀，
1: 王母姐姐，请后爵都生命啊！定军令东冲后右，北一肃杀。定军令
0: 他怎样？
1: 他委屈心邪命啊！你爹侬，一见大我了吕青春，就做你都改嫁很外呀。苏妈妈，跟你同步你能救你我。

0: 小姐，
1: 什么么？跟你拜老圣啊！我就见我这阿姨没了龙啊！哪里讲？哪里讲？我家新年五岁献殷勤的，俺我家爹都不，我家没有跟你，跟你黑那胡扯，真能给。

0: 最欠他万他，都得我打，都得我去打。
1: 好，好我电脑，电脑一度电呢。
0: 电工具一，一被挂呼机啊，喏。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一起走进了闽剧《双蝶扇》的世界。这部戏最打动我们的是他写了一种特别高级的东西——成全。陈子林为了不拖累林梦清，选择了放手；吴玉山为了成全林梦清和陈子林，选择了退出。三个人都在让，都把对方的情感置于自己之上。有评论家说，这种成人之美是以前的戏曲中没有展现过的。这话说得重，但也说得准。传统戏曲里，让往往是被动的、无奈的，《双蝶扇》里的让是主动的、有分量的。编剧王玲有一句话特别值得琢磨，他说，很多司空见惯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没有伤害自己的利益，但伤害了这个世界的文明。他写这个戏，就是想找一种更高维度的解法。这个解法就是，当两个人都愿意成全对方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一点？这个问题不是问剧中的人，而是问我们每一个人的。从闽剧艺术的发展角度看，这部戏的意义也非常值得一说。闽剧因题材和风格差异，有儒林戏和评奖戏之分。双蝶扇呢，让观众重温了闽剧典雅精致的风格，彰显了闽剧儒林戏的独特风采，对闽剧剧种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而电影版的成功，又证明了这种儒林气质不仅能活在舞台上，也能活在银幕上，活在当代观众的心里。把成全写进骨头，把儒林唱出新生命，把闽剧送到了金鸡奖的领奖台上，这就是双蝶扇成为经典的理由。感谢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周同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同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2: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1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3: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

0: 香井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天天听书，
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吴军军官杀妻潜逃，
5: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4: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5: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4: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5: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4: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6: 第九集，谭世宁关于每一次国民党军事会议的回忆都能够引起日本听众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日本参谋本部的那几个高参。他们从谭世宁的回忆中了解到了李宗仁至今仍然敢于在会议上与蒋委员长唇枪舌剑，了解到白崇禧对于军队高级长官吃空饷的事情大发雷霆，因为这严重影响了最高统帅部对军力的评估，还了解到武汉会战作战计划的最初出发点，还了解到即使在局部战斗中抑制住了日军的战略目的，但是整个政府从上到下都弥散着一股消沉、迷茫、悲观的情绪。日本参谋本部的将军们还是很乐意听到这样的消息的，在日军内部从上到下都存在着这样的认识，那就是再狠狠地给他们一下，支那政府就会撑不下去的。但是四伟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他不会被几句舒心的话干扰到理性的判断。直到那20多门德国制造的88毫米的野战炮被击毁，谭世宁这个人才彻底地赢得了他的信任。这种炮有一个绰号叫铁拳，威力大，射速快，射程也超过了日军所有的陆战火炮，是支那政府在战前花了巨额外汇从德国购买的。淞沪战役初期，这种火炮使进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着着实实地吃了一些苦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空军和侦察部队都在搜索这些野战炮的踪迹，但他们是支那军队的命根子，一旦战事不利，他们立刻将这些火炮撤退到安全的地带。徐州会战中，矶谷廉介手下的渡边支队再次遭受了火炮的打击，待到空军赶到的时候，铁拳又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在整个中国的战场上再也没有听到这种火炮尖锐的嘶吼声了。而222号档案的主人证实，这些火炮都被调到了重庆，因为在徐州会战之后，蒋委员长认为武汉和长沙并不能够有效地阻止因为在台儿庄吃了大亏而怒火中烧的日军师团的进攻。最初铁拳被布置在重庆嘉陵江口一处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后来因为武汉会战后日军的攻势被阻止了，而日本飞机已经能够飞临重庆上空，他们才把铁拳小心翼翼地撤换下来，藏在重庆东南一个叫豹子岭的地方。这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作战室值班的谭世宁听到何应钦在回应从武汉战场上撤回来的将军们的质问时，

0: 会议上亲口说的。很快，陆军航空兵的参谋们就从地图上找到了这个名字叫豹子岭的地方，航线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设计完毕。在一个晴朗日子的黎明时分，一小队轰炸机从武汉机场悄然升空，他们在豹子岭附近的一片空旷的打谷场上发现了几十垛过于规整的干草垛。第一架轰炸机俯冲向下，试探性地投下了一组炸弹，果然在打谷场附近的十几间民房里伸出了几挺高射机枪。而飞行员们认为，这些所谓的防空火力仅仅是象征性的，护航的战斗机一通狂扫就让这些机枪哑了火，而轰炸机们则以比平时训练还从容和标准的动作完成了这次轰炸。最后编队盘旋往复了几次，确认了轰炸效果，这才大摇大摆地原路返航了。到这个时候，四尾千一再也找不到怀疑谭世宁的一丝一毫的理由了，于是他放心地把谭世宁送到了参谋本部高级顾问的位置上。一直到一年多以前，四尾千一读到了一份关于北非阿拉曼的战报，其中把德军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于蒙哥马利用大量的坦克火炮的同比例的模型欺骗了隆美尔的空中侦察。当时他的心头掠过了一丝阴影，但是很快这丝阴影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因为这几年来，无论是随枣会战还是三次长沙会战，不管战局如何紧张，皇军再也没有受到过铁拳的打击。想一想，为了掩护一个情报员而放弃对一种王牌武器的使用，这绝对是不可想象的。而第一丝微小的裂痕出现在两个月之前，当时他带着几个情报员赶赴刚刚占领的繁阳公干，随行之中就有谭世宁。四伟的记忆力非常好，他记得谭世宁的档案中有一段关于城隍庙的记述，出于一时的好奇，他命令车队拐到了那个地方。但是当他们钻出汽车的时候，眼前却是一堆残破的瓦砾。其实他们早就应该想到的，繁阳之战的惨烈一点儿都不亚于武汉之战。四伟踏着松散的砖石站到了谭世宁的身边，轻轻地说道，恐怕都认不出来了吧。
1: 哦，是，没想到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0: 四伟发现谭世宁的脸色很不好，
1: 你不舒服？
0: 同时四伟也注意到，在他们前面不远处立着一块石碑。谭世宁回答道，
1: 没有，我只是觉得在战争中人的生命实在是太卑微了。
0: 说完他竟然率先转身走下了土堆。四伟千一有一些诧异，谭世宁这个人的礼仪是无可挑剔的，在此之前他从来不会这么冷漠地突然离开，尤其是和四伟在一起。这个人可是掌握着谭世宁命运的上司啊。但是当时四伟很快就被别的事情吸引了注意力。回到南京之后，在高桥松拍摄的一叠照片中，他忽然看到了那块石碑，他就立刻回忆起了那一幕。他觉得谭世宁的反常也许和这块石碑有关系，于是他抓起了一枚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着石碑上的字迹。尽管很模糊，但他还是看明白了大概。石碑上写的意思大概就是，1940年的某个夜晚，日本

0: 空军的一颗炸弹直接命中了17号防空壕的上方，躲藏在防空壕内的几十个居民全部死亡。这块石碑就是当时的政府为这些罹难者设立的。看完这些，四伟突然想起了什么，他立刻调来了220号档案。果不其然，谭世宁在叛逃的前夜就曾经在繁阳城内17号防空壕躲避过。档案显示，那一天是1940年的2月15日。四伟再次观察照片，刻着日期的那部分字迹太小，又被一些污垢干扰，但是能够确认被炸的那一天也是一个某月十五。如果是2月15的话，就证明这个人在撒谎，这也就能够解释看到石碑之后他为什么那么张慌失措。四伟暗想着，拿起了电话叫通了繁阳的特务机关，他把那块石碑的具体位置讲了一遍，对方答应立刻派人去查一下上面的内容，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回报。不久他得到了消息，石碑上显示的遇难日是3月15。四伟追问，那三字上面的一横是不是狠心呢？没有，看上去和石碑上其他的字迹一样的肮脏。明白了。但是四伟的心情并没有完全放松下来，他是了解的，在支那专门有那样的一种人才，能够为造假的文物和古董做旧，当然包括这种石碑。不能再找到当地的居民，再核实一下防空壕被炸毁的日期吗？那个地方的原住民在繁阳战斗之前就悉数迁走了，当地的维持会说需要慢慢查找。而现在这份档案再次摆放在了他的桌子上，四伟千一又开始怀疑当初被炸毁的铁拳是不是一堆其他材料伪造的模型。因为如果重庆当局决定用铁拳作为拱卫陪都最后的利器，也不能说不合理啊。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宁军。
0: 如果那间是另外两个人还好一些，可万一是220号，那可就真是糟透了。四伟默默地想着，为了晚上能够睡踏实，他立刻到参谋部的档案室那里去探一个虚实。他给相关部门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知他想要找的战报和资料都存于紫金山的3号楼里。紫金山又名中山，是一处风景秀丽、名胜古迹众多的地方。1937年的12月，日本军队经过激烈的厮杀，并且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才得以占领南京，占领了中山。而现在紫金山的南路一直到半山腰汽车能开到的这一部分已经不是寻常人能够进入的了。占领军司令部看中了这个地方，用铁丝网和部队警戒起来。昔日那些达官贵人修建于此的别墅庄园已经成了日军高层军官开会和静养的场所。此外，自打武汉会战之后，每一次重大战役的战报和总结也被秘密存放在山上的某处建筑里。坐在汽车上，四伟千一还在琢磨着会面之后如何措辞的问题。他不能让档案的管理者们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

0: 同时还要把这两年里那个人体现出来的战略价值好好的梳理一遍。现在这三个人分别被以各种借口软禁了起来。事情是石井幸雄一手操办的，方式有一点敲山震虎的意思，但是昨天石井汇报说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四尾千一还是暗下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把事态控制在自己的权力范畴之内。然而他要找的资料并没有在三号楼，而是在位于半山腰的七号楼。不知道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错误，四尾有些不高兴，他用设在一楼的电话与七号楼取得了联系，和管理员亲自通上了话，约定20分钟以后见面。为了安全起见，通常四尾每次出门连同保镖在内一共3辆轿车，但是到了紫金山这片封锁区显然就没有必要了。他吩咐那些保镖原地等候，独自钻进了自己的车子。行驶到一半的路程，他突然发现司机换了一个人。他通过后视镜打量了一下，这个人他认识，但是叫不出名字，应该是另一辆车的司机。在他领导的特务机关里，几乎所有的低级工作都是由支那人担任的，行动队、保镖和司机。唯独四尾本人的司机多年来一直由一个叫森田的日军士官担任。四尾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
1: 那个森田到哪里去了？
2: 报告机关长，森田太君早餐吃坏了肚子，他吩咐我把您送到山上。
0: 四尾应了一声，转过脸开始欣赏车窗外沿途茂密的竹林。森田是四尾妻子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一进入支那就被他打通关节，从野战部队调到身边开车。这个森田话少嘴巴严，也还算踏实，总的来说四尾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这个家伙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比较懒惰，早晨有赖床的习惯，因此从来不吃早饭。他的眼睛看着窗外，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斩长林事件。那是1939年，在南京的日本领事馆担任翻译的斩长林，在一次日本高层政要参加的酒会上投毒成功，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至今展长林的悬赏金额仍在不断的攀升。四尾明白敌人无孔不入，并且无时无刻不再寻找下手的时机。仿佛车里的温度有些高，四尾千一的左手摘下了那顶软边的礼帽，很随意地横在了胸前，而右手则悄悄地伸进了西装内侧，握住了手枪的把柄。在帽子的遮挡下，他慢慢地抽出了手枪，而且上膛的时候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果然刚刚拐过一道山坳，汽车忽然失去了动力，哆哆嗦嗦地前进了10几米，停在了路上。司机试着打了几次火都没有发动起来。司机通过后视镜凝望着他，紧张而又惶恐地说道，
2: 对不起，您稍等。
0: 四尾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他看着司机迅速地钻出车子，转到车前支起了发动机的盖子。四尾的右手端起了手枪，左手紧紧地握住右手手腕。等了大概5分钟，挡风玻璃前面的黑色的金属盖子突然放下，他看到司机的手上露出了一截黑色的管子，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开了一枪。粗略地看，四尾的配枪似乎和普通的南部14制式手枪很相似，但这把枪却是一把地道的德国鲁格手枪，是几年前一位德国的情报官馈赠给他。

0: 这种枪的射程、威力和精确度都令日本军工厂的技师们叹为观止，怎么模仿也不能让南部十四与之比肩。四维好像还没有机会用这把枪，但是他的副官每隔一段时间还都会精心地保养一番。可能是好久没有开过枪的缘故了，四维的耳朵被一声巨响震得嗡嗡直响，在狭小的车厢内立刻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他看到挡风玻璃上多了一个洞，裂纹从这里面向四面八方扭曲的延伸，而玻璃外面司机已经不见了。四尾下了车，枪口依然指向前方的草地。那个司机四仰八叉地躺在车头前的草地上，他的脑门上开了一个小洞，但是从脑后草地上的一堆红白织物上看，后脑勺的弹口一点都不小。四尾在几米外找到了那根黑色的金属管子，弯腰看了看，那是一段肮脏的滤油器。五分钟之后，山上山下的车子几乎同时到达了，人们冲出车子，一窝蜂地围拢了过来。四尾的手枪已经收了起来，他站在尸体前面愣愣地一言不发，而那些人谁也不敢率先开口相问。忽然他抬起头，在人群中寻找着，接着他快步走到了森田面前。你今天早晨吃早餐了？
1: 没有。
0: 森田有点发懵，四尾继续问，那你闹肚子？
1: 没有。
0: 为什么撒谎？
1: 我刚才在三号楼前遇到了同县的吉冈，所以我就编了一个这样的借口。
0: 不等森田把话说完，四尾抬手抽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金秋，红领巾迎风飘扬。
1: 每一个少年都是时代写下的诗行，
0: 是飘扬的红领巾里那抹鲜红的信仰。
2: 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你们要不断的努力学习，
1: 是闪闪的红星里那颗闪耀的星光。
3: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是二小放牛郎里那份无畏的担当。
4: 我可以带你们去，这个归我了。
1: 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聊聊红领巾背后的故事。
5: 薪火不喊不会忘，愿我们在建队纪念日前后，不止给孩子系好红领巾，也给他们讲清为什么系。
1: 2026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
0: 时光漫游机，薪火相传，少年相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3: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泥深渊怎样潜伏？
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4: 第十集，四伟回到机关大院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这一天他过得一点儿也不愉快，他的权限已经够了，但是他不想把档案借出来，于是就在档案馆里泡了大半天。战报里导致他忧心忡忡的事件有很多，其中最突出的一件发生在1941年的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本来军部在制定作战部署的时候拟定，战役初期暂部队驻扎在湘江口南岸青山卢林潭附近的支那99军197师。

0: 长官薛岳急令197师放弃阵地，转而向第四师团侧翼猛烈攻击。197师撤离阵地的时间恰好与第四师团的迂回包围时间是在同一个夜里。虽然日军一枪未发占领了湘江口一带，但是歼敌有生力量之战略目的未能达到，而第四师团因为在第二天遭到了正面的54军的反扑和侧翼197师的夹击而伤亡惨重。在战后的总结中，将这一失利归结为己方的运气太差和敌方的机缘巧合。但是四伟却细心地注意到，在其他的战役中也有几次类似的莫名其妙的巧合。但是由于后者的规模都小于前者，所以在随后的战报总结中更是含糊其辞，一笔带过了。以一个资深情报官的眼光来看，这里面固然有前线指挥官们的虚荣心在作怪，但是也不能排除敌方事先得到了情报，并在使用中精心掩饰、小心操作的可能性。更主要的是，这几次战役部署都有一个人的参与，那就是220号档案的主人谭世宁。虽然谭世宁的参与是间接的，但是稍有军事经验的人都不难从那些片段式的信息中总结出有用的情报。想到这一点，四伟感到一股寒意再次爬上了他的后脊梁。谭世宁是他推荐给参谋部的，如果成千上万的皇军将士的阵亡真的与此有关，那么他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四伟在心中幻想着，如果在54军军部有一个自己的人就好了，只要摸清楚当初汨罗江防御战中撤退的真正的原因，那就真相大白了。忽然他的内心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一个想法在心中浮现了出来，那就是如果派得力之人潜入重庆，查清当年豹子岭空袭以及那个人离开重庆前的真实情况，不也是能得到同样的答案吗？此外，他设在重庆的那个情报点不久之前刚刚遭到破坏，幸存的前景不是一再要求得到一部电台吗？这真是一个痛苦不堪的日子呀。四伟千一刚刚下车，就看见机要科长徐耀祖奔跑着迎上前来。
1: 哎，机关长，不好了，高桥军和石井军决斗去了。
2: 为什么？他们在哪里？
1: 他们去了后院，我怎么拦也拦不住啊。四伟二话没说，立刻冲向了后院。刚穿过那道月亮门，他就看到了那两个决斗者。
0: 这两个家伙都光着上身，头上都缠着象征着武士荣誉的白色毛巾，两柄寒光闪闪的军刀随着他们的脚步正在逐渐的接近。啪！格鲁手枪的子弹从这两名决斗者的中间穿了过去。四伟没有想到，这支从来没有激发过的手枪在这一天还有第二次发射子弹的机会。顾之飞是傍晚时分接到向同霄的电话的。当他赶到那家毛肚火锅店的时候，向同霄已经在那里自斟自饮了。他把一个信封推到了顾之飞的面前。这里面有三个人的名字，他们都已经被分别软禁起来了。另外，四伟千一昨天早晨调取了他们的档案。你看一下，你们的人在不在里面？顾之飞抽出里面的信纸，迅速扫了一眼，冲着向同霄点了点头。还好，看来受怀疑的并不止他一个人。你们还有化险为夷的机会啊。向同霄说着，微微地笑了一下。顾之飞轻轻地出了一口气。哎呀，没想到你们的消息来得这么快啊。同霄，你们的人很能干啊。顾之飞一边说着，一边把信纸塞进了火锅的

0: 那天我回去之后，我就向上级做了汇报，我们的上级指示要竭尽全力配合你们保护好这份财产，我们会时刻留意敌人在这方面的一举一动，并且及时通报给你们的。这段时间就由我来负责与你接触，有什么具体行动需要配合的话，你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啊，太好了。但是上级谢绝了你们送给我们的那三个仓库，并且要我转达，我们的武器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在抗日救国的战线上，我们的帮助永远都是真诚的，并且是无条件的。哎呀，通宵啊，谢谢啊，谢谢你，也谢谢你们的上级。不过我个人还是会给你这个感谢我的机会的啊，这顿饭怎么由你来请吧，你们蒋委员长欠我们的薪水欠得很久了啊。好好好好，没问题。顾之飞不敢耽搁，他立刻结清了账单，告别了向同霄，然后马上赶回了龙家湾十九号。因为接到向同霄要求见面的电话之后，他就已经跟局座打了招呼，所以老板一直在办公室里等着他的消息呢。听完顾之飞的汇报，老板笑了一下，之飞啊，其实你上一次约见向同霄之前，我就预感你的这份礼物怕是送不出去的。局座料事如神，我知道你是在心里说我事后诸葛亮，岂敢。志飞，你呢，毕业后这些年来一直做对日谍报的工作，还不熟悉共产党的行事风格，他们是不会为这些小恩小惠索取事的。你看这两年来，很多我们党的优秀干部都已经成了他周公馆的常客，更不要说那些民主党派了，他们那一套统一战线的工作搞得是有声有色嘛。志飞啊，比起笼络人心的手段，我们查得远。
1: 是，
0: 这件事做的让我们真的是无话可说。志飞，我晓得你为人忠义，适当的时候也给他们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嘛，还了这个人情就好。
1: 是，
0: 我找一个机会亲自办。现在呢，虽然有了更复的消息，但我们坐在这里终究是束手无策，还是要尽快通知曲国才、王汉廷，毕竟他们才是一线的，看看他们能不能想出什么办法来。
1: 是。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两个小时之后，在南京城的那家成衣店后面的密室里，曲国才看着那封电报在火盆里彻底的燃烧殆尽，才用茶碗里的水浇在了上面。旁边的王汉廷一边给他的茶碗里续上了水，一边说道，哎呀，至少这个消息能让我们有一个喘息的时间吗？曲国才忽然抬起了头，汉廷，重庆方面怎么会这么了解更复的处境呢？
3: 莫非他们在四委的特务机关里还有连我们都不知道的人？
0: 不应该啊。好了，不该问的我们不能问。说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接着又说，现在你再把获胜识破圈套的过程给我捋一遍。
3: 是。其实很简单。那个叫多多的小孩每天早晨都会在大概7点多的时候出现在那条街上。除了获胜呢，那栋小楼上还有一个叫茉莉的舞女，也是多多的常客。茉莉呢，有时候晚上回来的时间晚，所以第二天起床也比较迟。多多在7点多钟没有看到茉莉，那么9点多钟必然会再出现一次。啊，因为茉莉会给一些额外的赏钱呢。到了9点多钟的时候呢，只要多多在下面一喊，茉莉就会应声开窗，天天如此。那栋楼的住户们都知道。而霍胜明白，一旦他的住所被监视，那么任何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逮捕。所以多多在9点多钟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反常了。这就让他判断出他当时的处境了。唉，那这说明这就是一个巧合嘛。
1: 是。
3: 这两天我就在想，如果时间宽裕，找一种稳妥的方式让四维迁移了解到这个巧合，那么更夫不就安全了吗？可惜除了更夫，我们在那里没有别的人了。您的意思是这件事让重庆来办？至少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也许他们真的有另外一个人，还有另外一条渠道就在四维迁移的身边。也许这就是使更夫彻底摆脱嫌疑的最有效的办法。好，我试试看。
0: 高桥松没有想到，决斗之后的第三天，他的老对头石井幸雄竟然登门赔罪来了。作为一个优秀的文科大学生，入伍之后没多久，高桥松就总结出来，从广义上来讲，他和石井幸雄的矛盾并不是他们两个人的矛盾，而是日本社会的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自从明治维新之后，贵族阶层不可挑战的尊严渐渐被淡化了，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平民的子弟完全可以凭借军功获取显赫的地位。满洲事变则使由大多数出身的军人组成的关东军的声望一时之间如日中天啊。在爱国的理由下，他们甚至敢于杀害首相和大臣，敢于绕开政府自行决定与他国开战。在读书期间，高桥松从情感上是完全站在这些军人一边的。他曾经为那些杀死全养义首相的所谓的忠勇之士感动得泪流满面。从精神上，他彻底背叛了他的阶层。他认为早就应该由朝气蓬勃的军人们把那些由贵族文人组成的暮气沉沉的政客们赶下政坛了。但是当他真正的穿上了军装，却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受到同僚欢迎的人。这些人与自己的鸿沟是永远无法填平的。他的文才和学识不但没有为他迎来尊重，反而成为大多数人的笑柄。无论他怎么刻苦努力，他都会被认为是公子哥和寄生虫。石井幸雄甚至在一次宴会上大声说，开疆拓土还是要靠他们这些渔民、木匠和农民的儿子来完成。他当时就觉得这些话就是说给他高桥松听的。这个石井是从战斗部队调上来的，入伍比他早得多，但是现在两个人的军衔和职务不相上下。高桥知道石井的内心无疑的并且是固执的认为，四委机关长对自己的赏识和提拔与他的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哪怕这几年来无论他怎样向石井幸雄示好，对方都不领情。这几天他一直在接受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的讯问，而讯问他的那个军官是由机关长亲自指定的。对于四委没有指定石井作为讯问官这一点，高桥松还是满怀感激的。那个军官的态度还算和蔼，主要是了解在苏小姐事件中他无意中泄露了多少军事秘密，并且由此评估造成的情报损失。

0: 那天下午，他的头疼得很厉害。在征得同意之后，他到水房用冷水洗了一把脸。这个时候，他听到外面楼道里传来石井故意踩得很响的皮靴声。
1: 哎，小野，我刚刚从宪兵队回来，我看到苏小姐了，真是一个美人啊，即使受了重刑，依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0: 从声音上判断，此刻的石井正站在讯问室的门口，那这就是明摆着故意说给他听的吗？高桥松想都没想，一下子就冲了出去。他的格斗术在受训期间曾经达到过满分呢。猝不及防的石井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乒乒乓乓地被摔到了楼梯下面，于是也就有了后边的决斗。这两天他幻想着各种杀死石井的方式，而他自己只有一种归宿，那就是剖腹自尽。此刻石井盘腿坐在他的面前，昔日高傲的头颅深深地垂在胸前。高桥松微微点了点头，
1: 好吧，我接受您的道歉。
0: 其实他也明白，石井的道歉必定是来自机关长的授意，他没有办法，只能做出一个姿态来嘛。果然，当石井幸雄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高桥松就感到自己再次被愚弄了，因为石井的脸上挂着笑意，但是眼神的深处依然透露出一丝嘲讽和轻视的意味。
1: 高桥君，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我们恐怕都要待在一起。
0: 为什么？高桥松的内心一阵恐慌，难道机关长指定石井担任自己的讯问官了吗？
1: 高桥君，你不要误会，机关长指示对你的讯问已经结束了，从今天起由你负责培训我的四川话。
0: 石井故意把讯问这两个字咬得很重，但是高桥松此时无暇顾及。
1: 为什么你要学四川话？
2: 是的，当然在一星期内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高桥君只要让我听明白日常口语就行了。
1: 时间这么紧，难道你要到支那内地执行任务？
2: 谁知道呢？
0: 石井耸了耸肩膀，不无得意地说，
2: 我们军人只能服从命令，谁敢打听长官的意思呢？您说呢？
0: 高桥松起身走下了榻榻米，他登上皮靴，戴上军帽，走出了房间，把石井幸雄一个人留在了房间里。他径直敲开了四尾千一的办公室的门。四尾千一抬头从眼镜片后面扫了高桥松一眼，继续浏览桌子上的一份公文。自打决斗事件之后，他一直没有找高桥松谈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轻轻地说道，
1: 有什么事吗？
2: 机关长，您是否要派人到支那内地执行任务？
1: 我好像没有义务和你商量吧。
0: 四伟的语气是冷淡的，他甚至连头都没有抬。
2: 机关长，您知道学习一种方言，尤其是复杂的汉语方言，短时间内是无法做到的。
1: 我自有分寸，你只管做好你的事情就行了。石井给你交代的已经很清楚了吧？
2: 可是石井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
1: 那你们就不要吃饭，不要睡觉。作为帝国的军人，难道不知道什么是命令吗？
2: 哎，不过您知道我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0: 高桥松不甘示弱，声音竟然也提高了八度。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打断了即将爆发的争吵。四伟的声音立刻恢复了常态，
1: 进来。
0: 机要科长徐耀祖拿着一叠文

0: 见，推门而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1: 桃花坞呢，所陈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这个这么一天真正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0: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2: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2: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10月13号，77年前的今天，1949年的10月13号，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做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从这一天起，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1953年8月21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1: 所以今天就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说到少先队，大家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可能就是那条红领巾。
0: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这个说法我们从小就知道，但红领巾的雏形其实比少先队还要早。1922年，在江西和湖南边界的安源矿区，党组织把王耀南、刘玉汉等7名小矿工召集起来，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年儿童革命组织——安源儿童团。那时候，孩子们胸前佩戴的是一条红色的飘带，长90厘米，宽6厘米，两头呈三角形，那就是红领巾最早的样子。
1: 从安源儿童团到今天的少先队，100多年过去了。一代代少年戴上红领巾，把信仰藏于心间。
0: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通过几部经典的红色少年影视作品，回望那些少年英雄的故事，也看看今天的少年是什么模样。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飘扬的红领巾开始，走过二小放牛郎和闪闪的红星。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聊聊红色少年影视作品如何塑造一代代孩子的精神底色。
1: 也欢迎各位到文艺之声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的专区留言，和我们分享你戴上红领巾那天的心情。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我们先来说一部电影《飘扬的红领巾》，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故事发生在1925年的广州，那时候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工人们团结起来和资本家做斗争。
0: 电影的主角是一群孩子，阿华是个流浪儿，阿秀是工人积极分子的女儿，还有从外地来广州的富家子弟莫家斌。这些孩子原本各过各的日子，后来在共产党员阿凯和欧阳芳的带领下，慢慢走到了一起。
1: 在党的关怀下，罢工委员会成立了省港劳动童子团，阿华从一个流浪儿成长为一名光荣的童子团团员，但不久之后阿凯英勇牺牲。
0: 阿凯的牺牲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是怎么倒下的，也看到了他为什么倒下。就是从那一刻起，他们真正懂得了革命是怎么回事，革命是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4: 好可怕呀！啊，我不怕死，我们要和他们拼了！
5: 对，我们都不怕死了，
6: 真的
7: 拼了！
8: 拼了！我们不怕
9: 拼了！
10: 拼了！
9: 拼了！
10: 拼了！
9: 拼了！
11: 拼了！
12: 拼了！
13: 好了，孩子们，革命是会有牺牲的，但是革命不是为了去死，而是为了更好的活。阿凯哥他们就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付出了生命的，
4: 他也是为我们牺牲的。我会永远记住阿凯哥。
13: 阿凯哥牺牲了，我们还在，我们不会放过那些坏人了。

0: 杨哥有没有找阿华哥？
1: 当然有了。昨天我们在桥底下等了一天，都等一天了。
2: 对啊，我和小郭阳从早上等到晚上都没找到他。
1: 哎，你有没有去找他呀？
0: 当然有啊，我在火车站等了好几天呢。
1: 喂，
0: 阿珍，你哥哥有没有找你啊？

0: 孩子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一名光荣的童子团团员了。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你们要不断的努力学习，不怕困难，不怕敌人，让自己成为一颗革命的火种。我们时刻准备着为国家贡献而努力。
1: 一群孩子在失去了一个像哥哥一样的人之后，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往前走。放在那个年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2: 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是《飘扬的红领巾》，旋律简单上口，歌词里唱的是红领巾在胸前飘扬的样子。

0: 讲完了广州的省港大罢工，我们把时间往后推十几年，来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下面要说的是一个几乎所有中国孩子都听过的名字，王二小。
1: 199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安徽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了电影《二小放牛郎》，张弛导演。影片讲的是放牛娃王二小9岁时目睹父母和乡亲们被日本侵略者杀害，后来参加了儿童团。
0: 电影里最让人难忘的发生在最后一幕，日本鬼子找到了王二小，让他带路去找八路军。二小没有拒绝，他走在前面，一步一步把敌人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枪声响起来的时候，二小倒在了山谷里。影片中这个小英雄牺牲的时候只有9岁，而在真实历史上，王二小1942年10月25日牺牲在河北涞源，年仅13岁。
1: 一个孩子，他完全可以选择跑，可以选择躲，但是他没有。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片段，就是那个最后的时刻。
2: 起来，快起来，回黄金话，快！
3: 小孩，你爹知道蜗牛山？
2: 皇兄们，你知不知道蜗牛山？你别他妈装蒜！
3: 大家下路，
2: 出来！哎，好。
3: 小孩，我的日本皇军的，你的带我去蜗牛山，嗯，长的给你，嗯，嗯，啊，嗯，这个的要洗，嗯，拿去，嗯，这样，嗯，嗯，要洗，
4: 我可以带你们去，
3: 嗯，
4: 这个归我了，
3: 啊，给你。嗯，开路！
2: 嗨，开路！
3: 这位，嗯，二小带鬼子来了。
0: 王二小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歌，叫做《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创作于1942年，方冰作词，李杰夫作曲。据曲作者李杰夫的夫人回忆，当时方冰和李杰夫二人坐在老乡家大门口的台阶上。李杰夫拿着铅笔头，一只脚搭在另一条腿上，用鞋帮当桌子，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1: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歌词用的是孩子的语气，唱的却是一件很重的事。

0: 从抗日战争的硝烟里走出，我们来到另一部经典，1974年上映的电影《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李俊导演，讲的是20世纪30年代江西苏区一个叫潘东子的孩子的故事。
1: 东子的父亲是红军，出发前给他留下了一颗红星。红军撤离之后，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陷入了白色恐怖。东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的传达党的精神。
0: 电影里有这样一场戏，东子的母亲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被胡汉三的禁卫团围困在熊熊燃烧的草屋内，壮烈牺牲。东子说，妈妈是党的人。

0: 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句话一个孩子说出来更是让人觉得不忍。
1: 快抬手，有人往后山上跑了，
2: 追，往山上追，
1: 快追！

0: 韩总，土楼有人，
1: 快包围起来，
0: 回来，快回来，把土楼包围起来。快出来，你跑不了了。

0: 宋大爹，
1: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2: 母亲走了，东子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着父亲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的工作，后来还亲手砍死了胡汉三。
3: 这部电影有一首主题曲叫《红星歌》，1974年电影一经上映，这首歌也迅速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2: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一首歌把一颗红星唱进了几代人的心里。

0: 从《飘扬的红领巾》里阿凯的牺牲，到《二小放牛郎》里王二小把敌人引进埋伏圈，再到《闪闪的红星》里东子说的妈妈是党的人，这三部电影里的孩子年纪都不大，但他们做的事放在今天看依然让人觉得敬佩。
1: 上半时段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这些银幕上的少年和今天戴着红领巾的孩子隔了几十年，隔了不同的时代，但他们胸前的那抹红色是一样的。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聊聊红色少年影视作品是如何塑造一代代孩子的精神底色。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我们听了三部电影里的少年故事，这些故事里的孩子都经历过失去，但失去之后他们选择的都是继续往前走。
0: 那么这一类的电影是拍给谁看的呢？显然是给孩子看的。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多多少少都看过这样的电影，他们不需要讲道理，只是把一个故事摆在那里，但看过之后有些精神一定会留下来。
1: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红色少年影视作品到底是怎么塑造一代代孩子的精神底色的？它跟普通的儿童电影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就有请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每年十月，校园里的梧桐开始落叶，操场上升旗的队伍里会多出一批新面孔。十月十三日前后，很多小学要举行入队仪式，孩子们把红领巾系得端端正正，举起右手行队礼，一起唱那首《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对称。

出面的事，孩子们反而更方便去做。第一批团员只有七个人，最小的才七八岁，他们系着一条红飘带，那是红领巾最早的模样，后来这条飘带慢慢演变成红领巾，但那股子劲儿没变，人虽小照样能为自己的阶级，为自己的理想做点事。到了大革命时期，党又领导建立了劳动童子团，城市里那些在纱厂、烟厂、火柴厂做工的童工，那些沿街叫卖的报童学徒，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童子团教他们读书识字，带他们参加游行集会。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劳动童子团也参与了。孩子们也许不懂得所有道理，但他们知道谁在为他们说话，谁在为他们争权利。这种朴素的信任，就是在那一代孩子心里种下的第一颗红色的种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普遍建立了共产儿童团，中央苏区专门颁布过儿童团的组织法，儿童团员要学文化、学军事、参加生产、帮助红军家属。那时有一首共产儿童团歌，歌词唱到今天还在流传。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孩子们在识字班里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在地头帮军属干活，在村口学着大人的样子查路条。说是查路条，其实就是用一种孩子特有的认真劲儿，把自己当成了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我们今天少先队呼号里那句时刻准备着，就是从这首歌里来的。90年过去了，只改了几个字，那份准备着的信念一直没断。抗战时期，根据地到处都有抗日儿童团，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规模最大时号称百万团员。他们的口号是时刻准备着打倒日本鬼子。不要觉得这只是句口号，孩子们是真的在做事情。站岗放哨，捉汉奸，查路条，送书信，拥军优属，为前线募捐慰劳。电影《小兵张嘎》里白洋淀的水上游击队，现实里真有原型。海娃送鸡毛信的原型也来自太行山那些孩子，他们用自己瘦小的肩膀扛起了那个年代他们能扛起的那一份责任。这些孩子没有一个是小大人，他们也贪玩，也淘气，也怕黑，也想娘，但国难当头，他们学会了机警，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替大人分担。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有儿童团。1949年10月13日，新中国成立刚刚13天，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全国统一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6月，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为什么叫先锋？不是让每个孩子都去当冲锋陷阵的先锋，而是说少先队以先锋命名，就是要学习那些为了人民利益走在前面的人。队旗是五角星加火炬的红旗，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火炬象征光明，红旗象征革命胜利。队里是右手五指并拢高举头上，它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呼号是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这几句话从建队那天起一代一代传下来，没变过。所以10月13日这个建队纪念日，纪念的不只是某一年某一地的一次会议，他把百年来一代代小小红星连成了一条线。从安源矿井边那条红飘带，到瑞金主力下的共产儿童团，从白洋淀芦苇荡里嘎子们的身影，到太行山沟坎里送信的少年，到今天校园里飘扬的红领巾，这条线是几代中国少年儿童的成长轨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里一段不能忘记的少年篇章。建队日的时代意义就在这里，它让孩子们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是空降的，而是有一段真实漫长的来路。那么为什么我说影视作品讲少年讲红色最容易在孩子心里种下东西？因为孩子不先接受大道理，孩子先接受和我差不多大的人。例如鸡毛信的海娃只有12岁，是龙门村的儿童团团长，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次

0: 让他把一封鸡毛信送到八路军手里。什么叫鸡毛信？紧急信件上粘根鸡毛，代表十万火急。海娃赶着羊群上路，路上撞上了鬼子，他急中生智，把信藏在羊尾巴底下。鬼子抓住他，他不但没有慌，反而借着羊群跟鬼子周旋，最后把信送到了目的地。这是新中国较早反映少年儿童抗战对敌斗争的影片之一，后来还在国际电影节上拿了奖，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儿童片。但海娃的好看不在于他是个小英雄，在于他也有孩子气，也会紧张，也会害怕，也差点露馅。羊群一挤，信差点掉出来，鬼子逼问他，他心里慌得不行，但脸上还得装出傻乎乎的样子。可再怕，他始终没有丢下那封信，这就是机智加担当。你看，一个12岁的孩子，在那种情形下能做的事，今天的孩子在写作业、考试、参加运动会时同样用得上。临危不乱，遇事动脑，答应的事拼了命也要做到，这比空讲一句要勇敢有用得多。再看小兵张嘎，白洋淀边的少年张嘎，爹妈都死得早，他跟奶奶过日子。奶奶被鬼子杀害后，他带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找到了八路军，最后在战火里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侦察员。嘎子的性格用河北话说就是嘎，调皮机灵，有点倔，有点野。他摔跤赢了胖墩，赢输了还要赖。他往老乡烟囱里塞东西，他把胖墩家的烟囱堵了。他用木头手枪换真枪，换了不成还跟人急。主创当年挑演员要求就是必须有这股嘎劲儿，不要乖乖巧巧的小演员。可这个人物真正动人的地方，不是他有多能打，而是他从报私仇耍小聪明的孩子，慢慢变成了能配合侦查、懂组织纪律的小战士。他仍然调皮，但学会了在关键时刻听指挥。他仍然倔，但学会了把倔劲儿用在正地方。这种成长对今天的孩子最有代入感，他不是听你讲你要爱国，他是看见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一样爱玩爱闹的孩子，怎么在战争里被托付了责任，怎么在责任里一点点懂事的。红色教育最怕把孩子拍成小号大人，嘎子好在始终是个孩子，但战争让这个孩子不得不提前长大，他的嘎恰恰是他生命力最真实的部分。而红孩子走的是另一条少年群像的路。这部片子的背景放在了主力红军长征之后，南方根据地被敌人反扑，李家傲苏维埃李主席的儿子苏宝跟几个小伙伴成立了红色少年游击队，他们想去找红军，一路上夺枪贴标语，配合大人救出了被捕的李主席。影片的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后来传遍全国，直到今天依然是少先队活动里经常唱起的旋律。这片子最难得的是人物塑造，苏宝、细妹、东牙子、水生、金根，五六个孩子各有各的脾气，没有一个是另一个的影子。苏宝沉稳，细妹细心，东牙子莽撞，水生胆小，金根机灵。他们不是一个人扛所有事，而是一个小队配合着来，有人放哨，有人引开敌人，有人传递消息，有人冲进去救人。这对今天的少先队教育特别合适，少先队本来就是组织，本来就不该教孩子做独行侠。一个人单打独斗救不了世界，一个小队一个中队拧成一股绳才有可能做成大事。孩子看完这部片子会不自觉地想，我能在这个小队伍里担任什么角色。闪闪的红星走的又是一条更内向的线索，潘冬子的妈妈为掩护乡亲们转移而牺牲了，冬子带着对红军深深的想念，在苦难中一天天长大。他给山里游击队送盐，他沉着机智地识破胡汉三的阴谋，他最终从一个报仇心切的孩子长成了有判断力的小交通员。影片里红星召我去战斗映山红两首歌把那个年代孩子们的信仰唱得特别具象。红星不是别在胸前的装饰品，是黑夜里你知道该往哪儿走的坐标。冬子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不是天生坚强，他也会哭，也会冲动，也会因为想妈妈而在夜里掉眼泪。他是被环境拖着往前走，被身边一个个人拖着往前走。 妈妈牺牲前告诉他要坚持，老红军告诉他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青竹、野菜、映山红一点一点在他心里积起来。这种被历史拖着成长的影像，正好对应今天我们带孩子理解理想的方式。理想不是喊出来的，是在具体的事、具体的人、具体的选择里长出来的。你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他可能说不完整，但如果你问冬子为什么要把盐融在水里，渗进棉袄送过封锁线，他会懂，那是责任压出来的智慧。除了真人电影，咱们国家还有一批特别好的红色少儿动画和美术片。草原英雄小姐妹是196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作品，取材于内蒙古草原上的真实事件。龙梅和玉蓉两个小姐妹暴风雪里护着公社羊群，一护就是一天一夜。这个故事不是讲打仗的，但它讲了一件同样要紧的事，集体财产不能丢。孩子可能不懂集体这个词的哲学含义，但他懂队里的羊不能丢。这份朴素的集体感正是少先队精神最原始的种子。西柏坡二英雄王二小讲他如何把敌人引进八路军的伏击圈，牺牲时只有13岁。王二小的故事到今天还在传唱，牛耳还在山坡吃草的旋律，一代代孩子都会哼。这些作品告诉我们，红色少儿创作从来不只有一种模式，可以讲机制，可以讲成长，可以讲集体，可以讲牺牲，核心都是让一个孩子在大时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为那个位置负责。
1: 感谢沈晓教授的分享。那么新时代之下，少年的责任与理想又是什么呢？红色精神又该怎样代代传承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解读。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荧幕上这些少年英雄对今天的教育到底有哪些启发？我想是给孩子一个可以模仿的同龄人格。成人英雄离孩子远，嘎子、海娃、冬子、苏宝离孩子近，近才学得了。第二是把抽象的价值翻译成行动，爱国翻译成把信送到，勇敢翻译成风雪里不丢羊，守纪翻译成听游击队调度不逞个人英雄，责任翻译成替军属挑水，帮同学补功课。第三是把苦难讲得尺度合适，战争题材不是要吓孩子，而是要让他知道今天安稳不是白来的，但分寸一定要把握好，不渲染血腥，不神化儿童，只讲那个年纪能做的事。鸡毛信和小兵张嘎在这方面都做得克制，海娃再危险也没有黑影底色，嘎子再嘎也始终走在成人队伍的保护之下。这种克制是对儿童观众最大的尊重。现在的孩子生在智能手机和 AI 的时代，你跟他讲当年很苦，他会点头，但未必往心里去。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转移的方式需要更新。我始终觉得红色精神要传下去，不能只靠放老片背誓词，得做四件事。第一件事，用组织教育把光荣感做扎实，戴上红领巾那一刻的光荣是任何说教替代不了的。入队之前让孩子为人民做一件好事，比背100条队章有用。入队之后通过红领巾爱学习、主题队会、红领巾征章、红领巾讲解员，把队名、队旗、队里、呼号的来历变成体验，而不是考试条目。现在很多学校开展红领巾讲解员活动，让孩子利用周末到本地纪念馆、党史馆、革命遗址去讲一段自己查过的历史，效果特别好。因为孩子讲一遍，自己先信了一层。这种讲给别人听的学习方式，比坐着听两节课要深得多。第二件事，用实践代替空讲。舰队纪念日前后，不妨结合本地的红色资源，有长征遗址的地方，带孩子走一段，哪怕只走500米，让他体会草鞋踩在石头上的感觉；有抗日根据地的村庄，带孩子去站一次模拟哨位，让他亲手摸摸那棵老树。城市里的学校没有旧址，课后服务时间可以放映鸡毛信、 或者小兵张嘎。看完之后

0: 后布置一道作业，给楼下的独居老人送一次菜，或者在班级认领一个互助岗。红色精神落到今天是什么？就是诚实不撒谎，勇敢不恃强凌弱，活泼爱创造，团结肯协作。这16个字本来就是少先队的作风，也是孩子一辈子用得上的底色。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翻译成今天把这一道题弄懂，把这一件事做完，传承就落地了。第三件事，用新媒介重讲老故事。技术在变，讲故事的方式也在变。老电影可以修复重映，可以让孩子们自己配音，短视频平台可以剪出嘎子是怎么练成侦察员的，海娃的三次藏信方案，电台可以做少年读对史，让孩子的声音来念鸡毛信里的片段。 AI 生成图像的工具可以让孩子用关键词画一画我心目中的红星，给潘冬子写一封跨越时空的回信。技术在变，只要那颗心是真的，形式越新，老故事越活。这几年的全国少工委红领巾爱学习云对课、红领巾观影活动方向都是对的，不是单方面灌输，而是让孩子在光影里提问，再回到社区，回到学校，回到家庭里找答案。第四件事，不把理想讲虚。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不一定要他复制海娃送信，但他要有自己的信。作业不抄，答应的事不赖，集体活动不躲，遇到不公敢说，看见弱小的肯帮，这些日常小事就是少年先锋精神最真实的模样。科学课上做实验失败了肯重来，是不怕困难。体育课上为替补队员加油，而不是只给主力喝彩，是团结。国旗下讲话，把稿子改成自己的话，而不是照着背，是诚实。用编程给家里老人做一个吃药提醒器，是从小学习创造。当年红领巾呼号准备着，今天的孩子从小学会准备着，准备的不是打仗，是准备将来在任何岗位上都能扛事。一个将来能在实验室里耐住寂寞的人，一个能在社区里主动弯腰捡起垃圾的人，一个能在同学遇到困难时伸出手的人。他们都没有穿过军装，身上却都有那股红色的少年气。各位听众，星火这种东西不喊不会忘，愿我们在舰队纪念日前后，不只给孩子系好红领巾，也给他们讲清为什么系，不只让他们唱对歌，也让他们懂得歌里那句接班人不是一个荣誉的标签，而是一件要用一辈子去完成的功课。荧幕上的嘎子、冬子都长大了，海娃若在世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他们在荧幕上留下的光还在，那束光照到今天孩子的书桌上，照在刚刚系上红领巾的小学生胸前，照在他们将来要走的那条路上。愿今天的每个孩子都能在自己平凡的课堂里、操场上、生活里把那束光接住，再传给下一个十年。
1: 感谢沈晓老师带来的分享。沈晓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让我想到今天节目开头说的那条红领巾的雏形，安源儿童团的那条红飘带。1922年，七个小矿工把它系在胸前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过这件事能传100年。但100年之后，每一个中国孩子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那条飘带就又一次被系上了。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是10月13号，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
4: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听到的那几个银幕上的少年，他们做的事被拍成了电影，写成了歌，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1: 薪火相传这件事说起来很大，但落到实处，可能就是一个人在某个时刻做了一个对的选择，然后另一个人看见了，记住了，也做了同样的选择。
4: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听。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5: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333。

0: 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0: 十月金秋，红领巾迎风飘扬，
1: 每一个少年都是时代写下的诗行，
0: 是飘扬的红领巾里那抹鲜红的信仰。
2: 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你们要不断的努力学习，
1: 是闪闪的红星里那颗闪耀的星光。
3: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是二小放牛郎里那份无畏的担当。
4: 我可以带你们去，这个归我了。
1: 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聊聊红领巾背后的故事。
5: 星火不喊不会忘，愿我们在舰队纪念日前后，不止给孩子系好红领巾，也给他们讲清为什么系。
1: 2026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
0: 时光漫游机，薪火相传，少年向光。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1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1: 茶啤酒？
1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1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开车堵在马路，
15: 加班加到麻木。
1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7: 心情不好想哭。
18: 停，别再 emo。
1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8: 听相声，
19: 听小品，
18: 陪你笑到捧腹，
19: 两个人，
18: 两张嘴，
19: 让你不再孤独。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4: 哎，瑶瑶，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不？
1: 不知道。
4: 今天是国际标准时间日。
1: 什么？哎，你说的我有点听不懂了，什么叫做国际标准时间日啊？
4: 这个名词是不是很陌生？
1: 对呀。
4: 但是我要说一条线你肯定能知道。
1: 什么线啊？
4: 当年上地理的时候有没有学过本初子午线？
1: 哎呦，这个我学过，这个是世界标准时区的起点呢。
4: 哎，那么在1884年的10月13号，20多个国家的代表召开会议，就使用统一的国际标准时间和统一的子午线问题做出了决议，最终通过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被世界公认为本初子午线，作为计算地理经度的起点和世界时区的起点。
1: 哎呦，我的天哪，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回到了当年的地理课。
4: 你说要没有这根线，我是不是就能少学好多地理的当时什么坐着飞机几点上去跨过几个时区
1: 啊？是是是，
4: 我就不用算这个题了
1: 啊。那你这个当时怎么算的啊？
4: 当时就拿着个地球仪，我就好好算算，就跟贾伦他们聊的这个地球仪似的。
7: 跟大家联欢高兴，但是又非常的紧张，
20: 因为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坐在下边观看我们的节目
21: 啊，有很多
20: 啊，现在的孩子赶上好时候了，
21: 是
20: 啊，爱学习，
21: 对，
20: 家长也投资，
21: 多好
20: 啊，学校也教，老师也教，自个儿也努力，
21: 是
20: 比我们强多了。
21: 您那会儿呢？
20: 我那会儿不行，我那会儿一考试多半班不及格。
21: 你瞧瞧，
20: 那可不，家长也急
21: 啊，
20: 也向上头反映，
21: 是吧？
20: 人上头还挺重视，
21: 嗯、啊，
20: 派了一个局长到我们学校来检查工作。
21: 哦，
20: 局长来到我们班，拿起成绩册一看，
21: 都多少分？
20: 地理考试，
21: 啊，
20: 多半班不及格。
21: 哟，
20: 最高的
21: 多少分？
20: 82，
21: 还行。
20: 最低的，
21: 嗯，
20: 28。
21: 哎，这差点儿、嗯。
20: 是老师教的不好，还是学生学的不好、啊？
21: 谁的问题呀、啊？
20: 这么办吧，
21: 啊，
20: 我给同学们出个问题，
21: 啊，
20: 一回头看见我们那个讲台上放着一个地球仪，
21: 地理课吗？
20: 对呀、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地球除了自转以外，还围绕着太阳进行公转。
21: 对。
20: 要不然就没有黑白天了，
21: 你瞧瞧。
20: 但是转的过程当中，地球跟太阳有一个夹角，
21: 嗯，
20: 66.5度，
21: 详细。
20: 对，所以做地球仪的时候就特意做了一个象形的、
21: 哦、
20: 做了个歪的。
21: 哦，
20: 局长说就问问这个吧，
21: 啊，
20: 拿起成绩册来，
21: 嗯，
20: 28分，
21: 这最低分。这个
20: 贾伦，
21: 嗯，
20: 站起来，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21: 说说吧。
22: 嗯，老谢，我记得我打架淘气骂人，为这事儿我爸没少说我，
21: 嗯，
22: 谢老谢也没少骂我。这地球仪不是我给弄歪的。
21: 嗨，谁问你这个了？
20: 局长说坐，
21: 坐下吧，
20: 你就值28分，
21: 这都冤。嗯，
20: 82分，
21: 哎，最好的。
20: 张小曼同学，
21: 女同志，
20: 站起来。
21: 嗯，
20: 请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21: 听听人班长怎么说。
20: 女生，
21: 对，
20: 一上来之后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21: 啊、哭什么呀？
22: 老师，早晨起来我妈妈病了、嗯，我陪我妈妈上医院了，然后紧着满着往学校里头赶，结果来了还是迟到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进教室它就是歪的。
21: 嚯，也没明白。
20: 嗯。小张说坐下吧。
21: 嘿嘿，
20: 一回头，
21: 嗯、啊，
20: 那个尤老师
23: 呀，还有我的事儿呢。
20: 你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23: 哎，我怎么说呀、啊？
20: 尤老师当时脸腾就红了，
23: 我害臊了。
20: 那个局长，实话跟您讲得了，我是那个教体育的，地理老师歇产假，我这给他带的课。您知道体育老师对这个足球、篮球他明白，对这个地球就差点了。
23: 啊，
20: 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从那时候老师手里头一接过来，他就是歪的。
21: 哈，也没明白。
20: 局长说：“去把你们校长赶紧给我找来。”
21: 真急了！
20: 哎呦，我们校长跑步来到局长面前。
21: 嗯，
20: 那个局长，这个事儿我都听说了，要批评您就死劲的批评我。但是我跟您下保证，这个要追究责任，这个责任可不在我这儿。
23: 在谁呀？
20: 在教务处孙老师身上。
21: 孙老师，
20: 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
21: 嗯、
20: 教学经费再紧张，这个教具应该买最好的呀。结果您看，他买的还是处理品。
24: 刚才是贾伦、尤宪超表演的地球仪。哎，瑶瑶，
25: 嗯，
24: 我想问你一个谜语啊。
25: 这怎么又问谜语了啊？
24: 哎，跟这个有关系
25: 啊。那你说说。
24: 说人人都有，人人都缺，看不见摸不着，丢了找不回来，这是什么？
25: 钱。
24: 这钱丢了他还能找回来是不是？这个丢了一辈子都找不回来了。
25: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了，是什么呀？
24: 时间呢？
25: 哦，时间呢？这有什么稀奇的呀？
24: 嗯，
25: 时间天天都有，那你过了今天还有明天呢，怕什么呀？
24: 哎，你不能这么说。
25: 嗯，
24: 你说啊，日子长着呢，我还年轻，时间有的是。我给你算笔账，听完你就不淡定了。
25: 怎么了？
24: 咱们就按平均年龄算啊，大概就算能活到80岁吧，一共是多少天？
25: 这个我会算啊，
24: 嗯、
25: 一年365天，这80岁，
24: 哎，
25: 那可不少呢。
24: 我告诉你啊，大概是29200天，
25: 就20000多天呢。
24: 哎，
25: 我以为几百万天呢，
24: 还几百万天。我就告诉你，就这20000多天，你拆开一算，也少得可怜。
25: 那你拆开我听听。
24: 首先来说吧，你这一辈子有一半时间大概都在睡觉。
25: 那倒是，这睡觉对我来说必须得有。
24: 睡觉减掉一半，
4: 日常吃饭喝水上厕所走路发呆闲聊，再去掉一小半，上下班上学排队等车等人零碎时间全算上，又去掉一大半。
2: 哎，
4: 你算算你还有多少时间？
2: 这么一算呀，正经能用的时间没多少了。
4: 所以呀，这姜昆李文华才告诉我们时间的宝贵呀。
3: 太阳太阳像一把金锁，月亮月亮像一把银锁，

0: 这歌还真不错。
1: 听出来唱的是什么来了吗？
0: 啊，听出来了。
1: 是什么？
0: 金锁和银锁。
1: 金锁和银锁
0: 啊，不是你刚唱的吗？
1: 我唱什么了？
0: 太阳是一把金锁，月亮是一把银锁，交给你一把，也交给我一把。你来那金的，我来那银的，你也不吃亏，我也挺快活，我也别太乐，你也别哆嗦。
1: 你这捣鼓什么呢？这块
0: 就两把锁，我要来一把，怕你不高兴。
1: 谁跟你分锁呢？
0: 不是分锁呀，
1: 我唱的是金锁和银锁。
0: 哦，没听清。
1: 歌词呢，是把太阳和月亮，就是日月，比成是织布的梭子。交给你一把，交给我一把，看谁能编织出美好的生活。
0: 哦，织布的梭，
1: 哎，
0: 锁就不给了。
1: 谁跟您分锁了？
0: 哦，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过去的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叫日月如穿梭。
1: 对，日月如穿梭，光阴快似箭的，
0: 形容时间过得快。
1: 您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
0: 那太快了。
1: 您今年有五十岁没有？
0: 还五十呢，都快六十了。
1: 哎呦，您都六十了
0: 啊！
1: 你看看，一晃就这么大了。
0: 哎，什么叫一晃啊？
1: 哎，你别着急，这一晃也是形容时间呢。
0: 是啊，
1: 你人刚生出来都不大吧？
0: 啊，就是。
1: 一说一晃，啊，十岁了。
0: 对对，是这么形容。
1: 是不是？
0: 嗯
1: 一晃，二十了，又一晃五十了，像您这岁数，晃晃晃晃晃，
0: 怎么样？
1: 就晃没了。
0: 这一辈子都晃晃了，
1: 好嘛？这个晃，跟那个剑同样是形容时间的词儿。
0: 哦，形容光阴日月。
1: 哎，我们算一笔账，可以明白一个道理。
0: 哪笔账啊？
1: 啊，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人类做贡献的时间可不算太长啊。
0: 是吗？
1: 你拿一个人
0: 啊，
1: 活75岁怎么样？
0: 人生70古来稀，不错了，
1: 不错了吧？
0: 75岁，
1: 每天睡觉8小时，生命的1/3，3/8 24全睡觉呢。
0: 哦，这一辈子光睡觉都占25年。
1: 对，睡去25年，
0: 这就还剩50年了。
1: 五十年，学龄前是7年呢。
0: 哦，还剩43年
1: 啊。小学是6年，中学6年，大学4年。
0: 再刨16年，剩27年了。
1: 27年哪能全是工作和学习的事儿啊？
0: 还干什么呀？
1: 这27年
0: 啊，
1: 27年你不搞对象吗？
0: 对了，婚姻大事嘛，
1: 对不对？谈恋爱遛马路。

0: 做饭炒菜干家务，打瓶酱油买瓶醋，有了孩子还得洗尿布啊，
1: 这都是男同志的光荣任务啊。
0: 这又得十来年吧。
1: 对了，那这就还剩十七年了。
0: 还剩十七年了，啊，没事是打打球，下下棋，打打扑克牌，这又得七八年吧。
1: 那可不，这都还剩十年了。
0: 还剩十年了，十年的时间，躺在炕上想睡觉，伸手拿出一张报，
1: 要学习了。
0: 不是，看看哪场子卖球票，
1: 还是为了玩。
0: 哎，又看电影又看球，一天至少俩钟头，
1: 又浪费七八年。
0: 还剩几年？
1: 还剩两年了。
0: 还剩两年了，想起来了，上了班得好好干，不调皮不捣蛋，好容易加了一回班，
1: 真不错。
0: 临走偷人一车砖。
1: 剩两年了还捅这娄子，
0: 法院开庭一审判劳动改造两年半，您说这时间还怎么算呢？
1: 这别算了啊，这一辈子还干半年呢，你说这玩意儿真是
0: 算来算去把时间给算没了。
1: 这笔账真得好好算。
0: 当然我们有一点夸张，但是时间很紧迫，
1: 还真是这么快，
0: 大家都应该珍惜时间。
1: 哎，就是嘛，
0: 我们有一些年轻的伙伴不懂得珍惜时间。
1: 还有这事儿呢？
0: 我们单位就有一人啊。
1: 谁呀？
0: 我们单位有一个小王。哎呀，一天到晚老嫌这时间过得慢。
1: 你瞧，愣有这种人，
0: 上了班以后迷迷糊糊的，东瞅瞅西看看，刚上半个钟头就问人家，
1: 问什么呀？
0: 怎么还不下班啊？您说像这样胸无大志混时间，他生活还有意义吗？
1: 再没理想活着就没劲了。
0: 就是啊，所以我希望您这样的老同志，看到我们这些伙伴们，您应该多给我们讲讲爱惜时间珍惜青春的道理。
1: 哎，太有这必要了，
0: 对不对？您首先您有方便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您老话您就比我们懂得多。
1: 哎，倒是知道一些，
0: 是不是？你像过去有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0: 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知道啊，这是说黄金有价，光阴无价，
0: 花多少钱买不来，
1: 没价
0: 啊。还有一句话讲有价的，
1: 有价的
0: 大诗人苏轼，
1: 苏东坡，
0: 在他春夜诗中有一句成语，
1: 怎么写的呀？
0: 一刻千金，
1: 形容一刻钟就一千两金子，
0: 一刻钟一千两金子，
1: 你瞧瞧，
0: 一钟头多少钱？
1: 哎呀，那就合四千两了，
0: 卖你俩钟头的。
1: 不行，那我哪买得起
0: 啊？您有钱啊？您
1: 我有钱，我也没金子呀。
0: 哎呀，你我上你们家看过。哎呦，屋里都咕噜。
1: 那不是金子，
0: 那是什么？
1: 那是蚊子。你瞧你这头轰劲儿的，你看。
0: 这个意思也是讲花钱买不来时间，
1: 光阴无价，
0: 就是嘛。
1: 还真是怎么样？
0: 千字文上还有一句话，
1: 哎，怎么写的？
0: 尺璧非宝，寸阴是镜啊。
1: 对啊，说是一尺之长的碧玉不算宝贝，一寸光阴可得去争。
0: 您看，您这些老话，我们青年人知道的不多呀。您一讲，我们一看，哦，还有这么多话形容时间呢，我们就去琢磨，我们的心里什么劲头啊？
1: 那当然有帮助了。
0: 您但是您得老讲。
1: 哎，对对对，
0: 回家别一抱孩子老教这个，叨叨叨叨叨叨飞，教这干什么呢？将来
1: 我没老教这个，没有。
0: 您要是想讲时间，我可以给您提供素材。
1: 哦，什么素材呀？
0: 各行各业对时间有形象的认识。
1: 好，你给介绍介绍。
0: 你拿这个打仗来说吧。
1: 啊，打仗，
0: 军事家讲过。
1: 哦，他们对这时间怎么说呢？
0: 时间就是胜利。
1: 对了，打仗就讲这时间，
0: 对不对？
1: 就是
0: 两军对峙，同攻一个山头，谁早上去一分钟，谁就得到胜利，
1: 这山头就算归谁了。
0: 时间就是胜利嘛。
1: 那这个医学家怎么说呀？
0: 医学家讲啊，医学家讲时间就是生命。
1: 对，他治病救人嘛。
0: 您上岁数了，身体不好啊，到医院来奄奄一息了。哎呦，赶紧给您动手术。躺在那儿，刀子从这刺儿。
1: 哎呦，还是大手术。
0: 开开了一看，哎呀，
1: 那得快动啊，这手术。
0: 挺麻烦，先练一会儿，我吃根冰棍去。
1: 哎，等，别，你吃完冰棍了，我这儿都招苍蝇了。
0: 招苍蝇小事啊，耽误一分钟，您生命就完了。
1: 对了，时间就是生命，
0: 是不是这么回事？
1: 这教育家怎么说呀？
0: 教育家讲时间就是知识。
1: 工人呢？
0: 对于工人来讲，时间就是财富。
1: 农民呢？
0: 对农民来说，时间就是粮食。
1: 对，哎，要是对我呢？
0: 对您来说，时间就是月份牌。他
1: 这跟月份牌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您都这岁数了，没几天丝头了吧？当然了，时间给我们大家伙，给您给我都是很平均的，
1: 非常公平的。
0: 有人想多得一点时间，
1: 那哪儿弄去啊？
0: 怎么办呢？得去挤。
1: 对了， 雷锋讲得好，得有钉子精神。
0: 哎，鲁迅老先生也讲过呀。
1: 讲什么呢？
0: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1: 对，看起来五分钟、十分钟都得要珍惜。
0: 有人看不起五分钟、十分钟。
1: 谁呀？
0: 我们那小王。
1: 我就是他呀。
0: 你说给你五分钟时间，
1: 他能干什么呀？
0: 他冲你乐。五分钟能干什么呀？
1: 你能干什么呀？
0: 五分钟能抽根烟。
1: 哎，就知道抽烟。
0: 人太少了。
1: 给你十分钟。
0: 十分钟抽两根。这
1: 要给你一钟头呢？
0: 抽一盒。
1: 对，时间越多越费烟。
0: 那你这富裕的给我这个，我不要了。
1: 不是，说是让你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学习。
0: 您说什么？
1: 学习学习。
0: 我还学习呢？你真的我认识字吗？我
1: 不是，
0: 我基础不好，我基础不好。
1: 就这么自暴自弃了。
0: 您说像这样，他胸无大志又没有理想，他就没想到他这么混哪、混哪，时间就从他抽烟这个功夫，一分钟一秒钟从他的身边溜走了。
1: 看起来一分钟也不应该浪费，
0: 都得珍惜啊。
1: 就是，
0: 人家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是珍惜平常的五分钟时间、十分钟的时间，人家自学了数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成为了知识渊博的教育家。
1: 革命的老人嘛，
0: 数学家苏步青教授身兼数职，
1: 多忙啊！
0: 人家每天抽出20分钟、30分钟的零星时间，带着纸笔记呀、写呀，人写成了16万字的著作。
1: 看起来浪费自己的时间就等于慢性自杀。
0: 对呀，这些道理您好好给我们伙伴讲一讲，我们大家得多感谢您呢。
1: 这倒是啊，不过要遇见小王那样的也不好办。
0: 您别丧失希望。
1: 哦，是啊，
0: 您得点燃他心中青春的火焰。
1: 还点燃呢？我一划火他又抽颗烟，你怎么着吗？
0: 是啊，你得针对我们青年人的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你跟他交朋友啊。
1: 哦，
0: 跟他谈谈心呢、啊、给他唱唱歌啊。
1: 哎，青年人爱听歌。
0: 就是那歌声就像春天的风一样。
1: 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
0: 哎，这不行。
1: 哎，给他唱歌。
0: 唱这个不行。
1: 哎
0: 啊，你得唱的啊，还像谈心说话似的，对不对？
1: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你
0: 这也不，
1: 这不是谈心呢。
0: 你青年人嘛，你让他高兴应该怎么办呢？
1: 哦，我买了一对鸡，买了一对鸭，买了一对螃蟹，买了一对。
0: 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1: 这鸡鸭鱼肉还不高兴？
0: 什么呀？
1: 啊，
0: 他是年轻人。您得给他唱青春的歌声。
1: 哦，告诉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少壮需努力。
0: 对了，
1: 哦，
0: 你比方可以给他唱这样的歌。
1: 什么歌啊？
0: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
1: 花一样的青春。
0: 若问青春在什么地方？
1: 在哪儿啊？
0: 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上。你这人家唱着歌呢，你乐什么呀？
1: 你碰我痒痒劲儿了，你没有。
0: 我跟你讲啊，毛主席说青年人就好像是早晨8、9点钟的太阳，
1: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郭沫若同志讲过，人世间没有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了，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失啊。
1: 年轻人应该珍惜青春。
0: 你每天你挤一个钟头的时间，你公共自己的专业知识，
1: 增长才干，你会成为祖国建设的人才。
0: 哎，你挤半个小时的时间，你每天写上1篇100字短文，
1: 循序渐进，你会练出秀丽的文笔。
0: 你每天挤10分钟的时间，你读1首唐诗，
1: 一年就熟读300首。
0: 你挤出5分钟的时间，背1个外语单词。
1: 哎，2年绘画没问题。
0: 没问题了。见着外宾多有礼貌啊。How are you?
1: Good morning.
0: 猫腻怎么也出来了？这，
1: 要不好好学，净搞猫腻。
0: 所以我现在我想啊，我想给我们青年伙伴写一首诗，焕发他们心中的力量。
1: 咱们一块写呀、
0: 您也会写
1: 啊？我也想写。
0: 我说上句，
1: 我给你接下句，
0: 咱们试试
1: 啊。来来，
0: 即兴的啊。
1: 哎，对对对，
0: 看谁说得快啊。
1: 啊，
0: 光阴多么宝贵
1: 啊，时间一晃就没。
0: 让生命放出光辉，
1: 闪着点亮，多美。
0: 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1: 他这么说合辙押韵呢、啊、好听啊。
0: 那咱们再来啊。嗯，要和时间赛跑，
1: 不论谁都得挨个排队。
0: 为着理想，我们谈何辛苦，
1: 吊儿郎当自找受罪。
0: 前进，
1: 快追。
0: 前进，
1: 迈腿。
0: 怎么迈腿也出来了？
1: 这不迈腿怎么前进呢？
0: 我们迈开步子，大踏步的前进。嗯，我们过几十年以后看看我们的祖国，
1: 另一番景象了。
0: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美丽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山山水水处处那放光辉，
1: 多美呀、啊、
0: 我们那个时候就为我们自己做过的贡献而感到骄傲自豪，而心地得到安慰，
1: 回首往事问心无愧。哎、
0: 那时候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因为高兴我们八十年代我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 对，我为教育下一代尽了力量也感到自豪啊。
0: 你也自豪啊？可是您要是对我们持放任自流的态度，嗯，您可就不对了。哦，那个时候我们首先就没有自豪感了。
1: 对了，
0: 对不对、青年时代没做什么事情、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1: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你到那时候那个小王，抽着烟头就得找您来。
1: 他找我干嘛呀？
0: 找您唱歌来。
1: 哦，也唱刚才那歌。
0: 他唱这歌可不是这词儿了。
1: 什么词儿啊？
0: 您看他那模样。过了几十年我们来相会，我们这帮年轻人全都六十岁，眼也花耳也聋，满脸皱纹堆，一个个我们全都驼了呗。
1: 越活越抽抽、
0: 啊，年轻的朋友们，虚度年华这怨谁？不怨你也不怨我，
1: 怨谁呀、啊？
0: 都怨李文华这样的老一辈。
1: 怨我。
2: 刚才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时间与青春》，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呀呀，经过刚才我跟你的分析，是不是觉得时间越发的宝贵了？
4: 那是啊，
5: 我跟你说啊，就这时间我还跟你多说了呢。
4: 怎么呢？
5: 我还没算上你拖延的时间呢。
4: 你可别瞎说啊，我这个人从来不拖延。
5: 你可拉倒吧，我还没见过你工作呀。
4: 我没有拖延症啊。
5: 我给你总结了，你自己看看是不是啊。
4: 你说
5: 你这拖延的第一个毛病，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启动。
4: 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5: 咱就说最近的工作吧，任务下来了，截止日期还三天，别人早干了，你呢？
4: 我这叫什么？我这叫先歇会儿养精蓄锐。
5: 说白了你这叫摸鱼。还说哎呀不急，哎呀来得及，刷会儿视频，聊会儿天，玩会儿手机，最后一两天你才开始干吧。
4: 那你说说最后一天我干没干完？我肯定能干完。
5: 你就说那天你睡没睡觉，白天焦虑发呆，晚上熬夜爆肝，熬夜熬的是两眼通红，最后质量也不管
4: 啊。好像是有点这意思，
5: 是吧？另外干起活来你也磨磨蹭蹭，又得收拾桌子，洗个手，倒杯茶，调整坐姿，手机充好电，登上网页版微信，然后折腾半天才开始干活。
4: 那你就说说我这人干不干净吧。
5: 我管你干净不干净，
4: 你就说这细节做的怎么样吧。
5: 你这不是细节，
4: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5: 这不李涵和李丁都总结了吗？他们管这个叫现代病。
6: 我说的这些病啊，可能大家看起来不认为它是病，
7: 不明白，
6: 因为在身边常见
7: 啊，
6: 不足为奇，但其实都算是病。
7: 比如呢？
6: 比方说
7: 啊，
6: 拿李丁举例子，您看他，
7: 我
6: 除了傻、呆、痴、捏250，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7: 我怎么还活着呢？我，
6: 你没明白呀？
7: 我明白命没了。我，
6: 你现在
7: 啊
6: 是在用这个250的状态
7: 啊
6: 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7: 我都这么呆傻痴捏了，我还有心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病遮遮我这二。

0: 猪佩奇看多了，您
1: 这叫怎么？
0: 哦，乔治，爸爸说不要再拱白菜了，
1: 能算呢，对不对？你看四加四等于几？八。6+2=8。7+1=8。
0: 爸爸，别玩了，咱们要点脸行吗？
1: 能算吗？
0: 你算什么呀？全是十以内加减法，这8+8+8算什么呢？
1: 你都能算。
0: 我给你出个题，你让他算。我给你出一个，根号下 sin 三 c 的对数减去 4sin cos 的商，来算一个。你看算不出来，我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鬼。
1: 主要这我算不上来，你知道吗？这是对你的康复训练，不知道吗？
0: 我这样，我配合你，我完全的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当众的戳穿你。
1: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接下来说的这些病啊，都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湿。
0: 就这些病都有湿？
1: 都有湿。
0: 混，那这些病的文学性还挺强的。
1: 都有哪个湿啊？
0: 都有湿吗？
1: 比方说啊，失眠，了解吗？
0: 是。哦，就睡不着觉。
1: 对呀。
0: 哦，
1: 这就算。还有这个失恋，
0: 就是分手了。
1: 哎，
0: 嗯，
1: 失控，
0: 就是你刚才那样。
1: 八
0: 十，他朋友也来了。
1: 不，有这个病。还有这个失忆，
0: 想不起来了。
1: 哎，失明，
0: 看不见了。
1: 失聪，
0: 王健林他儿子，
1: 那叫思聪。
0: 哎，我老听别人说嘛，国民老公王石冲的嘛，不是。
1: 以后你少去东北行不行？啊，那叫思聪。
0: 思聪，
1: 失聪是听不见的，
0: 耳聪目明，
1: 明白吗？
0: 明白了。
1: 这些呢，还是比较入门级的疾病。
0: 还什么叫入门级的疾病啊？
1: 怎么了？
0: 你那意思还有骨灰级的是吗？
1: 对啊。
0: 就我呀，先得一个失眠，我先热热身，稍后我再得点更过瘾的疾病。
1: 我的意思啊，就是这些病从名字上听得出来什么意思
0: 啊？
1: 还有你从名字上听不出来的，
0: 还有听不出来的。
1: 比如说啊。失歌症患者，明白吗？
0: 症患者是谁徒弟？我失歌是金飞啊！
1: 不，我说的是失歌症患者，不是失歌症患者。你失歌叫症患者，你师姐叫贾晚期。
0: 谁养鸡？
1: 养鸡干嘛呀？你是不是已经失聪了？
0: 我国民老公王石冲嘛。
1: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啊？失歌症啊，
0: 说白了，
1: 就是对音符的认知能力基本丧失，
0: 这么惨呢、啊？
1: 分不出高矮音来。
0: 哎呦，
1: 所以说啊，你有这个疾病，我就可以给你治疗。
0: 我没有这个疾病，
1: 不是你听不出高矮音来，
0: 我听得出来，
1: 你分不出来，
0: 分得出来，
1: 你能分出这个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吗？啊？
0: 这个画面有点太突然，
1: 分得出来吗？
0: 没准备好呢，你再我分得出什么？
1: 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分得出来吗？
0: 就算我听不出来，我看也能看出来。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啊？我当然能看出来了。
1: 高音哆、
0: 高
1: 音拉、
0: 拉、
1: 中音西、
0: 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好家伙，您各个器官都紧急集合了吧？谁看不出来？您唱歌怎么那么复杂呢？您
1: 不是
0: 谁这么唱歌啊？你回家这么唱歌是吗？高高的山上有一个姑娘，哎呀妈呀，哎呀妈呀，真漂亮！
1: 哎呀。你干嘛呢？你
0: 这歌真治颈椎，你这个
1: 嘛呢？啊，嘛呢？
0: 什么嘛呢？你
1: 怎么唱歌呢？这是
0: 我学你呢，我学你，你跑调学你。
1: 谁说的？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0: 你说话都跑调了，你还唱歌跑不跑调？
1: 你光听出来没用、
0: 啊，
1: 你要真一唱就露馅了。
0: 我不露馅，
1: 真的，我还有其他的办法。
0: 你唱得好极了，
1: 证明出你有病。
0: 我没病，
1: 我有办法能测试出来，你信不信吧？
0: 我不信，
1: 信不信？
0: 我不信。好，你说你有什么办法？你说说。
1: 真是的吗？都知道啊，
0: 嗯、
1: 戴耳机听歌的时候，
0: 嗯、
1: 特别容易跑调。
0: 啊，是有这样
1: 用这个方法能够测试，
0: 怎么测？
1: 但是呢，听歌啊，您各位不直观
0: 啊。
1: 这样，我代替你的耳机，可以吗？
0: 受不了，不可以。
1: 什么叫受不了啊？
0: 我没那么大耳朵眼儿，太大了这耳机。哎，小张，来帮把耳机拿过来。好嘞，给您。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啊、
1: 我在你旁边一块唱
0: 啊。
1: 假如说你跑调了，跟我不一样，就听得出来了。
0: 哦，
1: 可以吧？
0: 我知道，我知道，跟着你唱
1: 行吗？
0: 没问题，来
1: 这样啊，
0: 肯定
1: 挑一首比较适合你的歌曲。
0: 行，什么歌？
1: 丑八怪
0: 适合你这个。

0: 凭什么丑八怪适合我？你算哪块小饼干呀？你说我丑八怪？
1: 这歌里转弯特别多，适合测试你。
0: 我脏心烂肺了，
1: 可以吧？
0: 我误解了，
1: 来一回啊！就副歌部分，
0: 转弯多啊！
1: 预备起，一块唱。
0: 副歌部分，
1: 预备起。
0: 丑八怪，
1: 能否别把灯打开呀？
0: 你看你都串哪儿去了？你这个。
1: 你看你跑调了吧？
0: 谁跑调了？
1: 你这就是诗歌症，知道吗？
0: 我还诗歌，你先瞧瞧你这诗名去吧，你，跟这摸什么呢？你跟这，
1: 这不歌词别把灯打开吗？
0: 还得表演出来。
1: 这么唱不容易跑调。
0: 好，
1: 明白吗？
0: 这么唱，
1: 再来，
0: 我跟你跟唱来。
1: 预备起，丑八怪呀呀呀
0: 呀呀！哎，这歌你跟你们家驴学的吧？
1: 不，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那么刺耳呢？怎么？
1: 你能不能跟上我？
0: 我能跟上你，没再来一遍，我肯定跟上你。我找着窍门了，我找着窍门再来一遍。
1: 不，你说什么？
0: 我找着窍门了，
1: 我都不知道窍门是什么。
0: 你都不知道？
1: 再来一回啊！预备起，
0: 丑八怪，能否别把灯打开呀？当个灯，里一个灯，当个灯，个
1: 灯。哎，你要控制你自己，知道吗？怎么了？
0: 啊？
1: 你要诗歌症给你治，知道吗？
0: 我没有诗歌症，我没有诗歌症。
1: 你可以反复练练再出来唱。
0: 我不是，咱俩一块儿练行不行啊？
1: 比方说
0: 啊，
1: 丑八怪
0: 啊，
1: 这个哎的音
0: 哎
1: 不好，跟后面那个哎
0: 哎
1: 高音不好
0: 啊、哦。我这
1: 反复练练，
0: 反复练这两个音
1: 哎
0: 哎
1: 哎
0: 哦
1: 啊，
0: 有针对性的，
1: 啊、
0: 好
1: 啊。
0: 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哎，你要是拉着墨唱，是不是更过瘾？你干嘛呢？
1: 不这么练啊，你就不跑调了。
0: 对，这么练我调是不跑了。
1: 对了，
0: 我们家大牲口都跑了都，我们家驴都说话了都啊！快跑啊，少东家成精了。
1: 你干嘛呢你？我给你介绍这个病症吗？
0: 没有这个病症。
1: 这个病啊、
0: 嗯、
1: 还算是不是很常见。
0: 还有什么常见？
1: 要说最常见的
0: 什么呀？
1: 失语症。
0: 什么叫失语症？
1: 比方说、
0: 嗯、
1: 李丁儿、
0: 嗯、
1: 跟台上就、嗯、就正说相声的。
0: 我这正吐呢，我这是谁不是说相声？
1: 不，那你怎么说呀、啊？
0: 那都就叭叭叭叭叭怎么说呢？
1: 啊，对对对，李丁儿跟台上就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正说相声呢。
0: 你跟大傻子似的呢，我。
1: 哎哎哎，
0: 谁让你认同了？
1: 怎么了？
0: 你别老学驴行不行？
1: 不是，你就不是这
0: 不不不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说不是叭叭叭叭叭是叭叭叭不是叭叭叭，
1: 就正说相声呢。
0: 说相声，
1: 说着说着，嘴里
0: 啊
1: 突然拌蒜了。
0: 拌蒜了，
1: 可能你说这拌蒜这个词儿啊、嗯，外地朋友听不太懂。
0: 什么叫拌蒜？
1: 什么意思呢、嗯？就是嘴里螺丝了。
0: 什么叫螺丝了？
1: 就是滚口了。啊，可能这么说，这个外地朋友就听懂了。
0: 对对，本地朋友也糊涂了，现在。
1: 不是，就嘴里吗？
0: 你不要老拿一种方言解释另外一种方言，行不行？
1: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嘴里就、
0: 啊、就嘴里边就打结了。
1: 对对对，
0: 打结了，
1: 嘴里寄出一个中国结。
0: 我的妈呀！哎、你嘴边有一个纺织厂是吗？你嘴里边加工能力够强的呀，这个
1: 就说不出话来了
0: 啊，说不出话来了。
1: 李丁说着说、啊、说不出话来了，
0: 哎呦，
1: 怎么办呢？这个人之常情
0: 啊，
1: 这叫失语症。
0: 失语了，
1: 别着急
0: 啊，
1: 等他一会儿。
0: 哎，等我一会儿，
1: 过些日子呢？
0: 过些日子像话吗？过些日子大家骂着街退票去了都。
1: 不，都过些日子？
0: 没有过些日子的呀，我去买烧饼去，我就老板给我来俩。过些日子我饿死了就。
1: 过会儿你就憋死了，知道吗？
0: 没有过些日，
1: 就过一会儿，哎，
0: 小会儿
1: 就能说出来了。
0: 哎、
1: 这是失语症。
0: 失语症。
1: 还有一种，
0: 还有
1: 可能比较常见，
0: 是什么？
1: 叫失认症。
0: 失认症。
1: 说白了就是脸盲。
0: 哦，不认识人。
1: 哎，挺熟的人
0: 啊，
1: 大路马路一见面
0: 啊，
1: 不认识是谁了。
0: 哎呦，你看看，
1: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0: 是吗？
1: 你有这个病吗？
0: 我没有这个病。
1: 那还行。
0: 您那二位干嘛去？这个走了。
1: 二位见面去了，那、
0: 哎、
1: 认识我是谁吗？
0: 你是李涵呀、啊，
1: 这是我。
0: 嗯，
1: 假如说你有失认症，
0: 嗯，
1: 你就以为我是你三大爷呢，明白吗？
0: 我以为我是你四爷爷呢，我以为
1: 不礼貌，你这个人。
0: 废话，你凭什么？我以为你是三大爷。
1: 你有失认症啊，分不出来我是谁啊。
0: 哎呦，
1: 比如说吧，
0: 啊、
1: 就比如李丁
0: 啊，
1: 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
1: 长得跟林志玲似的。
0: 嘿，那不错呀，那个。
1: 不是，你认为跟林志玲似的？
0: 我认为跟他是。
1: 实际上呢，
0: 啊，
1: 跟宋小宝似的。哎，他有失认症吗？
0: 我这。

0: 差点太多了，这也
1: 怎么了？
0: 我闭着眼睛找的媳妇儿是吗？我就算听不出来，我看不出来，我也能听出来。
1: 你能听出什么？
0: 林志玲跟宋小宝那差多老远呢？林志玲什么动静？林志玲怎么说？林志玲，萌萌，加油，萌萌，站起来，萌萌，这林志玲对不对？萌萌，加油，站起来，你这个损色，萌萌，你给我整蒙圈了，那你这个。你这个小马军儿，你看看那个，
1: 你分不出来没关系，有办法能治疗。
0: 怎么治疗？
1: 因为啊，假如不认识人家，人跟你打招呼了，
0: 打招呼，
1: 你说哎呦，我想不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太伤人心了，
0: 这不好。
1: 慢慢想一想，
0: 不能伤人心，
1: 总有办法能想出来。
0: 哦，
1: 咱试试怎么样？
0: 我试试。
1: 大街见面了，咱俩认不出来了，
0: 认不出来了，
1: 来一回啊，
0: 我得自己想，对吧？
1: 哎，李丁，
2: 哎，
1: 认识我是谁吗？
2: 哎，你不是那谁？
1: 想想，
2: 等会儿，等会儿，想，哎，你是谁？对，想不起来了。你看看，哎，就坐到嘴边上了。哎，你等一下，你别说，我再自己想。你别说，我想想，你是那个，你别说话，你别说，我想想，我能想起来，我想想，你是那个谁？你是那个，你别说，你别说话，
1: 我说话了吗？我。
2: 你，我想你是那个，你别提醒我，你别，你看你提醒我，你到时候你该伤心了。我想想，
1: 我现在已经很伤心了，知道吧？不是你想不起来没关系，
0: 啊、那是
1: 让我给你点提示，
0: 给个提示，
1: 有提示不完了吗？
0: 再来啊！
1: 李丁，认识我是谁吗？
2: 哎哎，谁？
1: 想想，
2: 哎、你看，哎呦，你给个提示，
1: 怎么忘了呢？
2: 啊，
1: 咱俩都姓李，
2: 哦，
1: 对吗？
2: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1: 不是我跟你说，
2: 你别管我叫爸爸，
1: 谁管你叫爸爸了？我疯了，我管你叫爸爸。
0: 你急了，你干
1: 嘛呢？
0: 不是，
1: 咱俩都姓李。我的意思，咱俩一起共过事儿。
2: 联姻，李公公，
1: 平身，
2: 哎，李公公，当年您可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呢。我们这些小太监，
1: 咱俩跟哪儿共过事儿？这是啊？我说的共事儿是演过出。
0: 我想起来了，
1: 对吗？
0: 对，咱们一块演过那个《复仇者联盟》那个小剧场版，
1: 这是个什么戏？
0: 对，你演的是那个谁？
1: 这台上站得下吗？
0: 你演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绿铁侠，不对，
1: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又叫这个名字？你要哦，对，那个你演那什么队长？那寡妇队长，
1: 这是有多少寡妇呀？都出来队长了，我没演过这个。
0: 反正演的队长吗？
1: 没有这，
0: 这就是队长。然后咱还搭过戏呢，我有台词，对不对？队长，别开枪。是我
1: 啊，是你小子呀，
2: 是老子，我
1: 是谁把这傻子引到这儿来的？
0: 傻子呀，
1: 干嘛呢？
0: 怎么叫傻子？
1: 我的意思跟你说过相声，我给你唱过歌呢。
0: 啊，是什么歌？
1: 丑八怪，哎呀，
0: 我想起来了，
1: 我是谁？
0: 我们家那驴。
1: 别演了。
3: 刚才是李涵、李丁表演的现代病。
4: 哎，花儿，我仔细思索了一下啊，
3: 怎么呢？
4: 我觉得你对拖延症的了解不是靠相声
3: 啊，
4: 是靠对你自己的理解。
3: 哎，你这话说的就是我也有拖延症呗。
4: 哎，你想想啊，你想运动，你得换衣服吧？
3: 啊，
4: 找鞋子吧，还得刷个攻略，看看往哪儿跑。
3: 嗯，
4: 装备齐全了，哎呀，太累了，明天再动吧。
3: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4: 哎。你白天该干事儿了，你就说，今天我太累了，状态不好，心情也不好，天气也不好，我这得万事俱备啊，要不然不适合我努力呀。
3: 嗯，我这不是借口比较多吗？
4: 到了晚上睡前开始复盘人生了，哎呦，我的今天又虚度光阴了，明天我一定早起，一定学习，一定努力，一定戒掉拖延症。
3: 一定说的是对的。
4: 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昨天的誓言作废了，照旧拖延，照旧摆烂，循环往复。哎呀，那叫什么来着？天天打脸。
3: 哎呀，行了，别说，你这说完我都觉得有点太不好意思了。
4: 哎，咱们俩现在是不是有点互相揭短的意思？
3: 互相攻击呀、啊！但是说实话，这拖延症啊，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比比皆是。
4: 嗯，
3: 这不是王春阳和周培岩要跟我们说说拖延症吗？
5: 谢谢啊，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哎，啊。每次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心情都很……虚什么呀？我虚。每次呢，来了以后看见很多的，黑什么你黑呀？按照惯例呢，我们给您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周培岩。
6: 你真该死啊！
5: 你该死、啊！
6: 什么？你就推我一下？
5: 什么叫我该死啊？ 我是跟我说，我替我自己着急，我自己骂自己，我说你真该死呀。
6: 对，你骂自己指着我鼻子骂。
5: 不是，你别捣乱行吗？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啊。
6: 没工夫搭理我，你干嘛呀？你想咱跟这儿录节目呢？
5: 我着急呀。
6: 你着什么急呀？
5: 咱俩刚才上台前，人导演是不是跟咱俩说了？
6: 说什么？
5: 让咱们俩准备一下新春特别节目的段子。咱俩还没新节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6: 哎呦呦，您让各位听听新春特别节目的段子，还好几天呢，你着什么急？
5: 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话啊！啊，我最不爱听你说这话。
6: 什么呀？
5: 大伙不知道啊？
6: 怎么了？
5: 平常啊，一到什么事儿就这句，还早着呢，你着什么急呀？就拿今天我俩录这节目来说啊，还是他昨天晚上写完的。
6: 嗯，写完没写完吧？你就说，耽误了吗？
5: 对，就你写这节目，咱俩能演吗？
6: 怎么不能演？
5: 就这节目，咱俩录完，播出去，人家原创都得告死你，知道吗？
6: 爱告告呗，这我还熬夜抄的呢。
5: 我这夸你呢，啊？
6: 我用你夸我呀？啊？不有句老话吗？啊？车到山前必有路，春节节目还早呢。
5: 啊，就这句不合辙。
6: 这不用合辙，这个。啊？还准备了就完了呗，不过想想我
5: 还准备了。
6: 我承认，准备的不太充分。
5: 你哪回准备过呀？啊？我跟你说，周佩岩，你现在是习惯性拖延症，你就拖吧。我跟你说，你别觉得还有几天啊，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6: 哎，让你说的还一眨眼就过去了，过去了吗？哎呀，过年了，哎呀，初一了，哎呀，初二了，哎呀，劳动节了，哎呀，我都60了，哎呀，我孙子都这么大了，哎呀，哎。哎呀，说话呀！我不成照片了吗？
5: 哎，行行，你就跟我逗啊，跟我闹吧，行吧，录吧，演吧。
6: 谁跟你逗了？哎，拖延症，我想控制就控制，想拖延就拖延，不想拖延就不拖延嘛。咱能控制？
5: 你控制不了，你现在是习惯性拖延症，什么事儿你从潜意识里就想拖。我跟你说啊。你别不信啊！这样
6: 怎么
5: 现场咱们试一回你就知道了、
6: 啊、这还能试试？
5: 咱俩这样，以5分钟为限，
6: 怎么着？
5: 在这5分钟的时间里，就好比是现在到过年的时间了。
6: 你说行啊，就表示这几天，
5: 你就试试你这拖延症耽误不耽误事儿？
6: 那来一回呀、
5: 你试试就明白了。
6: 来呗。
5: 好了啊，朋友们、咱们现在计时开始。
6: 春节是吧？春节特别节目。那得写跟春节有关系的事儿啊，春节有关系的事儿，那我得查查。春节有关系的事儿是饺子啊，对，这个题目啊，咱们就写饺子。题目写完了，这个饺子我从哪儿开始写？这还得查。
5: 饺子是咱们中国独有的美食，早在明清时期。饺子即为天下同食，然而强子认为时令也至关重要。
6: 这个强子是谁呀？
5: 那你别管，
6: 这手机还跟我对话呢。
5: 各地民间的饺子大都就地取材，胶东三面环海，以海鲜饺子闻名，当地人以传统鲁菜为底，极尽钻研海鲜与荤素的搭配，而韭菜虾仁饺子中的羊肉西湖最为关键。
6: 那到底是韭菜三鲜还是羊肉西湖？
5: 其中五花肉才是馅料的灵魂。
6: 这是人话？
5: 当地人吃了强子的饺子都说有一种妈妈的味道。哦，
6: 原来这个强子是个女人。真别说啊，我一看人家说妈妈的味道，还真有点想我妈了。多少年没吃过我妈包的饺子了，真想我妈了。时光时光慢些吧。哎，你看现在这大数据啊，刚说想我妈了，他就给我推个父亲。
5: 好，下面特别报道，在今天下午，一名5岁男孩和爸爸在公园的湖边玩捉迷藏，
7: 等到他爸爸藏时，孩子始终没有找到，最后在咱们警方的帮助下，找了40分钟，在湖里找到了孩子的爸爸。他爸

0: 爸用一根芦苇杆呼吸，真是一生要强的父亲。
1: 这爸爸真行啊，这有意思啊，这芦苇。
0: 哎，芦苇浑身都是宝，芦苇叶可以编织芦席，芦苇杆是造纸的原料，芦苇根茎煮水有了不起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道，芦苇水可以解百毒。
1: 李时珍，
0: 我从祖父开始，我们一家五代人专门治疗一体多病。
1: 什么呀这是？
0: 我从我祖父开始，我们一家四代人专门治疗一体多病。哎，从我祖父开始，哎呦，我专门治疗肠胃病。
1: 行了，
0: 我专门治疗心梗。哎呦，我专门治疗脚气。
1: 这不都骗子吗？
0: 碰到骗子不可怕，一招教你识破骗局。
1: 就这个我得看看。
0: 好，方法我已经分享到下方链接，点开即可观看。
1: 链接，
0: 我是渣渣辉，四兄弟就来砍我。
1: 啊，这还有广告，
0: 上线就送888元大礼包。
1: 那这游戏行啊，下一个。哎，这什么声音啊？
0: 时间到了。
1: 时间？
0: 你该交节目了。
1: 我还没写呢。
0: 你要写什么呀？
1: 我写饺子呀。
0: 五，
1: 那我
0: 四，
1: 那我赶紧写呀。
0: 二，
1: 饺子。
0: 一。到时间了，
1: 不是怎么了？
0: 到春节了
1: 啊？那怎么办呢？
0: 节目呢，周飞呀？
1: 没写呢呀？
0: 你说耽误不耽误？
1: 真耽误！
0: 我跟你说，你就拖吧，甭说这几天，啊、这辈子你都拖过去了
1: 啊！这么快啊？
0: 你说我该不该着急？
1: 那该着急。
0: 你这毛病改不改？
1: 我改呀。
0: 那咱这节目
1: 明儿写呀？
0: 白费劲了。
2: 刚才是王春阳和周培岩表演的拖延症，算命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合。
1: 桃花坞呢，所陈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这个这么一天站在那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2: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9: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目展播。要和您聊的，这是一部特别雅的戏，是来自福建的闽剧《双蝶扇》。先来聊一聊闽剧。闽剧啊，也叫做福州戏，是福建省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它呢用福州方言来演唱，它呢也是厚重的闽文化的活化石。听闽剧的唱腔呢，您会觉得非常的优美、婉转、流畅，风格高雅潇洒。它呀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题材和风格不同，闽剧分为儒林戏和评讲戏两路。那儒林戏啊偏典雅精致，多演才子佳人、文人雅士的故事；评讲戏呢偏接地气，多演市井百姓的家长里短。 那么我们今天要听的双蝶扇走的就是儒林戏的路子。福建省实验闽剧院院长周红说过，排这部戏的用意之一啊，就是要让儒林和评奖两种演剧风格有机的融合，充分展现新时代闽剧人对戏曲品质和审美理念的新追求。这出戏呢，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少女林梦清和书生陈子林自幼两情相倾，孰料二人婚期临近时，陈子林因为身涉命案被官府羁押刑狱，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林梦清的父母不得不对女儿的婚姻做新的选择，于是瞒下真相，把女儿溢嫁给了当地的乡绅吴玉山。林梦清、陈子林、吴玉山三个人的命运因此纠结在一起，让他们面对各自最痛苦最不堪的人生境遇，进行着道德考验，情感抉择。
0: 我呀，错一都讲个没人啊了，你看得懂你爱我还是我？
10: 我我啊可讲啊，梦清你那段境遇定公主心我爱心主
0: 你莫抢啊，莫骗啊，啰嗦毛啊，让你动动讲讲。铁定决定，我工作干落嘞，没话想到事啊，就你口太靠，
11: 太靠。
0: 林梦清，一辈子都扛不住，女奴。

那您要问了，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在哪儿呢？那有专家就说了，他写的呀是好人和好人的冲突，没有恶人，没有反派，三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但命运偏偏把他们推到了一个谁都不好过的境地。这种戏最难写也最好看。这部戏的编剧是王玲，闽剧双蝶扇呢也拿下了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这也是中国戏剧文学的最高奖项之一。有评价说，这个剧本体现的是中国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情感和诗意。编剧王玲自己说，他写这个戏的创作理念是把人生风雨写作阳光。他说，我们一定不会因为世事的蹉跎遗憾而忘记了道德永远是我们自我心中最温暖的一缕阳光。他还说，双蝶扇的悲剧风格是一种让人在流泪中体验到人性的善良，在风雨中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它不是那种让人绝望的悲剧，它是让你哭完之后心里还留着一点暖。

刚刚您听到的闽剧双笛扇的唱段，不知道您听出什么感觉来没有啊？闽剧的唱腔呢，不像秦腔那么高亢，不像豫剧那么奔放，它有一种文人式的克制和含蓄。但恰恰是这种克制，把人物内心的波澜压得更深更沉。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这部戏的主演。那这部戏的两位主演啊，都是梅花奖得主，分别是周红和陈鸿祥。周红在戏中饰演林梦清，他呢也是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的院长。有评论说，周红的表演有一个特别难得的地方，他演出了林梦清身上那种现代女性的意味。面对吴玉山和陈子林双双舍己全人的选择，林梦清表现出的自我调试和对命运的思考，正是女性力量的一种展现。另外呢，周红也凭借在闽剧双碟扇中的表演获得了文华表演奖，这个奖是对他在闽剧表演艺术上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肯定。闽剧演员陈鸿祥饰演的是书生陈子林，他的表演有一个特点，身段细腻传神，唱腔地道醇厚。有评论形容他的表演是影片彰显闽剧艺术魅力的点睛之笔，每一个眼神每一段唱词都极具感染力。陈子林的这个角色不好演，因为他经历了从即将成婚的喜悦到身陷囹圄的绝望，再到面对爱人另嫁他人的痛楚，这条完整的情感线。陈鸿祥把这条线走得层次分明。还有一位主演是江中岩，他饰演的是乡绅吴玉山，这个角色是整部戏成人之美主题的关键承载者，他明明可以占有林梦清，却选择了成全。江中岩的表演为这个角色注入了温度。

父亲，静候。

0: 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106.6 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我们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这部戏怎么从舞台飞上了大银幕。闽剧电影《双蝶扇》拿下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大奖，是首部获此殊荣的福建省戏曲电影，实现了福建戏曲电影金鸡奖零的突破。从舞台到银幕，不是简单的把摄像机架在观众席上拍一遍，编剧王玲做了一件特别狠的事，他把舞台版的九场戏浓缩成了春夏秋冬又一春五幕时空脉络，这个结构本身就带着一种诗意，春天是相遇，夏天是变故，秋天是抉择，冬天是考验，又一春是和解。整部戏的节奏跟着四季走。王玲说，电影版跳出了传统戏曲电影的舞台复刻模式，以电影版蒙太奇手法与戏曲程式巧妙的融合，既守住了闽剧的艺术之魂，又通过影像叙事捕捉人物细微的内心波澜，实现了写意与写实的有机统一。金鸡奖评委会的颁奖词这么说，影片以细腻笔触描写女性命运和价值追求，在传统影剧的框架中注入现代叙事活力，把电影蒙太奇手法与闽剧唱腔巧妙的融合，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外化为动人的舞台语言，在保留传统戏曲审美优势的同时，激起当代观众的共情，为地方戏曲电影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有评论家说，闽剧《双堤山》的美不仅体现在视觉上，更是人情之美、人性之美、人物之美、思想之美。影片将电影的写实与戏曲的写意很好的结合，将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华文化风范融合出鲜明的辨识度。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成祥评价更加深入，他认为双堤山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坚守中华戏曲本体之正、传统优秀文化之正、伦理道德之正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了人性的闪光点、成人之美。他说，将对方的情感置于自己之上，在现实中完成对情感的追求与坚守，这是以前的戏曲中没有展现过的，人类两性感情中非常独特的一面。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侯克明用几个字概括了这部电影，美轮美奂，守正创新。他说，影片在制作上将特效和实景虚实结合，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电影空间，镜头语言和戏曲唱腔互相呼应，互为补充，真正做到了让电影手法为戏曲呈现服务。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陆海波则用了一句特别朴素但特别重要的话，他说，传统戏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人之常情，只有真实的情感才不会让观众出戏，而双堤山中无论是母子、夫妻甚至两位男主角之间的互动，都是从人之常情出发，从真实的人性出发，角色瞬间立住。再回到整部戏的情感落点，当陈子林和吴玉山都选择了成全对方的时候，林梦清面对的是两份沉甸甸的情谊，他怎么选呢？编剧王玲没有给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他说，错过了吴玉山，错过了陈子林，一辈子就完了吗？他相信，在一个人人互相成全的社会里，林梦清走向的一定是新的美好。

0: 门多爱，女人多过三年的人了，我们说他们家端中接待一下。
1: 姐姐，
2: 一点心老心好，俺们孙婆那么有气啊，一个为爹我再添几年，哪里讲讲理是别。

0: 这爹啊老母的我是阿姐
1: 这林心田对丁女谁爹好妇女可见丁女花了光你关这一段路故意啊林家回合尊林心田该嫁给你你那里花了都白了不见谁了

0: 姐，人家谁我都没什么，所以看丁公主结婚的日子都一去玩玩。你是不是来安排这说丁英公的东风
1: 会
2: 你家对路你都关都给你爹老东风尊主风啊我给改了
0: 哦
2: 哎尊前面巨像不

0: 爱谁？
1: 我爱啥？
0: 姐呢？姐呢？心爱于错啊！
2: 你错！哎呀，你呢？
1: 你呀，
2: 你呢？
1: 你呀，
2: 你呢？
1: 你是谁呀？
0: 王母姐姐，青红姐都姓名啊！丁俊林东冲红油被一束杀，丁俊林他
2: 怎样？
0: 他委屈心邪命啊！你爹侬爱将大我了捋清楚，就做你都该家陪我呀！苏妈妈，跟你同步一能，就令我。
2: 老公。

0: 小姐，
1: 什么么？跟你拜到神啊！我就见我姐阿姨没了龙啊！哪里讲？哪里讲？我姐新年五岁献殷勤的，俺我姐爹都不，我姐冇用跟你，跟你黑那胡扯，真的。水到渠成，大叫小姐，令安心我吴家，我听懂一生一世，大女好。

0: 最欠他还他，都是因为他，都是因为他打我。
1: 好我电脑，电脑一度电呢。
0: 电工具一，一百块付给啊，喏。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一起走进了闽剧《双蝶扇》的世界。这部戏最打动我们的是他写了一种特别高级的东西——成全。陈子林为了不拖累林梦清，选择了放手；吴玉山为了成全林梦清和陈子林，选择了退出。三个人都在让，都把对方的情感置于自己之上。有评论家说，这种成人之美是以前的戏曲中没有展现过的。这话说得重，但也说得准。传统戏曲里，让往往是被动的、无奈的，双蝶扇里的让是主动的、有分量的。编剧王玲有一句话特别值得琢磨，他说，很多司空见惯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没有伤害自己的利益，但伤害了这个世界的文明。他写这个戏就是想找一种更高维度的解法，这个解法就是当两个人都愿意成全对方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一点。这个问题不是问剧中的人，而是问我们每一个人的。从闽剧艺术的发展角度看，这部戏的意义也非常值得一说。闽剧因题材和风格差异，有儒林戏和评奖戏之分。双蝶扇呢，让观众重温了闽剧典雅精致的风格，彰显了闽剧儒林戏的独特风采，对闽剧剧种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而电影版的成功，又证明了这种儒林气质不仅能活在舞台上，也能活在银幕上，活在当代观众的心里。把成全写进骨头，把儒林唱出新生命，把闽剧送到了金鸡奖的领奖台上，这就是双蝶扇成为经典的理由。感谢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3: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惠游中华，惠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红领巾迎风飘扬。
1: 每一个少年都是时代写下的诗行，
0: 是飘扬的红领巾里那抹鲜红的信仰。
2: 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你们要不断的努力学习，
1: 是闪闪的红星里那颗闪耀的星光。
3: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是二小放牛郎里那份无畏的担当。
4: 我可以带你们去，这个归我了。
1: 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聊聊红领巾背后的故事。
5: 星火不喊不会忘，愿我们在建队纪念日前后，不止给孩子系好红领巾，也给他们讲清为什么系。
1: 2026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
0: 时光漫游机，薪火相传，少年向光。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0: 嚯，诚意满满啊。
1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0: 嗯，的确是。
1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一封书信气死了曹真。曹真正在营中养病呢，他病重是一个方面，但是诸葛亮这封信呢写得很厉害，确切点说呢是把曹真给气死。信里边的词句呀像刀枪一样，就是说这信写的太损了，把曹真活活给损死了。司马懿赶到曹真大营，他得问问怎么回事啊，病势很重，不是这些日子吃药见好吗？怎么突然间死了呢？来到曹真大帐一问，曹真这些心腹军校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就跟司马懿说了，说都督的病体啊确实见好，但是突然呢接到诸葛亮一封信。司马懿一听，什么信呢？拿来我看看。他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嗨嗨，司马懿一跺脚啊，子丹呐、啊、你是上了诸葛亮的当了，你让他把你气死了。司马懿嘴里虽然这么说呀，心里他也很佩服，佩服诸葛亮这信写的实在是够高的呀。信的大意内容是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在信中告诉曹真呢、啊、说是一个为帅的一个大将，必须得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明阴阳通兵法呀，知己知彼。你兵败耶谷，雨困陈仓，被我杀得狼狈逃窜，丢盔卸甲。你丢的那刀枪啊，几乎连道路都快给堵死了，你还有什么脸回关中见关中的父老呢？有什么脸再坐在府里发号施令呢？你几次大败是人人皆知啊，老百姓都给你传染开了，写史的那史官呢、啊、都给你记录下来了。司马懿啊让我杀的是处处小心，惊恐万状，你曹子丹让我杀的是匆匆忙忙的逃跑啊。我西蜀大军是兵强马壮，虎奋龙翔啊。虎奋龙翔怎么回事？就像龙一样昂着头的那战马，那士卒就像老虎一样在看着那猎物。我的将士们一个个是雄才壮志，我那士卒们是气概威武啊。你曹真能比得了吗？我现在就要扫平秦川，将魏国夷为平地。现在摆在你曹真面前只有一条路，你是赶快来投降。你说这曹真能受得了吗？他还不气死啊？他这个病就是从这儿得的，自己呀、啊、总觉得没脸见人了。我处处不如人家司马懿，而我还是征西的大都督，正印大帅，你说我有什么脸回到洛阳见那些文武百官呢？见我曹氏宗亲呢？我也对不起皇帝呀。他就是这么窝囊的得了这个病，现在再一看这信，两气加工，所以曹真完了。司马懿看过这信之后，嗨，子丹死的委屈啊，不行，我一定得给都督报仇雪恨。哎呦，大帐里边曹真的那些心腹亲信这么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呐、啊，心说行啊，这位司马将军跟我们都督真有感情啊，现在就要率领三军给我家都督报仇。 都瞪起眼睛来瞅着司马懿。可司马懿话说出口去了，他有点后悔了，觉得自己啊这话说的有点冒失，现在不能说跟诸葛亮交战呐、啊，战不得，还得以守为上。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那司马懿要不怎么称得起是老谋深算呢？他用手一推胡须，嘿嘿，待我先把曹真都督尸首运回洛阳，再与诸葛交锋，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儿。我呀，先得顾死的，我得把曹真都督尸首运走。众军校一听这话也有理呀，司马懿啊，连夜用战车给曹真运灵啊，把曹真的灵柩运回洛阳，同时上了一份表，表奏皇帝，得把这情况说一说呀。曹睿一见表彰，知道曹真死了，他当时哭了，派文武大臣到城外接灵，把灵柩接进来之后择地安葬。曹睿啊，越想越难过，你看看曹真都督为了我的江山霸业让诸葛亮活生生给气死了，这诸葛亮是欺人太甚，寡人此仇不能不报啊！他立刻传旨让司马懿与诸葛亮决一死战，杀退蜀军，给都督曹真是报仇雪恨。十万火急啊，就是说让司马懿见着旨意立刻就出兵，绝不许耽搁，再不能这么什么免战排高悬呐、拒不出战呐、以守为上，这都不行。呵，这位皇帝火了。司马懿接到了这旨意之后，哎呀，他心里在想，按着司马懿的本心，他是不愿意出战的，但是呢，皇帝有旨意来了，怎敢抗旨不遵呢？司马懿心想，怎么也得跟诸葛亮见上一个阵仗，同时这个声势还得造得大一点，得让洛阳的皇帝知道司马懿啊竭尽全力给都督曹真报仇，以示司马懿的忠心呐、啊。想到这儿，他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表，派亲信中军送往西蜀大营。西蜀营中的诸葛亮丞相接到司马懿这封战表，他是哈哈大笑啊，毫不迟疑提起笔来，就在战表上写了四个大字，是来日决战，把司马懿这中军打发走了。随后诸葛亮丞相把姜维关兴找来，姜维一拱手，啊，丞相，司马懿这么长的时间他也没敢给咱们下过战表啊，今天他这是怎么了？他好大的胆量啊，难道说司马懿有点急不可耐了吗？丞相，您看过战表之后又因何发笑呢？呵呵，不悦有所非知啊，这封战表啊虽然下到咱们的大营来了，但是不是出于司马懿的本心，按照司马懿呀、他还是愿意据守不战，这准是曹真看过我那书信之后曹真气死了，司马懿连夜把曹真的尸首运往洛阳，魏主曹睿传旨司马懿让他与我决战，我为了这个所以我才发笑啊。哦，姜维点点头，这才明白，看来司马懿和咱们这一战是迫不得已，正是如此。那么丞相，您打算怎么与其一战呢？诸葛亮瞅了一瞅姜维，看了看关兴，我把你们找来正为此事，现在我有两支密令，你们各领精兵一万，必须如此如此，按令而行。姜维和关兴当时领令，诸葛亮吩咐完毕， 第二天一早是四更造饭，五更升帐。呵，诸葛亮一看，今天这文武战将与往日不同，怎么回事？一个个呀，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啊！大家都知道，司马懿给咱丞相下了战表了。丞相已经批回去了，告诉来日决战，那就是今儿个。丞相既然传令四更造饭，五更升帐，甭问，今天要与司马懿有一场鏖战。呵，有的那武将激动的呀，半宿没睡，有的擦枪，有的磨剑的，还有的呀，老早就跑到马棚子去了，看自己那战马去了。嘱咐马童一定要刷六印喂好，随时就要出征了。众将干嘛这么激动，这么沸腾？这也难怪，大家都知道了，说是曹真已经死了，现在呀，曹魏军中就剩司马懿老哥一人了。哼，丞相这回要和他决战了，这一仗要是打起来，不战则已呀，准是一战成功。看来丞相决心已下了，杀败司马懿之后，咱们就兵过渭水，直取长安，直捣洛阳，中原就是咱们的了。哎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丞相为了夺取中原，多不容易啊，花费了多少心血呀、啊？几次出汉中啊？就拿兵出祁山来说吧，连这次都四次了啊！所以呀、啊，大伙儿这么激动。丞相一声帐，众将往这一站，真有点以一丁百的那气势。诸葛亮传令，列位将军，司马懿已经给咱们下了战表了，约我决战呢。看来这一仗是非同小可。司马懿之所以敢下战表，他这是违心的，因为魏主曹睿有旨意，他不敢抗旨不遵。这一仗要是打起来，必是一场血战。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我们必须抱定西蜀军必胜，曹魏军必败的决心，与司马懿会战。打仗打的就是士气，司马懿他本想是拒不出战，现在逼着他打，他这是咬着牙发着狠出来跟咱们打一仗，咱必须打掉他的威风，把他杀回洛阳去。我们一定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三军不得为误。今日的打法与往日不同啊，老夫要与司马懿会阵。说着，诸葛亮吩咐中军官将阵图展开，哗，把阵图展开了，高高挂起，让众将看看。大家这么一看呢、啊，哎呦，甭提多痛快了。哦，丞相要布阵，布阵生擒司马懿。这回倒省事儿，省什么事儿啊？诸葛丞相不用传令了，各自把住阵门，每个战将的名字都在上边写着呢，写在哪儿你就领着人马在哪儿给我去盯着。全安排完了，诸葛亮是尽起西川人马，就是把所有带来的人马这么说得了，除去马夫、伙夫这些人别动，看粮草的不能动，剩下全都出去，要拉开战线，让司马懿看看西蜀军的阵势。同时丞相有令，把所有的新号衣、新衣服、新盔甲全拿出来，马鞍子都是新的，连马镫都换了，刀枪锃明瓦亮，摆出点气势来，让司马懿看看，你不要小瞧西蜀啊，很偏僻，在蜀魏吴三国来说，西蜀这国比较小，力比较微，让你看看到底是不是微弱。 这一番布置，三军的士气冲斗牛啊。诸葛亮就把人马带出去了，刚带出来只见卫兵两岸呵炮鼓声震天呢、啊。司马懿也急了，既然把战书下到西蜀大营去了，人家诸葛亮啊，哼，连个愣神都没打呀。听他那中军官说了，当即提笔就写下了四个大字：来日决战。司马懿啊，发了狠了，今儿个也把浑身的力气、浑身的解数全使出来了。他呀，三更造饭，四更升帐，聚集众将，先把圣旨高高悬起。既然旨意下了，让咱们要与西蜀军决一死战，为给曹真都督报仇，这是天子之亲命，谁敢违抗？今日不战则已，如果两军对垒起来，我要求众将三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有向前者赏，退后者杀。老夫若不生擒诸葛，誓不生还。呵，众将一听，有好多人都直咧嘴啊。怎么了？心说我们司马将军可是真有点急了，看来这枪子血啊要倒个诸葛亮了。司马懿也是这么安排的，除去少数人看守大寨，剩下把所有的人马全都带出来决战嘛。这仗在哪儿打呀？在岐山脚下，背靠高山，面对大河，平川旷野，好一片天然战场啊。诸葛亮四出岐山与司马懿交战，这个战场的遗址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西河县西北，那就是1700多年前岐山古战场的遗址。这地方是够宽敞的，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呀、啊，曹魏军和西蜀军两阵对圆了。司马懿在马上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呢、啊，呀，怎么了？他暗吃了一惊啊！司马懿熟读兵书战策，出世以来可以说打了大半辈子仗了，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整齐的队形呢。先甭提三军队伍，先说这旗帜。那旗帜分八色呀，赤橙青绿红蓝紫，当中高挑杏黄旗，正当中一杆紫缎色大刀旗呀、啊，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书汉丞相武相侯，当中间红月光书金字诸葛。左右门旗上书八个大字：吊民发罪，安汉兴流。大红削金伞下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孔明。诸葛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坐在车上是满面春风啊。看那些战将按方位排列，削刀手、缩镖手、弓弩手、藤牌手、金鼓手、号角手、短剑手、捆绑手，压住两旁的阵脚。三军整肃，盔甲鲜明，格气森森，刀枪蔽日，旌旗招展，后代飘扬，那真是杀气冲霄汉，神威冠斗牛。司马懿怎么能不吃惊啊？等司马懿把队列排开之后，西蜀军也在注目看司马懿的阵脚啊，大家也在暗暗点头啊。司马懿可以说是带队有法，布阵有方啊。今天他带出来的飞虎军、飞镖军、铁甲军、敢死军，兵分三队，前后中啊，他是按着天地人大三才队列五方金木水火土， 将校手中的砍山刀、亮银枪、方天戟、流星锤、开山月、青铜剑、龙虎棍、狼牙棒，寒光闪闪，冷气逼人呢。左有张虎，右有岳琛，压住两旁的阵脚。正当中一杆宝蓝色的大道旗呀、啊，大道旗上绣金字，上绣骠骑大将军、征西副都督，中间白月光中两个大字司马。宝蓝色云罗伞下，司马懿跨骑赤炭火龙驹，金盔金甲红战袍，咬宁环绳挂着斩将大刀。看司马懿生的是黑眉朗目，白面银须，怀抱令旗也是不怒自威呀。司马懿在马上看了一看诸葛亮对面这阵势，他心想，我得先把这位诸葛亮请过来，干嘛呀？我得跟他谈两句，我得用话把他给压住，先用话赢了他，占个上风，也就是说压一压，杀一杀诸葛亮的这个锐气。看来今天诸葛亮这一战是此战不善，多新鲜呢，你给人家下的战表啊。司马懿打定这个主意了，他本令旗这么一举，冲着张虎岳琛打了一个招呼，这俩就明白干嘛，让他们保驾。司马懿带着这二将来到阵前，请诸葛亮马前搭话。诸葛亮微微一笑，他断定司马懿要有一番谈话呀，要跟自己谈谈。这儿有什么好谈的？也就是说，这是两军血战的序幕。诸葛亮一想，你既然带着二将到阵前，我也不能多带，自己带着魏延、廖化，催动四轮车来到阵前。呵，这二位三国时期的两位大军事家是不断的角逐啊，今儿个

0: 真称得起是兵对兵，将对将了。二位在阵前会了面了。司马懿在马上一欠身，冲着诸葛亮一拱手：“啊，诸葛先生，请了。”叫先生啊，怎么不叫丞相？司马懿不承认呢、啊。你说你是汉丞相，谁封的？你那是非法的。就像诸葛亮不承认司马懿一样，要不两边怎么打起来呀、啊？人家诸葛亮也不挑，冲着司马懿微微一笑：“啊，中堂，更亲切。你把我请到阵前，有何高论呢、啊？”司马懿想：“嘿，你倒真稳当啊，还问我有什么高论呢、啊？我今儿个我是得问问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

0: 同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在马上一欠身，冲着诸葛亮一拱手：“啊，诸葛先生，请了。”“叫先生啊，怎么不叫丞相？”司马懿不承认呢。“你说你是汉丞相，谁封的？你那是非法的。”“就像诸葛亮不承认司马懿一样，要不两边怎么打起来呀？”人家诸葛亮也不挑，冲着司马懿微微一笑：“啊，仲达，更亲切。你把我请到阵前，有何高论呢？”司马懿想：“嘿，你倒真稳当啊，还问我有什么高论呢？我今儿个我是得问问你。”“诸葛先生听了，我主上伐尧善舜，相传二帝，坐镇中原，荣辱蜀吴二国者，乃我主宽慈仁厚，恐伤百姓。你不过乃南阳一耕夫，不识天数，强要相擒，礼仪殄灭，只要汝省心改过，细以早回，各守疆界，已成鼎足之势，免至生灵涂炭，汝等皆得全生也。”呵，司马懿知乎者也拽了一通啊。他告诉诸葛亮说：“我家皇帝曹睿那就跟尧王舜帝一样，相传二帝啊，从打曹丕那儿到这儿，可不是两代皇帝了吗？我们在中原这会儿能容下你们吴国和蜀国，那就是说我家皇帝比较宽厚。为什么不打你们？因为怕百姓遭殃。你诸葛亮是干什么的？你不过是隆中一个种地的啊，你怎么不懂得天时，不知道天命，强行带兵来伐我中原？现在你改过还不晚，你赶快把人马带回去。咱们现在就是鼎足之势，蜀魏吴三国谁也别侵犯谁，免得生灵遭其涂炭，你们呢也能保住性命了。”诸葛亮听了这会儿，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哈哈哈哈，仲达之言差矣，我受先帝托孤之重，安可不倾心竭力以讨贼啊？曹氏不久为汉所灭，如祖父皆为汉臣，事实汉路不思报效，反助篡逆，何为不诛？要讲说话，你司马懿哪行？差远了，人家诸葛亮啊，摇着羽扇，坐着小船到江东舌战群儒那时候，您司马懿刚从那马关呐，升到曹操府中那个主簿。

主要是气轻了。你诸葛亮干什么？你高挑着星汉的旗号，你就瞧你那两扇门旗，什么吊民伐罪、安汉兴刘，哦，合着就你是正统，休得啰嗦了。诸葛先生，今日老夫在此处要与你决战，我有一言，请先生听了。如果我司马懿败于先生之手，我不为大将，我立刻向我家皇帝曹睿上表，我辞职。你可得把我打败了，先生要败了，望你早归故里。你呀，别坐这四轮车了，回你那个南阳卧龙岗种地去吧。不知先生意下如何？诸葛亮点了点头啊，仲达说的不错呀、啊。那么就依你这个说法，可是我要问你，你我是斗兵斗将还是斗阵呢？那当然诸葛亮得问了，你说怎么打吧。司马懿冷笑一声，呵呵呵，诸葛先生，讲什么讲斗阵呢？你来看，你可识得我之阵法？说的这会儿，司马懿把那令旗举起来，轻轻这么一摆，然后啪的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只见司马懿那个阵脚变了，呼，呵，这队形跟着也变了。哎呦，诸葛亮身边的两位战将魏延和廖化呀，可有点傻眼了。心说这是什么阵呢、啊？哎呦喂！魏延瞅了瞅诸葛亮，心里话：“丞相，您可得小心呐、啊！看来人家司马懿啊是早有布置，早有安排，人家给咱们可摆上阵了。”魏延这气：“我们丞相会阵法行，你司马懿干脆也会摆阵呐、啊？啊，怎么想把我们叫住吗？”哎呀，这时候魏延还真有点心虚，如果我们丞相要不认识人家这阵，那可就砸了。这时候司马懿也在看着诸葛亮的表情，他心想，诸葛孔明，你认识吗？大概你没想到吧，今儿让你见识见识你家司马都督的阵法。这刚把脸望起，这么一扬胸，这么一挺，那胸还没等挺起来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我不想仲达摆的是什么阵，此阵我西蜀30万童皆能摆啊。就是啊，我们西蜀蜀国这儿找出个小孩来都会摆你这阵。这下把魏延乐的呀，在马上一摘位，心里说：“丞相，这话说得有劲。”司马懿愣了：“什么？难道说诸葛亮要以大话欺人吗？此阵何名？此乃混元一气阵。”啊！司马懿咧了嘴了，真有点泄气了。自己费了不少日子劲，学兵书，看战策，这通折腾，你瞧瞧，让人家诸葛亮一眼就给看破了。诸葛亮冲他一笑：“仲达不必恼火，我也有一阵，你认识吗？这阵叫什么名字？”司马懿注目这么一看，哦，他冷笑了一声：“呵呵，这不过是一座八卦阵。”啊，诸葛亮点了点头啊。原来司马懿认识我的阵法，那么你既然认识他，你可敢派将来破他？就是说你敢打我这座阵？司马懿啊，轻轻摇了摇头，怎么回事？我既然认识，我就能破他，那你就可以派将了。请诸葛先生稍后片刻。司马懿说完了一带马回来了，回归本阵，他就要派。

0: 败将破阵了。这时候张虎、岳琛过来了。阿都督，您就把这个破阵的令交给我们吧，我们大破诸葛亮的八卦阵。他们也认识这阵呢，刚才司马懿说话的时候，这俩不是保驾来着吗？他们都听见了。司马懿听着这盒看了看二将，这两个人很年轻啊，血气方刚，倒是没把这座阵放在眼里。嘿嘿，司马懿心里说，你们哪里知道八卦阵的厉害，可是人家已经请令了，我不好这样灭自己的威风，长人家诸葛亮的锐气，我先说这么一堆泄气的话，说这阵不好打，这不麻烦了吗？那就影响了三军的士气啊。想到这会儿，司马懿琢磨，我得嘱咐嘱咐这俩人。哦，二位将军要讨令破阵，这很好啊，可有一样，你们可知道这阵该怎么打吗？啊，张虎、岳琛俩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没答上话来，怎么谁也不敢说，说诸葛亮的阵我们到那儿就能给他破喽，没这把握呀。请问都督，他摆什么阵咱就往里杀吧。哎，司马懿摆摆手，那可不行啊，怎么你看一看，他这座阵摆的是阴阳八卦呀，阳八卦呀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那是假的，一眼你就能看穿，但是最厉害是阴八卦，修绳伤度，惊死井开。你看没看见他这阵呢有八座门，生井开三门呢那为吉门，修伤度死井五门呢那为凶门呢。你们要想破这阵呢，必须得牢牢记住从哪个门杀进去，由哪个门杀出来，不然别说你们二将，就是两百个上千个大将杀到阵中也休想再逃脱出来呀。好，张虎一愣啊，岳琛没在乎，嗨，都督，那您就告诉告诉我们吧，我们应该从哪门往里杀，从哪门往外杀呀。司马懿点点头，觉得这二将都很聪明，只要告诉他们一遍，他们就能记住。你来看，司马懿抬手一指，你们必须从正东生门杀入。他正东啊是生门，西南是井门，正北是开门，就是生井开这三个门呢。你们从生门杀入，由正东往里杀，由井门杀出，就是说由西南杀出来，再从呢开门杀入，从正北再杀进去，然后再由西南这个井门杀出来，这样反复冲突，是此阵可破呀。二将一听，牢牢记住了，不就这么几个方向吗？正东、西南、正北，都督您就请放宽心吧。人带多了还不行，给他们三百旌旗啊。这三百旌旗啊，经过挑选的这些骑兵啊，就跟着这张虎、岳琛就杀过来了。呵，催马到跟前，二将来的还真冲，确实由正东就杀进来了，生门嘛。等二将杀进生门之后啊，他们举目再看呢，什么井门呢，什么开门呢，全找不着了，也辨不出哪儿是西南呢，哪儿是正北来了，坏了，怎么回事呢？只看人家阵中的这些旗子啪啪啪来回这么一摆呀，队伍这么一变形，当时这二将就晕了，带着这三百来人呢，在这阵里边是横冲乱撞，想杀条血路，管他哪门呢，什么凶门急门呢，修伤度死经，干脆哎，看见一门就往外杀得了，看不着门了，在外边你一看呢很清晰，哎，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正好八个门进来，没门了， 岳琛问张虎这怎么办呢，张虎一瞧咱们就杀吧。两个小将带300个士卒，要想从诸葛亮的八国阵杀出去，哎呀谈何容易呀、啊！当时旗子这么一动，两个小将有点眼花缭乱，紧跟着哗啷啷半打锁这么一响，就把这二将油马上给掀下来了。当时啊，300个骑兵加上这岳琛跟张虎，一共是302个，一个没剩，全让人家给逮住了，把他们捆绑到丞相诸葛亮的面前。诸葛亮微然一笑，哦，这司马懿啊，怎么派来两个年轻的小将来打我的八卦阵？你们叫什么名字？两个人站在这是各自通名。诸葛亮看了看这张虎，怎么这么面熟呢？哈哈，娃娃，我跟你打听一人，你可知道？哼，张虎把头一扬，你问吧，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嚯，别看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啊、此人也是曹魏一员大将，姓张名辽，字文远，你可认识此人？哟，张虎一听麻烦了，怎么诸葛亮这一打听，打听到根儿上来了？那乃是我家先父。哦，诸葛亮点了点头啊，心说怪不得我看这孩子这么眼熟呢，感情是张辽的孩子。哎，诸葛亮看了看岳琛，还有你，我问你，岳进是你什么人？他这个岳琛刚才呀、啊、还拔扑亮相的呢，那派头十足，让诸葛亮这一问，当时把头低下了，那是我家先父。哎，两个娃娃，我本当把你们杀了啊，可是呢，我捉拿的是司马懿，擒龙擒首，与你们无干呐、啊。再说我看在你们父亲的面上，饶恕你们。来呀，给他们松绑。捆绑手过来，啪，把二将给松绑。这俩一听，哦，哦，诸葛亮没杀我们，啊，多谢了。两个人一柄手，转身就要走回来。诸葛亮一想，你们倒不客气啊，不谢这不斩之恩还不算，这刚说放，转脸就走。你们回去可以，得回去给司马懿带一个口信，你告诉他，让他好好的多读些兵书战策，再与老夫交战。还有你们两个，今后不要轻易上阵。嗯，好大的胆量，居然敢破我的阵。你们，诸葛亮一想，我应该告诉你们，回去问问你们父亲，没法问了，他父亲都没了，那也得嘱咐几句啊。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长者，以后再到镇上来两军作战，要多加小心。退下去吧。是。张虎岳琛一琢磨，以后是得留点神。怎么回事呢？哼，小时候啊，就听我父亲说过，诸葛亮厉害着的呢。别看那么厉害，可是我家父亲都非常佩服啊。我们这次啊想逞逞能，没想到这翅膀还没等抖落开呢，哼，就给装笼里了。走吧。这俩人出来了，走到张口这又回来了。啊，丞相。诸葛亮一看，怎么回事？怎么又回来了？有何话讲？那您把我们俩人放回去那不行啊，我们还带来了好些人呢。哦，诸葛亮一笑，两个小孩啊，这么着不回去，得把这些人都放了。看在你们的面子上，把这300被俘之人全部放走，可有一样，军器马匹一律留下。这就够可以的了。张虎岳琛一听，哎，这还差不离。谢过丞相，谁说不会说客气话呀？分什么时候？呵，岳琛、张虎带着300多人要回去。帐前那些武将全火了， 西蜀那些武将啊。大伙儿这么一瞧，我说咱费这么大劲把这俩给捉住了，怎么给放了？放这俩也可以，怎么那300号军校全放？要这么放起来，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呢？大伙儿啊都跟魏延来叨叨，魏延也挺生气，真是的，今儿咱们丞相也不知道怎么了，法外施恩呢 啊我看对这俩小家伙还挺客气，你看那俩刚杀过来的时候，这家伙扬刀摇枪，那是什么气魄呀？现在逮着了，我看他们都没老实，都没服气，好端端的给放了，还被这些军校都放，不能放，不能放吗？那再把他们全捆起来，哎，不行不行。魏延一看，那哪行，丞相有令啊，让放咱们都给捆上，我一抗军令还了得？那您说该怎么办？不能轻易这么放他们，你们去给我找点墨汁来。找墨汁干嘛？把他们的脸都给我涂了。这些人一听，哪儿找那么些墨汁去？那得多少墨呀、啊、得多少人奶盐呢？魏延一想，不要紧，咔着点锅烟子都给他抹上，全把脸抹黑了，放回去让司马懿看看。嘿，我让咱们这寒碜寒碜司马懿，对不对？大伙一听，魏延将军您可真有高主意，好妙极了。你们倒问问呢，跟丞相说一声，这些位好，一声没言，一批的啪啦把这些曹魏军给抹了个大黑脸，全给放回来。张虎岳琛呐、啊、这俩气晕了，开始很感谢这位诸葛亮丞相宽仁大义，现在抹着个黑脸回来了，俩人都要气哭了，当着这么多人哭多寒碜呢、啊、回去跟都督说一声吧。呵，这些人稀里呼噜回来了，司马懿呢？司马懿在镇上那儿还看呢，刚才呀就听这八卦阵里边喊杀声震天，金鼓大作，二将很勇猛的杀进去，杀进去就没影了，就好像啊抓起一把十字子扑噜这么一下扔在大海里一样，连个泡沫都没见。怎么样了这二位？司马懿呀欠起身来注目看呢、啊、时间太长了，看得司马都督脖子都有点酸了，怎么还没看见影啊？旁边有棋牌喊了一声，都督您看，那是什么人呢？怎么奔咱们镇上来了？司马懿龙眼神这么一瞧，嚯，吓了一跳，怎么这些人都穿着曹魏的号衣，可是怎么全都是大黑脸呢？是不是西蜀军乔装改扮要炸我的阵脚？不是吧，都督您看，那不是张虎岳琛二位将军吗？哦，司马懿一看是他们，一眨眼的功夫，这二位跑到跟前来了，呼啦一下300士卒排列好了往那儿一站。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3: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4: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4: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4: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我们都会在这一刻通过读书的方式对抗喧嚣，安放心灵。我是主持人马宗武。我们阅读不是为了逃离人间，而是为了更好地回到人间，在纷繁中辨明方向，在寂静中听见自己。愿声音伴你走过长路，仍存温厚与清明。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一座城、一条街和一个家族在时代洪流中的50年的时光。苏州桃花坞，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与诗意。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老师的长篇小说《桃花坞》便是从这里起笔。南枕桃花坞河，北面桃花坞大街，方家的小楼里，冬植石榴，西栽桂树，春天的花落进碗里成了青团，秋天的香飘进窗来成了诗。可这并不只是一部写江南烟雨文人雅集的小说，它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上溯辛亥革命，下延解放战争，让我们看见方厚乐、黄青梅这些青年如何在风云激荡中从桃花坞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入世与避世，新文化与旧文化，温柔与担当。在这部小说里，每一代知识分子都在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当家园被时代裹挟，我们该如何守护心中的桃花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千年回响在方家三代人的命运中一一落地。那些木板年画的色彩，传习所里悠扬的昆曲，清明时节青团里的青草香，都成了文化血脉中最深沉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桃花坞，看一朵桃花如何在风暴中守护春天，看一个江南青年如何在50年的沧桑中把家国情怀种成了一片桃林。

长篇小说《桃花坞》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摹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巨变中苏州桃花坞不再是桃花源的动荡生活，围绕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殷实的方家三代人的人生选择与探索路径，详略有致地讲述了几个家庭在抗日烽火中的患难之交与情感连结，展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以苏州桃花坞辐射出现代中国地域发展史。小说重点琢磨续写方家第三代方厚乐在全民抗日中的成长之路，他的觉醒与奋进，西行与北上，最终走向革命道路，是那个时代一个热血青年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小说用大历史和小细节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出中国人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人生追求、生活状态和价值坚守。

0: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讲席教授，作家王瑶老师的长篇小说《桃花坞》。对于苏州以外的朋友来说，我们对于桃花坞这个地名并不熟悉。王瑶老师为什么要把主人公方厚乐一家三代人的故事放在这里展开呢？我们来听王瑶老师的介绍。
1: 这个故事主要是写苏州的桃花坞呢，是整个苏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苏州有很多地名啊，很多小巷都非常有名，有历史文化意蕴啊。那我选这个地方呢，我主要有这样几个考虑。那桃花坞呢，它是一个有历史有传统的这样一条街道，在地理位置上呢，它靠近昌门，《红楼梦》小说就是从昌门开始写的，是一个富贵繁华之地。然后在桃花坞大街呢，它也有我们很熟悉的，比如说唐伯虎的桃花庵的这个旧址遗址，然后呢靠近的还有陶武同学，钱钟书先生也在那里读过书，张天炎先生也在那里讲过学。然后桃花坞呢，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地理的特点啊，都体现了苏州小桥流水的这样一种风貌，而且它的诗吟生活啊也特别的丰富。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然后得这么一天站在那来了，桃花也滴血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急的时刻，所以放假放在这里，它就能跟我们整个家国跟民族的兴衰啊，跟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和市民的生活就能融合在一起。我基本上是这样考虑的。
2: 作者王瑶，学者、作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讲席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出版有学术著作《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80年代》《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王瑶文学评论选》等，出版有长篇小说《民谣》、散文集《纸上的知识分子》《时代与肖像》《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日常的弦歌等，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获鲁迅文学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施耐庵文学奖等奖项。

小说《桃花坞》从主人公方后乐站在桃花桥上的遗忘开始，自此展开20世纪上半叶江南知识分子的生活图景和心路长卷。马上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开篇的影子部分的描写。等待父母的那一刻，方后乐意识到他一生都可能是站在桃花桥上张望的少年。1937年春节，方后乐多数时间蜷缩在房间里。落雪了，爆竹升空炸裂，像花儿般绽放，瞬间雪花粘住四散的星火黯然落下。他没有打开窗户，依稀听到爆竹残骸落在雪地上的声响。祖父去世了，方家没有放鞭炮贴春联，风雪中的春节越发冷清。草长莺飞时，父亲还没有从吴中文献展览会成功举办的兴奋中缓过神来，母亲也没有再说去天赐庄东吴大学看封西城墙内的桃花。往年这个时节，母亲会站在景海女子师范学校教室门口张望念书时的课桌，父亲则带着他们母子到校园东边的城墙，说以前站在封门城楼上能看到这里的桃花，看到钟楼，看到女尸的屋顶。父亲站在城楼上向北眺望时，母亲还住在楼门老宅里，两位少男少女的目光尚未交接。去年方后乐在天赐庄校园看父母对视的眼神，感觉他们把相遇的时间提前了。那天方维初告诉方后乐，我和你妈妈是在桃花桥上开始恋爱的。周慧芝羞赧地朝方维初说，你跟儿子说什么呢？苏州的表情剧烈变化着，春天从上海弥漫过来的恐惧气息有形无形地压迫着方后乐，他第一次体会到紧张情绪会压缩时间。梅雨了，黄青梅说今年的杨梅有点酸，母亲也说是酸的。卢沟桥事变后，夏天慌慌张张到了，淞沪会战之后，很多城里人携家眷逃离苏州，几个月死寂的日子在8月突然被炸翻了。16日夜间，方后乐在睡梦中惊醒，桃花坞大街上站满了人，日本人在昌门外投下了无数燃烧弹，熊熊烈火照亮了天空，房屋倒塌的声音不时响起，桃花坞大街与昌门近在咫尺，渐渐被浓烟弥漫。方后乐在黑暗中看到了一双双恐惧的眼睛，他慌张地拉着母亲的手，母亲的手也是冰凉的。昌门的烈火浓烟再也没有从方后乐的眼前消失，战争的烟尘落在他初中3年级的课本上，即便白天走过桃花坞大街，也如同在黑幕中穿行。他甚至觉得似有似无的黑色如旋风一样，随时会把他卷走。黄青梅告诉他，站在平四路就能看到火车站从上海过来的伤员。在沦陷这两个字越来越清晰时，往城外出走的人越来越多，紧凑的小城松散了。开学后2周，方后乐发现下班回家的父亲神态轻松，这是8月以来少见的表情。方梅初神秘兮兮地问，你们知道图书馆要去哪里避难？母子俩猜不出，方梅初告诉他们，明月湾。在父亲说出这3个字后，方后乐终于看到母亲久违的笑。周慧芝的表姐秀就在这个村子，
能避难的亲戚家中，那是不幸中的万幸。方厚乐在苏州见过秀姨，但从未去过明月湾。明月湾，明月如湾，湾如明月，明月高悬天上，又落在湖中。周慧芝说，明月湾是古村落，依山傍水，满山都是茶树、橘子树、枇杷树、杨梅树，村前古木头延伸到湖边两三百米之外，两边停泊着各色各样的渔船。风高浪急的日子，每条船的绳索都套在码头中间的石柱上。我们很快要跟图书馆

去明月湾了。方后乐在新善桥上和黄青梅不期而遇。黄青梅说，哦，我跟爸爸去那里写生过。看方后乐眼神似乎在询问什么，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爸爸还没有离开苏州的想法呢。方后乐不知如何安慰他，想起昨天在校园里听到的消息，便问，那如果苏州沦陷，你们学校有什么打算？我听说桃坞中学可能迁往上海。一脸茫然的黄青梅说，振华女中可能不会动吧。隔天，黄青梅拿来了一张写生画，到了方家，递给方后乐，你带着吧，看看我画的这座码头像不像。方后乐看画时，黄青梅又说，明月湾也有桃树呢。他说他坐在岸边一棵桃树旁边写生，画好了坐的码头，看见夕阳落在湖里。离开桃花坞大街前两天，周慧芝把挂在客厅东墙上的两个相框取了下来，一张是她和方梅出的结婚照，一张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周慧芝让方后乐把自己的相片也拿过来。方后乐从自己房间抽屉里找到一个信封，周慧芝前几天特地去买了一本相册，把儿子的照片插进去。周慧芝感觉这样就能把桃花坞大街所有的细节打包装箱带走了。方梅出装箱时，方后乐又递过来一个相框，那是方梅出兄弟和父母的合影，祖父方离子和祖母杨宁雪坐在前排，父亲方梅出和伯伯方松竹站在他们身后。秀姨请了同村的老吴和儿子阿发来接他们，先把两只大箱子运到船上。午后出门时，两辆黄包车已在方宅门口候着。方后乐跨出门槛时，有意无意停下脚步，方梅初和周慧芝也随即驻足。午后的桃花坞大街死寂一般躺着，没有几个行人，逃难中丢弃的物件零散在路上。方后乐隐隐约约听到隔壁有关门的声音，他猜想可能是隔壁黄阿婆开了半扇门，随即又关上了。周慧芝随着方后乐的眼神向东望去，没有见到熟悉的身影，他猜到儿子心里想什么。方梅初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上车吧。周慧芝和方后乐坐上一辆黄包车，方梅初提着一只小箱子坐到另一辆黄包车上。黄包车向西200多米左转到桃花桥上，正要进入昌门西街口，周慧芝突然说，停停停。车夫赶紧停下了车。周慧芝下车后对有些诧异的方梅初父子说，我再回屋里看看，不要落下要紧的东西。方梅初见状摇了摇头，还是跟着周慧芝返回屋里。方后乐站在桃花桥上等待父母，他背靠栏杆向东望去，瞬间的幻觉中，黄青梅似乎背着画家从廖家巷走出来，在新善桥上张望。青梅昨天来过，说他们一家可能就留在苏州了。过了一会儿，方后乐看着父母亲空手从院子里走出来，他回过神来，一家人再次坐上黄包车，两个车夫吆喝一声，桃花坞大街就在方梅初一家身后了。三人在山塘街北码头上了船，方梅初对摇橹的老吴说，吴师傅辛苦你了。方梅初、周慧芝在船舱坐下来，方后乐背朝他们站着。方梅初想说什么，周慧芝拉回他伸出的手。在方后乐的视线里，码头、山塘街、昌门，石路清晰又模糊地往回退去。
他和他们互相目送着，离开码头的一瞬间，他在船身的摇晃中感觉四周熟悉的建筑和树木也在晃荡。一念之间，方厚乐眼睛湿润了，他转身挨着母亲坐下来，母亲的右手按在他的肩上，靠着他渐渐睡着了。河面开阔了，风过时，他的耳畔是母亲温和的呼吸。

0: 刚才我们为大家阅读的是长篇小说《桃花坞》的影子部分，故事从一场逃难开始，主人公方厚乐跟随父母去明月湾避难，母亲周慧芝收拾行囊时把结婚照、一家三口的合影还有方厚乐的照片一张一张地放进了箱子里，他心里想，这样就能把桃花坞大街所有的细节都打包装箱带走了。照片里的人笑着，那是往日安宁的模样，照片外的世界却在燃烧，命悬一线，文人画家们读书写生的日子眼看是过不下去了，这一里一外，一静一乱，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这些照片是伏笔也是叩问，山河破碎之际，读书人该往哪里去，又该拿什么来担起自己的命运。但作者并没有顺着时间线去写方家人在明月湾的避难日子，反而像折纸一样把时间对折了一下，退回到几十年前，退到方梅初还是少年的时候。这一段长长的倒叙一直讲，讲到卷二才结束，才重新接上开头那个逃难的早晨。这样的写法像是一个从中间讲起的故事，要把所有的从前都翻出来。作者在这段回望里加进了方家前两代人的来路，加进了主人公逃难之前的成长，而读者呢，心里早已知晓结局，便只能带着1937年的目光往回看，看那座文化之城，看那个文人之家，看那些尚且安宁祥和的旧日时光。苏州的美就这样被笼上了一层怀旧的雾和一声轻轻的叹息。小说中主人公方厚乐本来可以在苏州安稳读书，战争却让他一路到了西南联大。那么作者王瑶老师想通过方厚乐的经历展现那一代读书人怎样的成长呢？我们继续来听王瑶老师的介绍。
1: 方厚乐他少年时期就受他爷爷方立子的影响，有一种忧患的救国的意识，而且他爷爷可以说过是中日，中国和日本必有一战，所以他幼小的心灵里面，他这一直是有一些火种的。但苏州是个温柔富贵之乡，即使是在那样一个年代，相对讲，他还是比较平和的。所以如果没有战争，反而呢，可能就像他父亲一样过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但战争来了，他比较靠近左翼，就他的周遭有一些地下党，他的亲戚。甚至他经过小车子经过一面的，在我们共产党那边呢，他的伯伯，就各种各样的力量都会招呼他。那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有一种亡国奴的想法，但他不愿意当亡国奴，所以他是个左翼青年。那到考大学的时期呢，他面临好多选择，他像有一个很鲜明的意思，就是他不想在沦陷去读大学，所以就要去大后方。大后方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重庆，一个是昆明的西南联大。昆明西南联大是因为他的父亲曾经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而他的另外一个老师周和生先生也到昆明去了，所以这个原因呢，所以在小说里就自然而然地安排他选择到西南联大去了。那我通过写他就写一个青少年在师生家庭里长大，有复杂的家庭背景，然后呢受各种政治人物的影响，特别是到西南联大以后，他见到的文艺多朱自清先生自己的思想

0: 晚上学术上都更加成熟的，而且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他比较温吞水，就像苏州人的话讲，他比较温吞水，他不是那么特别激进的，他也有犹豫，就那一代孩子是这样的。然后早期他进入了一个地下党叫王凯夫，突然出现了，这从完全打乱了他的生活节奏。他跟他的这个青梅竹马的黄启明各自选择道路，黄启明去了美国，他到北平朱自清先生读研究生，这个时候王凯夫又突然在清华园里出现了，建议他到解放区红山南新城里的哈尔滨大学去教书。当时方恒都是一些犹豫的，在约定的时间里面他去看王凯夫，本来是要说我自己不去，我要跟朱先生把学位读好，以后回苏州的动物大学去教书。但是他走到胡同的时候发现王凯夫倒在血泊里，他受到刺激，就毅然而然的就投奔了解放区，然后就参加了革命，就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到一个有文化自觉的青年，从一个左翼青年再到一个革命青年，就写他们这一代人的这样一个成长的道路，可以就是说抗战一代知识分子的道路，也是在那弱点的家庭的时代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他最后面临抉择的时候啊，他们置生死于不顾，还是把民族大义放在前面了。
1: 长篇小说《桃花坞》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追溯到辛亥革命，延伸到解放战争，书写了苏州桃花坞大街方家和黄家两户文人家庭的命运。主人公方厚乐和黄青梅的成长和感情历程是小说的主线。小说牢牢锁定中国二十世纪风云激荡的五十年，通过一个江南知识青年的成长和命运选择，展现的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整体的心路群像。小说写尽温柔细腻，也难掩大气沉厚，其历史感、市井气和思想深度为当代小说创造了新气象。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文字不会替你走路，却能在岔路口给你一些光亮；篇章不会替你抉择，却能让心多一份笃定。人间辽阔，风雨难免，而阅读会让人在低处仍能望见星空，在近处仍能听见回响。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老师的作品——长篇小说《桃花坞》。随着战争的到来，苏州城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破坏，方家也接连遭遇不幸。作者王瑶老师通过写方家的变化，写苏州和那个时代的变化。我们来听王瑶老师的分享。
1: 因为方家遭遇特别明显，开始也躲着看，我没有写正面的打仗，没有写敌后的战场抗战，他主要写沦陷区的，所以战争对整个苏州对方家人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方家遭到很大的不幸。但是他们是读书人，然后呢，他有家国情怀，有民族大义，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都坚守我们中国文化的基本的精神，所以如果说是一个典型的话，他基本上是苏州那种师生家庭，就是从文人到知识分子的这一种类型的家庭的一个代表。他们认为如果文化不亡，这个民族是不会亡的，也特别的善良，特别的温情，然后呢有韧性。
0: 小说《桃花坞》中人物的塑造跳出了非黑即白的简单叙事，既有心怀大义奔走救国的读书人，也有在威逼利诱面前摇摆失足失节的人。方厚乐的成长无疑是全书的主线，他从书斋少年辗转江南西南，接触西南联大的学人，又走入民间，完成从修己到济世的精神跃迁。而小说中方厚乐的母亲周慧芝这一女性形象也是颇为动人，她兼具传统温婉与心学见识，是江南烟火温情的化身。小说中她的失踪为故事蒙上了一层怅惘的悲剧色彩，也寄托着作者对美好事物在乱世消逝的叹惋。
1: 小说里方家里面其实有一个人物，我是用感情来写的，这个方厚乐的妈妈周慧芝，她几乎是这个桃花坞大街的一个低母式的人物，她懂中西文化，通古今，然后也相互交织，特别的善良，可以说这种体现了中国文化美好的东西。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体下，她家里也遭到蹂躏，然后好多亲友有大的变化，她受到刺激，然后失踪了。我们也写她死亡。为什么要写他失踪？就是失踪就意味着那种美好的东西还在，但是我们要去寻找。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个方家三代人的命运啊，来写出当时在苏州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普通的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命运啊。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叫苏州大学，苏州大学的前身叫东吴大学，东吴大学校园里还有一所学校叫景海女子师范学校。我们这个上个世纪好多女性的教育家，好多人物都是从景海女校出来的，这些人后来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解放，对新中国的教育事业都做着很大的贡献。所以在我自己生活的周遭或者我接触的老师当中，他就有这样一些类似于像周慧芝这样的人物，就是他们家境还可以，然后呢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又比较讲人性讲温情，在民族危机的时刻他们也讲道义，所以这种类型的人，那在生活里呢，他们特别能把

作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讲席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出版有学术著作《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王瑶文学评论选》等，出版有长篇小说《民谣》、散文集《纸上的知识分子》《时代与肖像》《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日常的弦歌》等，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获鲁迅文学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施耐庵文学奖等奖项。

0: 小说《桃花坞》以方家三代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为叙述主线，但也写了很多真实的历史人物，诸如柳亚子、章太炎、朱自清、闻一多等等。那么王阳老师为什么把这些真实人物写进方家的故事？他们在小说里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王瑶老师的分享。
1: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读书人，而且我也做新的知识分子的研究，当我选择了杭州、苏州这几个地方作为主要空间的时候，那就牵连到这些人物。因为小说是追溯到杭州，因为方的爷爷方雷子在杭州，那杭州自然而然就会写到柳亚子、有南社，写到秋瑾，写到绍兴的鲁迅。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事迹，就是方和他的父亲方梅楚是在浙江一师教书的。浙江一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廖承志的外公金亨颐先生是校长，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汪道是那里的老师。我们好多早期共产党人是在那里成长的，毕业于这个学校。朱自清先生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第一站也是到浙江一师攻读的，他成了方和的父亲方梅楚的老师。那么这样一个时期，就可以说当方家人是这样一个出身、这样一个生活的时候，这些人物是构成了他们社会关系的一个部分，所以是自然而然的。然后又因为朱自清的原因，方和到后来又去毁了，自然而然的就认识了闻一多和朱自清，还有梅贻琦，就它本身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部分。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就转化成了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就成为我们几代知识分子文化认同、思想选择、道路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也重点写他们，那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历史人物的是真实的，具体出现的时间、地点也真实的，但是所有的故事和细节是从特定的场景出发虚构的，所以是真实中的虚构、虚构中的真实，我让它有历史感。

0: 长篇小说《桃花坞》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摹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巨变中苏州桃花坞不再是桃花源的动荡生活，围绕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殷实的方家三代人的人生选择与探索路径，详略有致地讲述了几个家庭在抗日烽火中的患难之交与情感连结，展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以苏州桃花坞辐射出现代中国地域发展史。小说重点琢磨续写方家第三代方厚乐在全民抗日中的成长之路，他的觉醒与奋进，西行与北上，最终走向革命道路，是那个时代一个热血青年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小说用大历史和小细节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出中国人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人生追求、生活状态和价值坚守。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

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结尾处，北平和平解放，举国欢庆，方厚乐的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平和平解放的那天，老许约方厚乐晚上到他家吃饭，说一起喝杯酒。方厚乐过来时，周云已准备好酒菜。老许从不喝酒，家里没有，他今天特地上街买了瓶酒。方厚乐说自己没有酒量，在苏州偶尔会陪父亲喝口黄酒，今天一定陪老许好好喝几杯。老许告诉方厚乐，据他所知，方同志随党中央到了西柏坡。方厚乐很是兴奋，他应该有机会见到伯伯了。我好久睡不好觉了，担心北平发生战事。老许很有感慨，说到北平如同说到故乡一样。哎呀，我阔别北平十几年了，北平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了。老许对周云说，哎，你没有去过北平吧？周云说，我跟你结婚没有几个月就到你老家藏起来了。我在苏州读到的鲁迅先生的书都是王凯夫在觉明书社帮我买的，我没想到在昆明会见到他，又没想到会在北平见到他。来不来哈尔滨我当时很犹豫，我去找他本来是告诉他暂时不来哈尔滨的。老许沉吟片刻，问方厚乐，如果重回北平，你想做什么工作啊？我原来想念完书回苏州到东吴大学教书，

老许点点头，端起酒杯跟方后乐说：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周云插话说：哎，我们和周青联系也不方便，看来我要写信给周兰，让他提醒周青做好回国的准备。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结束了，北平也和平解放了，这意味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就要建立起来。以我的判断啊，美国对新中国一定会采取敌视的态度，所以周青、青梅都得做好回国的准备，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方后乐回到宿舍，寻思着怎么给青梅写信，青梅做什么准备呢？回还是不回？若是回，何时回？他还不敢设想。若是不回，怎么办？方后乐回忆了青梅出国后他们的信件往来，青梅没有说过不回。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想青梅了。世界似乎就是这样，本来是一个圆，怎么就变成两条线了？如果两人手里各拿一条线，又是相向而行，还能结成一个同心圆。现在他和青梅好像无力掌控这两条线了。青梅回信了，他已经知道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北平古城未遭战火，让他特别开心。他问方后乐：你在哈尔滨体会到的是不是文先生、朱先生他们说的新中国呢？如果是，他就认真考虑回国的事。青梅还说，若是回国，他想跟着林徽因老师做古建筑保护。青梅随性抄录了他新写的一首词《南歌子·月夜不成眠》：柳色年年绿，芳菲岁岁红，月华夜半照朱胧，多少故人前梦转头空。收到黄青梅这封信时，苏州解放了。方后乐还低回在黄青梅不成眠的月夜，先是周云告诉他苏州解放的消息，然后又收到父亲的信。方梅初随信寄来了报道苏州解放的报纸，在那张市民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照片旁边特地写了一行字：那个画圆圈中的头像就是我。照片有些模糊，但方后乐看出了，或者想象出了父亲兴高采烈的样子。这座小城终于结束了他屈辱的历史。他仔细辨识照片上的每一张人脸，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母亲。他幻想站在父亲身边的是母亲，母亲也是那样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小红旗。父亲还告诉他，张若曦随大军一起到苏州了。这个消息也让方后乐异常兴奋，他不知道阿发是不是也在大军的队伍中。方后乐给黄青梅回信了，以坚定的口吻说：文先生、朱先生期盼的那个新中国即将诞生了。他说了之前没有说清楚的话，他是看到王凯夫倒在血泊中决定到哈尔滨的。在这之前，王凯夫跟他说不要错过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时刻。五月，方后乐没有等到黄青梅的回信。六月又过去一段时间了，方后乐还是没有等到青梅的信，倒是周兰来信了，告诉他他又去了苏州，见到方叔叔和奶奶，他们都很好。他问方后乐什么时候回苏州，方后乐回信给周兰，谢谢他去看望老人。他坦诚这段时间焦虑万分，已经两个月没有收到黄青梅的信了。细心的周云发现了方后乐的焦虑，他问方后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怎么说呢？你可以跟我说啊。

我快两个多月没有收到青梅的信了，我给她写过三封信，一封回信也没有收到，这很不正常，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突然想起北平解放那天老许喝酒时说过的一句话，美国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一定会采取敌对的态度。他问方厚乐，你最近一次收到黄青梅的信是什么时间啊？方厚乐告诉他，苏州解放不久。你还记得北平解放那天，老许说美国一定会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敌对的态度。我怀疑啊，你的几封信可能被拦截了，或者青梅收到你的信也回信了，但他的信很有可能也被拦截了。这是我的分析，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青梅怎么可能不给你回信呢？方厚乐从未往这方面想，周云这样一说，他觉得很有道理。他想了想说，我要么给黄伯伯写信，让他从香港转寄我的信给青梅。周云觉得可以试试，他告诉方厚乐，他们也联系不上周青了，正在想其他办法。方厚乐拜托周云，如果联系上周青，也请周青联系青梅，他们在美国见过面。看方厚乐心情稍有些缓解，周云说，你放宽一点心，青梅肯定没事的，若真有什么事儿啊，他爸爸妈妈怎么可能不告诉你？香港和哈尔滨的邮政还是通的，你知道的，皖南事变后老许撤出昆明，我回到他老家，直到组织上通知我去重庆，我们将近四年没有联系。我到了延安也是两个礼拜后才见到他。你要有信心，也要定心。尽管周云的话让方厚乐稍许宽慰，但他还是焦虑了。他不想在革命成功时和青梅失去联系，那是太可怕了。即便是崭新的生活已经塑造了他，但在对青梅的相思中，他觉得自己分裂在新旧生活之中。他的困境是如何把他和他曾经的状态延续在新的生活中。这段时间他常常做梦，梦到青梅，他好像是在冬天和青梅重逢的，他说不清地点，周围都是黑色，只有地上和屋顶上的雪是白的。他们俩相识的片刻冷静得如同瓦上的雪，他知道他已经无法从脸上揣度他的感情，他也知道他已经无法从他的眼神里发现他对世界认知的变化。就在他们的眼神温暖起来时，枝叶上的霜雪开始融化了。在这个梦没有结束时，方厚乐好像又看见青梅蜷缩在被窝里，他突然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发出的英文，他想起这是他的英文名字，他自己几乎忘记了。青梅平躺着看天花板时，那几个英文字母从他烧干了的嘴唇里清晰地吐出来。厚乐无声地重复着他听到的这几个字母，想起这是自己遥远的英文名字。

0: 长篇小说《桃花坞》既是江南世情的追忆，也是一代读书人的精神纪念碑。关于这部小说表达的情感，我们继续来听王瑶老师的分享。
1: 第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就在民族解放的历程当中，知识分子你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每个人有自己的秉性，有自己的人格心理，但你能不能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我认为任何时候都是很重要的。第二，既然是知识分子，他显然就面临一个思想文化的认同问题，是你选择什么样的文化，认同什么样的文化，这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不管是左翼也好，或者后来你成为右翼也好，但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你能不能与我们民族解放的这样一个大潮融合在一起。当然后来很多知识分子选择呢跟我们共产党走，最后放下就写了这样一条道路。所以我想起一个就是民族大义，第二个就是思想文化，第三个就是人生道路。这个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凝聚力，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断层，无论怎么变化它始终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呢有竞争价值体系，它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那到了具体抗战的时候，这知识分子是有讨论的。我早期写过一个专栏写抗战重庆时期的知识分子，这个看过好多这方面的书。就那个时候无论你是哪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啊，他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一个民族要有文化认同，如果这个民族不亡的话，首先是他的文化不能亡。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就是这个原因。你可以是不同的区域方言，但是我们文化认同必须是相同的，只要文化在，这个民族就不会消亡，如果文化没有了，这个民族就不能存在了。这个意思我觉得是我们几代知识分子都是根深蒂固的，而且经历过鸦片战争，经历过抗日战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作品，长篇小说《桃花坞》。小说《桃花坞》探讨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是退守书斋独善其身，还是挺身而出担当大义。乱世之中有人沉沦，有人坚守，而真正的风骨不在于慷慨激昂的口号，而在于苦难境遇里守住本心，守住文化的根脉。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2: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建行龙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1: 桃花坞呢，是成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这个这么一天站在那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0: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2: 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
2: 哎，
5: 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7: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6: 嗯，是啊。
7: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6: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8: 口感怎么样？
6: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9: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6: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0: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3: 要陪伴，
14: 更要有质量；
13: 要文艺，
14: 更要有生活。
1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4: 文艺生活家。
15: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7: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我们先来想象这样的一个早上，6点50分闹钟响了起来，然后呢您伸手按掉，翻身下床，接下来的40分钟当中，您大概不会想到自己要跟几十个看不见的约定打交道。比如说有什么呢？像是把水龙头拧开了，这个螺纹它是咬合的，牙刷杯边上呢，电动牙刷的充电器插进插座，两个铜片啊对的是严丝合缝，冰箱里的牛奶盒标着250毫升，微波炉的火力、洗衣机的转速都是一格一格定好的，包括像孩子背上书包、作业本呢，可能是一摞 A4 纸，装订孔的位置都一样。出门前咱们再照照镜子啊，穿的衣服号呢是165，鞋子呢是38码。
15: 然后呢是地铁站、闸机口。

0: 票卡的厚度刚好能插进去，车厢门开合的宽度是按站台的尺寸算好的。广播里那句本次列车终点站背后是一张精确到分钟的列车运行图，那到了单位，电梯按钮的高度、办公桌的高度、显示器跟主机的接口、打印机里那一沓纸的尺寸全都有数。您坐下来打开电脑，屏幕右下角跳出来的时间，这是北京时间。
1: 对对对，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每天会遇到，但是呢会忽略掉的一些小细节。但是有意思的就是这一整套的东西你平时不会注意到，他们之所以不会打扰到您呢，恰恰是因为他们都对上了。像这个插头啊，插得近，水不会漏，纸呢也不会卡住，衣服又合身，列车也准点。其实咱们的一天啊，就是被无数个事先商量好的尺寸比例和时刻稳稳拖住的。
0: 哎，明天是10月14号，叫什么呢？世界标准日。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来说说那些看不见的约定，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一件2000多年前的青铜量器，一枚秦代的箭镞，北宋的一本建筑手册。来，往西边看，一根螺丝的牙口，一条铁轨的宽度，一只铁皮箱子。那最后我们再回到生活里，因为标准这件事儿跟我们怎么陪孩子长大，怎么陪爸妈变老，其实呢都有点关系的。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哈，明天这个日子是怎么来的。在1946年的10月14号，来自25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开会，商量成立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化机构。那在第二年呢，也就是194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成立，也就是大家经常听说过的 ISO。 而到了1970年，人们把每年的10月14号定为世界标准日，纪念那次伦敦会议。今年呢是第57个世界标准日。
0: 嗯，我们国家也有自己的标准体系，国家把标准的代号呢是 GB 两个字母，那其中 GB-T 是推荐性国家标准。此外呢还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
1: 嗯，
0: 听着很专业，但是呢有一句话特别好记，标准不是某个人一拍脑袋定下来的规矩，是一群人商量出来的接口。
1: 嗯，那既然是接口，咱们就先把比较常见的误会说一说。那首先第一个误会呢，就是标准是用来管你的。但其实呢，大多数的标准管的不是人，而是东西跟东西接缝的地方。比如说螺纹对得上，螺丝才能拧进到螺母里头，而纸的尺寸对得上，复印机才不会卡纸。它给您的呀不是限制，是自由，您不用为了换个灯泡把全城的灯口都研究一遍。
0: 哎，那误会二呢，是标准是最高水平，恰恰相反，标准通常是底线，说你至少得做到这样才叫标准嘛。
1: 嗯，
0: 国家标准保证的是安全、通用、能互换，至于好不好看、好不好用、值不值得这个价，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1: 是的，
0: 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呢，您得记住，合格不等于优秀，这是两码事儿。那误会三，标准是工厂和实验室里的事儿，离咱们生活远得很。
1: 嗯，
0: 那咱们刚才光说了起床后的40分钟，有人就粗略统计过，说一个人一天下来要跟成百上千项标准打交道，从水杯的材质到手机的充电协议，标准这东西啊，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越成功，您就越觉得它不存在，你感受不到它。
1: 是，
0: 反过来说，一旦标准失灵，您立刻就知道，你插头插不进去的那3秒钟，你谁都经历过呀。
1: 对，那么要说世界上最早把统一这件事儿做透的国家，咱中国一定是有名字的。先说一件东西哈，在上海博物馆里藏着一件不起眼的青铜器，长方形的身子像个撮子，一边呢带个柄。它的名字叫什么呀？叫商鞅方升。
0: 嗯，
1: 这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标准量器。换句话说呢，就是当时一升到底是多少的官方答案。
0: 哎，这个器身上刻着一段铭文，大意就是秦孝公18年，齐国的卿大夫们来聘问，冬12月已有大梁造鞅，也就是商鞅，定下16又1/5立方寸为一升。您听，2300多年前，一个国家的容积标准是刻在青铜上的，连零头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那实测下来，那一升大约是今天的200毫升左右，那跟咱们现在一小盒牛奶差不多。
1: 更觉得呢，是在后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在这件量器上又加刻了一道诏书，就是著名的念六年诏。 里边写着聂六年皇帝晋并兼天下诸侯，前守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晚法度量，则不依欠疑者皆名依之啊。那些不依治让人心里头犯嘀咕的度量衡呢，全部统一公开明白了。
0: 哎，这个依这个字用得特别好，说文里呢说依专一也，一个国家的尺寸升斗最后要落到一个依字上。秦国在战国七雄里本来不算最富庶，但是他却能笑到最后，靠的就是这套凡事有准数照着执行的劲头。
1: 嗯，考古工作者呢还发现过一件啊更有说服力的事儿，就是秦代兵器的零部件做得非常的规整，弩机的零件还有箭足的形制同类件之间啊尺寸是高度一致的，可以互换装配。打仗的时候呢，一支弩坏了，换个零件呢，您就可以接着用了。一批箭矢呢，从甲地运到乙地，装上就能射。2000多年前的战场上，这就意味着后勤的速度和士兵的命。
0: 哎，还有一件更日常的，叫书同文，小篆作为标准字体推行下去，意义不只是字儿写的一样。您想呢？打那以后，一个齐鲁的书生和一个巴蜀的书生，哎，写下的字儿对方能认识。
1: 嗯，
0: 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坐在灯下读《诗经》、读《论语》，这背后就是一套被稳定执行了2000多年的字形标准。那文字的标准让文明可以跨越时间传下来。
1: 那么要说中国最早的手工业的标准书呢，得提考工记，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官书，后来呢被补进了周礼，里头啊记了一条特别有名的配比，叫金有六齐。金呢就是青铜，齐就是配比，比如说做钟鼎用一种铜锡笔，做斧头用另外一种，那做这个戈戟用一种，做刀呢还得用另外一种，包括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箭足它也是一种，就包括这个像是铜镜啊，还有取火用的凹面镜啊，也是另有配比，加起来一共是六条。
0: 哎，说为什么不一样呢？做钟，哎，要它声音清亮；做斧头，要它够刃，砍下去不崩口；做刀呢，要它够硬，能够出锋。同样的铜掺多少锡，全看您让它干什么。这就是标准的本意，不是拍脑袋想的，是从用途倒着推参数。
1: 嗯，那到了北宋呢，标准这件事儿啊，就从青铜器走进了大木作。宋崇宁二年，也就是1103年，礼界编修的《营造法式刊行》，这是被誉为中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建筑技术典籍。它里头最了不起的一个设计呢，叫材分制，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主啊，就先把这个材的这个标准断面呢，分成了8个等级。比如说一座房子要用哪一等材，是要看它的等级和体量定下来的。定了材之后呢，斗拱梁柱的尺寸就可以顺着推出来了。
0: 嗯，这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魔术化这是一个思路啊，就是什么呢，先定一个基准单位，其他零件都按照它的倍数来做，于是几千个构件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分别加工，运到现场一对一拼，严丝合缝。所以中国古代的大木建筑结构啊，能够这么快立起来，靠的就是这套先在图纸上把尺寸谈好的办法。
1: 嗯，同样的思路呢，也出现在活字印刷上。北宋庆历年间，毕升发明泥活字，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下了这件事儿。活字能成立啊，前提也是一个，就是每一个字模它必须一样大一样高，字模本身就是一个标准件。
0: 哎，这个再往小了说啊，还有榫卯，一凸一凹两个木件，不用一根钉子一滴胶就能死死的咬在一块儿。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里就已经出现了榫卯的木结构。
1: 嗯，
0: 就是您看接口标准化这件事儿，我们的祖先在7000年前就开始琢磨了。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哎，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今天呢，我们聊标准。
1: 嗯，

0: 说完了器物，咱们说说文字里的标准。中国人对标准这件事最早的哲学表达在《诗经》里，《大雅·征民》开篇就是“天生征民，有物有则”。什么意思？老天爷生下众民，凡有一物，必有一物的法则，八个字把万物皆有规矩说明白了。
1: 嗯，孟子呢说的更直白，在《孟子·离娄》上提到说：“离娄之民，公叔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啊，说的是哪怕你有离娄那样的好的眼力，有鲁班那样巧的手，你不用规和矩，你也画不出一个正正方方、圆圆整整的图形。这句话咱们呢是从小背，其实它讲的就是标准的本质。标准不是用来束缚你的，而是可以让能人的本事被复制、被传递。
0: 哎，还有一个特别美的例子啊，藏在一个词牌名里，叫《耕漏子》。耕漏是什么呢？古代夜间计时的滴漏。古人把一夜分成了五更，这个靠铜壶里均匀滴下来的水来量时间。那到了唐代，词人们干脆用这个计时器给一支曲子命名啊。那温庭筠那首最有名的《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就是您看三更这个时刻能够被写进词里，被千百年后的我们读懂，哎，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更有统一的定义，哎，铜壶滴漏有统一的刻度，一个时代的时间标准最后变成了一支曲子的名字，被我们唱到现在。这大概就是标准最浪漫的下落，不声不响地住进了文学里。
1: 是，咱们之前呢也做过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现在回头再看，其实四大名著当中也有标准的影子。比如说《西游记》当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妙，孙悟空要去化斋，临走的时候呢，就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了个圈，叮嘱师父啊，您千万不要走出圈外。那道圈呢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地画出了一条边界，在圈里头安全，在圈外呢就有妖怪。而《红楼梦》里呢是另外一副样子，贾府过日子靠的也是一套定例，谁的月例银子是多少，那个节令该发什么，该赏多少，都是成例可循的。凤姐管家的本事呢，很大一部分就是按例这俩字儿，知道该给多少，该什么时候给。一个几百口子的人的这个大家庭可以转起来，靠的不是当家人每天的灵机一动，而是那套大家心里都有数的规矩。
0: 嗯，所以您看，标准在中国人的经验里从来不只是冷冰冰的技术条款，它是青铜器上刻的一行字儿，是木头家具里咬合的一凹一凸，是铜壶里滴下来的一滴水，是画在地上的那道圈，说到底四个字让人心里安心呢。
1: 嗯，那聊完中国的，咱们再把视线往西挪一挪，看看在那边标准呢其实也是走过一段热闹的路，而且这条路啊就是从拧不上的螺丝开始的。因为在18、19世纪的欧洲呢，机器越造越多，可是麻烦也来了，因为每一家工厂的螺丝啊，这个牙口呢都是自己定的。这台机器的零件坏了，你只能回到原厂去配，因为你换一家，另外一家你就拧不上了。而在1798年，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呢是接下了一份造10000支步枪的合同。那在做这批枪的过程当中，他就琢磨出一件事儿，要把每一个零件都做的一模一样，随便你拿两个就能装在一块儿。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可互换零件的思路。
0: 哎，真正把这件事推到全球尺度的是英国人约瑟夫·惠特沃斯。1841年，他向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提交了一份方案，主张呢统一螺纹的牙形和角度。
1: 嗯，
0: 哎，听起来就是个小螺丝的事儿，可是它是工业史上最要紧的一步。从此之后，螺丝不再是某一台机器的专属配件，而成了一个通用件。那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铁轨上。火车刚跑起来的时候，各地的铁轨五花八门，一段路换一次车，你这他多大号脚穿多大鞋嘛。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就很麻烦呢，你换车了，那货物得重新卸下来又重新装上去。所以后来英国的工程师叫乔治史蒂芬森推动的一种叫做轨距被广泛采用，就是今天世界上最常见的标准轨，1435毫米。那我们中国的高铁用的也是这个数，所以您坐高铁从北京到上海，中途不用换车，背后就是这条200年前定下来的，到今天都没怎么变过的宽度。
1: 嗯， 在1947年的时候呢，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成立了，总部设在日内瓦。从螺纹到纸张，从集装箱的尺寸到集装箱脚上的那四个脚件啊，全都在他的工作范围里。那要说20世纪最厉害的一项标准，我相信很多人会投给一个铁皮箱子。在1956年4月26号，一艘改装过的邮轮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出发。

0: 驶往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船上呢是装载了58个铁皮箱子，就是这个就是集装箱嘛。船东呢叫马尔科姆·麦克莱恩，他原本是一个搞卡车运输的老板，他就一直被一个念头折磨着，就是说这个货物呀，在码头被一件一件的搬上搬下，太慢了，太贵了，也太容易被偷了，为什么不能直接连着箱子一起吊上船，这不就完了吗？
1: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念头改写了全球贸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集装箱的价值不在箱子本身，在于全世界都同意它有多大，脚上的四个脚架在哪儿。于是同一只箱子可以被卡车运，可以被火车运，被船运，被吊车吊，哎，全程也不用打开，装卸成本一下降了90%以上，远洋运费大幅下降，哎，超市里的货架上开始出现千里之外的商品。经济学家写过一本书，就叫《箱子》，专门讲这只铁皮箱子是怎么改变了世界。书里的意思很到位啊，真正让世界变小的不是更大的船，是一条所有人都同意的规矩。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
0: 今天我们聊标准，说了半天历史跟远洋了，咱们回到此刻的中国。今天就讲四样您天天在用的东西。第一样什么呢？北京时间。哎呀，这个我们太耳熟能详了。
1: 是
0: 中国幅员辽阔，从东五区一直跨到东九区，横跨五个时区，但我们全国统一采用东八区的标准时。1949年，这个决定被正式定下来，取名北京时间。那北京时间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是在陕西，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是我国专门的授时机构，它通过长短波无线电、卫星和网络，把标准时间信号发向全国。您手机上的时间、银行系统的时间戳、电力网的同步、高铁的调度，哎，追根溯源都在跟那一套原子钟对表。
1: 嗯，那为什么要统一时间呢？咱们举个最实在的例子哈，如果说每一个地方都各用各的太阳时，那全国铁路的时刻表你就没法编了。比如说买一张从哈尔滨到广州的车票，这中间要经过多少个时区呢？统一了一张表才能够从头对到尾。一个国家的统一时间本身就是一项基础设施。咱们再来说第二样哈，就是 A4 纸，这太常见了，常见到没有人觉得它奇怪。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这个数值为什么是210×297毫米？这个数是怎么定下来的呢？关键在于一个数，就是根号，根号二。这个比例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性质，就是一张长宽比是根号二的纸，对折之后长宽比还是根号二，也就是说 A4 对折成 A5，A5 对折成 A6， 形状永远不变，它只是变小，放大、缩小、装订、复印、拼版，全都不会变形走样。
0: 哎，这个性质是1786年德国学者利希滕贝格发现的，后来德国在1922年把它定为了国家标准编号 DIN476。那再后来呢，被国际标准采纳，就是今天的 ISO 216。在这个体系里，最大的那张叫 A0， 面积刚好是1平方米。
1: 嗯，
0: 您手里那张 A4， 哎，是它折了4回的样子。一个看不见的数学比例管住了全世界办公室的每一个抽屉，这大概就是标准最优雅的样子了。
1: 是的，我们再来。

0: 先说一个常见的插座，你像咱们中国家庭哈，墙上的三孔插座，零线、火线、地线，三个插孔的位置和间距呢，都是国家标准定死的。所以您在广州买了一台灯，插到哈尔滨的墙上依然是亮的。您在网上随便下单买一个插头，也不用担心说尺寸不对。那顺便要说一句哈，近几年的好消息就是充电接口也正在走向统一。欧盟已经规定，从2024年年底起，在欧盟销售的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要统一采用 USB-C 的接口，而且国内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厂商跟进了。用一位网友的话说，终于不用在抽屉里再去养一窝子的充电线了。
1: 是，第四样就是中国标准走出去。这些年中国的高铁、特高压输电、北斗卫星导航都带着自己的标准走向海外。亚万高铁整条线从轨道到信号，从车辆到运营，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这是一个挺大的变化。我们不再只是照着别人的尺寸做东西了，也开始参与定尺寸了。
0: 是的，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文艺生活家上半时段的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也欢迎您跟主持人武科去小书房里坐一坐。去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光。到了深秋，天慢慢黑得一天比一天早，天一黑，家家户户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厨房一盏，书桌一盏，灯一亮，屋子才像有人住。灯光太平常了，平常到我们常常忽略它，可是要是停了电，一家人坐在一起才会想起它有多重要。曾经小时候遇上停电，大人翻出半根蜡烛点上，一屋子的说话声都清了下来。今天要说的两处光都有些许微弱，一处是一篇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散文，山路又黑又滑，一个小姑娘用橘子皮做了一盏灯，里面只点了一小节蜡头。一处是一首童谣，夏天的草丛中一点一点忽明忽暗，两处光都照不了多远，可都照到了人。接下来我们先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1: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这位作家叫冰心，他1900年出生，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长乐。1919年，他第一次用冰心这个笔名发表小说。4年以后，他从美国给国内的孩子写通讯，一篇一篇寄回来发表，出版收录27篇，后来增订为29篇，集结成《寄小读者》，里面包含了他一路上的见闻、海上的风景、想家的心情等等。《寄小读者》打开了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视野，冰心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儿童文学重要的奠基人之一。稍后我们要分享的《小桔灯》写于1957年1月，发表在1957年1月31号的《中国少年报》上，文章写的是12年前的事。1945年春节前夕的重庆，那几年冰心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山上山下都是雾，他去看一位朋友，就在朋友住的那座乡公所的楼上碰上了这个小姑娘。这篇散文后来被选进过语文课本，不少读者是从课本里了解这个故事的。整个故事不长，通篇围绕两个人展开，一个是讲故事的我，一个是在乡公所楼上遇见的小姑娘。核心情节集中在一个傍晚，串联起一段山路，一盏灯。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篇散文的精彩片段。
0: 小桔灯，节选，冰心。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儿了，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他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他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他临时有事出去了，叫我等着他。我在他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的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8-9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 我问他，你要打电话吗？他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啊，我要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他，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他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他，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他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他就会来的。我把电话打通了，他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他问，你的家远吗？他指着窗外

屋的门口。我轻轻地扣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背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我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了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着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他没有做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0: 小桔灯的开头只有十个字，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作者在这里没有写山，没有写物，也没有点名那个是什么年月。冰心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起了个头，人就好像坐到了您对面。一篇文章能这样开头不容易，写小姑娘的那几句更见功夫。冰心只写了四处细节，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很短的头发，光脚穿一双草鞋，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就站在那儿了。小姑娘爬上竹凳是要打电话找大夫，她的妈妈吐了血，留地址的时候她报的不是自己，是爸爸的名字，王春林家的。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家里出了事，她不绕弯子，把最要紧的话说清楚。最让人放不下的是那句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说这句的时候小姑娘还笑了一下。年夜饭三个字从大人口里说出来是热闹的，从他口里说出来是一口小砂锅，一点热气和板铺上躺着的妈妈。冰心没有写他的艰难和困苦，只写了他那一个笑。还有一个从橘子开始的细节，小姑娘伸手拿过最大的一个橘子，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她要做什么冰心先不说，一切都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些情节里。
1: 小桔灯，节选，冰心。我低声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他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他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他妈妈的枕头边。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他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我赞赏的接过，谢了他。他送我走出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他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的，这个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0: 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王春林家来。他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12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1: 在散文《小桔灯》中，小姑娘刚才削下来的那片橘子皮，在这个晚上派上了用场。冰心写小姑娘做灯，只用了一串动作。她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橘碗的四周相对的穿起来，用一根小竹棍挑着，从窗台上拿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不快也不乱，一步接一步。在这些动作面前，冰心写了四个字：极其敏捷。一个8、9岁的孩子做这样的事能极其敏捷，说明他平时做的不少。写孩子的懂事，冰心没有用一个懂事。递给作者小桔灯的时候，小姑娘说的是：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她没有说谢谢你替我打电话，也没有说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她只说了一条理由：天黑了，路滑。8、9岁的孩子讲话就是这样的口气。小桔灯里分量最重的一句，在小姑娘送客出门的时候，她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说完，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心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这句话里的大家还包括一个当天下午才认识的人。故事快收尾的时候，还有一小段描述。作者下山碰见朋友，才听说了小姑娘爸爸的事。他是一个木匠，去年山下医学院有几个学生被抓走，他因为常替那些学生送信也失踪了。冰心写这一段落笔很轻，可回头再想，小姑娘那句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后面那半句没说完的话就更有深意了。山路那一段冰心写得真切，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您想想，照不了多远是真的，一层橘子皮拢着一小节蜡头，风一吹就晃。可紧接着他又写了一句，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路还是那条漆黑的路，灯还是那盏小桔灯，是这个小姑娘让一个走夜路的人心里亮了起来。小桔灯里的小姑娘从头到尾没有哭，也没有抱怨，自己的妈妈病着，她还在安慰一个大人，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冰心写到最后，给小姑娘留下三个词：镇定、勇敢、乐观。这三个词不是小姑娘自己说的，也不是旁人夸的，是走完那段山路以后，作者自己发自内心的评价。回顾整篇小桔灯的文风，调子都是轻的，最要紧的意思都放在最普通的地方。给我照路的灯是橘子皮做的，小姑娘说的话短得不能再短。读完故事，家长朋友们想跟孩子聊读后感受，一个问题就够：小姑娘跟作者才认识半天，为什么会专门做这盏灯呢？孩子要是答不上来，就让他自己再回到书里，把小姑娘递灯那句话再念一遍，好好想一想，答案就在这些文字里了。讨论中还可以让孩子思考自己有没有替谁做过这样一件事，如果有，一定鼓励孩子，这份小小的善意和

0: 冰心笔下那盏小桔灯一样动人。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成句。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光，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那点小小的光。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回想夏天的晚上，草叶底下会亮起来一闪一闪的，那是萤火虫，它飞到哪儿，哪儿的草就亮一下，像有人提着一盏很小的灯在黑夜里走。有一只童谣，从南到北，很多地方的孩子都会念，头一句就是萤火虫夜夜红，再往下说，各地就有各地的词了。这类童谣最早都是大人念给孩子，孩子再念给弟弟妹妹听，是一句一句传下来的。
4: 萤火虫夜夜红，萤火虫夜夜红，飞到西来飞到东，飞到东飞到西，快快飞到我这里。我有一个玻璃瓶，拿在手里亮晶晶，萤火虫夜夜红，替我做盏小灯笼，小灯笼亮晶晶，闪闪亮亮到天明，等到天明放你飞，青草丛中去安身。
0: 在这只童谣《萤火虫夜夜红》里，孩子想干的事说得清清楚楚，他有一个玻璃瓶，想把萤火虫捉进去，让他替自己做一盏小灯笼。可童谣没有停在亮晶晶上，它还有最后的部分，等到天明放你飞，青草丛中去安身，借了人家一夜的光，天一亮就放他走。孩子说着这只童谣的时候，多半都会问同一个问题，萤火虫为什么会亮呢？原来呀，它肚子后头有一小块会发光的地方，那点光是凉的，手碰上去并不烫，它发光主要是为了招呼同类，也能吓退天敌。就这么一点光，古人还当灯用过。近代有个读书人叫车胤，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灯油，夏天的晚上他捉几十只萤火虫装进一只白绢口袋，就借着那点光读书。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囊萤夜读的故事，一只是说着唱着玩着的童谣，一盏是穷孩子的书灯，中间隔了1000多年，依靠的都是萤火虫发出的光。眼下深秋转凉，草丛里见不到萤火虫，它们要等到明年夏天才出现。古人给这些小虫取的名字一个比一个讲究，夜光、夜照，还有一个叫消烛。消是夜，烛是蜡烛，合起来就是夜里的一只蜡烛。这么小的虫子，古人给它留下了这么多名字。这只萤火虫夜夜红的童谣流传得很广，后来还有人专门为萤火虫写了歌，歌里的萤火虫成了黑夜里给人壮胆让人安心的一点光。

在这首歌《萤火虫》里，最动人的是那句怕黑的孩子安心睡吧，让萤火虫给你一点光。歌词里没有表达萤火虫有多亮，只说有这么一点光在，怕黑的孩子就能安心睡着。歌里还唱，他的生命很短，可一直都在努力地发光。这一点和小书房里那盏小桔灯是一样的，灯不是给自己点的，是用来温暖身边人的。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说到的几处光。散文里的那一点是冰心的小桔灯。1945年春节前的重庆，山路又黑又滑，一个8-9岁的小姑娘用一层橘子皮和一小节蜡头做了一盏灯，送给一个帮助她的人上山。这盏灯照不了多远，却让走夜路的人心里亮了起来。童谣里的那一点是萤火虫夜夜红，孩子拿一个玻璃瓶把萤火虫装进去，让他替自己做一盏小灯笼，天一亮又把它放回草丛里去，让它自己接着飞。后来也有人把萤火虫写成了歌，一层橘子皮，一只玻璃瓶，装的都是很小很小的一点光。现在天一天比一天凉了，夜一天比一天长，橘子皮做的小灯，草丛里那点萤火能照亮的也只是身边那两步路，可黑夜里身边有这么一点亮，人心里就不慌。灯不在大小，在于它是替谁亮着的。最后送您一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乐队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愿您和孩子在夜晚抬头看天的时候，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最亮的星。朋友们，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0: 还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0: 十月金秋，红领巾迎风飘扬，
1: 每一个少年都是时代写下的诗行，
0: 是飘扬的红领巾里那抹鲜红的信仰。
2: 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你们要不断的努力学习，
1: 是闪闪的红星里那颗闪耀的星光。
3: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是二小放牛郎里那份无畏的担当。
4: 我可以带你们去，这个归我了。
1: 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聊聊红领巾背后的故事。
5: 星火不喊不会忘，愿我们在舰队纪念日前后，不止给孩子系好红领巾，也给他们讲清为什么系。
1: 2026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
0: 时光漫游机，薪火相传，少年向光。
6: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7: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8: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0: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9: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0: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9: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9: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11: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各位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咱们先来看今天的一览万象。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10月15号将在武汉开幕，北京人艺的戏剧邀请展也已启幕，同行上海与巴黎抽象艺术展、兴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
0: 都已经进入了尾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听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呀是10月13号，再过三天，舞剧《楚河汉界》就要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开演了。很多人对于《楚河汉界》四个字并不陌生，因为中国象棋棋盘的正中间啊， 横着一条河，那河两边写着四个字，就是楚河汉界。这四个字呢，我们从小看到大，会下棋的跟不会下棋的都认得。可是很少有人想过，
2: 这条河它到底在哪儿啊？它还真的就存在，它在河南荥阳的一条大沟里。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啊，咱们就从这四个字开始说起，看一看它是怎么样从一条鸿沟走进了棋盘，走进了戏台，也走进了荧幕的。揽尽文艺万象，速递文艺资讯，文艺世界，一览万象。
0: 欢迎回到今天的对话文艺，进入到一览万象。 10月1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在湖北武汉开幕， 持续到11月5号。 3年一届的京剧艺术节是我国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国家级京剧盛会。 1995年创办至今已经办了10届， 这一届由文化和旅游部、
1: 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武汉呢是第二次迎来这场盛会了。这一届的分量从剧目单上就能够看得出来，优秀剧目展演啊一共有20台大戏，这题材呢铺得很开，有十二真人斗太子、大探二这样的经典副牌，有野火春风、斗古城、滨江密战这样的革命历史题材，也有汉阳造、武帝刘彻这样的历史题材，当然了也有现实题材，比如说超级外卖。
0: 是的，开幕演出就是湖北省京剧院的原创京剧《汉阳造》，10月5号的闭幕演出啊，是武汉京剧院新编的鸳鸯剑。20台大戏之外，还有5部小剧场京剧、4部京剧小戏和多场专场展演，加起来一共48场演出，分布在红山礼堂、秦台大剧院、 湖北剧院等11座剧场。
1: 那么除了优秀的剧目展演之外，还专门设了京剧武戏专场、京剧绝活专场、丑行专场和戏曲院校专场，同时啊举办京剧艺术表演人才提升计划的汇报演出，还有一个就是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像啊武戏、绝活、丑行这些行当，平时啊看全本戏的时候可是不容易集中看到的，这次呢算是一次性的给摆到了台面上。是的，
0: 要说起来这个武汉和京剧的缘分可不浅啊，上世纪20-30年代，武汉就是南方的戏码头，南来北往的班社在这儿登台，观众任戏也任功夫。所以在这次艺术节期间啊，武汉还会推出一批京剧家的文旅活动，让国粹走出剧场，走进街区。
1: 南方的戏码头热闹开场，而北京这边呢也有一场为期1个多月的戏剧盛会是刚刚起幕，一边是国粹的老戏台，一边呢是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当代剧场作品。这个10月的舞台啊，这南北两头的热闹就恰好给接上了，但是各有各的看头。
0: 10月9号到11月5号，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

0: 展在北京举行。今年的邀请展是以驰为年度主题，取奇迹驰骋，笃行致远的意思。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首都剧场、实验剧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仁义小剧场四个剧场空间将会举办70多场活动。
1: 演出板块呢汇集了来自欧洲、亚洲、北美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9部大小剧场精品剧目，一共呢演出50场，其中呢8部都是全国首演。而且呢展演分了3个单元，有国际特邀单元、海峡两岸邀约单元，还有今年第一次设立的高校青年戏剧孵化单元。
0: 小剧场这一块呢也有看点，本届的5部小剧场佳作都是中国首演，把国外当代小剧场的创作逻辑直接带到了国内观众面前。邀请展期间，北京人艺还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市文联联合举办2026戏剧新境国际戏剧交流研讨会。此外呢还有12场配套艺术讲座免费开放，展览、市集、盖章打卡也会同步铺开。喜欢戏剧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北京人艺的官方发布，按照剧场和时间咱们挑着安排。看起来
1: 是的，在北京的舞台上啊，来自世界各地的戏就在轮番的登场当中。那么在上海的展厅里，有一场跨越百年和万里的对话也已经开到了尾声。那么这一场对话的两位主角啊，一座是上海，另一座是巴黎，他们隔着一整个欧亚大陆，却在同一批画作里接上了话。
0: 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零米层正在举办《同行：上海与巴黎抽象艺术展》，展期到10月18号结束。这个展啊，是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系列的重要展览项目，也是海上观潮艺术系列大展的全新篇章。
1: 展览呢是以上海为观察视角，以上海和巴黎百余年来围绕抽象艺术展开的交流互鉴为主线，汇集像绘画、摄影、雕塑、装置等100多件作品，讲的是一段抽象艺术在中法之间异界传播和创新的双城记。
0: 展览呢有几条人物线索梳理得很清楚，刘海粟、林风眠、吴大宇这批早期游欧留洋的美术先行者，在个人创作当中持续研究现代绘画，通过诗脉延续，为后来抽象艺术的复兴打下了思想基础。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则在20世纪中期先后赴法留学，在巴黎走出了各自的道路。
1: 策展上呢也是有点小心思在的，展览序厅被布置成了巴黎街头的一家咖啡馆，左墙是浦江两岸的街巷，右墙呢是塞纳河畔的天际线，观众穿过这个空间才能够进入到展厅当中。策展团队的想法是，抽象艺术啊经常让人有一些距离感，那么就不如让大家先坐下来，把距离感卸掉一个部分。

0: 咱们在上海看的是双城之间的互相打量，辽宁啊，这几个月在做的是两座博物馆之间的一次交换，一个是把别人的东西请进来，一个是把自己家里的东西送出去。这两种做法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就是让文物换一个地方被更多人看见。
1: 在辽宁省博物馆3层20号展厅新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正在展出当中，展出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是免费开放的，而且不用预约。这个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06件组的文物。
0: 河洛指的是黄河和洛水交汇的区域，也就是今天河南洛阳盆地以及周边地区。这片地方是先民勘定的天下之中，是夏商周王朝的核心腹地，也是中国这个概念最早萌发的地方啊。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最早的大型宫殿遗址都出现在这里。
1: 展览呢分为了两个板块，礼乐赵兴，四神与王权，讲的是礼乐怎样从祭祀仪式当中长出来。礼乐思圣，秩序与德治，讲的是这套东西怎样从仪式走向了国家治理。而整场展览梳理的是礼乐文明从祭祀到治国的完整脉络。
0: 展品方面呢，有河南博物院的几件代表器物，富豪鸟足鼎，还有鱼鬼盘螭云纹编钟，见孔雀石云纹方豆，还有平顶山市应国墓地出土的玉祖佩。此外呢，还有甲骨卜辞、兽面纹方鼎、多黄玉祖佩、王子五鼎和玉阴阳人等等。这个青铜器看铭文，玉器看祖佩的等级组合，几件东西摆在一起啊，早期国家的秩序感就出来了。接下来啊，咱们一路向南，在浙江有一场展览也值得一看。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4楼书画馆壁正在举办地球的红飘带，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展，展期到10月25日，展出版画206幅，展厅呢在杭州。
1: 这个展的特别之处呢，在于他选的媒介是版画。展览的名字《地球的红飘带》，借用的是对于长征这段行程的一个著名比喻。206幅版画用刀痕和线条，把25000里路上的山水雪草地和队伍一幅一幅地刻了下来。站在一幅版画的面前，看雪山怎么刻，草鞋怎么刻，记住的东西反而更加具体。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需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
1: 节目当中邀请到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的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来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请听吴起欢歌迎亲人。
2: 90载风云壮阔，

0: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吴起欢歌迎亲人，
3: 赏丹金瓶，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

0: 1965年，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问世，其中的第七曲《到吴起镇》，以陕北民歌的鲜活韵律，回望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结束长征的壮阔历程。那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过漫漫征途，抵达陕北吴起镇。吴起镇自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终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新生的起点。
1: 一路战果虽坎坷，吴起城头风起和，百姓苏醒泪眼热，红军征队在高歌。秧歌一扭黄土暖，锣鼓一响天地黑。这一程

在陕北的这片黄土地上，一把三弦儿，一副快板，陕北说书人乔仰文便把这万里山河、千军万马唱进你的耳畔。1935年10月25日，吴起镇召开了一场重要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了。那一刻，整个黄土高原沉浸在沸腾的喜悦之中。

0: 北道琴，原本是民间艺人背着鱼鼓敲着剪板走村串户唱的老调子。1942年，延安鲁艺的文工团深入民间，在老调子上装新词，创作出了这首《翻身道琴》。经郭兰英等艺术家演唱后，他飞出了黄土高原，唱遍了全中国。歌声里有翻身的喜悦，有对未来的期盼，还有一种对陕北这片土地独有的倔强与深情。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这首《信天游》是1972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陕北录制的歌曲《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演唱者是陕西省歌舞剧院合唱队。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大会上，一位叫孙万福的农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他激动地说不出别的话，张口就唱出了这段旋律。后来延安鲁艺的文艺工作者把它整理记录下来，从此传唱至今。

争的故事在歌声里代代相传，吴起镇的红色印记在岁月长河里愈发鲜亮。2012年，赵继平、尚飞林携手创作歌曲《又到吴起镇》，续写着这片土地上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也将红军落脚的岁月唱成了绵长的回响。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哎，想问问大家，有过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小的时候下象棋，摆好棋子儿，先念一遍棋盘中间的那四个字，楚河汉界，那时候只觉得那是一条河，把红旗和黑旗分开，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四个字的背后啊，那是一场真实的战争，一首让人落泪的歌，还有一纸只存在了短短几天的合约。
1: 刚才说的这条鸿沟被项羽和刘邦画成了中分天下，而刚才提到的这一副棋盘啊，又把这段历史传了一代又一代，戏曲唱过它，电影拍过它，舞剧也要来关注它。所以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我们就来看一看楚河汉界到底有多少种讲法。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咱们先把时间拨回2000多年前，公元前203年，打了几年仗的项羽和刘邦都打疲了啊！这一年呢，汉军断了楚军的粮道，项羽被迫坐下来谈和，双方在荥阳城外的广武山一带，隔着一条叫鸿沟的运河立下了约定。《史记》里记着这场合约的分量，原文是：“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啊，意思说得很明白，说这个鸿沟往西啊归刘邦，鸿沟往东呢归项羽，一人一半，各过各的日子。
1: 这条鸿沟呢，本来是战国时期开凿的一条大运河，引的是黄河水，沟通黄淮水系，灌溉通航都靠它。谁也没有想到，几百年之后呢，它会成为两个大英雄之间的分界线。今天呢，我们去到河南的荥阳，还能够看到当年的对峙的遗址。西边是汉王城，东边是霸王城，这两座城之间那条宽约300米的鸿沟到现在还在呢，当地人就管它叫楚河汉界。
0: 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合约签了没几天就被撕了，刘邦听从张良、陈平的建议，趁着项羽东撤翻脸追击，一路追到了垓下，把项羽围了个水泄不通。于是啊，楚河汉界这四个字就从一纸合约慢慢变成了对峙博弈的代名词。后来呢，中国象棋风行天下，棋盘正中那条大河写的就是楚河汉界，红方黑方各站一边，隔着河对垒。哎，一副小小的棋盘就这么把2000年前的胜负摆到了每一个对弈者的面前。
1: 嗯，其实呢，除了象棋，楚汉这段历史呢还给咱们留下了一串的成语，估计大家也特别熟悉。项羽在巨鹿之战破釜沉舟，砸了锅沉了船，只带3天的干粮，逼着将士们死战，一举就击溃了秦军主力。还有像韩信的背水一战，把汉军放在河边无路可退的位置，反而是绝处逢生。那么到了垓下，四面楚歌一响，这楚军的军心就散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四面楚歌，这三个成语就刚好是这场战争的三个节点。
0: 后来呢，人们一说到划清界限各守一边，也爱用楚河汉界这四个字来打比方。鸿沟之约存续的时间很短，可是留给后人的想象却很长。象棋里啊，其实没有真正的和，只有你来我往的攻守。这场关于分界的故事后来在戏台上被唱成了另外一番模样。
1: 嗯，那我们就走进文艺作品去感受一下。公元前202年的冬天，项羽退到垓下，兵少粮尽，被汉军是层层围住。夜晚的时候，四周传来楚地的歌声，项羽心里一惊，难道汉军已经把楚地都占了吗？他半夜起身在帐中饮酒，而陪着他的一边是长骑的乌骓马，一边呢就是美人虞姬。英雄末路，他慷慨悲歌，留下了一首《垓下歌》。

在《史记·项羽本纪》里记着这四句，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唱罢，项羽是泪流数行，左右的将士都不忍抬头看他。这一段司马迁写得挺克制，但是写得也很入骨。一个英雄第一次发现自己扛不住命运， 这一夜啊，后来也被写成了诗，也被唱成了戏。这段诀别呢，被后人是反复的吟唱。在京剧舞台上绕不开的一版，就是梅兰芳先生和杨小楼的《霸王别姬》。 1922年2月15号， 28岁的梅兰芳在北京第一舞台首演这出戏，他演的是虞姬，杨小楼演的是霸王，一炮而红，百年来久演不衰。 这出戏啊，不是凭空来的，它的前身是1918年杨小楼、尚小云首演的《楚汉争》，虞姬走。

度的动作一段一段编出来的，这鼓板一起，整座戏台的气就变了。这段剑舞的分寸特别值得说到一下。虞姬是知道要出事儿的人，所以呢由他来舞剑，不能舞得好看就算完了，好看啊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梅兰芳的处理呢是柔中有刚，这个剑路是轻的，气却是紧的，曲子越走越快，鼓点压着，台上的好看是让人揪着心看的，这其实挺难的，既要美又不能只剩下美。

0: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梅兰芳先生演唱的《霸王别姬》选段，100年前的录音到今天听依然是字字入耳。
1: 戏台上的霸王把最后的诗唱给了虞姬，而戏台之下呢，他的对手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也写过一首诗，那首诗是另外一番滋味。公元前195年，刘邦平定了最后一个叛将秦布，这也是他称帝之后打的最后一场大仗，班师回朝，顺路回到老家沛县。这位汉朝的开国皇帝啊，起家之前就是沛县的一个亭长，故人重逢，酒酣耳热，刘邦呢召来了120个沛县少年，教他们唱歌，自己则击着竹唱了一首即兴的歌，这个就是著名的大风歌。在这儿也多说一句，这个竹是古代的一种弦乐器，弹奏的人左手按弦，右手拿着竹尺敲击发声，声音清越。史记《高祖本纪》当中记着这三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2: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0: 帝王的独白，一个说力拔山兮气盖世，一个唱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可是两个人呢都气数行下。到了近代啊，这段历史又被搬上了银幕，写进了歌里，讲法呢也是越来越多。
1: 先来说一下2011年上映的《鸿门宴传奇》。这部作品呢是由李仁港执导，黎明演的刘邦，张涵予饰演张良，冯绍峰饰演项羽，刘亦菲演虞姬。这部电影呢把全部的重量都压在了那一场饭局之上，而其余的部分啊几乎都是来为他做铺垫的。
0: 他做了一个改动啊，到今天呢还有历史迷在争论，就是这部影片呢把鸿门宴上本来该有酒有肉的场面改成了一场对弈。张良和范增隔着一张棋盘对坐，下五盘棋啊，明面上是棋，底下谈的其实是天下。后面楚汉相争的那些血战，电影当中处理的倒比较短，几乎是一带而过的。
1: 其实呢，这个也就是荧幕处理这样题材的一个难题吧。楚汉相争前后4年时间，人物那么多，事件呢是一层套着一层，但是电影只有2个小时，要么呢选一个切口把它讲透了，要么就得全部铺开，结果哪一处可能都讲不深。当然能够看得出来，这部电影选的是前者，这一顿饭2个人五盘棋。
2: 这局棋还没下完，鸿门宴现在才正式开始。
3: 他是西楚霸王派来的上国使者，你们绝对不能怠慢，知道吗？
4: 是，将军。
3: 上菜，
5: 方块。哦，谁要你摆着太老宴了啊？
3: 将王派来的使者，当然摆太老宴了。
5: 若是范增军师派来的，那当然没错，他多次出手相救主公，简直是恩重如山。可现在只是项羽派来而已，何必劳民破费呢？快把太老宴撤走。
3: 哦，
6: 厨师之言不可尽信。
7: 张先生有何见教？
6: 可以用计再试范增，以免错怪好人。大汗移民张良致书于项王麾下，复为将者，未学用兵之术法，应先识用人之短长。今护国军师范增，振兴项家有三世，却遭唾弃似犬狼，苍穹知之而难过，我辈闻之皆心寒。良禽择木以求栖，吾将再归于刘邦，望项王小心而用兵，莫作孤魂于秋荒。
8: 准备兵马，立刻出兵。
4: 是，项王。
8: 秋荒，刘邦身在汉中，量他兵力，纵有张良，只要我们不妄动，他又如何动得我们分毫？
7: 项伯，我知你仁厚，你让我今日容下刘邦，
8: 他日刘邦可愿容下我？鸿门宴时我曾说过，
7: 这是上天的安排，我和他只能活一个。
0: 电影里传奇两个字，导演其实已经坦白过了，我没打算照着史书一板一眼的拍，所以他把项羽拍成了一个情种，把刘邦拍成了一张不动声色的脸。电影出来以后争议不小，但是那条线索很清楚，他想说的是楚汉之争的胜负在那顿饭上其实已经定了。
1: 这部电影我之前还看了，对于冯绍峰印象特别深，因为他之前都演那个偶像剧嘛。这部剧当中，对，他演的是项羽，剃须留发，而且披的是那个貂裘，扛着长剑，把这种贵气和猛的感觉同时在屏幕上给立住了。所以很多人看完之后也会说啊，就是冯绍峰饰演的这个项羽身上有一种知道自己要输但是不肯低头的东西。
0: 是，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突破。
1: 对，
0: 哎，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啊，就是陆川自编自导的《王的盛宴》。这部电影当中呢，由刘烨饰演刘邦，吴彦祖演项羽，张震演韩信，秦岚饰演吕后。

0: 何杜鹃演虞姬，沙溢演萧何。
1: 这部电影当中啊，就是一直都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赢了。他的角度很特别，从一个晚年的刘邦开始讲起。已经当了皇帝的刘邦坐在华丽的宫室当中，忽然呢就开始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啊，这部电影要说的是鸿门宴结束了，可另一场杀戮才刚刚开始。
0: 所以在王的盛宴当中呢，真正被反复打量的是另外两个字，就是活着。刘邦身边的韩信、张良、萧何，一个接一个从兄弟变成了威胁。导演陆川自己也讲得比较直白，他不是要重拍《史记》里的鸿门宴，而是想把摄影机扔到2000年前，看看这些人当时啊到底是怎么活着的。
1: 这两部电影的分别啊，就是一个往外拍，拍那一顿饭上的讥讽；一个呢是往里拍，拍的是一个人的疑心。这同一段历史啊，是两张不一样的脸。
0: 2012年的12月份，由高希希执导的《楚汉传奇》在几家卫视同时开播啊，这是一部80集的长剧，光是这个集数就把前面几部都盖过去了。
1: 没错，这部作品当中啊，陈道明老师饰演刘邦，何润东饰演项羽，段奕宏饰演韩信，秦岚演吕后，李一晓演虞姬。高希希导演说啊，自己这20年来攒下的拍摄经验全都用在这一部上了，十面埋伏、破釜沉舟、鸿门宴这些桥段是一个都没少。
0: 咱们想想80集的体量，正好能把电影做不到的事全都做了。你看电影啊，只能选一顿饭，但是电视剧呢，可以从秦末的兵荒马乱一路讲到刘邦坐稳江山。他给每一个角色都留出了时间去成长啊，一个英雄怎么变成君王，一个谋士怎么从被信任走到被猜忌，这些变化都得慢慢的走出来。到了2026年呀，五剧又要怎么讲楚河汉界这段故事呢？这条新路是江苏大剧院走出来的，编剧崔磊，作曲刘同，舞美胡彦钧，导演是李超。之前啊，他曾经指导过民族舞剧《红楼梦》，他明确说过一句话，说不打算再复述一遍楚汉相争。
1: 那么他找到的出口是什么呢？就是棋。舞台是一个巨大的倾斜的棋盘，而舞者呢化身为棋子，在起伏摇摆的棋面上是辗转博弈。
0: 主创当中还有一位特别的人物，就是历史学家李开元，担任历史文学顾问，专门为这部戏把关历史细节。所以戏里既有鸿门宴、十面埋伏这些名场面，也专门设置了一些全新的场景，让他们跟历史场景互相对照。
1: 另外就是作曲刘同的做法呢也很有特点。以往同类的历史舞剧啊，基本会用一些民族乐器独奏来渲染这种古韵，但是这一次呢，他把80多人的西洋交响乐团和一支规模庞大的民族乐团是合在了一起，有像琵琶、笛子、埙、古琴都交织着进来。鸿门宴的猜忌、垓下的悲壮，都要往人物的心底里啊再走上一层。大家都知道舞剧是没有台词的，所以人物的心事呢就只能够靠身体去诉说。所以说啊，舞者对于角色的功课往往做得更加的多。
0: 为什么楚河汉界讲了2000年还讲不完呢？因为每一代人都从里面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东西。象棋里的人看到博弈，戏迷看到的是诀别，史学家看到了大事，而我们这些普通人看到的可能是选择。鸿沟对岸啊，是继续打呀还是停手啊，是过河呀还是守着自己的这一边啊。
1: 2000多年前，一条鸿沟把天下分成两半，2000多年后，这4个字啊把一盘象棋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楚河汉界讲不完，是因为每一次重讲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输赢之外我们还能够留下什么。
0: 项羽留下了垓下歌，刘邦留下了大风歌，虞姬留下了一段剑舞，韩信留下了一串成语，他们都输赢分明，可是这后世记住的偏偏就是输赢之外的那些东西。
1: 所以这些年来关于楚河汉界的故事讲法一直都在变，但是我们心底的那点东西没有变。英雄可能会败，可是人啊总想在输赢之外守点什么。
0: 也愿咱们每个人心里的那盘棋落子的时候都别后悔啊，过河的时候呢也得算得清楚。这个秋天咱们去听一出戏，看一场舞剧，也算是对2000年前的那场胜负一个小小的回应。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0: 我是张杰。
1: 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天雨。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

0: 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3: 桃花坞呢，是成熟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这个这么一天站在那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2: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开车堵在马路，
22: 加班加到麻木，
2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4: 心情不好想哭。
25: 停，别再 emo，
2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5: 听相声，
26: 听小品，
25: 陪你笑到捧腹，
26: 两个人，
25: 两张嘴，
26: 让你不再孤独。
2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8: 大家好，我是魏瑶。
27: 哎，瑶瑶，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不？
28: 不知道。
27: 今天是国际标准时间日。
28: 什么？哎，你说的我有点听不懂了，什么叫做国际标准时间日啊？
27: 这个名词是不是很陌生？
28: 对呀。
27: 但是我要说一条线，你肯定能知道。
28: 什么线啊？
27: 当年上地理的时候有没有学过本初子午线？
28: 哎呦，这个我学过，这个是世界标准时区的起点呢。
27: 哎，那么在1884年的10月13号，20多个国家的代表召开会议，就使用统一的国际标准时间和统一的子午线问题做出了决议，最终通过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被世界公认为 本初子午线，作为计算地理经度的起点和世界时区的起点。
28: 哎呦我的天哪，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回到了当年的地理课。
27: 你说要没有这根线，我是不是就能少学好多地理的当时什么坐着飞机几点上去跨过几个时区
28: 啊，是是是，
27: 我就不用算这个题了
28: 啊。那你这个当时怎么算的？
27: 当时啊，当时就拿着个地球仪，我就好好算算，就跟贾伦他们聊的这个地球仪似的。
0: 跟大家联欢高兴，但是又非常的紧张，
1: 对，
0: 因为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坐在下边观看我们的节目
1: 啊，有很多
0: 啊，现在的孩子赶上好时候了，
1: 是
0: 啊，爱学习，
1: 对，
0: 家长也投资，
1: 多好
0: 啊，学校也教，老师也教，自个儿也努力，
1: 是
0: 比我们强多了。
1: 您那会儿呢？
0: 我那会儿不行，我那会儿一考试多半班不及格。
1: 你瞧瞧，
0: 那可不是，家长也急
1: 啊，
0: 也向上头反映，
1: 是吧？
0: 人上头还挺重视，
1: 嗯，
0: 派了一个局长到我们学校来检查工作。
1: 哦，
0: 局长来到我们班，拿起成绩册一看，
1: 多少分？
0: 地理考试，多半班不及格。
1: 哟，
0: 最高的
1: 多少分？
0: 82，
1: 还行。
0: 最低的，28。
1: 哎，这差点儿。
0: 是老师教的不好，还是学生学的不好？
1: 谁的问题呀？
0: 这么办吧，我给同学们出个问题
1: 啊，
0: 一回头看见我们那个讲台上放着一个地球仪。
1: 地理课吗？
0: 对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地球除了自转以外，还围绕着太阳进行公转。
1: 对，
0: 要不然就没有黑白天了。
1: 你瞧瞧，
0: 但是转的过程当中，地球跟太阳有一个夹角，66.5度，
1: 详细。
0: 对，所以做地球仪的时候就特意做了一个象形的，做了个歪的。
1: 哦，
0: 局长说就问问这个吧。
1: 啊，
0: 拿起成绩册来。28分，
1: 这最低分这个。
0: 贾伦，
1: 嗯，
0: 站起来，
1: 嗯，
0: 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1: 说说吧。
2: 老谢，我记得我打架淘气骂人。为这事儿，我爸没少说我，老谢也没少骂我。这地球仪不是我给弄歪的。
1: 嗨，谁问你这个了？
0: 局长说坐，
1: 坐下吧。
0: 你就值28分，
1: 这都冤。
0: 82分，
1: 哎，最好的。
0: 张小曼同学，
1: 女同志，
0: 站起来。
1: 哎，
0: 请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1: 听听人班长怎么说。
0: 女生。
1: 对，
0: 一上来之后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1: 哭什么呀？
2: 老师，早晨起来我妈妈病了，我陪我妈妈上医院了，然后紧着满着往学校里头赶，结果来了还是迟到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进教室他就是歪的。
1: 嚯，也没明白。
0: 小张说坐下吧。
1: 嘿嘿，
0: 一回头，那个尤老师
1: 呀，还有我的事儿呢。
0: 你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1: 哎，我怎么说呀？
0: 尤老师当时脸腾就红了。
1: 哎，我害臊了。
2: 那个局长，实话跟您讲得了，我是那个教体育的，地理老师歇产假，我这儿给他带的课。您知道体育老师对这个足球篮球他明白，对这个地球就差点了。
1: 啊，
2: 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从那老师手里头一接过来他就是歪的。
1: 哈，也没明白。
0: 局长说：“去把你们校长赶紧给我找来。”
1: 真急了！
0: 哎呦，我们校长跑步来到局长面前。
1: 嗯，
0: 那个局长，这个事儿我都听说了。要批评您就死劲的批评我，
1: 是，
0: 但是我跟您是下保证，这个要追究责任，这个责任可不在我这儿。
1: 在谁呀？
0: 在教务处孙老师身上。
1: 孙老师，
0: 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教学经费再紧张，这个教具应该买最好的呀。结果您看，他买的还是处理品。
27: 刚才是贾伦、尤宪超表演的地球仪。哎，瑶瑶，
28: 嗯，
27: 我想问你一个谜语啊。
28: 这怎么又问谜语了啊？
27: 哎，跟这个有关系
28: 啊。那你说说。
27: 说人人都有，人人都缺，看不见摸不着，丢了找不回来，这是什么？
28: 钱。
27: 这钱丢了他还能找回来是不是？这个丢了一辈子都找不回来了。
28: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了，是什么呀？
27: 时间呢？
28: 哦，时间呢？这有什么稀奇的呀？
27: 嗯，
28: 时间天天都有，那你过了今天还有明天呢，怕什么呀？
27: 哎，你不能这么说。
28: 嗯，
27: 你说啊，日子长着呢，我还年轻，时间有的是， 我给你算笔账，听完你就不淡定了。
28: 怎么啦？
27: 咱们就按平均年龄算啊，大概就算能活到80岁吧。一共是多少天？
28: 这个我会算啊，一年365天，这80岁，
27: 哎，
28: 那可不少呢。
27: 我告诉你啊，大概是29200天。
28: 就20000多天呐？
27: 哎，
28: 我以为几百万天呢。
27: 还几百万天？我就告诉你，就这20000多天，你拆开一算也少得可怜。
28: 那你拆开我听听。
27: 首先来说吧，你这一辈子有一半时间大概都在睡觉。
28: 那倒是，这睡觉对我来说必须得有。
27: 睡觉减掉一半，日常吃饭喝水上厕所走路发呆闲聊再去掉一小半，上下班上学排队等车等人零碎时间全算上又去掉一大半。
28: 哎，
27: 你算算你还有多少时间。
28: 这么一算呀，正经能用的时间没多少了。
27: 所以呀，这姜昆李文华才告诉我们时间的宝贵呀。
3: 太阳太阳像一把金锁，月亮月亮像一把银锁，

0: 这歌还真不错。
1: 听出来唱的是什么来了吗？
0: 啊，听出来了。
1: 是什么？
0: 金锁和银锁。
1: 金锁和银锁
0: 啊，不是你刚唱的吗？
1: 我唱什么了？
0: 太阳是一把金锁，月亮是一把银锁，交给你一把，也交给我一把，你来那金的，我来那银的，你也不吃亏，我也挺快活，我也别太乐，你也别哆嗦。
1: 你这捣鼓什么呢？这块
0: 就两把锁，我要来一把，怕你不高兴。
1: 谁跟你分锁呢？
0: 不是分锁呀，
1: 我唱的是金锁和银锁。
0: 哦，没听清
1: 歌词呢。是把太阳和月亮，就是日月，比成是织布的梭子，交给你一把，交给我一把，看谁能编织出美好的生活。
0: 哦，织布的梭，锁就不给了。
1: 谁跟您分锁了？
0: 哦，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过去的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叫日月如穿梭。
1: 对，日月如穿梭，光阴快似箭的，
0: 形容时间过得快。
1: 您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
0: 那太快了。
1: 您今年有50岁没有？
0: 还50呢，都快60了。
1: 哎呦，您都60了
0: 啊！
1: 你看看，一晃就这么大了。
0: 哎，什么叫一晃啊？
1: 哎，你别着急，这一晃也是形容时间呢。
0: 是啊，
1: 你人刚生出来都不大吧？
0: 啊，就是。
1: 一说一晃，啊，10岁了。
0: 对对，是这么形容。
1: 是不是？一晃，20了，又一晃50了，像您这岁数，晃晃晃晃晃，
0: 怎么样？
1: 就晃没了。
0: 这一辈子都晃晃了，好吗？
1: 这个晃，跟那个剑同样是形容时间的词儿。
0: 哦，形容光阴日月。
1: 哎，我们算一笔账可以明白一个道理。
0: 哪笔账啊？
1: 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人类做贡献的时间可不算太长啊。
0: 是吗？
1: 你拿一个人
0: 啊，
1: 活75岁怎么样？
0: 人生70古来稀，不错了，
1: 不错了吧？
0: 75岁，
1: 每天睡觉8小时。生命的1/3，3/8 24全睡觉呢。
0: 哦，这一辈子光睡觉都占25年。
1: 对，睡去25年，
0: 这就还剩50年了。
1: 50年，学龄前是7年呢。
0: 哦，还剩43年
1: 啊。小学是6年，中学6年，大学4年，
0: 再刨16年，剩27年了。
1: 27年哪能全是工作和学习的事儿啊？
0: 还干什么呀？
1: 这27年
0: 啊，
1: 27年你不搞对象吗？
0: 对了，婚姻大事嘛，
1: 对不对？谈恋爱遛马路，做饭炒菜干家务，打瓶酱油买瓶醋，有了孩子还得洗尿布啊。
0: 这都是男同志的光荣任务啊。
1: 这又得10来年吧。
0: 对了，那这就还剩17年了。
1: 还剩17年了。啊，没事是打打球，下下棋，打打扑克牌，这又得7-8年吧。
0: 那可不，这都还剩10年了。
1: 还剩10年了。10年的时间，躺在炕上想睡觉，伸手拿出一张报，
0: 要学习了。
1: 不是，看看哪场的卖球票。
0: 还是为了玩。
1: 哎，又看电影又看球，一天至少2钟头。
0: 又浪费7-8年。
1: 还剩几年？
0: 还剩2年了。
1: 还剩2年了。想起来了。上了班得好好干，不调皮不捣蛋。好容易加了一回班，
0: 真不错。
1: 临走偷人一车砖。
0: 剩2年了，还捅这娄子？
1: 法院开庭一审判，劳动改造2年半。您说这时间还怎么算呢？
0: 这别算了
1: 啊！
0: 这一辈子还干人半年呢。你说这玩意儿真是……
1: 算来算去，把时间给算没了。
0: 这笔账真得好好算。
1: 当然，我们有一点夸张，但是时间很紧迫，
0: 还真是这么快。
1: 大家都应该珍惜时间。
0: 哎，就是嘛。
1: 我们有一些年轻的伙伴不懂得珍惜时间，
0: 还有这事儿呢。
1: 我们单位就有一人啊。
0: 谁呀？
1: 我们单位有一个小王。
0: 哦。
1: 哎呀，一天到晚老嫌这时间过得慢。
0: 你瞧，愣有这种人。
1: 上了班以后迷迷糊糊的，东瞅瞅西看看。
0: 哦。
1: 刚上1/2个钟头就问人家，
0: 问什么呀？
1: 怎么还不下班啊？您说像这样胸无大志混时间，他生活还有意义吗？
0: 再没理想，活着就没劲了。
1: 就是啊，嗯，所以我希望您这样的老同志啊，嗯，看到我们这些伙伴们，嗯，您应该多给我们讲讲爱惜时间、珍惜青春的道理。
0: 哎，太有这必要了，
1: 对不对？您首先您有方便条件，
0: 什么条件呢？
1: 您老话您就比我们懂得多。
0: 哎，倒是知道一些，
1: 是不是？你像过去有一句话，
0: 怎么说的？
1: 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0: 知道
1: 啊，
0: 这是说黄金有价，光阴无价，
1: 花多少钱买不来，
0: 没价
1: 啊。还有一句话讲有价的，
0: 有价的
1: 大诗人苏轼，
0: 苏东坡，
1: 在他春夜诗中有一句成语，
0: 怎么写的呀？
1: 一刻千金，
0: 形容一刻钟就一千两金子，
1: 一刻钟一千两金子，
0: 你瞧瞧，
1: 一钟头多少钱？
0: 哎呀，那就合四千两了，
1: 卖你俩钟头的。
0: 不行，那我哪买得起啊？
1: 您有钱，您
0: 我有钱，我也没金子呀。
1: 哎呀，你我上你们家看过，哎呦，屋里都咕噜。
0: 那不是金子，
1: 那是什么？
0: 那是蚊子。你瞧你这通轰劲儿的，你看。
1: 这个意思也是讲花钱买不来时间，
0: 光阴无价，
1: 就是嘛。
0: 还真是怎么样？
1: 千字文上还有一句话，
0: 哎，怎么写的？
1: 尺璧非宝，寸阴是镜啊。
0: 对
1: 啊，
0: 说是一尺之长的碧玉不算宝贝，一寸光阴可得去争。
1: 您看您这些老话，我们青年人知道的不多呀。您一讲，我们一看，哦，还有这么多话形容时间呢，我们就去琢磨，我们的心里什么劲头啊？
0: 那当然有帮助了。
1: 哎，但是您得老讲。
0: 哎，对对对，
1: 回家别一抱孩子老教这个，叨叨叨叨叨叨飞，教这干什么呢？将来
0: 我没老教这个，没有。
1: 您要是想讲时间，我可以给您提供素材。
0: 哦，什么素材呀？
1: 各行各业对时间有形象的认识。
0: 嗯，好，你给介绍介绍。
1: 你拿这个打仗来说吧。
0: 啊，打仗，
1: 军事家讲过。
0: 哦，他们对这时间怎么说呢？
1: 时间就是胜利。
0: 对了，打仗就讲这时间，
1: 对不对？
0: 就是
1: 两军对峙，同攻一个山头，谁早上去一分钟，谁就得到胜利，
0: 这山头就算归谁了。
1: 时间就是胜利嘛。
0: 嗯，那这个医学家怎么说呀？
1: 医学家讲啊，
0: 嗯，
1: 医学家讲时间就是生命。
0: 对，他治病救人嘛。
1: 您上岁数了，
0: 嗯，
1: 身体不好
0: 啊，
1: 到医院来奄奄一息了。
0: 哎呦，
1: 赶紧给您动手术。
0: 嗯，
1: 躺在那儿，
0: 嗯，
1: 刀子从这刺儿。
0: 哎呦，还是大手术。
1: 啊，开下来一看，哎呀，
0: 那得快动啊，这手术。
1: 挺麻烦，先晾一会儿，我吃根冰棍儿去。
0: 哎，等，来来，你吃完冰棍儿了，我这儿都招苍蝇了。
1: 招苍蝇小事啊，耽误一分钟，您生命就完了。

0: 对了，时间就是生命，
1: 是不是这么回事？
0: 这教育家怎么说呀？
1: 教育家讲时间就是知识。
0: 工人呢？
1: 对于工人来讲，时间就是财富。
0: 农民呢？
1: 对农民来说，时间就是粮食。
0: 对，哎，要是对我呢？
1: 对您来说，时间就是月份牌。他
0: 这跟月份牌有什么关系啊？
1: 你想，您都这岁数了，没几天丝头了吧？当然了，时间给我们大家伙，给您给我都是很平均的，
0: 非常公平的。
1: 有人想多得一点时间，
0: 那哪儿弄去啊？
1: 怎么办呢？得去挤。
0: 对了，雷锋讲得好，得有钉子精神。
1: 哎，鲁迅老先生也讲过呀。
0: 讲什么呢？
1: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0: 对，看起来五分钟十分钟都得要珍惜。
1: 有人看不起五分钟十分钟。
0: 谁呀？
1: 我们那小王。
0: 哦，就是他呀。
1: 你说给你五分钟时间，
0: 他能干什么呀？
1: 他冲你乐。五分钟能干什么呀？
0: 你能干什么呀？
1: 五分钟能抽根烟。哎，
0: 就知道抽烟。
1: 人太少了。
0: 给你十分钟。
1: 十分钟抽两根。这
0: 要给你一钟头呢？
1: 抽一盒。
0: 对，时间越多越费烟。
1: 你这富裕的给我这个，我不要了。
0: 不是，说是让你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学习。
1: 您说什么？
0: 学习学习。
1: 我还学习呢，真的，我认识字吗？我不是，我基础不好，我基础不好，
0: 就这么自暴自弃了。
1: 您说像这样，他胸无大志又没有理想，他就没想到他这么混哪混哪，时间就从他抽烟这个功夫，一分钟一秒钟从他的身边溜走了。
0: 看起来一分钟也不应该浪费，
1: 都得珍惜啊。
0: 就是，
1: 人家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是珍惜平常的五分钟时间、十分钟的时间，人家自学了数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成为了知识渊博的教育家。
0: 革命的老人嘛，
1: 数学家苏步青教授身兼数职，
0: 多忙啊！
1: 人家每天抽出20分钟、30分钟的零星时间，带着纸笔记呀写呀，人写成了16万字的著作。
0: 看起来浪费自己的时间就等于慢性自杀。
1: 对呀，这些道理您好好给我们伙伴讲一讲，我们大家得多感谢您呢。
0: 这倒是啊，不过要遇见小王那样的也不好办。
1: 您别丧失希望。
0: 哦，是啊，
1: 您得点燃他心中青春的火焰。
0: 还点燃呢？我一划火他又抽颗烟，你怎么着吗？
1: 是啊，你得针对我们青年人的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你跟他交朋友啊。
0: 哦，
1: 跟他谈谈心呢。给他唱唱歌啊。
0: 哎，青年人爱听歌。
1: 就是那歌声就像春天的风一样。
0: 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
1: 哎，这不行。
0: 哎，给他唱歌。
1: 唱这个不行。
0: 哎
1: 啊，你得唱的啊，还像谈心说话似的，对不对？
0: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你
1: 这也不，
0: 这不是谈心呢。
1: 你青年人嘛，你让他高兴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买了一对鸡，买了一对鸭，买了一对螃蟹，买了一对。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0: 这鸡鸭鱼肉还不高兴？
1: 什么呀？他是年轻人。您得给他唱青春的歌声。
0: 哦，告诉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少壮须努力。
1: 对了，
0: 哦，
1: 你比方可以给他唱这样的歌。
0: 什么歌啊？
1: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
0: 花儿一样的青春。
1: 若问青春在什么地方？
0: 在哪儿啊？
1: 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上。你这人家唱着歌呢，你乐什么呀？
0: 你碰我痒痒劲儿了，你没有。
1: 我跟你讲啊，毛主席说青年人就好像是早晨8、9点钟的太阳，
0: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郭沫若同志讲过，人世间没有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了，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失啊。
0: 年轻人应该珍惜青春。
1: 你每天你挤一个钟头的时间，你公共自己的专业知识，
0: 增长才干，你会成为祖国建设的人才。
1: 哎，你挤半个小时的时间，你每天写上1篇100字短文，
0: 循序渐进，你会练出秀丽的文笔。
1: 你每天几十分钟的时间，你读一首唐诗，
0: 一年就熟读300首。
1: 你挤出5分钟的时间，背一个外语单词。
0: 2年会话没问题。
1: 没问题了。见着外宾多有礼貌啊。How are you?
0: Good morning.
1: 猫腻怎么也出来了？这
0: 要不好好学，净搞猫腻。
1: 所以我现在我想啊，我想给我们青年伙伴写一首诗，焕发他们心中的力量。
0: 咱们一块儿写呀、
1: 你也会写
0: 啊？我也想写。
1: 我说上句，
0: 我给你接下句，
1: 咱们试试
0: 啊。来来，
1: 即兴的啊。
0: 对对对，
1: 看谁说得快啊。啊，光阴多么宝贵
0: 啊，时间一晃就没。
1: 要让生命放出光辉，
0: 闪着点亮多美。
1: 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0: 他这么说合辙押韵呢、好听啊。
1: 那咱们再来再来啊。要和时间赛跑，
0: 不论谁都得挨个排队。
1: 为着理想我们谈何辛苦，
0: 吊儿郎当自找受罪。
1: 前进，
0: 快追！
1: 前进，
0: 迈腿！
1: 怎么迈腿也出来了？
0: 这不迈腿怎么前进呢？
1: 我们迈开步子，大踏步的前进。我们过几十年以后，看看我们的祖国，
0: 另一番景象了。
1: 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美丽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山山水水处处那放光辉，
0: 多美呀、
1: 我们那个时候就为我们自己做过的贡献而感到骄傲自豪，而心地得到安慰啊！
0: 回首往事，问心无愧。
1: 那时候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因为高兴我们80年代我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0: 对，我为教育下一代尽了力量也感到自豪啊。
1: 你也自豪啊？可是您要是对我们持放任自流的态度，您可就不对了。那个时候我们首先就没有自豪感了。
0: 对了，
1: 对不对？青年时代没做什么事情，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你到那时候那个小王，抽着烟头就得找您来。
0: 他找我干嘛呀？
1: 找您唱歌来。
0: 也唱刚才那歌。
1: 他唱这歌可不是这词儿了。
0: 什么词儿啊？
1: 您看他那模样。过了几十年我们来相会，我们这帮年轻人全都60岁，眼也花耳也聋，满脸皱纹堆，一个个我们全都驼了呗。
0: 越活越抽抽
1: 啊！年轻的朋友们，虚度年华，这怨谁？不怨你，也不怨我。
0: 怨谁呀、
1: 都怨李文华这样的老一辈。
0: 怨我。
2: 刚才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时间与青春》。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呀呀，经过刚才我跟你的分析，是不是觉得时间越发的宝贵了？
4: 那是啊，
5: 我跟你说啊，就这时间我还跟你多说了呢。
4: 怎么呢？
5: 我还没算上你拖延的时间呢。
4: 你可别瞎说啊，我这个人从来不拖延。
5: 你可拉倒吧，我还没见过你工作呀。
4: 我没有拖延症啊。
5: 我给你总结了，你自己看看是不是啊。
4: 你说
5: 你这拖延的第一个毛病，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启动。
4: 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5: 咱就说最近的工作吧，任务下来了，截止日期还三天，别人早干了，你呢？
4: 我这叫什么？我这叫先歇会儿养精蓄锐。
5: 说白了你这叫摸鱼。还说哎呀不急，哎呀来得急，刷会儿视频，聊会儿天，玩会儿手机，最后一两天你才开始干吧。
4: 那你说说最后一天我干没干完？我肯定能干完。
5: 你就说那天你睡没睡觉，白天焦虑发呆，晚上熬夜爆肝，熬夜熬的是两眼通红，最后质量也不管
4: 啊。好像是有点这意思，
5: 是吧？另外干起活来你也磨磨蹭蹭，又得收拾桌子，洗个手，倒杯茶，调整坐姿，手机充好电，登上网页版微信，然后折腾半天才开始干活。
4: 那你就说说我这人干不干净吧。
5: 我管你干净不干净，
4: 你就说这细节做得怎么样吧。
5: 你这不是细节，
4: 你怎么知道？

0: 这么清楚啊？
1: 这不李涵和李丁都总结了吗？他们管这个叫现代病。
2: 我说的这些病啊，可能大家看起来不认为它是病，
3: 不明白，
2: 因为在身边常见，不足为奇，但其实都算是病。
3: 比如呢？
2: 比方说，拿李丁举例子，
3: 说我，
2: 您看他，
3: 我
2: 除了傻、呆、痴、你250，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3: 我怎么还活着呢？我，
2: 你没明白呀？
3: 我明白，命没了我。
2: 你现在是在用这个250的状态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3: 我都这么呆傻痴捏了，我还有心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病遮着我这250好不好？
2: 你没明白，
3: 我还盖别的病呢？
2: 确实是很多的疾病啊，尤其现在你这怀疑别人，这都算疾病。
3: 我没怀疑别人，我就怀疑你呢。我现在
2: 什么都不相信，这就是病。
3: 我没法相信。
2: 看见扇子没有？这扇子能算数，你信吗？
3: 我要信了，我这就真有问题了。我这扇子怎么算？
2: 就是能算数
3: 啊！
2: 您算一个，二减一等于几？一。你看，能算算数。
3: 哎呦，李涵，你真可爱，你现在。
2: 别的也能算呀。五加五等于几？十。你看，他的朋友也过来帮忙了，对不对？
3: 你是不是小猪佩奇看多了你？
2: 这叫怎么
3: 说？乔治，爸爸说不要再拱白菜了。
2: 能算呢，对不对？你看，四加四等于几？八。6+2等于八。7+1等于八。
3: 爸爸，别玩了，咱们要点脸行吗？
2: 能算吗？
3: 你算什么呀？全是十以内加减法，这888算什么呢？
2: 你都能算。
3: 我给你出个题，你让他算。我给你出一个，根号下 sin 3c 的对数减去 4 sin cos 的商，来算一个。你看算不出来，我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鬼。
2: 主要这我算不上来，你知道吗？这是对你的康复训练，不知道吗？
3: 我这样，我配合你，我完全的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当众的戳穿你。
2: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接下来说的这些病都有一个特点。
3: 什么特点？
2: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诗。
3: 就这些病都有诗，
2: 都有诗。
3: 那这些病的文学性还挺强的。
2: 都有哪个诗啊？
3: 都有诗吗？
2: 比方说失眠，了解吗？
3: 是，就睡不着觉。
2: 对呀，这就算。还有这个失恋，
3: 就是分手了。
2: 失控，
3: 就是你刚才那样。八十，他朋友也来了。
2: 不，有这个病。还有这个失忆，
3: 想不起来了。
2: 失明，
3: 看不见了。
2: 失聪，
3: 王健林他儿子，
2: 那叫思聪。
3: 我老听别人说嘛，国民老公王石聪的吗？不是，
2: 以后你少去东北行不行？那叫思聪。
3: 思聪，
2: 失聪是听不见了，
3: 耳聪目明，
2: 明白吗？
3: 明白了。
2: 这些呢，还是比较入门级的疾病。
3: 什么叫入门级的疾病啊？
2: 怎么了？
3: 你那意思还有骨灰级的是吗？
2: 对啊，
3: 就我呀，先得一个失眠，我先热热身，稍后我再得点更过瘾的疾病。
2: 我的意思就是这些病从名字上听得出来什么意思
3: 啊？
2: 还有你从名字上听不出来的，
3: 还有听不出来的。
2: 比如说失歌症患者，明白吗？
3: 症患者是谁徒弟？我失歌是金飞啊。
2: 不，我说的是失歌症患者，不是失歌症患者。你师哥叫症患者，你师姐叫甲板期。
3: 谁养鸡？
2: 养鸡干嘛呀？你是不是已经失聪了？
3: 我国民老公王石聪嘛。
2: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啊？失歌症说白了，
3: 说白了
2: 就是对音符的认知能力基本丧失。
3: 这么惨呢，
2: 分不出高矮音来。
3: 哎呦，
2: 所以说你有这个疾病，我就可以给你治疗。
3: 我没有这个疾病，
2: 不是你听不出高矮音来，
3: 我听得出来。
2: 你分不出来，
3: 分得出来。
2: 你能分出这个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吗？
3: 这个画面有点太突然，
2: 分得出来吗？
3: 没准备好呢。你再我分得出什么？
2: 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分得出来吗？
3: 就算我听不出来，我看也能看出来。
2: 你能看出什么来？
3: 我当然能看出来了。
2: 高音哆，
3: 高
2: 音老，
3: 拉
2: 中西
3: 西。
2: 你怎么知道的？
3: 好家伙，您各个器官都紧急集合了吧？谁看不出来？您唱歌怎么那么复杂呢？您
2: 不是。
3: 谁？

0: 信。好，你说你有什么办法？你说说。
1: 真是的吗？都知道啊，戴耳机听歌的时候，特别容易跑调。
0: 啊，是有这样。
1: 用这个方法能够测试。
0: 怎么测？
1: 但是呢，听歌啊，您各位不直观。这样我代替您的耳机，可以吗？
0: 受不了，不可以。
1: 什么叫受不了啊？
0: 我没那么大耳朵眼儿。太大了，这耳机。哎，小张，来帮我把耳机拿过来。好嘞，给您。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你旁边一块唱。假如说你跑调了，跟我不一样，就听得出来了。
0: 哦，
1: 可以吧？
0: 我知道，我知道，跟着你唱，
1: 行吗？
0: 没问题，来，
1: 这样啊，挑一首比较适合你的歌曲。
0: 行，什么歌？
1: 丑八怪
0: 适合你这个。凭什么丑八怪适合我？你算哪块小饼干呀？你这说我丑八怪？
1: 这歌里转弯特别多，适合测试你。
0: 我脏心烂肺了，
1: 可以吧？
0: 我误解了，
1: 来一回啊，就副歌部分。
0: 转弯多啊，
1: 预备齐一块唱。
0: 副歌部分，
1: 预备齐。丑八怪呀呀呀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呀？
0: 你看，你看，你都串哪儿去了？你这个，
1: 你看你跑调了吧？
0: 谁跑调了？
1: 你这就是诗歌症，知道吗？
0: 我还诗歌？你先瞧瞧你这诗名去吧，你跟这摸什么呢？你跟这，
1: 这不歌词别把灯打开吗？
0: 还得表演出来。
1: 这么唱不容易跑调。
0: 好，
1: 明白吗？
0: 这么唱，
1: 再来，
0: 我跟着跟唱来。
1: 预备起，丑八怪呀！
0: 这歌你跟你们家驴学的吧？
1: 不，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那么刺耳呢？怎么？
1: 你能不能跟上我？
0: 我能跟上你，没再来一遍，我肯定跟上你。我找着窍门了，我找着窍门再来一遍。
1: 不，你说什么？
0: 我找着窍门了，
1: 我都不知道窍门是什么。
0: 你都不知道？
1: 再来一回啊！预备起，
0: 丑八怪呀呀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呀？当当里个当当个当个
1: 的，你要控制你自己，知道吗？怎么了？你要诗歌症给你治，知道吗？
0: 我没有诗歌症，我没有诗歌。
1: 你可以反复练练再出来唱。
0: 我不是，咱俩一块儿练行不行啊？
1: 比方说
0: 啊，
1: 丑八怪
0: 啊，
1: 这个哎的音
0: 哎
1: 不好，跟后面那个哎高音不好。
0: 哦，我这
1: 反复练练，
0: 反复练这两个音
1: 哎
0: 哎
1: 哎
0: 哦
1: 哎，
0: 有针对性的，好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你要是拉着磨唱，是不是更过瘾？你干嘛呢？
1: 不这么练啊，你就不跑调了。
0: 对，这么练我调是不跑了。
1: 对了，
0: 我们家大牲口都跑了都，我们家驴都说话了都，快跑啊，少东家成精了。
1: 你干嘛呢你？我给你介绍这个病症啊。
0: 没有这个病症。
1: 这个病啊还算是不是很常见。
0: 还有什么常见？
1: 要说最常见的
0: 什么呀？
1: 失语症。
0: 什么叫失语症？
1: 比方说
0: 啊，
1: 李丁儿跟台上就就正说相声呢。
0: 我这正吐呢，我这是谁说相声？
1: 不，那你怎么说呀？
0: 就叭叭叭叭叭怎么说呢？
1: 啊，对对对，李丁儿跟台上就别正说相声呢，
0: 你跟大傻子似的呢，我。
1: 哎，
0: 谁让你认同了？
1: 怎么了？
0: 你别老学驴行不行？
1: 不是，你就不这
0: 不是，别说，不是，是别不是别，
1: 就正说相声呢。
0: 说相声，
1: 说着说着，嘴里
0: 啊
1: 突然拌蒜了。
0: 拌蒜了，
1: 可能你说这拌蒜这个词儿啊，外地朋友听不太懂。
0: 什么叫拌蒜？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嘴里螺死了。
0: 什么叫螺死了？
1: 就是滚口了。啊，可能这么说，这个外地朋友就听懂了。
0: 对对，本地朋友也糊涂了。现在
1: 不是就嘴里吗？
0: 你不要老拿一种方言解释另外一种方言，行不行？
1: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嘴里就
0: 嘴里边就打结了。
1: 对对对，
0: 打结了，
1: 嘴里寄出一个中国结。
0: 我的妈呀！哎、你嘴里边有一个纺织厂是吗？你嘴里边加工能力够强的呀，这个
1: 就说不出话来了。
0: 啊、哦，说不出话来了。
1: 李丁说着说、啊、说不出话来了。
0: 哎呦，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这个人之常情
0: 啊，
1: 这叫失语症。
0: 失语了，
1: 别着急
0: 啊。
1: 等他一会儿，
0: 哎，等我一会儿，哥。
1: 过些日子呢？
0: 过些日子像话吗？过些日子，大家骂着街退票去了都。
1: 不，他过些日子
0: 没有过些日子的呀。我去买烧饼去，我就老板给我来俩。过些日子我饿死了就。
1: 过会儿你就憋死了，知道吗？
0: 没有过些日子，
1: 就过一会儿，哎，
0: 小会儿
1: 就能说出来了。这是失语症。
0: 失语症。
1: 还有一种，
0: 还有
1: 可能比较常见，
0: 是什么？
1: 叫失认症。
0: 失认症。
1: 说白了就是脸盲。
0: 哦，不认识的，
1: 哎，挺熟的人
0: 啊、
1: 嗯，

0: 大路马路一见面
1: 啊，
0: 不认识是谁了。
1: 哎呦，你看看
0: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1: 是吗？
0: 你有这个病吗？
1: 我没有这个病。
0: 那还行。
1: 那二位干嘛去？这个走了。
0: 二位见面去了。
1: 哎，
0: 那是我是谁吗？
1: 你是李涵呀、啊。
0: 这是我。
1: 嗯。
0: 假如说，
1: 嗯，
0: 你有失认症，
1: 嗯，
0: 你就以为我是你三大爷呢，明白吗？
1: 我以为我是你四爷爷呢，我以为。
0: 不礼貌，你这个人。
1: 废话，你凭什么？我以为你是三大爷。
0: 你有失认症啊，分不出来我是谁呀、
1: 啊？哎呦。
0: 比如说吧，
1: 啊，
0: 就比如李丁，
1: 啊，
0: 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
0: 长得跟林志玲似的。
1: 嘿。那不错呀，那个，
0: 你认为跟林志玲似的？
1: 我认为跟他是。
0: 实际上呢，
1: 啊，
0: 跟宋小宝似的。哎，他有失认症吗？
1: 我这差的也太多了，这也
0: 怎么了？
1: 我闭着眼睛找的媳妇是吗？
0: 不，
1: 我就在，我就算听不出来，我看不出来，我也能听出来。
0: 你能听出什么？
1: 林志玲跟宋小宝那差多老远呢？林志玲什么动静？林志玲怎么说？林志玲，萌萌。加油，萌萌，站起来，萌萌，这林志玲，对不对？林萌萌，加油，站起来！你这个损色，哎，萌萌，你给我整蒙圈了，你这个，你这个小马驹儿，你看看你，
0: 你分不出来没关系，
1: 嗯，
0: 有办法能治疗。
1: 怎么治疗？
0: 因为啊，假如不认识人家，人跟你打招呼了，
1: 打招呼，
0: 你说，哎呦，我想不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0: 太伤人心了。
1: 这不好，
0: 慢慢想一想，
1: 不能伤人心，
0: 总有办法能想出来。
1: 哦，
0: 咱试试怎么样？
1: 我试试。
0: 大街见面了，
1: 啊，
0: 咱俩认不出来了，
1: 认不出来了。
0: 来一回啊，
1: 你得自己想，对吧？
0: 哎，李丁，
2: 哎，
0: 认识我是谁吗？
2: 哎，哎，你不是那谁？
0: 想想，
2: 等我，想，哎，你是谁？
0: 对，啊，
2: 想不起来了。你看看，哎，就到嘴边上了。哎，等一下，你别说，我得自己想。你别说，我想想，你是那个，你别说话，你别说话。我想想，我能想起来。我想想，你是那个谁？你是那个，你别说，你别说话。
0: 我说话了吗？我。
2: 你，我想你是那个，你别提醒我，你别，你看你提醒我，你到时候你该伤心了。我想想，
0: 我现在已经很伤心了，知道吧？不是你想不起来没关系，
1: 啊，那是
0: 让我给你点提示，
1: 给个提示，
0: 有提示不完了吗？再来，
1: 提示就行。
0: 李丁，认识我是谁吗？
2: 哎，哎，谁了？
0: 想一想，
2: 哎，你看，哎呦，你给个提示，
0: 怎么忘了呢？
2: 啊，
0: 咱俩都姓李，
2: 啊，
0: 对吗？
2: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0: 不是我跟你说，
2: 你别管我叫爸爸，
0: 谁管你叫爸爸了？我疯了，我管你叫爸爸。
1: 你急了，你
0: 干嘛呢？
1: 不是，
0: 咱俩都姓李。我的意思，咱俩一起共过事儿。
2: 联姻，李公公，
0: 平身。
2: 对，李公公，当年您可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呢。我们这些小太监，
0: 咱俩跟哪儿共过事儿？这是啊，
1: 嗯，
0: 我说的共事儿是演过出，演出。
1: 我想起来了，
0: 对吗？
1: 对，咱们一块演过那个《复仇者联盟》那个小剧场版。
0: 这是个什么戏？
1: 对，你演的是那个谁？
0: 这台上站得下吗？
1: 你演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绿铁侠。不对，
0: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又叫这个名字？你要哦，对，那个你演那什么队长？那寡妇队长。
0: 这是有多少寡妇呀？都出了队长了，我没演过这个。
1: 反正演的队长吗？
0: 没有，这
1: 就是队长。然后咱还搭过戏呢，我有台词，对不对？队长，别开枪，是我。
0: 啊，是你小子呀！
2: 是老子我。
0: 是谁把这傻子引到这儿来的？
1: 傻子呀！
0: 干嘛呢？
1: 怎么叫傻子？
0: 我的意思，跟你说过相声，我给你唱过歌呢。
1: 啊，是什么歌？
0: 丑八怪！哎呀！
1: 我想起来了，
0: 我是谁？
1: 我们家那驴。
0: 别演了。
3: 刚才是李涵、李丁表演的现代病。
4: 哎，花儿，
3: 嗯，
4: 我仔细思索了一下啊，
3: 怎么呢？
4: 我觉得你对拖延症的了解不是靠相声
3: 啊，
4: 是靠对你自己的理解。
3: 哎，你这话说的就是我也有拖延症呗。
4: 哎，你想想啊，你想运动，你得换衣服吧？
3: 啊，
4: 找鞋子吧，还得刷个攻略，看看往哪儿跑。
3: 嗯，
4: 装备齐全了，哎呀，太累了，明天再动吧。
3: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4: 哎。你白天该干事儿了，你就说，今天我太累了，状态不好，心情也不好，天气也不好，我这得万事俱备呀，要不然不适合我努力呀。
3: 嗯，我这不是借口比较多吗？
4: 到了晚上睡前开始复盘人生了，哎呦，我的今天又虚度光阴了，明天我一定早起，一定学习，一定努力，一定戒掉拖延症。
3: 嗯，一定说的是对的。
4: 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昨天的誓言作废了，照旧拖延，照旧摆烂，循环往复。哎呀，那叫什么来着？天天打脸。
3: 哎呀，行了，别说，你这说完我都觉得有点太不好意思了。
4: 哎，咱们俩

0: 现在是不是有点互相揭短的意思？
1: 互相攻击呀、啊！但是说实话，这拖延症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比比皆是。
0: 嗯，
1: 这不是王春阳和周培岩要跟我们说说拖延症吗？
2: 谢谢啊，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哎，啊，每次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心情都很……
3: 虚什么呀？我虚。
2: 每次呢来了以后，看见很多的。
3: 你老黑什么？你黑呀？
2: 按照惯例呢，我们给您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周培岩。
4: 你真该死啊！
2: 你该死、
4: 啊！什么？你就推我一下？
2: 什么叫我该死啊？
4: 我是跟我说，我替我自己着急，我自己骂自己。我说你真该死呀！
2: 对，你骂自己，指着我鼻子骂。
4: 不是你别捣乱行吗？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啊！
2: 啊？啊，没工夫搭理我，你干嘛呀？你想咱跟这儿录节目呢？
4: 我着急呀、啊！
2: 你着什么急呀、啊？
4: 咱俩刚才上台前，人导演是不是跟咱俩说了？
2: 说什么？
4: 让咱们俩准备一下新春特别节目的段子。咱俩还没新节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2: 哎呦呦，您让各位听听新春特别节目的段子，还好几天呢，你着什么急？
4: 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话啊！
2: 啊，
4: 我最不爱听你说这话。
2: 什么呀？
4: 大伙不知道啊。
2: 怎么了？
4: 平常啊，一到什么事儿就这句，还早着呢，你着什么急呀、啊？就拿今天我俩录这节目来说
2: 啊，
4: 还是他昨天晚上写完的。
2: 嗯、哎，写完没写完吧？你就说，耽误了吗？
4: 对，
2: 嗯，
4: 就你写这节目，咱俩能演吗？
2: 怎么不能演？
4: 就这节目，咱俩录完，
2: 嗯，
4: 播出去，人家原创都得告死你，知道吗？
2: 爱告告呗，这我还熬夜抄的呢。
4: 我这夸你呢，啊，
2: 我用你夸我呀？
4: 啊，
2: 不有句老话吗？
4: 啊，
2: 车到山前必有路，春节节目还早呢。
4: 啊，就这句不合辙，
2: 这不用合辙，这个
4: 啊，
2: 还准备了就完了呗。不过想想我
4: 还准备了，
2: 我承认，
4: 嗯、啊，
2: 准备的不太充分。
4: 你哪回准备过呀？啊？我跟你说，周培岩，你现在是习惯性拖延症，你就拖吧。我跟你说，你别觉得还有几天啊，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2: 哎，让你说的，还一眨眼就过去了，过去了吗？哎呀，过年了，哎呀，初一了，哎呀，初二了，哎呀，劳动节了，哎呀，我都60了，哎呀，我孙子都这么大了，哎呀，哎。哎呀，说话呀！我不成照片了吗？
4: 啊，行行，你就跟我斗啊，跟我闹吧，行吧，录吧，演吧。
2: 谁跟你斗了？这拖延症，我想控制就控制，想拖延就拖延，不想拖延就不拖延嘛。咱能控制？
4: 你控制不了，你现在是习惯性拖延症，什么事你从潜意识里就想拖。我跟你说啊。你别不信
2: 啊！
4: 这样
2: 怎么？
4: 现场咱们试一回你就知道了、
2: 啊。这还能试试？
4: 咱俩这样，
2: 嗯，
4: 以五分钟为限。
2: 怎么着？
4: 在这五分钟的时间里，就好比是现在到过年的时间了。
2: 你说行
4: 啊？
2: 就表示这几天，
4: 你就试试你这拖延症耽误不耽误事儿？
2: 那来一回呀、啊！
4: 你试试就明白了。
2: 来呗。
4: 好了啊，朋友们，
2: 嗯、
4: 咱们现在计时开始。
2: 春节是吧？春节特别节目。那得写跟春节有关系的事儿啊，嗯，春节有关系的事儿，那我得查查。春节有关系的事儿是饺子啊，对，这个题目啊，咱们就写饺子。题目写完了，这个饺子我从哪儿开始写？这还得查。
4: 饺子是咱们中国独有的美食，早在明清时期。饺子即为天下同食，然而强子认为时令也至关重要。
2: 这个强子是谁呀？
4: 那你别管，
2: 这手机还跟我对话呢。
4: 各地民间的饺子大都就地取材，胶东三面环海，以海鲜饺子闻名。当地人以传统鲁菜为底， 极尽钻研海鲜与荤素的搭配，而韭菜虾仁饺子中的羊肉西湖最为关键。
2: 那到底是韭菜三鲜呀，还是羊肉西湖？
4: 其中五花肉才是馅儿料的灵魂。
2: 这是人话吗？
4: 当地人吃了强子的饺子，都说有一种妈妈的味道。
2: 哦，原来这个强子是个女人。真别说啊，我一看人家说妈妈的味道，还真有点想我妈了。多少年没吃过我妈包的饺子了，真想我妈了。时光时光慢些吧。哎，你看现在这大数据啊，刚说想我妈了，他就给我推个父亲。
4: 好，下面特别报道，在今天下午，一名5岁男孩和爸爸在公园的湖边玩捉迷藏，等到他爸爸藏时，孩子始终没有找到，最后在咱们警方的帮助下找了40分钟，在湖里找到了孩子的爸爸。他爸爸用一根芦苇杆呼吸，真是一生要强的父亲。
2: 这爸爸真行啊，这有意思啊，这芦苇。
4: 哎，芦苇浑身都是宝，芦苇叶可以编织芦席，芦苇杆是造纸的原料，芦苇根茎煮水有了不起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道，芦苇水可以解百毒。
2: 李时珍，
4: 我从祖父开始，我们一家5代人专门治疗一体多病。
2: 什么呀这是？
4: 我从我祖父开始，我们一家4代人专门治疗一体多病。哎，从我祖父开始，哎呦，我专门治疗肠胃病。
2: 行了，
4: 我专门治疗心梗。哎呦，我专门治疗脚气。
2: 这不都骗子吗？
4: 碰到骗子不可怕，一招教你识破骗局。
2: 就这个我得看看。
4: 好，方法我已经分享到下方链接，点开即可观看
2: 链接。
4: 我是渣渣辉，四兄弟就来砍我。
2: 啊，这还有广告好，
4: 上线就送888元大礼包。
2: 那这游戏行啊，下一个。哎，这什么声音啊？
4: 时间到了。
2: 时间？
4: 你该交节目了。
2: 我还没写呢。
4: 你要写什么呀？
2: 我写饺子呀。
4: 5、4，
2: 那我赶紧写呀。
4: 2，
2: 饺子。
4: 1，到时间了。
2: 那这怎么了？
4: 到春节了啊？
2: 那怎么办呢？
4: 节目呢，周飞呀？
2: 没写呢呀。
4: 你说耽误不耽误？
2: 真耽误。
4: 我跟你说，你就拖吧，甭说这几天，这辈子你都拖过去了
2: 啊。这么快啊？
4: 你说我该不该着急？
2: 那该着急。
4: 你这毛病改不改？
2: 我改呀。
4: 那咱这节目
2: 明儿写呀？
4: 白费劲了。
1: 刚才是王春阳和周培岩表演的拖延症，算命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7: 穿过了悠悠时光。
16: 文化有故事，
17: 文化有故事，
16: 听文明的呼吸，
17: 触摸历史的温度，
1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7: 慢慢与你的心，
1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8: 很多人看古画，目光大多停留在画面本身，常常忽略画卷的边角留白处那一行行小字，这就是题跋。大家好，我是小昭，这里是文化有故事。今天是我们的特别策划，题跋留痕，笔墨背后的人间往事。
19: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题跋不是画作主体，却是一段段藏在纸页上的私人记录。古人观画怀人，叙说心事，都写在这里。一张古卷流传百年，题跋便跟着它一路行走，把人与人之间的相知惦念永久留存下来。这也是我们做这组特别策划的原因。 透过提拔文字，读懂笔墨之下鲜活的人的故事。
18: 今天我们走进北宋笔墨之间，讲一对知己苏轼与米芾。
19: 人生常有别离，相见难得，他们就把心中的相知与惦念写在古画的空白处，一纸提拔藏着二人相逢的欢喜，也藏着远隔山河的牵挂。
18: 说起苏轼，大家都不陌生，而米芾呢，是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性情洒脱率真，世人习惯叫他米癫。米芾比苏轼要小14岁，那个时候苏轼早已名扬天下，米芾还只是辗转各地默默打磨笔墨的基层官吏。旁人见到苏轼大多怀着敬畏，或是刻意逢迎。米芾不一样，他由衷敬佩苏轼，但并不把自己当成弟子，只想以知己相交。
19: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米芾在湖南赴任途中，特意绕到黄州，去往雪堂拜访苏轼。此时苏轼谪居黄州已经3年，不少旧日友人都刻意避嫌，不愿往来，米芾却愿意不远千里登门相见。这次会面，米芾亲笔记录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看。
18: 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竹枝，一枯树，一怪石，见语。
19: 读完这段文字，一幅鲜活的画面立刻就浮现在眼前。米芾当时在湖南担任属官，赶路赴任，特意绕路来到黄州，拜访谪居此地的苏轼。酒兴正浓的时候，苏轼对米芾说：“你把这张观音纸贴到墙壁上。”
18: 观音纸是当时一种质地精良的名纸。话音落下，苏轼起身提笔，当场画出两只竹子、一棵枯树、一块怪石，直接把这幅作品送给米芾。有人认为这幅即兴挥就的画作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枯木怪石图。
19: 雪堂是苏轼在黄州城东亲手搭建的小屋，屋子朴素简单，却是苏轼安放内心安静读书作画的小天地。那天江风轻轻穿过窗棂，两人把酒闲谈。米芾本身酷爱书画，见过无数前代名家作品，可亲眼看着苏轼即兴落笔，内心深受触动。画里盘旋的枯木，苍劲沉稳的怪石，再配上充满韧劲的竹子，不只是景物写生，更是苏轼内心状态的写照。经历世事起伏，依旧保有心中的风骨。
18: 这次黄州相逢是二人友谊真正的起点。很多人误以为米芾是苏轼的学生，其实并不是，他们是艺术上彼此懂得的知音。苏轼在《东坡提拔卷四论沈辽米芾书》中写下一段评价米芾书法的文字，我们来欣赏一下原文。
19: 自君摹死后，笔法衰绝，沈辽少时本学其家传师者，玩乃会之，自云学子敬，并其似传师也，故出私意心之，遂不如寻常人。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待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
18: 我们慢慢品读这段话，君摹就是蔡襄，北宋书法大家，宋四家之一。苏轼说，自从蔡襄离世之后，书法里代代相传的笔法气韵慢慢没落了。
19: 沈辽年少学习书法，有家学师承，到晚年却不愿承认自己的师承，自称学习王献之。他嫌弃自己的字和老师太过相像，强行追求新奇，最后写出来的字反倒平平无奇。反观米芾的行书，还有王巩的小草书，格调高远，虽然比不上上古名家， 但这些笔墨一定能够流传后世。
18: 放在当时的环境里看，这样的评价分量很重。朝堂里不少文人都觉得米芾写字随性跳脱，不合传统法度，时常议论他。在众人都不理解的时候，苏轼看懂了米芾笔墨里独有的灵气。这份来自当世文豪的认可，对米芾来说是一份难得的知己赏识。
19: 那天在雪堂，二人除了赏画论书，还一起品鉴文房砚台，畅谈古今文人的取舍与心境。米芾随身带着自己收藏的砚台，拿出来和苏轼一同观赏。苏轼一生爱砚，看到上好砚台便十分欢喜。两个人凑在一起，细细端详砚石纹理，讨论砚台发墨的优劣。在这一刻，俗世里的纷扰都暂时被隔绝在雪堂门外。
18: 短暂相聚之后，二人各自奔赴自己的仕途，但书画笔墨的交流一直没有中断。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等到元佑年间，苏轼重回汴京任职，米芾也来到京城，两个人终于可以时常碰面。这段时光是他们交往之中最畅快自在的一段日子。京城文人雅集接连不断，众人围坐展阅古书画，轮到苏轼与米芾常常一人作画，一人题字，或是一同品读晋唐古帖，在画卷留白处写下题跋。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提拔留痕。
1: 古卷辗转多位藏家，每一段提拔都是后人与古画与前代创作者的一场跨越时空对话。苏轼和米芾写提拔，不爱写客套吹捧的套话，习惯随性直言，写下最真实的感受，甚至把两人闲谈的趣事一并记录下来。这些文字后来分别收录进《东坡提拔》和米芾的《书史》《画史》等著作。元佑年间，汴京的美好相聚，终究只是一段短暂安稳的时光。朝堂之上，政见分歧越来越明显，苏轼为人坦率，不依附任何一方，慢慢难以立足京城。之后苏轼接连外调，从杭州到颍州，到扬州，再到定州。绍圣元年，朝堂人事大变，苏轼一路向南去往惠州，后来渡海远赴海南儋州。
0: 在北宋，海南儋州地处南疆，路途遥远，和京城隔着千山万水。昔日京城一同雅集的友人，很多人因为路途遥远或是各自忙碌，渐渐断了音讯。但千里之外的米芾始终没有放下这份情谊，山水阻隔，难以见面，他们就借着书信，借着古卷上的提拔，传递心中惦念。
1: 苏轼在海南期间写给米芾一封书信，收录在苏轼文集《与米元章札》。
0: 某起临海八年，亲友旷绝，以未尝观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习我积年障读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云者，不一一。
1: 我们细细品读这一段文字，苏轼开篇写道：我在南方临海之地八年，很多亲友都断了音讯，我也没有过多牵挂其他人，唯独常常想起你元章，想起你豪气凌云的气度，清雅雄奇不落俗套的文章，出神入化的书法。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你的笔墨，冲淡我这几年在南方积攒的烦闷？如今终于得以见到你的文字，其余的话都不必多说。
0: 隔着千山万水没有办法见面，只要读到知己的文字，心里就觉得宽慰，这就是知己最珍贵的地方。不必朝夕相伴，却始终彼此惦念，放到今天来看也是这样。很多好朋友因为工作生活相隔两地，但是一份长久的懂得不会被距离冲淡。
1: 收到苏轼的来信，米芾内心十分感慨，他一生收藏丰富，其中有一方紫金砚，与苏轼之间还有着一段特别的缘分。苏轼晚年借走了这方紫金砚，临终之时嘱咐儿子把它放进棺中陪葬。后来米芾要回了这方砚台，写下一则著名的提拔，原文出自米芾《书紫金砚事》：
0: 苏子瞻携吾紫金砚去，主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原名本来妙绝珍藏之性同去住哉？
1: 米芾写道：子瞻拿走了我的紫金砚，嘱咐儿子把它放入棺中随

0: 脏，我今天把他要了回来，不再让他入殓。传世之物怎么能和清净圆明本来妙绝真常之性一起同来同往呢？一句带着几分玩笑的话，藏着米芾对故友深切的怀念，也透着对生命与艺术的通透，这正是提拔的魅力。人会别离，可纸上留痕，心事可以长久保存。
1: 除了怀念故人，米芾很多提拔也会记录他和苏轼当年探讨书画的观点。米芾的画史里就记载了他向苏轼请教画竹的一则问答。
0: 苏子瞻作墨竹，从第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竹节分，曰竹生时何尝竹节生。
1: 这段小故事特别生动，米芾问苏轼，你画墨竹为什么从地面一笔直接画到竹顶，不一节一节分开画呢？苏轼反问他一句，竹子生长的时候哪里是一节一节分开长出来的呢？
0: 这一句问答藏着两个人艺术理念的共鸣。苏轼画画追求的不是外形刻板的模仿，而是抓住事物本身的生机与神韵。米芾一下子就听懂了这个道理。
1: 这就是知己之间的交流，不需要过多解释，一点就通透。他们当年雅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问一答，迸发艺术上的灵感，然后随手写在画卷空白处，变成题跋。
0: 这种在艺术上互相启发，精神上彼此支撑的友谊，放到现在也很动人。生活里能遇到一个懂你想法、同频交流的人，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事情。
1: 元符三年，政局迎来转机，苏轼终于获准渡海北归。消息传来，米芾欣喜万分。米芾当时在江淮一带任职，他早早写信邀约，盼着苏轼北归途中顺路停留，两人再一次把酒赏画，共写题跋。
0: 而这一次他们终于没有错过。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北归途经润州，与米芾同游金山。当时有人请苏轼题名留念，苏轼说有元璋在，米芾连忙推辞，谋尝北面端明，谋不敢。苏轼拍拍他的背说，今则青出于蓝矣。米芾缓缓说道，端明真知我者也。这段对话被宋人温格记录了下来。此后二人又同游仪真东园，相聚多日，仿佛回到黄州雪堂的旧时光。
1: 只是世事仍有遗憾，连日欢聚，苏轼贪食冷饮，突然腹泻，旧病复发，一病不起。米芾多次送药，始终未能奏效。听说米芾冒着暑热到东园探望，苏轼亲手煎了麦门冬银子相赠，还随手写了一首小诗：
0: 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棉。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
1: 一枕清风价值万钱，却没有人肯买北窗下这一觉安稳的睡眠。让人开心暖胃的门冬饮，要知道这是东坡我亲手煎的。一首28字的小诗，写尽两位老友之间的体贴与默契。告别米芾之后，苏轼转往常州。建中靖国元年7月，苏轼在常州病逝。
0: 消息传来，米芾悲痛不已，多年的知己再也无法一起展卷赏画了。米芾翻检苏轼寄给他的手札书画，一卷一卷慢慢展读，把心底的怀念留在纸上。他写下了一组挽诗，收录在《宝镜英光集》。我们来诵读其中一首的节选部分：
1: 道如寒子凭离世，闻比欧公复病年。我不嫌恩惠轻易，庶除难治泪潸然。
0: 这首挽诗写道， 先生的道德如同韩愈，文章可比欧阳修，都是一代百世之师。我不领受朝廷的恩赏，是因为畏惧轻易，如今想要为你送上祭品都做不到，只能泪潸然而下。庶出难至四个字里藏着多少悲痛，昔日把酒论书画的知己不在了，唯有一卷卷笔墨还留在那里。
1: 在此之后，米芾只要见到苏轼留下的墨迹，依旧会写下题跋。而苏轼生前写给米芾的信里还有一句话，让米芾铭记终生：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璋不敬。
0: 相识相知二十年，还遗憾没有把你完全读懂，这是苏轼对这段知己之交最深的感叹。世人知道苏轼比米芾年长14岁，常以师长看待这段交往，可在这句话里没有前辈与后学，只有两个彼此深深懂得的人。
1: 好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在题跋留痕中讲述米芾和苏轼的故事。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下半时段的节目，咱们一会儿见。

0: 切。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3: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 我们继续来听提拔留痕，笔墨背后的人间往事，探寻米芾和苏轼藏在笔墨提拔中的千古传奇故事。很多人会好奇，苏轼同样也给米芾的书法写过评价，那么苏轼又是怎么评价米芾的呢？在众多的苏轼留给米芾的提拔中，其中有一段流传最广，原文是这么写的：元璋书风强振马，沉着痛快，当与中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
0: 苏轼说，米芾的书法如同风中的蔷薇，列阵的战马，沉着而痛快，完全可以和钟繇、王羲之这样的书法先贤比肩。面对古人，他丝毫不会逊色。要知道，钟繇与王羲之是魏晋书法的两座高峰，后世无数文人书法家都把二人当作书法的天花板。苏轼给出这样高的评价，足以看出在苏轼的眼中，米芾的才华是多么的耀眼。
1: 这份评价不是客套的赞美，苏轼见过太多文人写字，大多死守前人的法度，一笔一画不敢越雷池半步。可米芾不一样，他落笔自由，不拘泥于固定的范式，笔墨之间自带生命力。苏轼欣赏的正是这份不被束缚的创作本心，这也是二人能够成为知己的根本。他们都认为，书画创作首要的是表达内心，而不是机械模仿前人的样子。
0: 其实不止书法，在绘画审美这件事上，两个人的想法也高度契合。北宋画坛很多画师追求描摹物像，力求画得和实物一模一样，苏轼和米芾却都偏爱写意的路子。他们觉得绘画最重要的是写出创作者心中的意趣，外形只是载体。苏轼曾经在一首论画诗里写下这样的句子，恰好可以印证他们共同的艺术主张：
1: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0: 读完这句，一下子就能明白他们的艺术观。苏轼说，如果评判一幅画好坏，只看画得像不像原型，那这种见识就和小孩子差不多。如果写诗只拘泥于描写事物本身，不懂寄托情致，那算不上懂诗的人。这短短几句是北宋文人写意美学的一句宣言，米芾完全认同这个观点。
1: 后来米芾开创了米家山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米点山水。他画山水不用传统的勾勒皴擦，直接用大小墨点堆叠去表现江南烟雨朦胧的氛围，不去精细刻画山石树木的轮廓。这正是践行了苏轼所说的不执着于外形相似，重在捕捉神韵。可以说，当年雪堂夜谈两个人交流的艺术想法，后来都落地变成了各自的创作实践。
0: 知己之间最好的状态大概就是这样，彼此认同理念，互相启发，把交流碰撞出来的想法变成自己作品里的内核。不是一方崇拜另一方，而是双向的欣赏与成就。放到今天的创作工作当中，这样同频的伙伴同样难得。
1: 当年黄州雪堂的那场谈话改变了米芾一生的书法道路，宋人温格在提拔里记录了下来：
0: 米元璋元丰中夜东坡于黄冈，乘其舆论，是专学近人，其书大进。
1: 温格写道，米芾元丰年间到黄州黄冈拜见苏轼，承蒙苏轼的指教，开始专心学习近人书法，书法由此大为长进。听君一席话，胜写十年字。米芾从此走上了一代书法宗师的道路。
0: 米芾对古书画的热爱，苏轼最是懂得。每次二人相聚，米芾都会拿出自己新收的藏品， 两个人头挨在一起细细观摩，讨论笔法、印章、流传的故事，然后随手在卷尾写下题跋。一卷古书画经过两个人一同品鉴，题上两段文字，这件藏品就多了一层文人之间相知相交的温度。
1: 在那个年代，收藏古书画是文人之间一种独特的社交，不是攀比藏品有多贵重，而是找到一个同样懂得欣赏笔墨的人，一起分享看到佳作时的喜悦。这份心境跨越千年依然动人，就像我们现在遇见一本好书、一部好作品，第一时间想分享给懂他的朋友。
0: 苏米二人之间还有一方砚台留下的佳话。元佑四年，苏轼路过扬州拜访米芾，米芾拿出自己珍藏的一方石钟山砚请苏轼品鉴，苏轼欣然为这方砚做了一首砚铭，原文出自苏轼诗集，是这样写的：
1: 有道不遇叹其发归，攘于蓬里酌中取锥，游迷楚狂为道之影，阴山作砚其里如云。
0: 这首砚铭写道，有不加防备的奇珍被人探寻发掘出来，从蓬里湖取得石料，凿开石钟制成砚台，有一位楚狂米芾，唯独他能发现藏石之妙，就着山势做成砚台，纹理如同云霞。一句游米楚狂，既是打趣米芾爱石成癖，也是夸他眼光独到。
1: 米芾一生藏砚数十方，最珍爱的就是这一方带着苏轼题名的砚台。一方砚台，一段铭文，记录着两位文友之

回答无从众。这对知己连玩笑都开得彼此心领神会。米芾的一生也在四处辗转任职，但是无论去往哪里，这批带着提拔的书画都一直伴随他左右。大观元年，米芾离世，当年学堂相逢的两位知己先后归于尘土，但是他们留在画卷空白处的提拔没有随着时光消散。

0: 岁月流转，等到苏轼与米芾二人都离开人世，他们留下的这些带有提拔的书画开始了漫长的流转之路。枯木怪石图相传为苏轼所作，传由米芾提拔，之后历经南宋、元、明、清一代的藏家得到这幅画之后，都会在空白处续写属于自己的题跋。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题跋留痕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来追溯中国文人笔墨间动人的故事。就像一场跨越世代的接力，苏轼落笔作画，米芾写下题跋怀念友人，之后另一位文人得到此画，展卷品读，看见千年前二人的故事，心生感慨，再提笔写下一段文字。题跋就像一条时间纽带，把一代又一代喜爱笔墨的人串联起来。这也是我们这组特别策划《题跋留痕》最想传递的内核。题跋不只是书画的附属文字，它是一场接续千年的对话。
0: 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古人愿意在珍贵的书画空白处写字？在我们今天看来，古画空白要尽量保留，不可以随意涂写。但在古代文人的观念里面，画卷的留白本就是留给后来知音的位置。画作本身是创作者的表达，而题跋是观者的回应。一卷书画，有画有题跋，故事才算完整。
1: 苏轼与米芾的题跋和后世很多藏家的题跋还有一点不一样，后世不少题跋大多只是记录藏品的流转经过，夸赞画作精妙，而苏轼米芾的题跋写的是两个人真实的交流，是面对面讨论书画的思考，是相隔千里的惦念，是知己离去之后心底的怅然。文字里有鲜活的人，有真实的情绪，不空洞，不刻意。
0: 我们再来看米芾自己谈论绘画的文字，出自他的画室，我们来欣赏一下原文。又以山水古今相失，少有出尘之隔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数十不取细，意似便已。
1: 米芾说，画山水

0: 古往今来，人们互相施法模仿，很少能有超脱尘俗的格调，所以我信笔作画，烟云掩映，数十不求工细，意趣相似就可以了。这短短几句话，就是后来米家山水、米点山水的由来。不勾勒山石轮廓，直接用墨点表现江南烟雨。苏轼所说的不执着于形似，重在捕捉神韵。米芾用自己的画笔把它变成了现实。
1: 米芾的《海月名言》里还留下过一段妙语，这是他与宋徽宗的对话，原文是这样说的：蔡襄乐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父问曰：“亲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0: 短短一段话，四个动词概括四位书家。蔡襄的字像乐出来的，沈辽的字像排出来的，黄庭坚的字像描出来的，苏轼的字像画出来的。皇帝问：“你自己的字呢？”米芾答：“臣的字是刷出来的。”一个刷字成为米芾书法最有名的标签。
1: 在汴京雅集那段时光，众人展阅古书画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同样的古帖，旁人写题跋是品鉴古董，辞藻华丽，苏轼和米芾写题跋是在和古人对话，也和彼此对话，他们更关心笔墨背后的心境与气韵。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后世研究者读他们二人留存下来的题跋，不单单可以研究北宋书画鉴藏风气，还可以窥见他们二人友谊的细节。书信会遗失，口头交谈会随风消散，但只要古卷留存，题跋文字就会静静留在纸上。
1: 后世很多研究者会把苏轼、米芾二人的题跋放在一起对照阅读，苏轼的题跋文字通透旷达，带着文人的洒脱，善于从艺术里面参悟人生；米芾的题跋敏锐犀利，专注笔墨细节，真伪考证，直击书画本身，两种风格恰好互补，他们互相阅读对方写在画卷上的文字，互相启发，不断完善自己对于书画美学的理解。
0: 其实题跋这种形式也悄悄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创作。苏轼写题跋随性自由，不拘格律，短小却意蕴丰厚，这种写法也融入他的散文小品之中。米芾大量撰写书画题跋，锻炼了他鉴赏文字的表达。后来书史、画史两部著作，很多观点最早就是写在一幅幅古卷留白处的题跋。可以说，一卷卷书画上的题跋，不只是二人友谊的载体，也是他们美学思想交流碰撞的试验场。
1: 苏轼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还记挂着米芾托付的一件事。米芾请他为收藏的唐太宗、张旭、谢安等名帖题跋。苏轼此时已经重病缠身，我们来赏读一下这封短信：
0: 某两日病不能动，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成事太宗、草圣及谢帖，皆不敢于病中草草提拔，仅具迟纳，似少欲也。
1: 苏轼写道：“我这两天病得不能动弹，也不想说话，只是躺着。你拿来的唐太宗、张旭、草圣和谢安帖，我不敢在病中草草提拔，原样送还给你，等我病好一些再说吧。”
0: 病中的苏轼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仍然不肯敷衍知己托付的字画。遗憾的是，少遇的那一天再也没有到来。这封短信成了二人文字交往中最后的绝笔之一。
1: 米芾把那幅带着苏轼题跋的长卷妥善珍藏。苏轼离世之后，米芾每年都会择取安静的日子，单独取出展读。每一次展卷都像是与故友重逢。岁月流逝，当年的书信、雅集 把酒论话的场景早已消散，唯独纸上提拔牢牢锁住了千年前的这场知己相逢。
0: 我们常常会把友谊简单理解成朝夕相伴，把酒言欢。苏轼与米芾的友谊告诉我们，最高级的知己之交可以短暂相聚，长久别离，哪怕山水阻隔，甚至生死相隔，只要审美相通，精神同频，依旧能够借助笔墨提拔完成对话。提拔写在画卷的空白处，可它承载的是两颗能够互相读懂的心灵。
1: 当我们今天翻开《东坡提拔》与《宝镜英光集》，一页页阅读这些散落于古书画尾端的文字，我们读到的不只是北宋的书画理论，更是一段完整的知己故事。他们一起品鉴古物，一起探讨绘画书法的本心，他们互相赞美，互相启发，在对方被世人非议的时候选择理解与相信，他们远隔千里互寄笔墨，天人永隔之后留存的提拔依旧在诉说思念。
0: 一卷古画留白有限，可是笔墨文字所承载的知己情谊却跨越千年，没有边界，这就是提拔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1: 我们常常会向往这样的友谊，不必朝夕相伴，贵在精神相通。人生旅途当中，大多数人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相逢的时候真诚交流，彼此成就，分开之后心里保有一份惦念。就如同苏轼与米芾，相聚时共研笔墨，别离后提拔寄怀。
0: 放到当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也会遇见这样短暂相逢的朋友，也许因为城市变迁，工作变动，慢慢拉开距离，但是曾经思想碰撞，彼此懂得的记忆会一直留在心里。这就是属于我们当代人的提拔留痕，不必写在古画之上，却藏在记忆之中。
1: 很多人走进博物馆看古书画，常常是走马观画，看完画面就离开。听完苏轼与米芾的故事，下次再观赏古书画的时候，不妨放慢脚步，耐心看一看画卷边缘留白处的小字，静下心读一读提拔，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一幅静止的古画，而是一段完整的人间故事，是古人藏在笔墨里的心事。
0: 提拔留痕，笔墨藏人间知己。
1: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汇游中华，快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红领巾迎风飘扬。
1: 每一个少年都是时代写下的诗行，
0: 是飘扬的红领巾里那抹鲜红的信仰。
2: 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你们要不断的努力学习，
1: 是闪闪的红星里那颗闪耀的星光。
3: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是二小放牛郎里那份无畏的担当。
4: 我可以带你去，这个归我了。
1: 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聊聊红领巾背后的故事。
5: 薪火不喊不会忘，愿我们在建队纪念日前后，不止给孩子系好红领巾，也给他们讲清为什么系。
1: 2026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
0: 时光漫游机，薪火相传，少年向光。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8: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我们都会在这一刻通过读书的方式对抗喧嚣，安放心灵。我是主持人马宗武。我们阅读不是为了逃离人间，而是为了更好地回到人间，在纷繁中辨明方向，在寂静中听见自己。愿声音伴你走过长路，仍存温厚与清明。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一座城、一条街和一个家族在时代洪流中的50年的时光。苏州桃花坞，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与诗意。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老师的长篇小说《桃花坞》便是从

这里起笔。南枕桃花坞河，北面桃花坞大街，方家的小楼里，东植石榴，西栽桂树，春天的花落进碗里成了青团，秋天的香飘进窗来成了诗。可这并不只是一部写江南烟雨文人雅集的小说，它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上溯辛亥革命，下延解放战争，让我们看见方厚乐、黄兴梅这些青年如何在风云激荡中从桃花坞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入世与避世，新文化与旧文化，温柔与担当，在这部小说里，每一代知识分子都在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当家园被时代裹挟，我们该如何守护心中的桃花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千年回响在方家三代人的命运中一一落地。那些木板年画的色彩，传习所里悠扬的昆曲，清明时节青团里的青草香，都成了文化血脉中最深沉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桃花坞，看一朵桃花如何在风暴中守护春天，看一个江南青年如何在50年的沧桑中把家国情怀种成了一片桃林。

长篇小说《桃花坞》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摹了20世纪上半叶历史巨变中苏州桃花坞不再是桃花源的动荡生活，围绕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殷实的方家三代人的人生选择与探索路径，详略有致地讲述了几个家庭在抗日烽火中的患难之交与情感连结，展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以苏州桃花坞辐射出现代中国地域发展史。小说重点琢磨续写方家第三代方厚乐在全民抗日中的成长之路，他的觉醒与奋进，西行与北上，最终走向革命道路，是那个时代一个热血青年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小说用大历史和小细节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出中国人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人生追求、生活状态和价值坚守。

0: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讲席教授，作家王瑶老师的长篇小说《桃花坞》。对于苏州以外的朋友来说，我们对于桃花坞这个地名并不熟悉。王瑶老师为什么要把主人公方厚乐一家三代人的故事放在这里展开呢？我们来听王瑶老师的介绍。
1: 这个故事主要是写苏州的桃花坞呢，是整个苏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苏州有很多地名啊，很多小巷都非常有名，有历史文化意蕴啊。那我选这个地方呢，我主要有这样几个考虑。那桃花坞呢，它是一个有历史、有传统的这样一条街道，在地理位置上呢，它靠近昌门，《红楼梦》小说就是从昌门开始写的，是一个富贵繁华之地。然后在桃花坞大街呢，它也有我们很熟悉的，比如说唐伯虎的桃花庵的这个旧址遗址，然后呢靠近的还有桃坞中学，钱钟书先生也在那里读过书，张天炎先生也在那里讲过学。然后桃花坞呢，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地理的特点啊，都体现了苏州小桥流水的这样一种风貌，而且它的市井生活也特别的丰富。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然后得这么一听，站在那来了，桃花也滴血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所以放假放在这里，它就能跟我们整个家国跟民族的兴衰啊，跟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和市民的生活就能融合在一起。我基本上是这样考虑的。
2: 作者王瑶，学者、作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讲席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出版有学术著作《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王瑶文学评论选》等，出版有长篇小说《民谣》、散文集《纸上的知识分子》《时代与肖像》、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日常的弦歌等，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获鲁迅文学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施耐庵文学奖等奖项。

小说《桃花坞》从主人公方后乐站在桃花桥上的遗忘开始，自此展开20世纪上半叶江南知识分子的生活图景和心路长卷。马上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开篇的影子部分的描写。等待父母的那一刻，方后乐意识到他一生都可能是站在桃花桥上张望的少年。1937年春节，方后乐多数时间蜷缩在房间里。落雪了，爆竹升空炸裂，像花儿般绽放，瞬间雪花粘住四散的星火，黯然落下。他没有打开窗户，依稀听到爆竹残骸落在雪地上的声响。祖父去世了，方家没有放鞭炮贴春联儿，风雪中的春节越发冷清。草长莺飞时，父亲还没有从吴中文献展览会成功举办的兴奋中缓过神来，母亲也没有再说去天赐庄东吴大学看封西城墙内的桃花。往年这个时节，母亲会站在景海女子师范学校教室门口张望念书时的课桌，父亲则带着他们母子到校园东边的城墙，说以前站在封门城楼上能看到这里的桃花，看到钟楼，看到女尸的屋顶。父亲站在城楼上向北眺望时，母亲还住在楼门老宅里，两位少男少女的目光尚未交接。去年方后乐在天赐庄校园看父母对视的眼神，感觉他们把相遇的时间提前了。那天方梅初告诉方后乐，我和你妈妈是在桃花桥上开始恋爱的。周慧芝羞赧地朝方梅初说，你跟儿子说什么呢？苏州的表情剧烈变化着，春天从上海弥漫过来的恐惧气息有形无形地压迫着方后乐，他第一次体会到紧张情绪会压缩时间。梅雨了，黄青梅说今年的杨梅有点酸，母亲也说是酸的。卢沟桥事变后，夏天慌慌张张到了，淞沪会战之后，很多城里人携家眷逃离苏州，几个月死寂的日子在8月突然被炸翻了。16日夜间，方后乐在睡梦中惊醒，桃花坞大街上站满了人，日本人在昌门外投下了无数燃烧弹，熊熊烈火照亮了天空，房屋倒塌的声音不时响起，桃花坞大街与昌门近在咫尺，渐渐被浓烟弥漫。方后乐在黑暗中看到了一双双恐惧的眼睛，他慌张地拉着母亲的手，母亲的手也是冰凉的。昌门的烈火浓烟再也没有从方后乐的眼前消失，战争的烟尘落在他初中3年级的课本上，即便白天走过桃花坞大街，也如同在黑幕中穿行。他甚至觉得似有似无的黑色如旋风一样，随时会把他卷走。黄青梅告诉他，站在平四路就能看到火车站从上海过来的伤员。在沦陷这两个字越来越清晰时，往城外出走的人越来越多，紧凑的小城松散了。开学后2周，方后乐发现下班回家的父亲神态轻松，这是8月以来少见的表情。方梅初神秘兮兮地问，你们知道图书馆要去哪里避难？母子俩猜不出，方梅初告诉他们，明月湾。在父亲说出这3个字后，方后乐终于看到母亲久违的笑。周慧芝的表姐秀就在这个村子，
能避难的亲戚家中，那是不幸中的万幸。方厚乐在苏州见过秀姨，但从未去过明月湾。明月湾，明月如湾，湾如明月，明月高悬天上，又落在湖中。周慧芝说，明月湾是古村落，依山傍水，满山都是茶树、橘子树、枇杷树、杨梅树。村前古木头延伸的湖边两三百米之外，两边停泊着各色各样的渔船。风高浪急的日子，每条船的绳索都套在码头中间的石柱上。我们很快要跟图书馆去明月湾了。方厚乐在新善桥上和黄青梅不期而遇。黄青梅说，哦，我跟爸爸去那里写生过。看方厚乐眼神似乎在询问什么，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爸爸还没有离开苏州的想法呢。方厚乐不知如何安慰他，想起昨天在校园里听到的消息，便问，那如果苏州沦陷，你们学校有什么打算？我听说桃坞中学可能迁往上海。一脸茫然的黄青梅说，振华女中可能不会动吧。隔天，黄青梅拿来了一张写生画，到了方家，递给方厚乐，你带着吧，看看我画的这座码头像不像。方厚乐看画时，黄青梅又说，明月湾也有桃树呢。他说他坐在岸边一棵桃树旁边写生，画好了，坐到码头，看见夕阳落在湖里。离开桃花坞大街前两天，周慧芝把挂在客厅东墙上的两个相框取了下来，一张是她和方梅出的结婚照，一张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周慧芝让方厚乐把自己的相片也拿过来。方厚乐从自己房间抽屉里找到一个信封，周慧芝前几天特地去买了一本相册，把儿子的照片插进去。周慧芝感觉这样就能把桃花坞大街所有的细节打包装箱带走了。方梅出装箱时，方厚乐又递过来一个相框，那是方梅出兄弟和父母的合影，祖父方离子和祖母杨凝雪坐在前排，父亲方梅出和伯伯方松竹站在他们身后。秀姨请了同村的老吴和儿子阿发来接他们，先把两只大箱子运到船上。午后出门时，两辆黄包车已在方宅门口候着。方厚乐跨出门槛时，有意无意停下脚步，方梅初和周慧芝也随即驻足。午后的桃花坞大街死寂一般躺着，没有几个行人，逃难中丢弃的物件零散在路上。方厚乐隐隐约约听到隔壁有关门的声音，他猜想可能是隔壁黄阿婆开了半扇门，随即又关上了。周慧芝随着方厚乐的眼神向东望去，没有见到熟悉的身影，他猜到儿子心里想什么。方梅出

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上车吧。周慧芝和方厚乐坐上一辆黄包车，方梅初提着一只小箱子坐到另一辆黄包车上。黄包车向西200多米左转到桃花桥上，正要进入昌门西街口，周慧芝突然说，停停停。车夫赶紧停下了车。周慧芝下车后对有些诧异的方梅初父子说，我再回屋里看看，不要落下要紧的东西。方梅初见状摇了摇头，还是跟着周慧芝返回屋里。方厚乐站在桃花桥上等待父母，他背靠栏杆向东望去，瞬间的幻觉中，黄青梅似乎背着画家从廖家巷走出来，在新善桥上张望。青梅昨天来过，说他们一家可能就留在苏州了。过了一会儿，方厚乐看着父母亲空手从院子里走出来，他回过神来，一家人再次坐上黄包车，两个车夫吆喝一声，桃花坞大街就在方梅初一家身后了。三人在山塘街北码头上了船，方梅初对摇橹的老吴说，吴师傅辛苦你了。方梅初、周慧芝在船舱坐下来，方厚乐背朝他们站着。方梅初想说什么，周慧芝拉回他伸出的手。在方厚乐的视线里，码头、山塘街、昌门，石路清晰又模糊地往回退去。他和他们互相目送着，离开码头的一瞬间，他在船身的摇晃中感觉四周熟悉的建筑和树木也在晃荡。一念之间，方厚乐眼睛湿润了，他转身挨着母亲坐下来，母亲的右手按在他的肩上，靠着他渐渐睡着了。河面开阔了，风过时，他的耳畔是母亲温和的呼吸。

0: 刚才我们为大家阅读的是长篇小说《桃花坞》的影子部分，故事从一场逃难开始，主人公方厚乐跟随父母去明月湾避难，母亲周慧芝收拾行囊时把结婚照、一家三口的合影还有方厚乐的照片一张一张地放进了箱子里，他心里想，这样就能把桃花坞大街所有的细节都打包装箱带走了。照片里的人笑着，那是往日安宁的模样，照片外的世界却在燃烧，命悬一线，文人画家们读书写生的日子眼看是过不下去了，这一里一外，一静一乱，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这些照片是伏笔也是叩问，山河破碎之际，读书人该往哪里去，又该拿什么来担起自己的命运。但作者并没有顺着时间线去写方家人在明月湾的避难日子，反而像折纸一样把时间对折了一下，退回到几十年前，退到方梅初还是少年的时候。这一段长长的倒叙一直讲，讲到卷二才结束，才重新接上开头那个逃难的早晨。这样的写法像是一个从中间讲起的故事，要把所有的从前都翻出来。作者在这段回望里加进了方家前两代人的来路，加进了主人公逃难之前的成长，而读者呢，心里早已知晓结局，便只能带着1937年的目光往回看，看那座文化之城，看那个文人之家，看那些尚且安宁祥和的旧日时光。苏州的美就这样被笼上了一层怀旧的雾和一声轻轻的叹息。小说中主人公方厚乐本来可以在苏州安稳读书，战争却让他一路到了西南联大。那么作者王瑶老师想通过方厚乐的经历展现那一代读书人怎样的成长呢？我们继续来听王瑶老师的介绍。
1: 方厚乐他少年时期就是他爷爷方立子的影响，有一种忧患的救国的意识，而且他爷爷可以说是中日，中国和日本必有一战，所以他幼小的心灵里面他一直是有一些火种的。在苏州是个温柔富贵之乡，即使是在那样一个年代，相对讲它还是比较平和的。所以如果没有战争，反而呢可能就像他父亲一样过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但战争来了，他比较靠近左翼，就他的周遭有一些地下党，他的亲戚，甚至他经过小车子经过一命的，在我们共产党那边呢，他的伯伯，就各种各样的力量都会招呼他。那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有一种亡国奴的想法，但他不愿意当亡国奴，所以他是个左翼青年。那到考大学的时期呢，他面临好多选择，他像有一个很鲜明的意思，就是他不想在沦陷区读大学，所以就要去大后方。大后方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重庆，一个是昆明的西南联大。昆明西南联大是因为他的父亲曾经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而他的另外一个老师周和生先生也到昆明去了，所以这个原因呢，所以在小说里就自然而然地安排他选择到西南联大去了。那我通过写他就写一个青少年在师生家庭里长大，有复杂的家庭背景，然后呢受各种政治人物的影响，特别是到西南联大以后，他见到的闻一多朱自清先生，自己的思想上学术上都更加成熟的，而且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他比较温吞水，就像苏州人的话讲，他比较温吞水，他不是那么特别激进的，他也有犹豫，就那一代孩子是这样的。然后早期他经过了一个地下党叫王凯夫突然出现的，这从完全打乱了他的生活节奏。他跟他的这个青梅竹马的黄启明各自选择道路，黄启明去了美国，他到北平朱自清先生读研究生，这个时候王凯夫又突然在清华园里出现了，建议他到解放区共产党新成立的哈尔滨大学去教书。当时方厚乐是一些犹豫的，在约定的时间里面他去看王凯夫，本来是要说我自己不去，我要跟朱先生把学位读好，以后回苏州的动物大学去教书。但是他走到胡同的时候发现 王凯夫倒在血泊里，他受到刺激，就毅然而然的就投奔了解放区，然后就参加了革命，就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到一个有文化自觉的青年，从一个左翼青年再到一个革命青年，就写他们这一代人的这样一个成长的道路，可以就是说抗战一代知识分子的道路，也是在那弱点的家庭的时代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他最后面临抉择的时候啊，他们置生死于不顾，还是把民族大义放在前面了。
2: 长篇小说《桃花坞》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追溯到辛亥革命，延伸到解放战争，书写了苏州桃花坞大街方家和黄家两户文人家庭的命运。主人公方厚乐和黄青梅的成长和感情历程是小说的主线。小说牢牢锁定中国二十世纪风云激荡的50年，通过一个江南知识青年的成长和命运选择，展现的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整体的心路群像。小说写尽温柔细腻，也难掩大气沉厚，其历史感、市井气和思想深度为当代小说创造了新气象。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看似不会替你走路，却能在岔路口给你一些光亮；篇章不会替你抉择，却能让心多一份笃定。人间辽阔，风雨难免，而阅读会让人在低处仍能望见星空，在近处仍能听见回响。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老师的作品，长篇小说《桃花坞》。随着战争的到来，苏州城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破坏，方家也接连遭遇不幸。作者王瑶老师通过写方家的变化，写苏州和那个时代的变化，我们来听王瑶老师的分享。
1: 因为方家遭遇特别明显，开始也读者看我没有写正面的打仗，没有写敌后的战场的抗战，他说主要写沦陷区的，所以战争对整个苏州对方家人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方家遭到很大的不幸。但是他们是读书人，然后呢他有家国情怀，有民族大义，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都坚守我们中国文化的基本的精神，所以如果说是一个典型的话，他基本上是苏州那种师生家庭，就是从文人到知识分子的这一种类型的家庭的一个代表。他们认为如果文化不亡，这个民族是不会亡的，也特别的善良，特别的温情，然后呢有韧性。
0: 小说《桃花坞》中人物的塑造跳出了非黑即白的简单叙事，既有心怀大义奔走救国的读书人，也有在威逼利诱面前摇摆失足失节的人。方厚乐的成长无疑是全书的主线，他从书斋少年辗转江南西南，接触西南联大的学人，又走入民间，完成从修己到济世的精神跃迁。而小说中方厚乐的母亲周慧芝这一女性形象也是颇为动人，她兼具传统温婉与心学见识，是江南烟火温情的化身。小说中她的失踪为故事蒙上了一层怅惘的悲剧色彩，也寄托着作者对美好事物在乱世消逝的叹惋。
1: 小说里方家里面其实有一个人物，我是用感情来写的，这个方乐的妈妈周慧芝，她几乎是这个桃花坞大街的一个地母式的人物，她懂中西文化，通古今，然后也相互交织，特别的善良，可以说这种体现了中国文化美好的东西。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体系下，她家里也遭到蹂躏，然后好多亲友 有大的变化，她受到刺激，然后失踪了。我没有写她死亡，为什么要写他失踪？就是失踪就意味着那种美好的东西还在，但是我们要去寻找。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个方家三代人的命运啊，来写出当时就苏州或者跟广泛意义上的中国普通的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命运啊。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叫苏州大学，苏州大学的前身叫东吴大学，东吴大学校园里还有一所学校叫景海女子师范学校。我们这个上个世纪好多女性的教育家，好多人物都是从景海女校出来的，这些人后来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解放，对新中国的教育事业都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在我自己生活的周遭或者我接触的老师当中，他就有这样一些类似于像周慧芝这样的人物，就是他们家境还可以，然后呢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又比较讲人性讲温情，在民族危机的时刻他们也讲道义，所以这种类型的人，那在生活里呢他们特别能把苦的字能够坚守下来，就把我们内心里面就生活的那种向往能坚守下来，因为在生活中能够坚守下来也是民族的一种不屈的这样一种精神。我妈妈的性格里的一部分我也把它转移到了周慧芝身上，哎，就是他有一种特别体贴人特别善良的那一面，所以里面也有我妈妈的一点影子。就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这样的母亲的怀抱里长大的，所以这是我们非常美好的记忆啊。
2: 作者王瑶，学者、作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讲席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出版有学术著作《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王瑶文学评论选》等，出版有长篇小说《民谣》、散文集《纸上的知识分子》《时代与肖像》《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日常的弦歌》等，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获鲁迅文学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施耐庵文学奖等奖项。

0: 小说《桃花坞》以方家三代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为叙述主线，但也写了很多真实的历史人物，诸如柳亚子、章太炎、朱自清、闻一多等等。那么王阳老师为什么把这些真实人物写进方家的故事？他们在小说里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王瑶老师的分享。
1: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读书人，而且我也做新的知识分子的研究，当我选择了杭州、苏州这几个地方作为主要空间的时候，那就牵连到这些人物。所以小说是追溯到杭州，因为范蠡的爷爷范蠡子在杭州，那杭州自然而然就会写到柳亚子，就南社写到秋瑾，写到绍兴的鲁迅。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设计，就是范蠡的父亲范梅楚是在浙江一师教书的。浙江一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廖承志的外公金亨颐先生是校长，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是那里的老师。我们好多早期共产党人是在那里成长的，毕业于这个学校。朱自清先生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第一站也是到浙江一师攻读的，他成了范蠡的父亲范梅楚的老师。那么这样一个设计，就可以说当方家人是这样一个出身、这样一个生活的时候，这些人物是构成了他们社会关系的一个部分，所以是自然而然的。然后又因为朱自清的原因，范蠡到后来又去毁了，自然而然的就认识了闻一多和朱自清，还有梅贻琦，就他本身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部分，这个生活的部分就转化成了思想。

0: 长篇小说《桃花坞》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摹了20世纪上半叶历史巨变中苏州桃花坞不再是桃花源的动荡生活，围绕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殷实的方家三代人的人生选择与探索路径，详略有致地讲述了几个家庭在抗日烽火中的患难之交与情感连结，展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以苏州桃花坞辐射出现代中国地域发展史。小说重点琢磨续写方家第三代方厚乐在全民抗日中的成长之路，他的觉醒与奋进，西行与北上，最终走向革命道路，是那个时代一个热血青年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小说用大历史和小细节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出中国人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人生追求、生活状态和价值坚守。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结尾处北平和平解放，举国欢庆，方厚乐的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平和平解放的那天，老许约方厚乐晚上到他家吃饭，说一起喝杯酒。方厚乐过来时，周云已准备好酒菜。老许从不喝酒，家里没有，他今天特地上街买了瓶酒。方厚乐说自己没有酒量，在苏州偶尔会陪父亲喝口黄酒，今天一定陪老许好好喝几杯。老许告诉方厚乐，据他所知，方同志随党中央到了西柏坡，方厚乐很是兴奋，他应该有机会见到伯伯了。我好久睡不好觉了，担心北平发生战事。老许很有感慨，说到北平如同说到故乡一样。哎呀，我阔别北平十几年了，北平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了。老许对周云说，哎，你没有去过北平吧？周云说，我跟你结婚没有几个月就到你老家藏起来了。我在苏州读到的鲁迅先生的书都是王凯夫在觉明书社帮我买的，我没想到在昆明会见到他，又没想到会在北平见到他。来不来哈尔滨我当时很犹豫，我去找他本来是告诉他暂时不来哈尔滨的。老许沉吟片刻，问方厚乐，如果重回北平你想做什么工作啊？我原来想念完书回苏州到东吴大学教书，我不太习惯北方的生活，现在这事儿有点复杂了，还要看青梅怎么打算。方厚乐如实说了他和青梅的现状，当然我还得服从组织的安排。老许点点头，端起酒杯跟方厚乐说，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周云插话说，哎，我们和周青联系也不方便，看来我要写信给周兰，让他提醒周青做好回国的准备。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结束了，北平也和平解放了，这意味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就要建立起来。以我的判断啊，美国对新中国一定会采取敌视的态度，所以周青、青梅都得做好回国的准备，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方厚乐回到宿舍，寻思着怎么给青梅写信，青梅做什么准备呢？回还是不回？若是回，何时回？他还不敢设想。

若是不回怎么办？方厚乐回忆了青梅出国后他们的信件往来，青梅没有说过不回，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想青梅了。世界似乎就是这样，本来是一个圆，怎么就变成两条线了？如果两人手里各拿一条线，又是相向而行，还能结成一个同心圆。现在他和青梅好像无力掌控这两条线了。青梅回信了，他已经知道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北平古城未遭战火，让他特别开心。他问方厚乐，你在哈尔滨体会到的是不是文先生、朱先生他们说的新中国呢？如果是，他就认真考虑回国的事。青梅还说，若是回国，他想跟着林徽因老师做古建筑保护。青梅随性抄录了他新写的一首词《南歌子》，月夜不成眠。柳色年年绿，芳菲岁岁红，月华夜半照朱胧，多少故人前梦转头空。收到黄青梅这封信时，苏州解放了，方厚乐还低回在黄青梅不成眠的月夜。先是周云告诉他苏州解放的消息，然后又收到父亲的信。方梅初随信寄来了报道苏州解放的报纸，在那张市民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照片旁边，特地写了一行字，那个画圆圈中的头像就是我。照片有些模糊，但方厚乐看出了或者想象出了父亲兴高采烈的样子。这座小城终于结束了他屈辱的历史。他仔细辨识照片上的每一张人脸，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母亲。他幻想站在父亲身边的是母亲，母亲也是那样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小红旗。父亲还告诉他，张若曦随大军一起到苏州了。这个消息也让方厚乐异常兴奋，他不知道阿发是不是也在大军的队伍中。方厚乐给黄青梅回信了，以坚定的口吻说，文先生、朱先生期盼的那个新中国即将诞生了。他说了之前没有说清楚的话，他是看到王凯夫倒在血泊中决定到哈尔滨的。在这之前，王凯夫跟他说，不要错过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时刻。五月，方厚乐没有等到黄青梅的回信。六月又过去一段时间了，方厚乐还是没有等到青梅的信，倒是周兰来信了，告诉他，他又去了苏州，见到方叔叔和奶奶，他们都很好。他问方厚乐什么时候回苏州，方厚乐回信给周兰，谢谢他去看望老人。他坦诚这段时间焦虑万分，已经两个月没有收到黄青梅的信了。细心的周云发现了方厚乐的焦虑，他问方厚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怎么说呢？你可以跟我说啊。唉，我快两个多月没有收到青梅的信了，我给他写过三封信，一封回信也没有收到，这很不正常，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突然想起北平解放那天老许喝酒时说过的一句话，美国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一定会采取敌对的态度。他问方厚乐，你最近一次收到黄青梅的信是什么时间啊？方厚乐告诉他，苏州解放不久。你还记得北平解放那天，老许说美国一定会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敌对的态度。我怀疑啊，你的几封信可能被拦截了，或者青梅收到你的信也回信了，但他的信很有可能也被拦截了。这是我的分析，

果不是这种情况，青梅怎么可能不给你回信呢？方厚乐从未往这方面想，周云这样一说，他觉得很有道理。他想了想说，我要么给黄伯伯写信，让他从香港转寄我的信给青梅。周云觉得可以试试，他告诉方厚乐，他们也联系不上周青了，正在想其他办法。方厚乐拜托周云，如果联系上周青，也请周青联系青梅，他们在美国见过面。看方厚乐心情稍有些缓解，周云说，你放宽一点心，青梅肯定没事的，若真有什么事儿啊，他爸爸妈妈怎么可能不告诉你？香港和哈尔滨的邮政还是通的，你知道的，皖南事变后老许撤出昆明，我回到他老家，直到组织上通知我去重庆，我们将近四年没有联系。我到了延安也是两个礼拜后才见到他，你要有信心也要定性。尽管周云的话让方厚乐稍许宽慰，但他还是焦虑了，他不想在革命成功时和青梅失去联系，那是太可怕了。即便是崭新的生活已经塑造了他，但在对青梅的相思中，他觉得自己分裂在新旧生活之中。他的困境是如何把他和他曾经的状态延续在新的生活中。这段时间他常常做梦，梦到青梅，他好像是在冬天和青梅重逢的，他说不清地点，周围都是黑色，只有地上和屋顶上的雪是白的。他们俩相识的片刻，冷静得如同瓦上的雪，他知道他已经无法从脸上揣度他的感情，他也知道他已经无法从他的眼神里发现他对世界认知的变化。就在他们的眼神温暖起来时，枝叶上的霜雪开始融化了。在这个梦没有结束时，方厚乐好像又看见青梅蜷缩在被窝里，他突然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发出的英文，他想起这是他的英文名字，他自己几乎忘记了。青梅平躺着看天花板时，那几个英文字母从他烧干了的嘴唇里清晰地吐出来。厚乐无声地重复着他听到的这几个字母，想起这是自己遥远的英文名字。

0: 长篇小说《桃花坞》既是江南世情的追忆，也是一代读书人的精神纪念碑。关于这部小说表达的情感，我们继续来听王瑶老师的分享。
1: 第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就在民族解放的历程当中，知识分子你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每个人有自己的秉性，有自己的人格心理，但你能不能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我认为任何时候都是很重要的。第二，既然是知识分子，他显然就面临一个思想文化的认同问题，是你选择什么样的文化，认同什么样的文化，这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的选择，不管你是左翼也好，或者后来你成为右翼也好，但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你能不能与我们民族解放的这样一个大潮融合在一起。当然后来很多知识分子选择呢跟我们共产党走，最后放下就写了这样一条道路。所以我想起一个就是民族大义，第二个就是思想文化，第三个就是人生道路。这个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凝聚力，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断层，无论怎么变化它始终保持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里有竞争加的体系，它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那到了具体抗战的时候，这知识分子是有讨论的。我早期写过一个专栏写抗战重庆时期的知识分子，这个看过好多这方面的书。就那个时候无论你是哪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啊，他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一个民族要有文化认同，如果这个民族不亡的话，首先是他的文化不能亡。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就是这个原因。你可以是不同的区域方言，但是我们文化认同必须是相同的，只要文化在，这个民族就不会消亡，如果文化没有了，这个民族就不能存在了。这个意思我觉得是我们几代知识分子都是根深蒂固的，而且经历过鸦片战争，经历过抗日战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作品，长篇小说《桃花坞》。小说《桃花坞》探讨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是退守书斋独善其身，还是挺身而出担当大义。乱世之中有人沉沦，有人坚守，而真正的风骨不在于慷慨激昂的口号，而在于苦难境遇里守住本心，守住文化的根脉。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
2: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2: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5: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这里是时光漫游机，
4: 聆听岁月沉淀，
5: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10月13号，77年前的今天，1949年的10月13号，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做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从这一天起，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1953年8月21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1: 所以今天就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说到少先队，大家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可能就是那条红领巾。
0: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这个说法我们从小就知道，但红领巾的雏形其实比少先队还要早。1922年，在江西和湖南边界的安源矿区，党组织把王耀南、刘玉汉等7名小矿工召集起来，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年儿童革命组织——安源儿童团。那时候，孩子们胸前佩戴的是一条红色的飘带，长90厘米，宽6厘米，两头呈三角形，那就是红领巾最早的样子。
1: 从安源儿童团到今天的少先队，100多年过去了。一代代少年戴上红领巾，把信仰藏于心间。
0: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通过几部经典的红色少年影视作品，回望那些少年英雄的故事，也看看今天的少年是什么模样。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飘扬的红领巾开始，走过二小放牛郎和闪闪的

0: 红星。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聊聊红色少年影视作品如何塑造一代代孩子的精神底色。
1: 也欢迎各位到文艺之声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的专区留言，和我们分享你戴上红领巾那天的心情。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我们先来说一部电影《飘扬的红领巾》，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故事发生在1925年的广州，那时候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工人们团结起来和资本家做斗争。
0: 电影的主角是一群孩子，阿华是个流浪儿，阿秀是工人积极分子的女儿，还有从外地来广州的富家子弟莫家斌。这些孩子原本各过各的日子，后来在共产党员阿凯和欧阳芳的带领下慢慢走到了一起。
1: 在党的关怀下，罢工委员会成立了省港劳动童子团，阿华从一个流浪儿成长为一名光荣的童子团团员，但不久之后阿凯英勇牺牲。
0: 阿凯的牺牲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是怎么倒下的，也看到了他为什么倒下。就是从那一刻起，他们真正懂得了革命是怎么回事，革命是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4: 好可怕呀！啊，我不怕死，我们要和他们拼了！
5: 对，
6: 我都不怕死了，
5: 真的，
4: 拼了！
6: 他们不怕拼了！
7: 孩子们，革命是会有牺牲的，但是革命不是为了去死，而是为了更好的活。阿凯哥他们就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付出了生命的。
4: 他也是为我们牺牲的，我会永远记住阿凯哥。
7: 阿凯哥牺牲了，我们还在，我们不会放过那些坏人的。

0: 良哥有没有找奥华哥？
1: 当然有了。昨天我们在桥底下等了一天，都等一天了。
2: 对啊，我和小郭阳从早上等到晚上都没找到。
1: 哎，你有没有去找他呀？
0: 当然有啊，我在火车站等了好几天呢。
1: 喂，
0: 阿珍，你哥哥有没有找你啊？

0: 现在开始，你们就是一名光荣的童子团团员了。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你们要不断的努力学习，不怕困难，不怕敌人，让自己成为一颗革命的火种。我们时刻准备着为国家贡献而努力。
1: 一群孩子在失去了一个像哥哥一样的人之后，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往前走。放在那个年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2: 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是《飘扬的红领巾》，旋律简单上口，歌词里唱的是红领巾在胸前飘扬的样子。

0: 讲完了广州的省港大罢工，我们把时间往后推十几年，来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下面要说的是一个几乎所有中国孩子都听过的名字，王二小。
1: 199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安徽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了电影《二小放牛郎》，张弛导演。影片讲的是放牛娃王二小9岁时目睹父母和乡亲们被日本侵略者杀害，后来参加了儿童团。
0: 电影里最让人难忘的发生在最后一幕，日本鬼子找到了王二小，让他带路去找八路军。二小没有拒绝，他走在前面，一步一步把敌人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枪声响起来的时候，二小倒在了山谷里。影片中这个小英雄牺牲的时候只有9岁，而在真实历史上，王二小1942年10月25日牺牲在河北涞源，年仅13岁。
1: 一个孩子，他完全可以选择跑，可以选择躲，但是他没有。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片段，就是那个最后的时刻。
2: 起来，快起来，回黄金话，快！
3: 小孩，你爹知道蜗牛山？
2: 皇兄问你知不知道蜗牛山？你别他妈装蒜！
3: 打开雅路，
2: 出来！哎，
3: 好。小孩，我的日本皇军的，你的带我去蜗牛山，长的给你。这个的要洗，拿去。这样。要洗。
4: 我可以带你们去。这个归我了。
3: 给你。开路。
2: 嗨，开路。
3: 这位，二小带鬼子来了。
0: 王二小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歌，叫做《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创作于1942年，方冰作词，李杰夫作曲。据曲作者李杰夫的夫人回忆，当时方冰和李杰夫二人坐在老乡家大门口的台阶上，李杰夫拿着铅笔头，一只脚搭在另一条腿上，用鞋帮当桌子，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1: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歌词用的是孩子的语气，唱的却是一件很重的事。

0: 从抗日战争的硝烟里走出，我们来到另一部经典，1974年上映的电影《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李俊导演，讲的是20世纪30年代江西苏区一个叫潘东子的孩子的故事。
1: 东子的父亲是红军，出发前给他留下了一颗红星。红军撤离之后，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陷入了白色恐怖。东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的传达党的精神。
0: 电影里有这样一场戏，东子的母亲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被胡汉三的禁卫团围困在熊熊燃烧的草屋内，壮烈牺牲。东子说，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句话一个孩子说出来，更是让人觉得不忍。
2: 快，团长，有人往后山上跑了，
3: 追，往山上追，
2: 快追！

0: 韩总，土楼有人，
1: 快包围起来，
0: 回来，快回来，把土楼包围起来。快出来，你跑不了了。

0: 宋大爹，宋大爹，
1: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2: 母亲走了，东子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着父亲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的工作，后来还亲手砍死了胡汉三。
3: 这部电影有一首主题曲叫《红星歌》，1974年电影一经上映，这首歌也迅速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2: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一首歌把一颗红星唱进了几代人的心里。

0: 从飘扬的红领巾里阿凯的牺牲，到二小放牛郎里王二小把敌人引进埋伏圈，再到闪闪的红星里东子说的妈妈是党的人，这三部电影里的孩子年纪都不大，但他们做的事放在今天看依然让人觉得敬佩。
1: 上半时段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这些银幕上的少年和今天戴着红领巾的孩子隔了几十年，隔了不同的时代，但他们胸前的那抹红色是一样的。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聊聊红色少年影视作品是如何塑造一代代孩子的精神底色。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106.6 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我们听了三部电影里的少年故事，这些故事里的孩子都经历过失去，但失去之后他们选择的都是继续往前走。
0: 那么这一类的电影是拍给谁看的呢？显然是给孩子看的。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多多少少都看过这样的电影，他们不需要讲道理，只是把一个故事摆在那里，但看过之后有些精神一定会留下来。
1: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红色少年影视作品到底是怎么塑造一代代孩子的精神底色的？它跟普通的儿童电影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就有请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每年十月，校园里的梧桐开始落叶，操场上升旗的队伍里会多出一批新面孔。十月十三日前后，很多小学要举行入队仪式，孩子们把红领巾系得端端正正，举起右手行队礼，一起唱那首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对成年人来说，这可能只是日历上的一个普通节点，但对一代代少年来说，系上红领巾的那天往往是他人生里第一次认真想，我属于一个更大的集体。今天这期时光漫游机，我想从这条红领巾说起。很多人以为少先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的，其实它的根要深得多。1922年安源煤矿，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把矿工子弟组织起来，成立了安源儿童团。孩子们年纪小，干不了重活，但他们有自己的任务，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大人们不好出面的事，孩子们反而更方便去做。第一批团员只有七个人，最小的才七八岁，他们系着一条红飘带，那是红领巾最早的模样。后来这条飘带慢慢演变成红领巾，但那股子劲儿没变，人虽小，照样能为自己的阶级，为自己的理想做点事。到了大革命时期，党又领导建立了劳动童子团，城市里那些在纱厂、烟厂、火柴厂做工的童工，那些沿街叫卖的报童、学徒，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童子团教他们读书识字，带他们参加游行集会。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劳动童子团也参与了。孩子们也许不懂得所有道理，但他们知道谁在为他们说话，谁在为他们争权利。这种朴素的信任，就是在那一代孩子心里种下的第一颗红色的种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普遍建立了共产儿童团，中央苏区专门颁布过儿童团的组织法，儿童团员要学文化、学军事，参加生产，帮助红军家属。那时有一首共产儿童团歌，歌词唱到今天还在流传，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孩子们在识字班里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在地头帮军属干活，在村口学着大人的样子查路条。说是查路条，其实就是用一种孩子特有的认真劲儿，把自己当成了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我们今天少先队呼号里那句时刻准备着，就是从这首歌里来的。90年过去了，只改了几个字，那份准备着的信念一直没断。抗战时期，根据地到处都有抗日儿童团，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规模最大时号称百万团员。他们的口号是时刻准备着打倒日本鬼子。不要觉得这只是句口号，孩子们是真的在做事情，站岗放哨、捉汉奸、查路条、送书信、拥军优属、为前线募捐慰劳。电影《小兵张嘎》里白洋淀的水上游击队，现实里真有原型。海娃送鸡毛信的原型也来自太行山那些孩子，他们用自己瘦小的肩膀扛起了那个年代他们能扛起的那一份责任。这些孩子没有一个是小大人， 他们也贪玩，也淘气，也怕黑，也想娘，但国难当头，他们学会了机警，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替大人分担。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有儿童团。1949年10月13日，新中国成立刚刚13天，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全国统一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6月，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为什么叫先锋？不是让每个孩子都去当冲锋陷阵的先锋，而是说少先队以先锋命名，就是要学习那些为了人民利益走在前面的人。队旗是五角星加火炬的红旗，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火炬象征光明，红旗象征革命胜利。队里是右手五指并拢高举头上，它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呼号是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这几句话从建队那天起一代一代传下来，没变过。所以10月13日这个建队纪念日，纪念的不只是某一年某一地的一次会议，他把百年来一代代小小红星连成了一条线，从安源矿井边那条红飘带，到瑞金主力下的共产儿童团，从白洋淀芦苇荡里嘎子们的身影，到太行山沟坎里送信的少年，到今天校园里飘扬的红领巾，这条线是几代中国少年儿童的成长轨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里一段不能忘记的少年篇章。建队日的时代意义就在这里，它让孩子们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是空降的，而是有一段真实漫长的来路。那么为什么我说影视作品讲少年讲红色最容易在孩子心里种下东西？因为孩子不先接受大道理，孩子先接受和我差不多大的人。例如鸡毛信的海娃只有12岁，是龙门村的儿童团团长，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次让他把一封鸡毛信送到八路军手里。什么叫鸡毛信？紧急信件上沾根鸡毛代表10万火急。海娃赶着羊群上路，路上撞上了鬼子，他急中生智，把信藏在羊尾巴底下，鬼子抓住他，他不但没有慌，反而借着羊群跟鬼子周旋，最后把信送到了目的地。这是新中国较早反映少年儿童抗战对敌斗争的影片之一，后来还在国际电影节上拿了奖，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儿童片。但海娃的好看不在于他是个小英雄，在于他也有孩子气，也会紧张，也会害怕，也差点露馅。羊群一挤，信差点掉出来，鬼子逼问他，他心里慌得不行，但脸上还得装出傻乎乎的样子，可再怕他始终没有丢下那封信。这就是机智加担当。你看一个12岁的孩子在那种情形下能做的事，今天的孩子在写作业考试参加运动会时同样用得上。临危不乱，遇事动脑，答应的事拼了命也要做到，这比空讲一句要勇敢有用得多。再看小兵张嘎，白洋淀边的少年张嘎，爹妈都死得早，他跟奶奶过日子，奶奶被鬼子杀害后，他带着对敌人的

0: 懂组织纪律的小战士。他仍然调皮，但学会了在关键时刻听指挥。他仍然倔，但学会了把倔劲儿用在正地方。这种成长对今天的孩子最有代入感。他不是听你讲你要爱国，他是看见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一样爱玩爱闹的孩子，怎么在战争里被托付了责任，怎么在责任里一点点懂事的。红色教育最怕把孩子拍成小号大人，嘎子好在始终是个孩子，但战争让这个孩子不得不提前长大，他的嘎恰恰是他生命力最真实的部分，而红孩子走的是另一条少年群像的路。这部片子的背景放在了主力红军长征之后，南方根据地被敌人反扑，李杰奥苏维埃李主席的儿子苏宝跟几个小伙伴成立了红色少年游击队，他们想去找红军，一路上夺枪贴标语，配合大人救出了被捕的李主席。影片的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后来传遍全国，直到今天依然是少先队活动里经常唱起的旋律。这片子最难得的是人物塑造，苏宝、细妹、东雅子、水生、金根，五六个孩子各有各的脾气，没有一个是另一个的影子。苏宝沉稳，细妹细心，东雅子莽撞，水生胆小，金根机灵。他们不是一个人扛所有事，而是一个小队配合着来，有人放哨，有人引开敌人，有人传递消息，有人冲进去救人。这对今天的少先队教育特别合适，少先队本来就是组织，本来就不该教孩子做独行侠。一个人单打独斗救不了世界，一个小队一个中队拧成一股绳才有可能做成大事。孩子看完这部片子会不自觉地想，我能在这个小队伍里担任什么角色。闪闪的红星走的又是一条更内向的线索，潘冬子的妈妈为掩护乡亲们转移而牺牲了，冬子带着对红军深深的想念，在苦难中一天天长大。他给山里游击队送盐，他沉着机智地识破胡汉三的阴谋，他最终从一个报仇心切的孩子长成了有判断力的小交通员。影片里红星召我去战斗映山红两首歌把那个年代孩子们的信仰唱得特别具象。红星不是别在胸前的装饰品，是黑夜里你知道该往哪儿走的坐标。冬子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不是天生坚强，他也会哭，也会冲动，也会因为想妈妈而在夜里掉眼泪。他是被环境拖着往前走，被身边一个个人拖着往前走。妈妈牺牲前告诉他要坚持，老红军告诉他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青竹、野菜、映山红一点一点在他心里积起来。这种被历史拖着成长的影像正好对应今天我们带孩子理解理想的方式。理想不是喊出来的，是在具体的事、具体的人、具体的选择里长出来的。你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他可能说不完整，但如果你问冬子为什么要把盐融在水里，渗进棉袄送过封锁线，他会懂，那是责任压出来的智慧。除了真人电影，咱们国家还有一批特别好的红色少儿动画和美术片。草原英雄小姐妹是196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作品，取材于内蒙古草原上的真实事件。龙梅和玉蓉两个小姐妹暴风雪里护着公社羊群，一护就是一天一夜。这个故事不是讲打仗的，但它讲了一件同样要紧的事，集体财产不能丢。孩子可能不懂集体这个词的哲学含义，但他懂队里的羊不能丢。这份朴素的集体感正是少先队精神最原始的种子。西柏坡二英雄王二小讲他如何把敌人引进八路军的伏击圈，牺牲时只有13岁。王二小的故事到今天还在传唱，牛耳还在山坡吃草的旋律一代代孩子都会哼。这些作品告诉我们，红色少儿创作从来不只有一种模式，可以讲机制，可以讲成长，可以讲集体，可以讲牺牲，核心都是让一个孩子在大时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为那个位置负责。
1: 感谢沈晓教授的分享。那么新时代之下，少年的责任与理想又是什么呢？红色精神又该怎样代代传承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解读。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

0: 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银幕上这些少年英雄对今天的教育到底有哪些启发？我想是给孩子一个可以模仿的同龄人格。成人英雄离孩子远，嘎子、海娃、冬子、苏宝离孩子近，近才学得了。第二是把抽象的价值翻译成行动，爱国翻译成把信送到，勇敢翻译成风雪里不丢羊，守纪翻译成听游击队调度不逞个人英雄，责任翻译成替军属挑水，帮同学补功课。第三是把苦难讲得尺度合适，战争题材不是要吓孩子，而是要让他知道今天安稳不是白来的，但分寸一定要把握好，不渲染血腥，不神化儿童，只讲那个年纪能做的事。鸡毛信和小兵张嘎在这方面都做得克制，海娃再危险也没有黑影底色，嘎子再嘎也始终走在成人队伍的保护之下，这种克制是对儿童观众最大的尊重。现在的孩子生在智能手机和 AI 的时代，你跟他讲当年很苦，他会点头，但未必往心里去，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转移的方式需要更新。我始终觉得红色精神要传下去，不能只靠放老片背誓词，得做四件事。第一件事，用组织教育把光荣感做扎实，戴上红领巾那一刻的光荣是任何说教替代不了的。入队之前让孩子为人民做一件好事，比背100条队章有用。入队之后通过红领巾爱学习主题队会、红领巾征章、红领巾讲解员，把队名、队旗、队礼、呼号的来历变成体验，而不是考试条目。现在很多学校开展红领巾讲解员活动，让孩子利用周末到本地纪念馆、党史馆、革命遗址去讲一段自己查过的历史，效果特别好，因为孩子讲一遍自己先信了一层。这种讲给别人听的学习方式比坐着听两节课要深得多。第二件事，用实践代替空讲，舰队纪念日前后不妨结合本地的红色资源，有长征遗址的地方带孩子走一段，哪怕只走500米，让他体会草鞋踩在石头上的感觉，有抗日根据地的村庄带孩子去站一次模拟哨位，让他亲手摸摸那棵老树。城市里的学校没有旧址，课后服务时间可以放映鸡毛信或者小兵张嘎，看完之后布置一道作业，给楼下的独居老人送一次菜，或者在班级认领一个互助岗。红色精神落到今天是什么？就是诚实不撒谎，勇敢不恃强凌弱，活泼爱创造，团结肯协作。这16个字本来就是少先队的作风，也是孩子一辈子用得上的底色。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翻译成今天把这一道题弄懂，把这一件事做完，传承就落地了。第三件事，用新媒介重讲老故事，技术在变，讲故事的方式也在变，老电影可以修复重映，可以让孩子们自己配音，短视频平台可以剪出嘎子是怎么练成侦察员的，海娃的三次藏信方案，电台可以做少年读对史，让孩子的声音来念鸡毛信里的片段， AI 生成图像的工具可以让孩子用关键词画一画我心目中的红星，给潘冬子写一封跨越时空的回信。技术在变，只要那颗心是真的，形式越新老故事越活。这几年的全国少工委红领巾爱学习、云对课、红领巾观影活动方向都是对的，不是单方面灌输，而是让孩子在光影里提问，再回到社区、回到学校、回到家庭里找答案。第四件事，不把理想讲虚，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不一定要他复制海娃送信，但他要有自己的信。作业不抄，答应的事不赖，集体活动不躲，遇到不公敢说，看见弱小的肯帮，这些日常小事就是少年先锋精神最真实的模样。科学课上做实验失败了肯重来，是不怕困难。体育课上为替补队员加油，而不是只给主力喝彩，是团结。国旗下讲话把稿子改成自己的话，而不是照着背，是诚实。 用编程给家里老人做一个吃药提醒器，是从小学习创造，当年红领巾呼号准备着，今天的孩子从小学会准备着，准备的不是打仗，是准备将来在任何岗位上都能扛事，一个将来能在实验室里耐住寂寞的人，一个能在社区里主动弯腰捡起垃圾的人，一个能在同学遇到困难时伸出手的人。他们都没有穿过军装，身上却都有那股红色的少年气。各位听众，星火这种东西不喊不会忘，愿我们在舰队纪念日前后，不只给孩子系好红领巾，也给他们讲清为什么系，不只让他们唱对歌，也让他们懂得歌里那句接班人不是一个荣誉的标签，而是一件要用一辈子去完成的功课。荧幕上的嘎子、冬子都长大了，海娃若在世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他们在荧幕上留下的光还在，那束光照到今天孩子的书桌上，照在刚刚系上红领巾的小学生胸前，照在他们将来要走的那条路上。愿今天的每个孩子都能在自己平凡的课堂里、操场上、生活里把那束光接住，再传给下一个十年。
2: 感谢沈晓老师带来的分享。沈晓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让我想到今天节目开头说的那条红领巾的雏形，安源儿童团的那条红飘带。1922年，七个小矿工把它系在胸前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过这件事能传100年。但100年之后，每一个中国孩子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那条飘带就又一次被系上了。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今天是10月13号，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
5: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听到的那几个银幕上的少年，他们做的事被拍成了电影，写成了歌，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2: 薪火相传这件事说起来很大，但落到实处，可能就是一个人在某个时刻做了一个对的选择，然后另一个人看见了，记住了，也做了同样的选择。
5: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天天听书，
1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9: 吴军军官杀妻潜逃，
20: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19: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0: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9: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0: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9: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21: 第九集，谭世宁关于每一次国民党军事会议的回忆，都能够引起日本听众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日本参谋本部的那几个高参。他们从谭世宁的回忆中了解到了李宗仁至今仍然敢于在会议上与蒋委员长唇枪舌剑，了解到白崇禧对于军队高级长官吃空饷的事情大发雷霆，因为这严重影响了最高统帅部对军力的评估，还了解到武汉会战作战计划的最初出发点， 还了解到即使在局部战斗中抑制住了日军的战略目的，但是整个政府从上到下都弥散着一股消沉、迷茫、悲观的情绪。日本参谋本部的将军们还是很乐意听到这样的消息的。在日军内部，从上到下都存在着这样的认识，那就是再狠狠地给他们一下，支那政府就会撑不下去的。但是四伟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他不会被几句舒心的话干扰到理性的判断。直到那20多门德国制造的88毫米的野战炮被击毁，谭世宁这个人才彻底地赢得了他的信任。这种炮有一个绰号叫铁拳，威力大，射速快，射程也超过了日军所有的陆战火炮，是支那政府在战前花了巨额外汇从德国购买的。淞沪战役初期，这种火炮使进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着着实实地吃了一些苦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空军和侦察部队都在搜索这些野战炮的踪迹，但他们是支那军队的命根子，一旦战事不利，他们立刻将这些火炮撤退到安全的地带。徐州会战中，矶谷廉介手下的渡边支队再次遭受了火炮的打击，待到空军赶到的时候，铁拳又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在整个中国的战场上再也没有听到这种火炮尖锐的嘶吼声了。而222号档案的主人证实，这些火炮都被调到了重庆，因为在徐州会战之后，蒋委员长认为武汉和长沙并不能够有效地阻止因为在台儿庄吃了大亏而怒火中烧的日军师团的进攻。最初，铁拳被布置在重庆嘉陵江口一处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后来因为武汉会战后日军的攻势被阻止了，而日本飞机已经能够飞临重庆上空，他们才把铁拳小心翼翼地撤换下来，藏在重庆东南一个叫豹子岭的地方。这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作战室值班的谭世宁听到何应钦在回应从武汉战场上撤回来的将军们的质问时，在会议上亲口说的。很快，陆军航空兵的参谋们就从地图上找到了这个名字叫豹子岭的地方，航线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设计完毕。在一个晴朗日子的黎明时分，一小队轰炸机从武汉机场悄然升空，他们在豹子岭附近的一片空旷的打谷场上发现了几十垛过于规整的干草垛。第一架轰炸机俯冲向下，试探性地投下了一组炸弹，果然在打谷场附近的十几间民房里伸出了几挺高射机枪。而飞行员们认为这些所谓的防空火力仅仅是象征性的，护航的战斗机一通狂扫就让这些机枪哑了火，而轰炸机们则以比平时训练还从容和标准的动作完成了这次轰炸。最后编队盘旋往复了几次，确认了轰炸效果，这才大摇大摆地原路返航了。到这个时候，四伟千一再也找不到怀疑谭世宁的一丝一毫的理由了，于是他放心地把谭世宁送到了参谋本部高级顾问的位置上。一直到一年多以前，四伟千一读到了一份关于北非阿拉曼的战报，其中把德军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于蒙哥马利用大量的坦克火炮的同比例的模型欺骗了隆美尔的空中侦察。当时他的心头掠过了一丝阴影，但是很快这丝阴影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 因为这几年来，无论是随枣会战，还是三次长沙会战，不管战局如何紧张，皇军再也没有受到过铁拳的打击。想一想，为了掩护一个情报员，而放弃对一种王牌武器的使用，这绝对是不可想象的。而第一丝微小的裂痕出现在两个月之前，当时他带着几个情报员赶赴刚刚占领的繁阳公干，随行之中就有谭世宁。四伟的记忆力非常好，他记得谭世宁的档案中有一段关于城隍庙的记述，出于一时的好奇，他命令车队拐到了那个地方。但是当他们钻出汽车的时候，眼前却是一堆残破的瓦砾。其实他们早就应该想到的，繁阳之战的惨烈一点儿都不亚于武汉之战。四伟踏着松散的砖石站到了谭世宁的身边，轻轻地说道，
1: 恐怕都认不出来了吧。
21: 哦，是，
1: 没想到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21: 四伟发现谭世宁的脸色很不好，
1: 你不舒服？
21: 同时四伟也注意到，在他们前面不远处立着一块石碑。
1: 谭世宁回答道，
21: 没有，我只是觉得在战争中人的生命实在是太卑微了。
1: 说完他竟然率先转身走下了土堆。
21: 四伟千一有一些诧异，谭世宁这个人的礼仪是无可挑剔的，在此之前他从来不会这么冷漠地突然离开，尤其是和四伟在一起。这个人可是掌握着谭世宁命运的上司啊。
1: 但是当时四伟很快就被别的事情吸引了注意力。回到南京之后，在高桥松拍摄的一叠照片中，他忽然看到了那块石碑，他就立刻回忆起了那一幕。
21: 他觉得谭世宁的反常也许和这块石碑有关系，于是他抓起了一枚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着石碑上的字迹。尽管很模糊，但他还是看明白了大概。石碑上写的意思大概就是1940年的某个夜晚，日本空军的一颗炸弹直接命中了17号防空壕的上方，躲藏在防空壕内的几十个居民全部死亡。这块石碑就是当时的政府为这些罹难者设立的。看完这些，四伟突然想起了什么，他立刻调来了220号档案。果不其然，谭世宁在叛逃的前夜就曾经在繁阳城内17号防空壕躲避过。档案显示，那一天是1940年的2月15日。四伟再次观察照片，刻着日期的那部分字迹太小，又被一些污垢干扰，但是能够确认被炸的那一天也是一个某月十五。如果是2月15的话，就证明这个人在撒谎，这也就能够解释看到石碑之后他为什么那么张皇失措。四伟暗想着，拿起了电话叫通了繁阳的特务机关，他把那块石碑的具体位置讲了一遍，对方答应立刻派人去查一下上面的内容，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回报。不久他得到了消息，石碑上显示的遇难日是3月15。四伟追问，那三字上面的一横是不是狠心呢？
2: 没有，看上去和石碑上其他的字迹一样的肮脏。
1: 明白了。
21: 但是四伟的心情并没有完全放松下来。他是了解的，在支那专门有那样的一种人才，能够为造假的文物和古董做旧，当然包括这种石碑。不能再找到当地的居民，再核实一下防空壕被炸毁的日期吗？那个地方的原住民在繁阳战斗之前就悉数迁走了，当地的维持会说需要慢慢查找。而现在这份档案再次摆放在了他的桌子上，四维千一又开始怀疑当初被炸毁的铁拳是不是一堆其他材料伪造的模型。因为如果重庆当局决定用铁拳作为拱卫陪都最后的利器，也不能说不合理啊。
19: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21: 如果那间是另外两个人还好一些，可万一是220号，那可就真是糟透了。四伟默默地想着，为了晚上能够睡踏实，他立刻到参谋部的档案室那里去探一个虚实。他给相关部门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知他想要找的战报和资料都存于紫金山的3号楼里。紫金山又名中山，是一处风景秀丽、名胜古迹众多的地方。1937年12月，日本军队经过激烈的厮杀，并且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才得以占领南京，占领了中山。而现在紫金山的南路一直到半山腰汽车能开到的这一部分，已经不是寻常人能够进入的了。占领军司令部看中了这个地方，用铁丝网和部队警戒起来。昔日那些达官贵人修建于此的别墅庄园，已经成了日军高层军官开会和静养的场所。此外，自打武汉会战之后，每一次重大战役的战报和总结也被秘密存放在山上的某处建筑里。坐在汽车上，四伟千一还在琢磨着会面之后如何措辞的问题。他不能让档案的管理者们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同时还要把这两年里那个人体现出来的战略价值好好的梳理一遍。现在这三个人分别被以各种借口软禁了起来。事情是石井幸雄一手操办的，方式有一点敲山震虎的意思，但是昨天石井汇报说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四伟千一还是暗下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把事态控制在自己的权力范畴之内。然而他要找的资料并没有在3号楼，而是在位于半山腰的7号楼。不知道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错误，四伟有些不高兴。他用设在1楼的电话与7号楼取得了联系，和管理员亲自通上了话，约定20分钟以后见面。为了安全起见，通常四伟每次出门连同保镖在内一共3辆轿车，但是到了紫金山这片封锁区显然就没有必要了。他吩咐那些保镖原地等候，独自钻进了自己的车子。行驶到一半的路程，他突然发现司机换了一个人。他通过后视镜打量了一下，这个人他认识，但是叫不出名字，应该是另一辆车的司机。在他领导的特务机关里，几乎所有的低级工作都是由支那人担任的，行动队、保镖和司机。唯独四伟本人的司机，多年来一直由一个叫森田的日军士官担任。四伟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 那个森田到哪里去了？
3: 啊，报告机关长，森田太君早餐吃坏了肚子，他吩咐我把您送到山上。
21: 嗯，四北应了一声，转过脸开始欣赏车窗外沿途茂密的竹林。森田是四北妻子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一进入支那就被他打通关节，从野战部队调到身边开车。这个森田话少嘴巴严，也还算踏实，总的来说四伟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这个家伙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比较懒惰，早晨有赖床的习惯，因此从来不吃早饭。他的眼睛看着窗外，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斩长林事件。那是1939年，在南京的日本领事馆担任翻译的展长林，在一次日本高层政要参加的酒会上投毒成功，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至今展长林的悬赏金额仍在不断的攀升。四伟明白敌人无孔不入，并且无时无刻不再寻找下手的时机。仿佛车里的温度有些高。

0: 四尾纤衣的左手摘下了那顶软边的礼帽，很随意地横在了胸前，而右手则悄悄地伸进了西装内侧，握住了手枪的把柄。在帽子的遮挡下，他慢慢地抽出了手枪，而且上膛的时候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果然，刚刚拐过一道山坳，汽车忽然失去了动力，哆哆嗦嗦地前进了十几米，停在了路上。司机试着打了几次火，都没有发动起来。司机通过后视镜凝望着他，紧张而又惶恐地说道：对不起，您稍等。四尾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他看着司机迅速地钻出车子，转到车前，支起了发动机的盖子。四尾的右手端起了手枪，左手紧紧地握住右手手腕。等了大概五分钟，挡风玻璃前面的黑色的金属盖子突然放下，他看到司机的手上露出了一截黑色的管子，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开了一枪。粗略地看，四尾的配枪似乎和普通的南部十四制式手枪很相似，但这把枪却是一把地道的德国鲁格手枪，是几年前一位德国的情报官馈赠给他的礼物。这种枪的射程、威力和精确度都令日本军工厂的技师们叹为观止，怎么模仿也不能让南部十四与之比肩。四尾好像还没有机会用这把枪，但是他的副官每隔一段时间还都会精心地保养一番。可能是好久没有开过枪的缘故了，四尾的耳朵被一声巨响震得嗡嗡直响，在狭小的车厢内立刻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他看到挡风玻璃上多了一个洞，裂纹从这里面向四面八方扭曲地延伸，而玻璃外面，司机已经不见了。四尾下了车，枪口依然指向前方的草地。那个司机四仰八叉地躺在车头前的草地上，他的脑门上开了一个小洞，但是从脑后草地上的一堆红白织物上看，后脑勺的弹口一点都不小。四尾在几米外找到了那根黑色的金属管子，弯腰看了看，那是一段肮脏的滤油器。五分钟之后，山上山下的车子几乎同时到达了，人们冲出车子，一窝蜂地围拢了过来。四尾的手枪已经收了起来，他站在尸体前面愣愣地一言不发，而那些人谁也不敢率先开口相问。忽然他抬起头，在人群中寻找着，接着他快步走到了森田面前。你今天早晨吃早餐了？
1: 没有。
0: 森田有点发懵，四尾继续问，那你闹肚子？
1: 没有。
0: 为什么撒谎？
1: 我刚才在三号楼前遇到了同县的吉冈，所以我就编了一个这样的借口。
0: 不等森田把话说完，四尾抬手抽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3: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4: 第十集，四伟回到机关大院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这一天他过得一点儿也不愉快，他的权限已经够了，但是他不想把档案借出来，于是就在档案馆里泡了大半天。战报里导致他忧心忡忡的事件有很多，其中最突出的一件发生在1941年的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本来军部在制定作战部署的时候拟定，战役初期暂不对驻扎在湘江口南岸青山卢林潭附近的支那99军197师发动任何攻击，任其与渡过洞庭湖的平野支队处于对峙的状态。第三师团在与90军激战一日后，将攻击任务交由随后赶到的第六师团于夜间脱离战斗，快速向西南方向直插至197师后侧。拂晓时分，与平野支队同时出击，务求将197师成建制消灭。但意外的是，防守于汨罗江南岸的支那54军突然向南溃败，日军第四师团乘胜渡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即令197师放弃阵地，转而向第四师团侧翼猛烈攻击。197师撤离阵地的时间恰好与第四师团的迂回包围时间是在同一个夜里。虽然日军一枪未发占领了湘江口一带，但是歼敌有生力量之战略目的未能达到。而第四师团因为在第二天遭到了正面的54军的反扑和侧翼197师的夹击而伤亡惨重。在战后的总结中，将这一失利归结为己方的运气太差和敌方的机缘巧合。但是四伟却细心地注意到，在其他的战役中也有几次类似的莫名其妙的巧合。但是由于后者的规模都小于前者，所以在随后的战报总结中更是含糊其辞，一笔带过了。以一个资深情报官的眼光来看，这里面固然有前线指挥官们的虚荣心在作怪，但是也不能排除敌方事先得到了情报，并在使用中精心掩饰、小心操作的可能性。更主要的是，这几次战役部署都有一个人的参与，那就是220号档案的主人谭世宁。虽然谭世宁的参与是间接的，但是稍有军事经验的人都不难从那些片段式的信息中总结出有用的情报。想到这一点，四伟感到一股寒意再次爬上了他的后脊梁。谭世宁是他推荐给参谋部的，如果成千上万的皇军将士的阵亡真的与此有关，那么他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四伟在心中幻想着，如果在54军军部有一个自己的人就好了，只要摸清楚当初汨罗江防御战中撤退的真正的原因，那就真相大白了。忽然他的内心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一个想法在心中浮现了出来，那就是如果派得力之人潜入重庆，查清当年豹子岭空袭以及那个人离开重庆前的真实情况，不也是能得到同样的答案吗？此外，他设在重庆的那个情报点 不久之前刚刚遭到破坏。

0: 存的前景，不是一再要求得到一部电台吗？这真是一个痛苦不堪的日子呀。四尾千一刚刚下车，就看见机要科长徐耀祖奔跑着迎上前来。
1: 哎，机关长，不好了，高桥军和石井军决斗去了。
2: 为什么？他们在哪里？
1: 他们去了后院，我怎么拦也拦不住啊。
0: 四尾二话没说，立刻冲向了后院。刚穿过那道月亮门，他就看到了那两个决斗者。这两个家伙都光着上身，头上都缠着象征着武士荣誉的白色毛巾，两柄寒光闪闪的军刀随着他们的脚步正在逐渐的接近。啪！格鲁手枪的子弹从这两名决斗者的中间穿了过去。四尾没有想到，这支从来没有激发过的手枪在这一天还有第二次发射子弹的机会。顾之飞是傍晚时分接到向同霄的电话的。当他赶到那家毛肚火锅店的时候，向同霄已经在那里自斟自饮了。他把一个信封推到了顾之飞的面前。这里面有三个人的名字，他们都已经被分别软禁起来了。另外，四尾千一昨天早晨调取了他们的档案。你看一下，你们的人在不在里面？顾之飞抽出里面的信纸，迅速扫了一眼，冲着向同霄点了点头。还好，看来受怀疑的并不止他一个人。你们还有化险为夷的机会啊。向同霄说着，微微地笑了一下。顾之飞轻轻地出了一口气。哎呀，没想到你们的消息来得这么快啊。同霄，你们的人很能干啊。顾之飞一边说着，一边把信纸塞进了火锅的拔火筒里。那天我回去之后，我就向上级做了汇报，我们的上级指示要竭尽全力配合你们保护好这份财产，我们会时刻留意敌人在这方面的一举一动，并且及时通报给你们的。这段时间就由我来负责与你接触，有什么具体行动需要配合的话，你直接跟我说就行。
2: 好啊，太好了。
0: 但是上级谢绝了你们送给我们的那三个仓库，并且要我转达，我们的武器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在抗日救国的战线上，我们的帮助永远都是真诚的，并且是无条件的。哎呀，同霄，谢谢啊，谢谢你，也谢谢你们的上级。不过，我个人还是会给你这个感谢我的机会的啊。这顿饭怎么由你来请吧？你们蒋委员长欠我们的薪水欠得很久了。
2: 啊，好好好好，没问题。
0: 顾之飞不敢耽搁，他立刻结清了账单，告别了向同霄，然后马上赶回了龙家湾十九号。因为接到向同霄要求见面的电话之后，他就已经跟局座打了招呼，所以老板一直在办公室里等着他的消息呢。听完顾之飞的汇报，老板笑了一下。之飞啊，其实你上一次约见向同霄之前，我就预感你的这份礼物怕是送不出去的。
2: 局座料事如神，
0: 我知道你是在心里说我事后诸葛亮。
2: 岂敢。
0: 志飞，你呢，毕业后这些年来一直做对日谍报的工作，还不熟悉共产党的行事风格，他们是不会为这些小恩小惠索取事的。你看这两年来，很多我们党的优秀干部都已经成了他周公馆的常客，更不要说那些民主党派了。他们那一套统一战线的工作搞得是有声有色嘛。志飞啊，比起笼络人心的手段，我们查得远。

0: 他们能不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是。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两个小时之后，在南京城的那家成衣店后面的密室里，曲国才看着那封电报在火盆里彻底的燃烧殆尽，才用茶碗里的水浇在了上面。旁边的王汉庭一边给他的茶碗里续上了水，一边说道：哎呀，至少这个消息能让我们有一个喘息的时间吗？曲国才忽然抬起了头：汉庭，重庆方面怎么会这么了解更夫的处境呢？
2: 莫非他们在四委的特务机关里还有连我们都不知道的人？
0: 不应该啊。好了，不该问的我们不能问。说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接着又说：现在你再把获胜识破圈套的过程给我捋一遍。
2: 是。其实很简单。那个叫多多的小孩每天早晨都会在大概7点多的时候出现在那条街上。除了获胜呢，那栋小楼上还有一个叫茉莉的舞女，也是多多的常客。茉莉呢有时候晚上回来的时间晚，所以第二天起床也比较迟。多多在7点多钟没有看到茉莉，那么9点多钟必然会再出现一次。因为茉莉会给一些额外的赏钱呢。到了9点多钟的时候呢，只要多多在下面一喊，茉莉就会应声开窗，天天如此。那栋楼的住户们都知道。而霍胜明白，一旦他的住所被监视，那么任何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逮捕。所以多多在9点多钟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反常了。这就让他判断出他当时的处境了。那这说明这就是一个巧合嘛。
0: 是。这两天我就在想，如果时间宽裕，找一种稳妥的方式让四位前一了解到这个巧合，那么更夫不就安全了吗？可惜除了更夫，我们在那里没有别的人了。
2: 您的意思是这件事让重庆来办？
0: 至少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也许他们真的有另外一个人，还有另外一条渠道就在四位前一的身边。也许这就是使更夫彻底摆脱嫌疑的最有效的办法。
2: 好，我试试看。
0: 高桥松没有想到，决斗之后的第三天，他的老对头石井幸雄竟然登门赔罪来了。作为一个优秀的文科大学生，入伍之后没多久，高桥松就总结出来，从广义上来讲，他和石井幸雄的矛盾并不是他们两个人的矛盾，而是日本社会的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自从明治维新之后，贵族阶层不可挑战的尊严渐渐被淡化了，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平民的子弟完全可以凭借军功获取显赫的地位。满洲事变则使由大多数出身的军人组成的关东军的声望一时之间如日中天啊。在爱国的理由下，他们甚至敢于杀害首相和大臣，敢于绕开政府，自行决定与他国开战。在读书期间，高桥松从情感上是完全站在这些军人一边的。他曾经为那些杀死全养义首相的所谓的忠勇之士感动得泪流满面。从精神上，他彻底背叛了他的阶层。他认为早就应该由朝气蓬勃的军人们把那些由贵族文人组成的暮气沉沉的政客们赶下政坛了。但是当他真正的穿上了军装，却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受到同僚欢迎的人。这些人与自己的鸿沟是永远无法填平的。他的文才和学识不

0: 不但没有为他迎来尊重，反而成为大多数人的笑柄。无论他怎么刻苦努力，他都会被认为是公子哥和寄生虫。石井幸雄甚至在一次宴会上大声说，开疆拓土还是要靠他们这些渔民、木匠和农民的儿子来完成。他当时就觉得这些话就是说给他高桥松听的。这个石井是从战斗部队调上来的，入伍比他早得多，但是现在两个人的军衔和职务不相上下。高桥知道石井的内心无疑的并且是固执地认为四委机关长对自己的赏识和提拔与他的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哪怕这几年来无论他怎样向石井幸雄示好，对方都不领情。这几天他一直在接受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的讯问，而讯问他的那个军官是由机关长亲自指定的。对于四委没有指定石井作为讯问官这一点，高桥松还是满怀感激的。那个军官的态度还算和蔼，主要是了解在苏小姐事件中他无意中泄露了多少军事秘密，并且由此评估造成的情报损失。那天下午他的头疼得很厉害，在征得同意之后，他到水房用冷水洗了一把脸。这个时候他听到外面楼道里传来石井故意踩得很响的皮靴声。
1: 哎，小野，我刚刚从宪兵队回来，我看到苏小姐了，真是一个美人啊，即使受了重刑依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0: 从声音上判断，此刻的石井正站在讯问室的门口，那这就是明摆着故意说给他听的吗？高桥松想都没想，一下子就冲了出去。他的格斗术在受训期间曾经达到过满分呢。猝不及防的石井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乒乒乓乓地被摔到了楼梯下面，于是也就有了后边的决斗。这两天他幻想着各种杀死石井的方式，而他自己只有一种归宿，那就是剖腹自尽。此刻石井盘腿坐在他的面前，昔日高傲的头颅深深地垂在胸前。高桥松微微点了点头，
1: 好吧，我接受您的道歉。
0: 其实他也明白石井的道歉必定是来自机关长的授意，他没有办法，只能做出一个姿态来嘛。果然当石井幸雄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高桥松就感到自己再次被愚弄了。因为石井的脸上挂着笑意，但是眼神的深处依然透露出一丝嘲讽和轻视的意味。
1: 高桥君，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我们恐怕都要待在一起。
0: 为什么？高桥松的内心一阵恐慌，难道机关长指定石井担任自己的讯问官了吗？
1: 高桥君，你不要误会，机关长指示对你的讯问已经结束了，从今天起由你负责培训我的四川话。
0: 石井故意把讯问这两个字咬得很重，但是高桥松此时无暇顾及。
1: 为什么你要学四川话？
2: 是的，当然在一星期内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高桥君只要让我听明白日常口语就行了。
1: 时间这么紧，难道你要到支那内地执行任务？
2: 谁知道呢？
0: 石井耸了耸肩膀，不无得意地说，
2: 我们军人只能服从命令，谁敢打听长官的意思呢？您说呢？
0: 高桥松起身走下了榻榻米，他登上皮靴，戴上军帽，走出了房间，把石井幸雄一个人留在了房间里。他径直敲开了四尾千一的办公室的门。四尾千一抬头从眼镜片后面扫了高桥松一眼，继续浏览桌子上的一份公文。自打决斗事件之后，他一直没有找高桥松谈话。 过了一会儿，他才轻轻地说道：有什么事吗？
1: 姬馆长，您是否要派人到支那内地执行任务？
0: 我好像没有义务和你商量吧。四伟的语气是冷淡的，他甚至连头都没有抬。
1: 姬馆长，您知道学习一种方言，尤其是复杂的汉语方言，短时间内是无法做到的。
0: 我自有分寸，你只管做好你的事情就行了。石井给你交代的已经很清楚了吧？
1: 可是石井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
0: 那你们就不要吃饭，不要睡觉。作为帝国的军人，难道不知道什么是命令吗？
1: 嗨，不过您知道我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0: 高桥松不甘示弱，声音竟然也提高了八度。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打断了即将爆发的争吵。四伟的声音立刻恢复了常态：
1: 进来。
0: 机要科长徐耀祖拿着一叠文件推门而入。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4: 第13集，匈奴小奴隶。为了不让傲骑部被长矛刺到，刘步周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了这一矛，扑的一声，长矛刺进了刘步周的大腿，他当时就昏死了过去。但在倒下的那一瞬间，恍惚的刘步周仿佛又来到了自己噩梦中的那个场景。他身处在红墙绿瓦的亭台楼阁之间，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小孩在气派巍峨的宫宇之间不停地跑，他看到了很多衣着考究的男男女女也在跑，这些人纷纷穿过他的身体，头也不回地跑。一个疾驰而来、似曾相识的身影映入他的眼帘，这个人头戴长冠，身着锦袍，面容清秀，手里托着印玺，一群人簇拥在那人的身旁。那张脸怎么如此的熟悉？我认识他吗？突然，地面剧烈的抖动起来，大地皲裂的像蜘蛛网一样，地面纷纷开始陷落。他使劲挣扎不让自己掉下去，却根本无法自己。跟着数不清的扭曲着脸孔的人一起坠入了无尽黑暗的深渊。下坠中，他只听到半空中有一个女人嚣张狂笑不止的声音。突然，刘步周被这个噩梦惊醒了，他一身颤抖，猛地气喘吁吁地坐起来，却发现自己竟身在一个漂亮的宫帐里，身下是一张舒适的暖床。这久违的舒适感，这个感觉他似曾相识， 却不记得什么时候曾经拥有过这样的生活了。他的身旁趴着一个小姑娘，似乎是累得睡着了。是的，看那身形一定是奥奇布，他唯一的朋友。刘不周想起来了，猎场上是他用自己的身体为奥奇布挡住了米加尔投过来的长矛。虽然明知道自己受了伤，可他还是不由自主的第一时间仔细上下打量奥奇布，来确认奥奇布完好无损，这才放心。看到奥奇布没事儿，刘不周要下地去，他准备返回自己的铁笼子。可谁知这大腿一点也不听使唤，他一步还没走起来，扑通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这下把奥奇布给吵醒了，他赶忙上前扶住了刘不周，对他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然后说：伊鲁巴，你醒了，你先别动，你腿上有伤还没好，不能乱动。这个时候的刘不周已经能够多多少少听懂奥奇布的一些话，他看了看自己腿上被包扎的伤口，就对奥奇布点了点头。奥奇布扑闪着一双美丽明亮的大眼睛看着刘不周，然后说：伊鲁巴，不管你能听懂多少，你现在听我说，是你救了我的命，而你却为我受了伤。我已经在你身边守了三天了。刘不周听到他的话，感激地努力点了点头。那个米加尔被吓得一连大病了两天，都没出过大帐。对了，我还要告诉你，我的父王为了感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他不仅让王庭的大夫给你治了腿伤，还答应了我的请求，把你赐给我做奴隶了，赐给我，以后你就不用再回到露天的铁笼子里去了。就这样，刘不周成了奥奇布的小奴隶，而奥奇布却从来没有把他当奴隶来使唤，给了刘不周足够的自由。平日里奥奇布没事就教刘不周说匈奴话，刘不周语言天赋非常高，很快他就学会了。奥奇布给刘不周讲关于草原游牧部落的传说，关于匈奴韩国的事情，总之这些刘不周都能听懂。同时奥奇布也教刘不周骑马射箭，教他使用匈奴战士的弯刀。那广阔的大草原上，总能看到奥奇布带着刘不周四处纵情狂奔的影子。右贤王庭的营地里还有很多被从汉地劫掠来做奴隶的汉朝人，有大人也有小孩。在这段时间里，刘不周跟他们也学了一些汉话和汉字，只是说起来有些生硬。刘不周就这么听着学着看着，慢慢的他的行为举止逐渐越来越像个人了。他开始尝试着说人话，穿人衣，吃人饭，像人一样走路奔跑，也开始逐渐恢复了人的意识和思维。几年以后，当年那个机灵可爱的小女孩奥奇布公主，如今已经出落成一个如花似玉、美艳绝伦的美少女。这个公主的美貌传遍了整个北方大草原和周边各国。
5: 许多部落首领都想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奥奇不认识，想让这个公主成为自己的儿媳妇。然而奥奇布天性却像男孩子一样率真洒脱，有着草原女孩子特有的豪放性格，整天只顾着骑马打猎，反而对那些王公贵族子弟的倾慕根本视而不见。就连他的父亲右贤王智乌代也拿自己这个宝贝闺女没办法。刘部洲的那位死对头，也就是弥加尔，年纪不大就参与了对西方乌孙人的战争，而且立了战功，被提拔为虚补都尉。弥加尔此刻执掌了右贤王庭的护卫军，他的弟弟布杜格恩被封为副都尉。这哥俩真像自己儿时所向往的那样，成为了骁勇强悍的年轻匈奴勇士。我们都知道，弥加尔打小从心里一直很喜欢奥奇布，只可惜不管他怎么明里暗里的向奥奇布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反正奥奇木就是不买弥加尔的账。而当年那头搅得草原鸡犬不宁的少年野兽刘不周，至今虽然仍旧失忆，但如今他已经完全回归了人的群体，被草原上的风雨锻造成了一个英气逼人、帅气俊朗的草原少年英雄。他现在是奥奇布公主的猎奴。奥奇布整天和刘不周一起到处打猎，而刘不周呢，是整个右贤王庭里数一数二的狩猎高手，凭借一身远超所有人的出众身手，每次打猎总是收获猎物最多、最丰富的那个。话说这天，右贤王庭大营门口，头戴白狐尾缎帽、身披一件天蓝色翻毛锦袍的奥奇布，带着刘不周在大营门口遇到了刚刚巡逻归来的弥加尔和布杜格恩。弥加尔很殷切，就问：“啊，公主，你这是要去打猎吗？”“
6: 嗯，我一直想打一头紫貂，为自己做一件漂亮的披肩。我和伊鲁巴已经走遍了这一带所有的山林。唉，只可惜啊，紫貂这个小东西实在稀有，始终没抓到。哼，今天我们准备再去南面的山林里碰碰运气。”弥加尔献殷勤地说：“啊，那正好，我们今天没有军务在身，陪着公主一起去如何？”
5: 奥奇布洒脱的双手一抻马的缰绳：“
6: 好啊，驾。”
5: 随即他顺手用马鞭在马屁股上清脆地甩了一鞭子，那匹马撒开四蹄儿就率先奔了出去。奥奇布一边奔走着一边回头招呼刘不周：“
6: 伊鲁巴，跟上。”
5: 刘不周、弥加尔、布杜格恩紧跟着奥奇布也跑了出去。距离右贤王大营向南几十里地有一片茂密的山林，野猪、山鹿、黄羊、柴狗、赤狐等野兽到处都是。奥奇布这四个人在山林中跃马穿梭，他们一路找来沿途收获颇丰，打了有七八只野猪和草原兔。突然在前面不远处的树林间出现了一头山鹿。哎呦，这头山鹿的个头可真不小，两只鹿角是四仰八叉的，一看这是一头雄鹿。弥加尔瞄准了，弯弓搭箭，一箭射出，然而不仅射偏了，反而把这头雄鹿给惊动了。 这山路扭头就跑，速度快如闪电。米加尔呼啸一声催马追了过去，其他三个人紧紧跟在后面。咱们都知道，在一马平川的平地上，战马最有优势，可是一旦进了树丛交错的山林，这速度上的优势就没了。米加尔他们在林子里骑马，不仅提不起速度，而且还得到处躲避着树木树杈。而那头山鹿呢，人家是左蹦右跳，如鱼得水一般的灵巧和迅捷。慢慢的，米加尔他们和这头鹿就拉开了距离。在这过程中，米加尔还射了几箭，因为总有树木挡着，根本射不着。就在这时，只听刘步周说了一声：哼，你跑不了。突然，这刘步周从马上是一跃而下，在地面上像飞一般的奔跑了起来，他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山路。没错，刘步周就像当年和母豹在山林中捕猎一样，他精准地在几棵树木之间闪展腾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山路逼近。看着刘步周的背影，米加尔很是不屑，哼，还是改不了畜生的本性啊。他这么说着，旁边的弟弟布杜格恩也敲边鼓连连称是，气得奥奇布狠狠地瞪了他们哥俩一眼。就在此时，刘步周已经距离山路很近了。就在山路因为跑到一个山凹处需要转弯而不得不减速的时候，他利用这个时机一个冲刺就扑到了山路身后，几下就把这只雄鹿给制服了。随后米加尔三人也赶到了，奥奇布跳下马，看了一眼倒在地上还在喘着粗气的山鹿，他赞许地拍了拍刘步周的肩膀，嗯，好样的。然后这姑娘回头瞟了一眼米加尔，用嘲讽的语气说，我的伊鲁巴是草原上最棒的猎手，不像有的人只会喋喋不休的乌鸦一样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米加尔被奥奇布挤兑的是哑口无言，没办法，暗气暗憋的脸色很不好看。布杜格恩生怕这俩人发生口角，赶紧打圆场，他指着那头鹿说，哎，你们看啊，哎，这头山鹿好肥啊。说着他们走过去蹲下来翻看山鹿，这一翻不要紧，布杜格恩发现山鹿的腹部上长有一块酒碗大小的凸起，还有阵阵幽香从凸起处散发了出来。
7: 哎，这不是山鹿，
5: 布杜格恩非常欣喜地喊道。其余三个人赶快围过来，他们仔细看，奥奇布蹲下来摸了摸那块凸起，
7: 哎呀，这是头麝鹿啊，你们看，这是罕见的香棋子啊。
5: 是的，奥奇布说的香棋子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麝香，是雄性麋鹿腹部分泌出的一种液体固化而成，也就是那块凸起物里面的，是一种极为名贵的药材。一边的米加尔说，香棋子必须在活鹿身上提取，而且提取的手法非常讲究，弄不好啊，这块香棋子就废了，咱们王庭中也只有天乌会这种技艺。听米加尔这么说，奥奇布觉得有道理，他就说，那我们现在赶紧驮着麋鹿回去找天乌，千万别等鹿死了。布杜格恩应了一声，把麋鹿放在马上，几个人上马准备赶紧返回营地。刘步周 却没有上马。他对奥奇布说：“你们先回去吧。”

0: 奥奇布有些不解。伊鲁巴，你不跟我回去吗？刘不周摇了摇头，然后翻身上马，对奥奇布说，啊，我要再往深处找找，想再碰碰运气，抓到你想要的紫貂。奥奇布心里不禁泛起了一阵浓浓暖意。是啊，他的伊鲁巴心里从来就只有他奥奇布，这让奥奇布感到很是一阵的小幸福。想到这里，奥奇布的脸颊有些绯红的柔声说，好吧，那我们先回，你多小心。刘不周点了点头，拨转马头向山林的深处而去。奥奇布望着刘不周的背影，眼神里流露出眷恋的神色。他还想说些什么，但米加尔已经催促他快走，奥奇布这才跟着米加尔他们返回营地去了。刘不周在山林里寻找紫貂，走来走去，翻过了一座矮山。他感觉在树林里骑马太不方便，就把马拴在了一棵树上，徒步向山林深处找去。大概又走了半个多时辰的样子，刘不周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一块大石头上趴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整个身体只有小臂般长度，浑身密密实实的玄蓝色毛皮，非常漂亮，还拖着一条又长又粗毛茸茸的大尾巴，那圆圆的小脑袋瓜上还长着一些白色的针毛。哎呀，刘不周不由得一阵惊喜，哎，功夫不负有心人，找了这么久终于被他发现了，这是一只紫貂，而且是紫貂中最罕见的蓝毛紫貂。这要是抓回去送给奥奇布，奥奇布一定特别高兴。他知道紫貂这一身的毛皮极为珍贵，如果用弓箭射杀容易毁了皮毛，最好的办法活捉。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

0: 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1: 第十四集，旱地巧遇。在树林里，刘步洲发现了一只极为珍贵的蓝毛紫貂，但这个蓝毛紫貂警惕性极高，一点点风吹草动它都会跑。就在刘步洲快要靠近这小动物的时候，还是被紫貂发现了。刘步洲赶紧在后面紧紧追赶，这紫貂的速度飞快，刘步洲也是疾步如飞，这一前一后，他们嗖嗖地在山林中飞快穿梭着。别看这紫貂是个小畜生，但非常狡猾。紫貂在疾驰中不停地陡然变换方向，渐渐的，他就跟刘步洲拉开了距离，可把刘步洲急坏了。没想到这小东西这么狡诈。就在紫貂跑上了一道土坡，眼看刘步洲就追不上了，他心想，这次要是让这小东西跑了，以后再找到这么珍贵的紫貂就难上加难了。不得已，刘步洲弯弓搭箭，瞄准紫貂的小脑袋。此刻紫貂已经翻过土坡，身影眼看就要消失在山坡之上的时候，刘步洲的箭嗖的就射了出去，直奔紫貂的脑袋。可是谁能想到，此时山坡的背后突然站起了一个人，这一箭没射到紫貂的脑袋，却不偏不倚射中了那人的肩头，只听了那人哎呀一声惨叫，就栽倒了。这一下可把刘步洲吓坏了，他赶忙跑过去查看。此时那只狡猾的紫貂早跑得没影子了。刘步洲翻过山坡，只见倒在地上被他误伤的是一名少女，年纪大约十四五岁的样子。看穿着，这少女宽袍大袖，不像是草原上游牧人家的女孩，倒像是个汉家女子。少女肩头中了一箭，伤口处有鲜血流出，已经昏倒了。刘步洲后悔不已啊，他赶忙帮少女把箭拔出来，然后解下了自己的腰带，给女孩包扎伤口止血。一切弄好了以后，血才逐渐不流了。刘步洲赶忙取出随身携带的水囊，托起少女的头，准备给她喂水。直到这会儿，刘步洲才有机会仔细看到少女的脸。只见这少女生得一张美丽绝伦的面容，眉清目秀，天生丽质，甚是漂亮。刘步洲看着这样漂亮的少女，不由得他心头一动。紧接着刘步洲一转念，真想把自己整死。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盯着人家的美丽不放，却把人家正受伤的事儿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赶忙往少女嘴里轻轻灌水，还努力叫着说，哎哎，快醒醒。过了好一会儿，少女才悠悠地醒转过来。他看到刘步洲正在给自己喂水，用虚弱的声音问，是你救了我？少女说的不是匈奴话，是汉话。刘步洲跟着营地里那些汉地的奴隶多少学了点汉话，他能听懂少女的问话，就努力点了点头。
2: 啊，那太感谢你了。
1: 听少女这么说，刘步洲心里一阵羞愧。感谢什么呀？ 还不是自己把人家给误伤了，少女还竟然感谢自己，这上哪儿说理去啊？刘不周赶忙解释，不是那个，其实我好个匈奴贼。本来刘不周想跟少女道歉，话还没说完，刘不周身后就发出了一声暴喝，谁喊匈奴贼呀？刘不周赶紧转头看，一个年约15、16岁的年轻人，也是汉家人的打扮，手里举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双眼圆睁，怒不可遏地奔着自己就是一剑。刘不周赶忙侧身躲过一剑，看来这个人呢，误以为自己要伤害这个少女，所以才攻击自己。他赶忙解释，
3: 不是的，我不是。
1: 刘不周本来汉话就说得不好，一着急整句话都说不全。再看那位汉服青年，根本不容刘不周说话，举着宝剑冲上来，是不由分说唰唰唰就是几剑，把刘不周逼退了十几步。然后他背起了那个女孩，转身钻进了林中，向深处跑去。这是什么情况啊？刘不周眼睁睁看着这个汉服青年把那少女给抢走了，他心里有些不安。不过他一琢磨，哦，他们都穿汉服，是不是一块儿的？不过这也很难说，万一那个青年是个坏人，那少女不是危险了？刘不周开始担心少女的安危。想到这儿啊，他紧随着刚才汉服青年跑走的方向紧跟追了过去。一连追了3-4里地，在密林的深处，他看到了一座破旧的小茅屋。刘不周亲眼看到那青年把少女背进了茅屋。刘不周蹑手蹑脚悄悄地靠近小茅屋，从窗户里望进去，只见那汉服青年把少女放在床上，先解下刘不周绑在少女伤口处的那根腰带，查看了一下少女的剑伤。忽然刺啦一下，他撕开了少女肩头的衣服，少女那雪白光滑的香肩顿时裸露了出来。刘不周看到这儿，他立刻认定这男的绝对不是好人，他要对这少女行不轨之事。刘不周愤怒地从腰间拔出了匕首，不由分说咣的一脚把茅屋门给踹开了。他握着匕首冲进茅屋，是一声大喝，住手。话到人到，刘不周这匕首径直刺向那汉服青年的后心。茅屋里的汉服青年被刘不周这一脚吓了一大跳，他转身一看，原来是那个小匈奴握着匕首向自己冲过来，他赶忙转身躲过。刘不周这一匕首落空，迅速又向他刺了第二下。那汉服青年动作也非常迅疾，他随手抄起宝剑挡住了匕首，二人眼看就要大打出手。确实躺在床上的少女用尽力气大喊了一声，
3: 哥哥你们不要打了。
1: 啊，哥哥！刘不周被这少女的称呼给说懵了，感情这人不是坏人，是他哥哥。还没等刘不周想明白，那汉服青年趁刘不周走神的时候，扑的一脚就把刘不周踹了个跟头，然后一转手把宝剑直接对着刘不周。
3: 哥哥，哥哥，快停手，是他救了我。
1: 眼看剑就要

不周此刻还倒在地上，有点疑惑地问少女，你们是兄妹？是的，他是我哥哥，叫……少女正要往下说，汉服青年马上喝住了她，妹妹。少女一看哥哥喝止了，赶忙住嘴，没再往下说。汉服青年并不客气地对刘不周说，谢也谢了，你也知道我不是歹人，我妹妹也没事了，还是请你速速离开吧。少女不明白了，这哥哥怎么这么对自己的恩人呢？哥哥，你怎么这样对人家？刘不周也看出来了，眼前这个青年对自己不是很友善，既然他不是坏人，少女也就没危险了，那自己何必还待在这儿自讨晦气呢？他想着站起了身，转头看了一眼少女，想说什么，但看到那汉服青年满脸的敌意，刘不周失了个礼，转头出了茅屋。少女见刘不周离开了，有点不高兴地对汉服青年说，哥哥，人家救了我，你这样太无礼了吧。哼，匈奴贼哪有好东西。嘿，这汉服青年回答得理直气壮。刘不周刚走没几步，也就在门口把他们的对话听了个正着。这一听，刘不周心里沉下去了，但是他并没有转身反驳，还是抬脚走了。几个时辰之后，兄妹俩的茅屋里，就在汉服青年正在给少女的伤口上敷药的时候，吱呀，茅屋的门又开了。当然这次门不是被踹开的，而是被刘不周推开的。他愣愣的，应该说是呆愣愣的站在门口。汉服青年一看，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呀？他豁得起身，又把宝剑抄起来了，堵在门口，指着刘不周，你又回来干什么？滚，快滚，这里不欢迎你。刘不周看着堵在门口的这汉服青年，一言不发，从身后拿出了几只花翎锦毛山鸡，放在茅屋的门口，然后用生硬的汉话说，给他吃。原来刘不周离开茅屋以后没直接回匈奴大营，而是在林子里打了几只野鸡。他一想，自己伤了少女，送几只野鸡回来让他喝喝鸡汤养养身子。青年一看，哎，你看看，自己误会了人家匈奴少年。他笑也不是，怒也不是，尴尬的在当场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躺在床上的少女看到刘不周为自己打来山鸡，心里非常感动。她又见哥哥对着少年不但不感谢，还横眉冷对的拿剑逼着人家，就有些嗔怪，哥，人家没有恶意。那汉服青年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把宝剑放下来，支支吾吾说，谢谢了啊。即便如此，这汉服少年仍旧堵在门口，根本就没有请刘不周进去的意思。刘不周看了一眼汉服青年身后躺在床上的少女，他一句话没说，转身离开，径直回了右贤王大营。话说这少女的伤势并不重，再加上刘不周救治及时，没几天就恢复了。汉服青年给他熬的山鸡汤喝了以后，身体恢复的就更快了。

0: 虽然不能完好如初，勉强也能下床了。这天早上，少女和哥哥起床，打开茅屋的门，赫然看见茅屋门口放着几只被射杀的草原兔。少女赶忙东张西望，看了看四周，没有人影啊。少女低头拿着野味回了屋。汉服青年看了看，颇有些无奈。
1: 哦，看来又是那个小匈奴人送来的，他人呢？
2: 放下野味就走了，外面连个人影都没有，哥。
0: 从这以后，每隔几天，茅屋的门口都会多上几只野味，而屋外却不见一个人影。更神奇的是，每次送的野味绝对没有重样的。这次放的是几只山鸡，下次就换成野兔，再下次就变成了山猪。又是一天清晨，密林深处，刘不周从一棵树上飞身跳下，手里已经握了几只野味。在他看来，也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弥补自己对误伤少女的那份愧疚。所以刘不周悄悄地来到兄妹俩的茅屋前，打算把野味放在门口，然后转身就走。可他刚把野味放下，茅屋的门猛地被打开了。刘不周吓了一跳，他慌张地赶紧要走，只见人兄妹俩双双站在门口看着他。汉服青年说道：
1: 朋友刘不。
0: 得，给人家发现了，刘不周再走确实不合适了。他不好意思转过头来看着兄妹俩。少女从屋里走出来，飘飘万福说道：
3: 恩人，这些日子家门口的野味都是你送的吧？
0: 刘不周点了点头。他汉话说的不太好，用简单生硬的话说：
2: 给你吃，养身体。
0: 听到简单的这几句话，少女的脸上不由得一阵微红。汉服青年这回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敌意，他对少女说：
1: 妹妹，别把恩人晾在门外，赶快请他进屋吧。
0: 少女一听哥哥这话，高兴的赶忙对刘不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3: 啊，对对，恩人，恩人请进。
0: 茅屋里三人坐下，少女给刘不周端了碗水。刘不周确实口渴了，他一口就把水喝完了，然后对少女说：
1: 啊，你们是？
0: 的确，这是刘不周一直以来想要知道的。少女看了一眼哥哥，哎，这回哥哥没有要阻止自己说话的意思，他就对刘不周说：
3: 恩人，请你不要怪我们之前没告诉你，看你这身匈奴人的装束，我们怕惹麻烦。
0: 刘不周点头，那意思表示理解。少女继续说：
3: 我俩本是汉地人，他是我的哥哥，叫卫青，我叫卫子夫。我们兄妹原本住在上郡的定阳县，母亲是一个大户人家中的仆女，后来被官人看中收了做妾，才生下我们兄妹二人。我们虽然是妾所生，可父亲对我们很好，教哥哥习文练武，教我抚琴歌舞。只是那正房夫人看我们很不顺眼，但有父亲在，他也不敢对我们怎样。说到这儿，卫青接过话来了：
1: 哎，但是好景不长，父亲没几年就病死了，没有了父亲的庇护，正房夫人对我们娘仨是百般凌辱，母
3: 母亲不堪羞辱，投井自杀了。从此我们兄妹二人更是被当作奴隶，像畜生一样的虐待和使唤。后来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我就杀了那个可恶的女人，带着妹妹逃了出来。我们俩辗转多地，东躲西藏，没办法，最后才在这片山林里住了下来。卫子夫听着哥哥的叙述，已是泪眼婆娑，哭出声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刘不周听着兄妹俩的经历，不由得想起了自己。不过想来，他们比自己还是幸运得多。人家好歹还知道自己的来历，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可自己呢，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5: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

0: 爱鸟护鸟，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

0: 小增。
1: 第十五集，疯女人。卫青看到刘不周呆愣着眼神若有所思的样子，就问朋友在匈奴部落中是做什么的。刘不周见卫青问他，停止了思绪，说我不是匈奴人。一边的卫子夫很是诧异，你不是匈奴人？他用手在一身匈奴装束的刘不周身上比划了一下，明显有些不相信。你如果不是匈奴人，那你这是……刘不周的眼神变得暗淡了，他有些惆怅。我叫伊鲁巴，只是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人。随后，刘不周把自己失去记忆之后的经历，从一个噩梦惊醒开始，到被母豹养大，像野兽一样在山林中生存，再到被抓到匈奴右贤王大营，至今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卫青和卫子夫。这个故事听得兄妹二人是惊愕不已，他们真想不到人世间竟会有这般神奇经历的人。卫子夫看着刘不周，听了他讲述的经历，眼前这个帅气的匈奴少年让他觉得越发的神秘莫测起来。是啊，无论是谁都有自己的生身父母，而这个伊鲁巴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当真是个谜。其实这些不是刘不周最想跟他们说的，他最想对卫子夫说的是误伤他的事儿。那件事藏在刘不周心里很长时间了，只是卫青一直对自己有敌意，根本就没给他机会说清楚。今天刘不周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事说出来，他宁愿兄妹二人再把他当作敌人甚至是仇人赶出茅屋，他也不愿意隐藏真相。刘不周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对卫子夫深深施了个礼，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卫子夫一看刘不周这么隆重，有些疑惑不解，你这话从何说起啊？我不是你的恩人，你中的那一箭是我射的，我在林中发现了一只紫貂，怕它跑掉就射了一箭，却没想到误伤了你。说着他再次对卫子夫深深鞠了一躬，暗自咬了咬牙，如果你因此恨我，我会马上离开，或者你一剑杀了我，我都毫无怨言。听到这儿，卫青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了，他一脸凝重地站起身来，走到刘不周的面前，突然一把攥住了刘不周的双肩。卫青绷着脸攥住刘不周的双肩，刘不周这一下心里凉了大半截儿。看来啊，人家兄妹不会原谅自己了。也罢，反正实话实说了，不管怎么着，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可卫青停了一会儿，却突然大笑起来。哎呀，果然你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转身看了一眼正抿着嘴偷笑的卫子夫，然后转过头继续对刘不周说，这个呀我早就知道了，我在给妹妹治伤的时候，从伤口的形状上就判断出这是匈奴人使用的箭矢，当时现场除了你还会有谁能有这样的装备啊？卫子夫也笑了。

0: 他走过来对刘不周说，哥哥说，如果你亲口说了，你就是个值得交往的朋友。刘不周听卫子夫这么说，他诧异地看着对方问说，你不恨我吗？卫子夫一脸羞涩地抿着嘴，低头不语。卫青接过话来开玩笑，行了，你这些日子送来的野味啊，就算抵了你的过失了。这一下刘不周突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他没想到卫子夫如此的温婉，还善解人意，真的没有怪罪他。忽然刘不周转脸看了一眼窗外，此时天色已近正午，他着急地说，哎呦，这个时候了，我得赶紧回营地了。说着他赶忙向兄妹俩施礼告辞，就往门口走。刚走到门口，他突然停住了，他转过身来问，那我以后还能再来找你们吗？卫子夫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记得下次来的时候再带些野味吧。刘不周何等聪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卫子夫的意思，这是同意了。刘不周高兴极了。卫青对刘不周说，不过我们兄妹住在这里的事情千万不要对你们匈奴王庭中的人提起。刘不周心里明白，他郑重地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茅屋。刚走了没几步，就听见卫子夫喊他的名字。刘不周看卫子夫也走出了茅屋，来到他的身旁。此时的卫子夫俏丽的脸颊上不由泛起了两团红晕，他略微沉思了一下，从腰间摘下了一个小荷包，递到刘不周的手中，羞涩地说，这个送给你。刘不周欣喜若狂地接过了那个小荷包，仔细端详着。这个小荷包是用非常粗糙的粗麻缝制的，上面用红黄两色的丝线绣着一个漂亮的卫字。荷包的穗子是用两根五彩的雉鸡翎做的，整个荷包的用料和做工非常简陋，算不得什么上品。可是在刘不周的心里，这个荷包比全天下所有的奇珍异宝还要珍贵上万倍。刘不周无比珍惜地把荷包揣在怀里，情不自禁地从脖子上摘下了一串项链，戴在了卫子夫的手中，他的脸也红了。这个是我亲手削制的狼牙项链，送给你。卫子夫把狼牙项链握在手中，脸上早已修成了一朵娇艳绽放的桃花。刘不周莫名其妙地感觉心里突突直跳，他怯怯地都不敢去看卫子夫的眼睛，一句话没说，转过身快步跑了。此时卫青也从茅屋中走了出来，他站在卫子夫的身边，看着妹妹的表情，会心地露出笑容。卫子夫却若有所思地望着刘不周远去的背影，悠悠地说，他的身上究竟有着多少秘密呢？卫青听妹妹这么说，神色有些黯然。那我们兄妹身上的谜团该怎么解呢？其实卫子夫和卫青刚才并没有跟刘不周全部说实话，他们仍然心有顾忌地保留了不少真相，没有讲出来。要说清卫子夫兄妹身上的秘密， 还要从刘不周上次误伤卫子夫的半年前，也就是太子刘彻的大婚说起。汉帝国都城长安，太子刘彻要结婚了，新娘是父亲景帝的亲姐姐馆陶长公主的女儿陈阿娇。这是一桩如假包换的政治婚姻，作为支持刘彻册立太子的交换条件。谁指定的亲呢？窦太后。窦太后亲自给刘彻选了陈阿娇做太子妃，原因特别简单，陈阿娇的母亲馆陶长公主是窦太后的亲女儿，也就是说陈阿娇是窦太后的亲外孙女儿。对于这桩婚姻，王皇后也不得不答应，因为如今的她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对抗窦太后和窦氏一族，所以不管刘彻愿不愿意，也得牺牲儿子的幸福换取政治上的支持。话说这天，因为不满自己的这桩指定婚姻，太子刘彻是气冲冲闯进了宫，想跟母后王皇后评评理。还没到交房殿的门口，迎面就和一个蓬头垢面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妇女撞了个正着。只见那个妇女撩起了都快打了结的蓬乱的头发，嬉皮笑脸地盯着刘彻看了半天。突然这个女人一把抓住了刘彻的袖子，用一种绝不可能是从人的嗓眼里发出来的声音嘶喊：
1: 天生异象了，天生异象啊！
2: 是你吗？
1: 是你吗？
0: 刘彻吓坏了，他毫无防备，颇为诧异的一个劲儿躲着这个女人。这时黄门侍郎波才正好从交房店里出来，看到这一幕，他赶忙上前几个巴掌拍在那个妇女的后脑勺上，然后就骂：
3: 你个疯婆子，你个疯婆子，还不快滚。
0: 这疯女人被打得连连哀嚎，放弃了纠缠刘彻，抱着脑袋跑了。刘彻使劲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他气急败坏的就问博才：
4: 波公公，这人谁啊？
0: 波才看着疯女人的背影若有所思，听到刘彻这么一问，他笑了：
3: 嗨，谁知道呢，你想必是前朝哪个失了势的嫔妃宫里的婢女，得了失心疯吧。
0: 啊，这女人疯癫成这样怎么还能留在宫里啊？波才并没有直接回答刘彻，他谦恭地转移了话题，就问：
3: 殿下，这是要见皇后娘娘吗？
0: 这句话刘彻才想起来，对呀，此行真正的目的是找王皇后。他边走边回答说：没错，我去找母后，我呀要讨个说法去。说着几步就冲进了交房殿。刘彻进了交房殿，见到王皇后正在，他既不失礼也不磕头，有些埋怨地抱怨说：
4: 母后，儿臣大婚的事，母后为什么不跟儿臣商议一下就直接定了呀？
3: 王皇后笑眯眯地看着儿子：你的姑母馆陶长公主的千金陈阿娇不好吗？有了长公主这个后盾，咱们母子在皇室宗亲中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0: 听到妈这么说，刘彻有些无奈了。
4: 这在母后眼里 权力和地位从来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吧？就算牺牲儿臣的终身大事当作筹码，也在所不惜，是不是？王皇后反而问了：“
0: 那陈阿娇，天资聪颖，眉目秀美，又是当朝长公主之女，哪一点配不上你啊？”“
4: 是，她的名声可大了呢，满朝上下谁人不知啊？十足的大小姐脾气，自私自利，目空一切，任性无理。
0: 母后难道真是让儿臣和这样的人过一辈子吗？”刘彻说话的时候指了指门外，那意思真有点气急败坏了，我就是不想要这个女人。
3: 可此言一出，王皇后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
0: 王皇后见儿子不依不饶地跟自己抱怨，心里面本来就不高兴，她语带责备地说：“
3: 你是当朝太子，国之储君，身系天下，家国社稷的安危，怎么总能够像市井平民一样，只想着情情爱爱、儿女情长呢？”“
4: 嗯，这婚姻是婚姻，社稷就是社稷，为什么总要混为一谈？
0: 母后和父皇夫妻这么多年，难道你们之间就只有家国，没有爱情吗？”
3: 被刘彻这么一问，王皇后还真给问愣了，她的眼神里有那么一瞬间竟然流露出些许的哀伤和惆怅，但是马上她又正过神来：“
4: 太子无礼，有你这样像泼皮一样的跟你母后说话的吗？这桩婚事是你的皇祖母窦太后钦定的，你父皇已经恩准了，断无更改之理。母后累了，你下去吧。”
0: 看到母后着急发火了，刘彻有些无奈，他还想说些什么，
4: 母后，你还不出去。
0: 王皇后根本没听儿子说话，断喝一声，转过身奔寝殿去了。刘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不明白
3: 为什么母后的反应这么大，只能悻悻地退了出去。
0: 看儿子走了以后，王皇后刚才满脸的怒气渐渐收敛，竟然流露出些许的哀伤。王皇后独自一人回到寝殿，她关上门，神情幽怨地从袖中掏出一个镶有金边的精致荷包，颤抖着手在荷包上爱不释手轻轻地抚摸着，但泪水已经濡湿了眼眶。汉帝国都城长安的西街里，淮南王府门口，有一个女孩一袭若雨的白裙站在府门口。这个女孩皮肤白嫩，身材凹凸有致，眉间轻挑，双眸若雨，绝对是个天生的美人坯子。只不过这个女孩的眉宇间显得过于妖艳妩媚，风情之极，看起来妖娆有余，却冰清不足。这时一个小厮向远处张望了一下，一脸谄媚地对女孩说：“
2: 啊，哎，郡主您看，千岁的仪仗到了。”
0: 女孩轻扭香颈向前方观望，只见一只仪仗由远及近，徐徐来到王府门前停下来了。轿中一个不到40岁、身材消瘦、眉目间透着一股坚毅的男人走了下来。那小侍从立刻仰头高喊：“
5: 淮南王千岁回府！”
0: 那个女孩赶紧几步下了台阶，走到淮南王面前，飘飘万福：“
2: 啊，父王到了，女儿刘灵儿这里有礼了。
0: 淮南王笑着把刘灵儿扶了起来。好好好，不必多礼了，本王的宝贝女儿啊，又是一年多未见，父王想你呀。那刘灵儿莞尔一笑，一下子揽住了父亲的手臂，撒着娇：女儿在长安待都待烦了，每天都在想着父王呢。
4: 这次正逢太子大婚，陛下特命各地诸侯王前来参加太子大婚典礼，为父这才有机会进京来看女儿啊。
0: 淮南王说话是笑眯眯的，刘灵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2: 哎，请父王回府。
4: 好，回府。
0: 说着，淮南王在女儿的陪同下就走进了淮南王府。这位淮南王正是大汉帝国的皇室宗亲淮南王刘林霄。论起来，他和汉景帝算是堂兄弟，只是血缘上稍微远了一点，而他的母亲则是当今窦太后的亲妹妹。从这一层论起来，他还得管窦太后叫一声亲姨娘。那么，那个绝美妖艳的女孩是谁呢？她是刘林霄的女儿，淮南郡主刘灵儿。她是个出了名的美人，常年生活在都城长安的淮南王府里。这个女孩可不简单，算的是长安城上流社会的风云人物，是个著名的名媛，时常出没于各种达官显贵的聚会和宴席。
6: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7: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16集，淮南王的这个女儿叫刘灵儿，算的是长安城上流社会的风云人物，是个著名的名媛，时常出没于各种达官显贵的聚会和宴席。凭借着她淮南郡主的皇族身份和国色天香的美色，和那些当朝手握大权的实力派人物以及他们的子弟，过从甚密。父女俩一路有说有笑走进了王府，进了后堂，父女各自坐好，刘灵儿喝退了左右，房间里就剩他们两个人。只见刚才还一脸活泼可爱跟父王任性撒娇的刘灵儿突然脸色一变，他收住了笑容，面无表情，冰冷中透出阵阵的寒意，说：好了，刚才当着外人的面，我已尽了做女儿的意了。哎呦，刘林霄一看女儿的态度怎么这么大的反差呀，他没生气，反而还笑了。女儿啊，都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能释怀父王吗？刘灵儿双眉一挑，释怀？你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毁了女儿的幸福，我本来和那罗郎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而你呢，以重金相诱惑，逼他在我和他新婚之日不辞而别，离我而去，让我空欢喜一场，你让我如何释怀？刘林霄听女儿这么怒气冲冲地说，一脸不在乎，女儿何苦呢，何必为一个穷书生耿耿于怀呢？哼哼，我才不会耿耿于怀呢。其实啊，我还得感谢你呢，也让我看清楚了他和你们这些男人的真面目。能用钱买到的爱情，不管是合还是分，都不过是肮脏龌龊的心机和交易罢了。我的心早就死了，你们都不是好东西，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这句话把他爹刘林霄说的是哑口无言。刘林霄强忍着心中的不满，支支吾吾半天都没接上女儿的这句话。刘灵儿顿了顿，他斜眼看着父亲说：哼，如果不是为了我那死去多年的母亲，谁会答应你跑到这长安城里来替你当卧底？刘林霄听女儿话句句带刺，心中有些不忿，他也怒了：哼，你在长安做的那些事，别以为父王不知道，本意是让你在都城帮父王笼络朝中重臣为将来所用，可你呢，毫不顾及君主的尊贵身份，勾三搭四，浮花浪蕊，一点都不检点，丢尽了父王的脸面。哼，我就喜欢看着男人臣服在我脚下的成就感。哼，你们男人 可以抛妻弃子，拿问鼎天下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我为什么就不能以征服男人为乐呢？
3: 你
2: 被女儿毫不怯弱地反驳以后，刘凌霄被气的是张口结舌，脸色发青，过了好一会儿才喘上口气儿。他脸上的怒容渐渐消退了，然后意味深长地对刘灵儿说，哎呀，你我父女不要一见面就这么针锋相对好吗？咱们不说这些了，还是说说最近朝中的情况吧。话说两头，即使刘彻一万个不愿意，他这个婚也必须得结。太子大婚，迎娶的太子妃还是窦太后的亲外孙女，当朝长公主的千金。这桩世纪婚姻可以说是万众瞩目的大事，大婚典礼办得盛大而隆重，是举国欢庆。就连多年都没有进京的诸侯王们都悉数到场，给足了面子。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各路封疆大吏的贺礼络绎不绝地运抵太子府，这么大的太子府里面那礼物都快装不下了。话说大婚当天，窦太后、景帝、王皇后、馆陶长公主等整个大汉帝国最具实权的人物一个没落全都来了。刘彻只能硬着头皮走完了所有的大婚流程，到了晚上累的呀，真想找个干净地方倒头便睡。不过这最后一道流程也是他必须要走的，那就是入洞房。等到一对新人入了洞房，宾客们才陆续散去，喧嚣了一天的太子府终于安静下来了。然而洞房里的一幕让谁看了都得惊掉自己的下巴。怎么回事啊？一身红衣，头上罩着红盖头的新娘陈阿娇孤零零地坐在铺满大红缎被的暖榻上，这么一动不动地等着，等着新郎官刘彻过来揭下盖头。而刘彻呢，

0: 穿着新郎官的袍服，这胸前还挂着一朵硕大的大红花。他也不过去给新娘掀盖头，也没坐在新娘的身边。您猜怎么着？这太子刘彻一只手托着腮帮子，自己坐在地上打起盹来了。过了好长时间，陈阿娇听，为什么听啊？他那红盖头遮着，他看不见。他听洞房里怎么鸦雀无声啊，心想这太子干嘛呢？怎么不过来呢？难不成太子出去了？阿娇等得实在是心急了，他偷偷摸摸的用手把红盖头撩起了一个小缝，往外一撇，哎呦，这一看不要紧，那刘彻躲着自己老远也不过来，竟然坐在地上睡着了。这位集皇二代、官二代和富二代于一身，从小被溺爱娇惯、众星捧月般的千金大小姐，这一辈子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冷落呀？他怒发冲冠，气得一把把红盖头扯下来甩在地上，撒了泼一样喊了一嗓子：
1: 太子，你是很讨厌我是吗？
0: 刘彻睡着了吗？其实刘彻根本没真睡着，他就是不想过去，在那装睡，他故意惹陈阿娇不痛快。即便如此啊，陈阿娇这一嗓子也把他震得不轻。刘彻假装睡眼惺忪的把脑袋扭过来看了看陈阿娇，有点不耐烦：哎呀，这拜也拜了，头也磕了，你还要怎样？
1: 你
0: 我现在已成夫妻，今晚洞房花烛，你为何对我不闻不问？这陈阿娇说话也不客气。刘彻极不情愿的从地上站起身，嘴里嘟囔着：
2: 好好好，那我问啊，我问还不成吗？
0: 说着刘彻一屁股坐在陈阿娇的身边，也不说话，两眼直勾勾的像个呆子似的盯着陈阿娇看。这下可把陈阿娇给盯毛了，陈阿娇满脸不解地问：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刘彻依旧盯着他，慵懒地回答：
2: 没什么意思，不是你说我对你不闻不问吗？我这不是来问你了吗？
0: 哎呦，这话听得陈阿娇，他看着刘彻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滚刀肉做派，实在忍不住了。
1: 你要是对你我的婚姻有意见，你可以去找太后她老人家，去找我的母亲管她长公主，你休要再

0: 像他这个太子的位子是他们娘仨施舍给自己似的。刘彻一下子就被激怒了，他猛地站起身，然后半弯着腰，两眼冷冷地盯着陈达娇的眼睛，从牙缝里一字一字地挤出了四个字儿：“那又如何？”陈阿娇被刘彻的举动搞得双眼噙着泪水。是啊，这姑娘从来没受过这气啊。她盯着刘彻的眼睛：“你休要当我是那市井平民人家的女孩，可以随便冷落。”刘彻反而脸对着阿娇的脸，有点戏谑地说：“哦，长公主家的千金，长公主家的千金如何呀？平民家的女孩又怎么样啊？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现在就去找个最下贱的女孩洞房花烛夜去。有本事你就向太后和长公主告状去。”说着，刘彻一把扯掉挂在身上的大红花，脱去了一身新郎装扮，大踏步转身走出了洞房。只听得陈阿娇在身后哭嚎：“
1: 你要去哪儿啊？”
0: 刘彻也不管陈阿娇，砰的一声把门是重重一摔，关上门，在院中牵出一匹马，飞身上马，催马就出了太子府。刘彻一脸怒气未减，他骑着马一路不停，来到长安城里一家出了名的女驴。什么叫女驴啊？哎，就是古代的青楼。等到了门口，刘彻豁的下了马，径直冲进院子。这管事的婆子一看，哟，有位年少潇洒的公子怒气冲冲的进来，赶忙上前殷勤的问：“哎呦，公子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呢？”刘彻也不客气，劈头就说：“把你们这里出身最低贱的叫出来服侍我。”“什么情况啊？”“干这行这么多年，没听说过哪位客人有这种要求。”他一脸为难地说：“哎呦，公子啊，您这要求让我们该如何安排啊？”啪的一声，刘彻把一锭金子拍在了桌子上，他斩钉截铁地说：“怎么了？怕我给不起银两不成？”说着，刘彻指了指桌上的金子：“按我的要求给我找，找了金子就是你的，少在这废话啰嗦。”“哎呦，这么一锭金子！”那婆子一看双眼都放了光，她一把抓过金子陪笑：“哎呦，公子，您要是不说呀，哎，这你看我还忘了，不是我们这儿啊有个名叫鸠羽师的，他父亲犯了事儿，全家被贬为奴，您看，哎，您看这个够不够贱呢？”“就是他了。”刘彻想都没想，噔噔噔上楼。房间里，刘彻就见到了被婆子称作最下贱的女奴鸠羽师。但说真的，这个女孩漂亮的简直令人惊艳，宛如出水的芙蓉一般娇艳欲滴。不过刘彻今天没心情看美女，他就赌一口气，就赌给陈阿娇看，赌给馆陶长公主看，赌给那个皇祖母窦太后看，也赌给自己的母亲王皇后看，更要赌给全天下看。堂堂大汉帝国的当朝太子，大婚之夜弃高贵而不可一世的新娘太子妃不顾来逛青楼，怎么样？又如何？话说这位姑娘鸠羽师并不知道站在眼前的是大汉太子，她只是见到这位公子一进屋就怒气冲冲，不知为什么她

0: 怯生生的向刘彻飘飘万福。刚要说话，只见刘彻眼眉一立，给我脱。第二天，当刘彻醒来的时候，日头已经很高了。他扭头看了一眼睡在身边的鸠羽师，这个美人坯子裸露着一双细白如玉的玉臂，仍在熟睡。平心说，刘彻一整晚都没碰鸠羽师一个手指头，两个人就这么一句话没说的坐在榻上待了一宿。倒不是刘彻嫌他下贱，而是刘彻觉得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幸而把所有的愤恨宣泄在一个和此事毫无关联的弱女子身上。刘彻坐起身子，此刻一阵阵的悔意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他开始后悔了，对呀，昨晚上自己太冲动了，堂堂大汉太子大婚之夜把新娘撇在洞房里不管。就算他再不喜欢陈阿娇，可毕竟那是皇祖母的外孙女，自己姑母管陶长公主的女儿，万一陈阿娇跑去告上一状，恐怕连自己母后那儿都不好交代。昨天晚上啊，他就是被陈阿娇那句话气得冲昏了头，可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自己昨天晚上怎么不好好想想呢？这错犯的，刘彻直拍脑门，这心烦意乱呢，一来就是一箩筐，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弄得一干二净啊？因为他早答应了妹妹南宫公主。什么事儿啊？今天是他妹妹南宫公主的生日宴会，要是把这事儿忘了，那小丫头还不得奚落自己一整年呢？想到这儿，刘彻赶忙下床把衣服穿好，开了门快步就离开了。此刻躺在床上的鸠羽师其实早就醒了，他一直在悄悄观察着刘彻的一举一动，但并没有惊动他。鸠羽师心里对刘彻产生了无数的疑问，这个昨夜一直坐在自己身边，不仅对自己毫无动作，还始终一言不发的少年公子究竟是谁呢？既然他不是寻花问柳的，那他为什么深夜来到这里呢？再说今天的南宫公主府堪称是门庭若市，人头攒动，好不热闹。长安城里面但凡有头有脸的王公重臣家的公子千金们几乎都到齐了，整个公主府内俊男靓女名士贵胄如云。南宫公主的贴身有个宦官叫刘须，刘须今天是应接不暇的接待一波又一波的客人，如山的贺礼呀，摆在正堂大厅里，那礼物多的呀，都让人迈不开步子了。话说此刻刘须刚把大廷尉张世之之子身着一袭草青色名贵锦袍的张元朗迎进了公主府。这个张元朗啊，左看看右看看，怎么没看见南宫公主的影子呀？他就问公主呢，今天我等可都是为了她的生日来的，怎么不见她出来和大家欢聚呀？刘须一脸难色地说，嗨，那个张公子有所不知，这不躲在后厅啊一个多时辰了，就是不出来，正憋气呢。哦，这是为何呀？憋谁的气呀？嗨，张公子，公主说她哥哥太子殿下承诺了要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您看可到这时候了还 还没见殿下的影子。公主她呀，正在后厅里生闷气，大放厥词呢。刘须说了说话，还摇了摇头。正说到这儿，只听见公主府门口的小宦官拉着长音高声喊：“太子殿下到！”门外，太子刘彻一身华服锦袍，气宇轩昂、潇洒地走进了公主府，引来当场众多王公子弟纷纷恭敬地向他颔首拜见。唉，周边这些家伙，刘彻从来都看不上眼儿。这些个人，一个个凭借着他们父辈的权势，出入各种上层聚会。这群人整天不务正业，挥金如土，难成大器。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2点整，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

到七点是笑声编辑部。这道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七点到八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八点到九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九点到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 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0: 司马懿呀，又气又乐，咋办？心说这都什么模样？怎么进了人家诸葛亮一趟八卦阵？且不说破没破这阵，回来怎么都变成乌鸦兵了？岳琛、张虎啊，本来就一肚子气，都督听了，您告诉我们什么升井开吉门呢？修伤杜景是死门，八个门又是正东又是正北的， 不瞒都督您说，我们进镇之后啊，怎么样了？找不着门了。当时我们就看呢，本来那是黄旗，也不是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蓝旗了，蓝旗一晃就变成绿旗了。当时这镇里边就乱了，我们也跟着乱了。现在想夺门而出，那没找着门，让人家把我们给捉住了。诸葛亮把我们放回来了，同时呢，让我们给您带个信儿来。他讲些什么？他让您好好的学学兵书战策，然后再跟他打。哎呀，差点把司马懿给气个倒仰。

司马懿家好啊，诸葛亮。常言说得好，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你打我，捉住我的军校，甚至于斩我的上将军都可以，你可不能这么羞臊我呀。放人就放人吧，干嘛个个的都涂个大黑脸呢？其实这不是诸葛亮干的这事儿，他不知道啊，把司马懿气坏了。岳琛、当虎有在，赶快带领这些人迎中洗脸去，心说别在这儿站着了，太难看了。说完了之后，司马懿抬手哐啷一下子把佩剑就拉出来了。他左手摆令旗啊，右手把佩剑望起，这么一举传令三军，诸葛亮如此羞臊老夫，我自从挂印征西以来，每见一阵几乎都完全败北啊，如此这样羞辱败阵下去，有什么面目回洛阳面君？今日我们要与诸葛亮拼死于阵前，三军给我杀！呵，把剑举起来，就这么一声大喝呀，跟着战鼓齐鸣。本来嘛，司马懿在没出大营的时候就已经传下令来，今天这一战，只要是说往上冲，那就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曹魏军一声大喊，哗，像山呼海啸一样。司马懿想，我不跟你这么单独斗阵了，斗不过你，干脆咱们就一锅熬吧。他催动人马杀过来，诸葛亮准知道司马懿啊恼羞成怒，必有此一举。当时他把大扇这么一摆，迎着司马懿就冲杀过来了。哎呦，岐山脚下两军是一场混战，正在难解难分，忽然间听东北一声炮响，杀过来一彪人马，是谁？关兴。紧跟着西北一声炮响，又杀过来一支人马，姜维。从打这司马懿的后边包抄过来，人家诸葛亮的队伍正好是一个三角形，就等于把司马懿给围困起来一样。司马懿看不好，这样打下去几乎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赶忙晃动令旗，催动三军呢，干嘛？把后队变前队是赶快往回杀，夺路而走。哎呦，这一战说目下终点啊，打了有一个多钟头啊，古时那就是半个多时辰啊，杀的曹魏军尸横遍野，丢盔卸甲呀，看那军校死伤无数啊。司马懿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啊，瞧这仗打的，斗阵没斗过人家诸葛亮，败下来了；斗兵斗将呢，又败了。没想到人家诸葛亮安排下这么两支伏兵，都不知道人家这两支人马从什么地方绕过去的，由打队伍的后边杀上来了。这不是瞪着眼睛吃亏吗？幸亏司马懿当机立断，赶快往下退，要再这么打下去啊，那就完了。就这样，人马损失大半呢。如果说司马懿今儿个带出10万兵来，大概折了也有6万呢。呵，这亏吃的不小啊。司马懿败退回了老营，都站不住脚了，立刻是拔营起寨，把人马带到魏滨南岸，重新扎营。唉，司马懿长叹了一声，诸葛亮是真会用兵啊，佩服了。诸葛亮大获全胜，命令三军打扫战场。这一打扫战场，呵，把那战利品呐、都乘车的往回拉，拽回来那刀枪剑戟都不知道有多少，得了好多东西，
诸葛亮犒赏三军呐、啊，他立刻把长史杨仪找来了。杨仪不知道什么事儿、啊，丞相，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杨仪啊，我想一鼓作气长驱直入，趁着司马懿扎寨未稳，就是说他脚跟还没站稳能呢，我想打过去。如果这一仗要是打得顺利的话，那就直捣长安。可不知道现在咱们营中粮草如何。哎呦，杨仪就怕问这事儿。怎么回事？这几天可把杨仪给急坏了，粮草有点接济不上了。总负责运粮运草的是谁呀？李严。奇怪的是呢，这次这粮车就没到，应该说呀早就来了。这几天呢，杨仪就扳着手指在算，他一算这日子都过了十多天了。这事跟不跟丞相说呀？不说这也隐瞒不住啊，眼看三军没吃的了，要说这丞相非问罪不可。现在丞相要一鼓作气乘胜继续攻打司马的大寨，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啊。杨业同意啊，但是粮草接济不上了。现在丞相一问呢，他当时没答上话来。诸葛亮一愣，杨仪，你没听明白吗？我问你粮草怎么样？回禀丞相，粮草未到啊，现在军中粮草只够支付三日的了。啊？诸葛亮吃了一惊啊，不对呀、啊，按这日子说，粮草早就该到了。他怎么敢延误军粮呢？这李严这事儿是怎么做的呀？赶快查询。遵令。杨仪啊，出得大帐，顺头上轻轻的抹了一把冷汗呐、啊，真吓人呐、啊！赶快派人吧，派人干什么呀？顺着那运粮的粮道去看看去呀、啊。这时候三军将校就都知道，大家呀。正在喝，兴高采烈，等着丞相传令，趁热打铁呢。司马懿呀，拔寨起营了，跑南岸扎营去了。哎呀，这时候丞相要是传令啊，一鼓作气，别等司马懿站稳了脚跟，咱们继续打他该多好啊！那一下子就能把长安取过来呀、啊。司马懿这一仗是元气大伤，就是。可正在大家议论的时候，突然有人听说了，说军中粮草不济了，丞相已经生气了，压粮关没到。哎呦，不，众武将气得跟咬牙切齿啊，这是谁负责运粮？这运粮关现在要是站在眼前，我们就把他撕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他敢延误军粮，该斩呐。杨仪听见了，他赶快安抚众将，我说列位别说了，丞相已经生气了，丞相生气谁都得生气。我说杨先生，您怎么还护着这个运粮官？哈哈，杨仪一听我护着他干嘛，我都不知道李严呢派谁来运粮，他这不是现在没来吗？我这不是刚派人出去打探去吗？众将一听打探，这运粮官来了就得问罪啊。别说他，我看呢，连那个总督粮草的李严都应该问罪。嗨，不要乱说了。杨仪这儿正解劝着呢，忽然有人来报，粮草已经运到。李严这次打发来的这押粮官是谁？此人姓苟，叫苟安呢。他怎么现在才来？是不是路途不好走？还是因为闹天儿，还是粮草没接济上？都不是。这苟安呐、啊，在半道给耽误了，感情此人喜贪杯中之物，
他是又爱喝酒，爱喝酒也不要紧，他还特别的懒，应该一天走30里路吧，他呀走那么6-7里地儿，吩咐三军歇了，干嘛那么急着忙着往前赶呢？每天呢他都喝得醒不醉，醉不醒的，所以整耽误了10天，现在才把粮草押来。杨仪叫这狗安赶快到大帐交令，杨仪没法跟他说什么了。狗安来到大帐口这儿，他一看呢，心里有点哆嗦，他知道自己来晚了。进到帐中来，他一看丞相诸葛亮满面怒气，把狗安吓得一激灵。他酒醒了吧？醒了。从今儿早晨一睁眼，滴酒未闻，就没敢喝。他知道今儿要来见诸葛亮，上前10里一交令。诸葛亮看了看狗安，因何迟误10天？讲，你来晚了，你不知道吗？启禀丞相，他这个狗安呢，早把词儿想好了。我知道丞相正在与曹魏军交战，这一路上我唯恐中了曹魏军的埋伏，粮草车被抢，所以我审慎而行，耽搁了几日。都气得诸葛亮把帅案一拍，大胆，前方正在恶战，押粮运草耽搁3日，要判以徒刑，耽搁5日，当即问斩。现在你居然敢误运粮草10天，耽搁了老夫的军机大事，焉能容得？刀斧手将其推出辕门斩首。两边众将这么一听，哎，大家都出了口气，丞相这令下得好，该斩。捆绑手过来就把狗安给推出去了。旁边的长史杨仪这么一看，哎呀，这不行啊，这啊，且慢，刀下留人。他在帐口喊了一声，然后来到诸葛亮的身旁，丞相杀不得呀。诸葛亮看了看杨仪，怎么见得杀不得呢？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斩他吗？是啊，按律当斩呢。可是丞相，你要知道，这狗安是李严派来的押粮运草官呐。李严那也是一位托孤老臣。杨仪这话说的不错。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李严在场，那也算是个托孤重臣呢。丞相，您应该给他留个面子。再说了，押粮运草这一路上路途十分艰险，特别不好走。哎，谁担负这差事，谁头疼。您今儿个要把狗安杀了，别人谁还敢来呀？望丞相法外施恩，饶了他吧。嗯，诸葛亮听杨仪讲的有理，吩咐一声，将狗安推回来。死罪免去，活罪难容，杖打80，把狗安放了。狗安悔恨在心，他越想越恨诸葛亮，一气之下带着他几个亲随小校跑到魏滨南岸曹魏大营来了，来投降司马懿。这狗安多可气啊！狗安可气不假，更可气的是那杨仪。你说你给说这情干嘛呀？要是杨仪不讲情的话，诸葛亮不是就把他给杀了吗？他讲情保下了狗安的活命，但是诸葛亮丞相责罚狗安的时候，你杨仪倒再说两句话呀，说您已经把他饶了，何必不做个整人情呢？您打他干嘛呀？像这样的小人，如果说要把他打急了，他要是投靠曹魏军，这可怎么办？你给丞相提个醒，这不等于逼这狗安一样吗？果然呢，把这家伙给逼到司马懿这儿来了。
中军官进的大帐一回报，说是西蜀押粮官呢，苟安前来投降。嗯，司马懿刚躺下，一听这信儿又起来了。怎么这么晚司马懿才躺下？嗨，这些日子司马懿啊是翻来覆去，吃不好睡不安呢。他是越想越上火，越想越窝屈。你瞧这几仗打的啊，哪仗都没打顺利过。本想这次吧，按着圣旨行事，岐山一战，挫一挫诸葛亮的威风。嗨，没想到斗阵不是人家对手，斗将不行，斗兵也不行，又让人家诸葛亮给杀了个大败。司马懿呀，心里头能没火吗？我这可得怎么办呢？现在他很紧张，他也不知道诸葛亮这大营之中这粮草究竟有多少。如果说他粮草齐备的话，那诸葛亮绝不会手软呢，他立刻是乘胜而进，来取我的大营，就要直捣长安呢。如果说诸葛亮要把人马发到魏滨南岸来，我能抵挡得了吗？司马懿他怎么不紧张？所以这些日子他一点都没踏实。现在一听说什么西蜀大营押粮官前来投降，哼，甭问，准是诸葛亮一计。这司马懿啊也多少受点病，只要一提诸葛亮他就觉得是有计，立刻问这中军官：我来问你，这押粮官带过多少人来？一共六个人。押粮官叫什么名字？叫苟安。哼，司马懿一听，听这名儿，苟安呢，把他叫进来，我亲自来见一见。你说司马懿对这事儿多重视得了？其实啊，这就告诉中军官处理处理就完了。不行，我得亲自看看。中军官出去，工分不大，把这苟安给带进来了。苟安呢，咬着牙发着狠，给司马懿磕了个头。干嘛咬着牙发着狠呢？他跪下费事啊，让诸葛亮这八十军棍把他给打着了，整个那臀部给掏下两块肉去。司马懿这么一瞧，这人怎么这样呲牙咧嘴的？哦，平身，砍坐。哎呀，都督，我不敢坐，我坐不下，因为我身上有伤。哦，司马懿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好家伙，裤子都让血染红了，你倒换换呢。不，苟安就要这样，他要见见司马懿，让司马懿一看自己这惨相多可怜呢，好把我收留下，他是有目的的。哎呀，谁把你打成这样？启禀都督，就是那诸葛亮，此人在万马军中是以世欺人呢，不是今天杀这个，就是明天责罚那个。我是个押粮官，因为我押粮运草晚了几天，其实并没晚呢，是因为都督您正在与诸葛亮两下交战，我唯恐粮食有伤，所以我耽搁了几日，他险险杀了我，多亏长史杨仪讲情啊。虽然杨仪讲了情，诸葛亮还不饶过我，又将我打了八十军棍，险险把我活活打死啊，逼得我是走投无路，我才来投奔都督。都督您要是不相信，请您看看小人的伤势。说的这会儿，唰，他把袍子一撩，伸手就解裤腰带。司马懿想，行，咱们够惨的了，我甭仔细瞧了。哦，司马懿明白了，明白什么？苟安呢，是怕司马懿不相信他。您别以为我这是苦肉计，这不是，我是真心实意来投降的。司马懿手撕胡须，仔细看了看这苟安，他心里想：这人来得好啊，怎么我这儿正为难呐，好嘛。
感情这人把粮草已经运进。

0: 西蜀大营。这诸葛亮现在是文起武备，粮草充足，他要是一鼓作气杀奔我的渭河南岸，我这不就毁了吗？啊，我能抵挡得住吗？想不到啊，魏主洪福齐天，这诸葛亮挺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会怒打了这狗安呢？你这不是等于把这人给我送来了一样吗？嘿嘿，诸葛亮啊，诸葛亮，我正好利用利用这狗安。想到这儿，司马懿微微一笑，狗安将军，你不必难过，既然诸葛亮如此亏待你，哎，老夫很同情啊。如果你要真心实意来归顺，你得替我办一件事情，此事办成，我在我家陛下面前竭力保举，保举你为上将军，让你这一生一世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手撕胡须，仔细看了看这狗案，他心里想：这人来得好啊，怎么我这儿正为难呢？好嘛，感情这人把粮草已经运进了西蜀大营。这诸葛亮现在是文起武备，粮草充足，他要是一鼓作气杀奔我的渭河南岸，我这不就毁了吗？我能抵挡得住吗？利用这狗安。想到这儿，司马懿微微一笑：狗安将军，你不必难过，既然诸葛亮如此亏待你，老夫很同情啊。如果你要真心实意来归顺，你得替我办一件事情，此事办成，我在我家陛下面前竭力保举，保举你为上将军，让你这一生一世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哎呦，这狗丸一听，感情我能做上将军，嘿嘿，哎呀，多亏司马都督啊！他立刻连声道谢：“都督，不知道您让小人我干什么？府堂蹈火，我是万死不辞，就是倒吊着我去刷井去，我也心甘情愿。您说什么事吧？”司马懿听你进前来。你要想办这件事，必须是机密行事，严守秘密，你得如此这般。司马懿让狗安干什么呀？他让他回成都，你到成都啊，最好能找到皇宫内院里边的人，你去对他说诸葛亮啊有篡上之心，就是说他要篡位，篡刘禅的位啊。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他干嘛接二连三兵出祁山，连老命都豁出去了？他难道说不是为自己吗？嘿，如果你要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明白了，后主刘禅下旨把诸葛亮给我调回成都，我就重赏你狗安。你要是办不到，那你就是假意投降。狗安一听，嗨，这事儿太容易了，都督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呀自幼儿就专会说瞎话，我说那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我保证让刘禅下旨把诸葛亮叫回去，我不在这儿多耽搁了，跟您

告辞了。司马懿重赏苟安，然后派一支人马悄悄地把苟安由一条小路送走，可千万别让西蜀大营发现了你。其实司马懿这就是多余的嘱咐了，怎么苟安比他还明白？我再让诸葛亮逮着，那非把我斩了不可。这苟安呢，带着他这几个亲信小卒，拐着弯抹着脚，提着心吊着胆，呵，爬山越岭回了成都。到了成都之后，他都没顾得养养伤啊，他就找他表兄去了。苟安这表兄是干嘛的呀？是宫中的一个小宦官。要不这苟安怎么敢在司马懿的跟前说那样的大话呢？说您放心吧，我这个谣不造则已，要一造准能让刘禅听见，刘禅准能下旨把这诸葛亮给调回去。他为什么有这把握呀？感情他有这么个表兄，他这表兄不厉害，就是个小宦官呗。但是管他表兄这个那宦官头厉害，谁呀？黄皓。这小宦官呢，正是那黄皓的亲信。他这表兄一看这苟安，哎呀，我说表弟呀，你怎么这模样？嗨，您别提了，表兄，我有机密大事没地儿说去，简直都把我吓死了。这小宦官这么一听，当时就愣了。什么事儿把你吓成这样？你知道不知道？丞相诸葛亮啊，不是在岐山打仗的吗？啊，是打仗的。我不是押粮运草官吗？啊，对呀，对对对，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了？诸葛亮要反了，他有啊篡逆之心。这小宦官一听啊，差点趴在地上。是真的吗，表弟？真的呀，这我敢扯谎吗？你想一想，他接二连三出岐山干嘛呀？诸葛亮简直的都要奔了命了，要吐了血了，把老命都要搭上了。为什么呀？他不是为他自己吗？他早就看了不上咱的陛下了。你知道啊，要怎么把我吓得在大营里没敢待，我连夜跑回来了。哎，表兄，这事儿你可不能跟别人说呀。诸葛亮权势太大了，朝里头文武啊大多都是他的人，要是走漏出消息去，那就不得了了。让诸葛亮知道了，他还不得收拾咱们俩呀。嗯，这小宦官一听眼都直了。对呀，对，别说你怕诸葛亮，连黄皓都怕呀。哼，有一次黄皓喝酒喝多了，他在那儿叨念，他挺恨怨咱们丞相诸葛亮的，感情诸葛亮有意谋反。哎呀，你这消息得来的好啊。我说表弟，你既然嘱咐我别说，你可也不能乱说啊。你放心吧，我谁也不说。苟安乐心说谁也不说，哼，到宫里你就得跟黄皓说。果不出苟安所料，这小宦官心想，表弟谁不说我也得跟黄皓说一声，这可是大事儿啊。这小宦官进宫来就跟黄皓把这事儿说了。黄皓这么一听，什么？诸葛亮有意谋反篡上，想推倒刘禅，他为西蜀之主。哼，黄皓暗暗一笑，他瞅了瞅这小宦官，哼，你在瞎说些什么呀？丞相功高盖世，为国操劳，怎么能够有意谋反呢？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不要乱听，不要乱讲，退了下去。啊，是。嘿，这小宦官心说，我们这黄头他不信。谁说黄皓不信呢？他把这小宦官打发走了之后，黄皓就站起来了。他蹭蹭蹭围这桌子转了好几个圈儿，
俩手一扶这桌子犄角，皇后把那牙一咬，好啊，诸葛亮，你也有今天呐。实际这皇后信不信，他真不信，他不相信诸葛亮能谋反，但是他觉得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得呀收拾收拾你诸葛亮，你呀管这事儿管得太多了，你管我们管得太严了，好家伙，就你这些法令要实施起来，我们连口云呼气儿都出不来，哪有像你似的这么严呢？啊，皇后也纳闷儿，这诸葛亮不光是对别人严，他对他自己也那样，哪有这样清苦丞相啊？一国的丞相跑去皇帝叫他大了，连皇帝都管他叫相父，你瞧他吃那饭一顿叫俩菜就完了，连我每顿饭还五桌呢，我吃一看二眼观三，没事围那第四桌转俩圈，这事儿可不敢让诸葛亮知道啊，叫他知道那还了得，就这诸葛亮得亏他这是去领兵打仗去了，他要在成都这儿坐镇呢，我们这些人全活不了，他整天找我们的茬儿啊，天天学磨我们，你打仗就打仗得了呗，都要领兵走了，没事儿还给皇帝上份表，让皇帝什么远小人近贤臣，谁是小人啊？甭问你诸葛亮这表是有所指，大概是冲着我黄某人，你说这皇后他糊涂混到什么程度了，那诸葛亮哪儿说就光指着你皇后啊，他是告诉刘禅注意这些人，说是汉时前朝之所以兴盛是因为近贤臣远小人，而后汉之所以衰败是亲小人远了贤臣，人家作为一个保国的忠良是提醒皇帝注意，这皇后揽他身上来了，哎呀，没想到你诸葛亮也有今天呢，哼，你既有今天，我得想主意把你这事儿跟皇帝叨唠叨唠，还不能就轻易这么一说，我得给你添个枝儿加个叶儿，哎呀，皇后为难了，添枝加叶儿，难道说陛下能信吗？你可别忘了，陛下对诸葛亮那是一口一个相父啊，我就随便这么一说就行了，恐怕刘禅不信，我必须得如此如此。他想好了一个计策，这皇后第二天一见刘禅是愁眉苦脸呐，唉声叹气，他每天呢都陪着这刘禅玩，而且呢还每天都有个新花样，甭管是吃啊喝呀玩啊闹啊，哎，他都领着刘禅陪着刘禅，就是总给他出这主意。刘禅特别欣赏这皇后，他觉得皇后这个人呢非常好，怎么这两天突然不高兴了呢？刘禅就问他呀，我说皇后，你从早晨起来哭丧脸，寡人我说几次了，今儿咱们喝点什么酒吃点什么菜你也不言语，我说今天咱们这歌舞该怎么唱怎么跳你也不搭声，你怎么了你？嗨，陛下，我在替您忧心呐。哟，刘禅一愣，你替我忧什么心呢？我这不挺好吗？从睁开眼到睡觉这一天是吃喝玩乐，我有什么值得忧心的地方？陛下，您在深宫，您在成都，您还不知道呢。诸葛亮丞相啊，啊！刘禅一听，我相父怎么了？他这个皇后往两边这么一学嘛，陛下我不敢说了，这耳目众多呀。哦，刘禅一听，这准是有事啊，两厢撤下，把人全都打发出去了。刘禅把皇后叫到跟前，什么事儿？你说吧。丞相诸葛亮
他图谋不轨呀、啊。

0: 我本不想跟您说呀，我准知道您不信，甭说您哥我也不信呐。
1: 就是嘛。
0: 可有一样，陛下您想过没有，诸葛亮丞相为什么三番五次兵出祁山，您劝都劝不住，留都留不下，他非要亲自领人马去北伐呀，他这不是为他自己吗？嗯，刘禅一听，不见得吧，那不是北伐中原灭了曹魏，跟着就收拾江东，要让寡人我统一天下，成就霸业吗？嗨，他没把您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呀，陛下您还不知道呢，这是我最亲近的人告诉我的。诸葛亮在大营之中啊，文武百官对他是清晨三叩首啊，就像您升早朝一样，一早晨都得上大帐去拜他去。陛下，您这个人太厚道了，您还不记事儿啊？您说诸葛亮没有反意，难道说您忘了？忘了先主托孤了吗？刘禅这么一听，对呀，我父刘备在白帝城临死的时候是托孤于诸葛亮，我没忘啊。您还记得不记得先主对诸葛亮有一番话呀？啊，什么话呀？他老人家不是跟诸葛亮说吗？就提到您呢，说您能辅则辅之，不能辅把您推到一边去，让诸葛亮为西蜀之主。诸葛亮当时吓得直出汗呢，但是他那是假象，我想那时啊，大概他就有了反心了。哦，刘禅点了点头，好像黄浩这话他听进去了，紧跟着他又摇了摇头，不会吧，相府真能那么做吗？他对我挺好啊。嗨，陛下，那是当着您的面儿啊，您知道背后他说您什么呀？特别是最近就在祁山大营那儿，他讲些什么您知道吗？
1: 刘禅一听，那我哪知道，
0: 还是的，可是呢，我知道他天天都在跟一些亲信人说呀，说您最无能了，您之所以能在成都称帝呀，那全都是倚仗诸葛亮的力量，要没有他诸葛亮，根本您这皇帝一天也做不成。另外他说您呐，不理国家大事，就会吃喝玩乐，根本您，哎，我没法再说了。刘禅着急了，嗨，你听到什么你就说吧。他还说我什么？他说您呐，哎，就是个样子。哦，刘禅点了点头，这回他可信了，感情相父当着我不说我什么，背地了说了我这么多的坏话呀。既是这样，看来相父诸葛亮真的要跟寡人我变心了。嗨嗨，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这也难怪呀。那么皇后，那你说寡人我该怎么办呢？陛下应该传旨把诸葛亮召回成都，然后你拿掉他的兵权，别再给他这么大权力了。嗯，刘禅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呀，来，传寡人旨意，选丞相诸葛亮回成都。这消息传出去了，文武百官听说之后全吓了一跳啊，大家都来找蒋琬来了。为什么呢？文武百官呢，每天都能听见一些捷报，说诸葛亮领人马四出祁山，把曹魏军杀得大败，把那位征西都督司马懿都给杀得魏滨南岸去了，据说是现在啊就要启动。

0: 众人马直捣长安了。单单在这时候，皇帝怎么能够传旨把丞相召回成都呢？所以大家都来找蒋琬。蒋琬一听说也挺着急呀，他赶忙上殿见驾。蒋琬来见刘禅，陛下，我听说您要传旨召丞相回朝。不错呀。哎呀，使不得呀，陛下，丞相这次率领人马历尽千辛万苦，岐山一战把曹魏军杀得大败，正在要乘胜进兵之际，您怎么能够召他回来呢？
1: 刘禅摇了摇头，公言你有所不知，
0: 寡人召丞相回来是有大事相商。哎呀，陛下，有什么大事您也不能召丞相回来呀。您可以下一道旨意，微臣我送往岐山，这还不行吗？
1: 那也不行，我有要事要与相父面陈，得当面说。
0: 蒋琬一瞅刘禅这样，蒋琬心里咯噔一下，心说怎么，难道说皇帝怀疑丞相什么了？哎呀，陛下，蒋琬真不愧是个忠臣呐，要不怎么诸葛亮那么器重他呢？他当时苦谏一番呐，陛下绝不能调丞相回来。古人说，强国之术不得其人不行啊，得其人而任之不专不行，任之专而贺于人言，二三其意又不行。蒋琬说这什么意思？你这国家想富强，你必须得重视人才，得得人呐、得人之后还得用其所学，用了所学了，就是说发挥他的长处了。可是这时候别人要是说长道短的，你可不能没有主意，你也不能三心二意，就是说呀，你用人不能疑。蒋琬这话是有所指的，你要不是有疑惑丞相之处，你绝不能把诸葛亮叫回来。刘禅也听明白了，他紧子冲着蒋琬摇头，公言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并不是疑惑我家相父，我确实有要紧的事得和相父当面说，这事儿我没法跟你们讲，你就不必多说了，赶快传旨。蒋琬再苦谏也不行了，这旨意就传下去了，一直传到了岐山西蜀大寨。诸葛亮正在帐中大聚文武，商议进兵呢，说圣旨到了，赶快接旨吧，设摆香案接旨。等这传旨官把旨意宣读完毕之后，诸葛亮他是仰天长叹。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瑶瑶，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4: 不知道。
5: 今天是国际标准时间日。
4: 哎，停，打住啊！
5: 啊，
4: 你这话说了这几句，我以为昨天的节目重播呢。今天可不是国际标准时间日啊！
5: 啊，那是什么日？
4: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
5: 啊嗨，反正我就看那个稿子，就写了一个标准，我就记住有个标准来着。
4: 那你可不能记错啊！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标准呢？
5: 不是，你这个世界标准日又是什么日？
4: 你看啊，这世界标准日你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5: 是，
4: 但是我要说这个符号，说三个英文字母你肯定知道。
5: 什么
4: ISO？
5: 嘿，那你说的我太知道了。
4: 嗯，
5: 这咱买的东西，这用的东西，这后面不都有一个一画圈一 ISO 的这一标志吗？
4: 哎，在1946年10月14日这一天，来自25个国家的代表汇聚伦敦开会，并决定创建一个旨在促进工业标准的国际间协调和统一的新的国际组织 ISO。
5: 哎呀，说的真绕嘴啊。
4: 我
5: 大概明白了，它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啊，很多的东西都有一个流程，有一个标准。
4: 没错，
5: 让你继续念。对，
4: 没错。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目的和宗旨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标准化工作的发展，以便于经济方面的合作。那在2008年10月的第31届国际化标准组织大会上，中国正式成为 ISO 的常任理事国。
5: 哎，你这么一说，我们就能理解了。
4: 其
5: 实这生活当中啊，我们的用的物品离不开这个 ISO。有一个标准，这还是很重要的。
4: 哎，要不然你就跟这个赵荣全和赵广武似的，没有任何的规矩，谁是贼都不知道了。
6: 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演出，
7: 看
6: 每个礼拜
7: 看一眼少一眼了。
6: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7: 我这不是要去吗？
6: 不是，你要上哪儿啊？
7: 上哪儿
6: 啊？

0: 那你看人家把我给关哪儿？
1: 关哪儿？这事儿还大了，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1: 不是，打架伤人了，
0: 长这么大连杀鸡都不敢看，见血就晕。
1: 哦，行贿受贿。
0: 我们家最大的官就是我大哥，存车处处长，还是副的。
1: 不是，你为什么事儿他上来就说要进去？
0: 说出来都怕您笑。
1: 嗯，
0: 我呀抓了一小偷。
1: 我看你也得进去，你得进那个精神病院看看。
0: 我上那儿干嘛去呀？
1: 抓小偷这是好事，怎么你倒进去了？
0: 那小偷把我给告了。
1: 你要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嗯，你把那小偷逮着了，
0: 啊，
1: 然后你又把他给偷了。
0: 我是搞建筑的，他是小偷。
1: 那到底怎么回事？
0: 他上我那儿去了
1: 啊，
0: 我可没请他。
1: 是啊，
0: 他进去偷东西我没拦着，满脸是血，我根本就没动手啊。最后他也倒了霉了，我也赔他损失费了。就这么点破事儿，我跟谁说说不清楚？你是聪明人，我跟你说，你明白没有？
1: 我也糊涂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别着急，气糊涂了是慢慢说。先说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搞建筑的。
1: 哦，你是一位建筑师。
0: 这谈不上什么师，
1: 嗯，
0: 就是经常啊搞个发明啊，弄个设计什么的。他们都管我叫什么发明家。
1: 好啊，
0: 你知道有个大发明家，
1: 嗯，
0: 叫牛顿，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他们都那么叫我。
1: 你是牛顿？嗯，
0: 我姓杨，杨顿，杨顿。
1: 这回我听明白了，你有那个聪明才智，有个机灵劲儿，人家送你个绰号叫杨顿。
0: 嘿嘿嘿嘿，理解真好，
1: 这么说就明白。哎，那你这真名字叫什么呀？
0: 我这真名字起得可太好了，因为我出生在夏末秋初的时候。
1: 哦，
0: 那天又赶上下雨。
1: 嗯，
0: 我们家又是书香门第。
1: 是是，
0: 所以我这名字起的是特别的文雅。
1: 叫什么呢？
0: 夏日的夏，秋水的水，
1: 阳夏水。阳夏水啊，
0: 美吧？
1: 搁点香菜不膻气。
0: 这怎么又吃上了？
1: 不是，你这什么倒霉名字？这叫
0: 这
1: 快说那建筑干的怎么样吧？
0: 你说我就凭咱们脑子活点子多，又有超前意识，错不了啊！
1: 您要说超前意识，连我都知道
0: 啊！
1: 你盖楼的时候也想到了十年之后了。
0: 我想那么远干嘛？
1: 啊！
0: 我说的是超前意识。
1: 怎么个超前意识？
0: 就是把别人兜里的钱抄到咱们兜里来，超前意识。
1: 这么个超前意识，
0: 哎，
1: 就你这思想，就没人敢用你，
0: 没人敢用我，那是你说，
1: 嗯，
0: 嘿，人家包工队的李经理就喜欢我，
1: 瞧上你了。
0: 我那天我找着李经理，我跟人谈了也就40分钟，李经理当时拍板，他任命我为太监呢，多大官儿，太监，管多少人？
1: 哎呀，你这声音要是再细着点儿，那就有点意思了。
0: 什么乱七八糟
1: 声音呢？不是太监吗？
0: 太平桥工地技术总监，简称太监。
1: 没这么简称的，
0: 也不懂。
1: 不是，他还美的，这什么都不知道。
0: 人家李经理当时就说了。
1: 说什么了？
0: 我说杨顿呢？
1: 哎呦，这经理老吃饭，
0: 你就踏踏实实的干。
1: 嗯，
0: 怎么省钱你就怎么着。
1: 哦，
0: 我在后头给你撑腰。
1: 你瞧瞧，
0: 嗯，你看看啊，
1: 瞧上你了。
0: 那当然了。
1: 喜欢你什么呀？
0: 喜欢我咱们这脑子活点多，又有超前意识。嗯，
1: 你说说你怎么都给他出什么馊主意了？
0: 什么叫抽馊主意
1: 啊？
0: 你知道就我这一脑子点子，我给他省多少钱
1: 啊？
0: 这楼盖完了以后要装修了。
1: 装修怎么了？
0: 尤其是铺这地板怎么办？按要求应当铺黑大理石，黑金沙的大理石，标准
1: 按图施工啊，
0: 找图施工
1: 啊，
0: 黑金沙大理石，
1: 对呀，
0: 180一平米，
1: 买去，
0: 要我干嘛？要我干嘛？我有点子，
1: 你有什么主意？
0: 不就黑金沙大理石吗？
1: 啊，
0: 来，底下给我抹上厚厚的水泥，上面撒上白沫子，没沫子啊，没沫子，黑的撒在上头， 这么几个窝头晾干了，给它搓碎了，往上一撒，弄块黑玻璃往上一压，玻璃一透明，呵，黑金沙大理石一样的。
1: 买玻璃给人代替
0: 黑金沙大理石，
1: 那玩意儿能行吗？
0: 那不是咱们这个施工问题
1: 啊，
0: 那是使用问题。
1: 你说不结实不赖你，
0: 只要一碎就是他的责任。
1: 这什么脑子，这都是、
0: 哎、这地板弄完了
1: 啊，
0: 你说这防盗门怎么办？
1: 哎呦
0: 啊，
1: 防盗门那可不能含糊，
0: 这东西它得硬看实凿。
1: 对对对，
0: 去上鸟市，
1: 嗯，
0: 把做鸟笼那老赵给我叫来，让他做这防盗门。
1: 做鸟笼子的做防盗门，
0: 道理都一样，不就一根挖矿上面当当当焊几根铁丝吗？
1: 铁丝儿
0: 啊，咱这方便。
1: 怎么？
0: 万一你要是把钥匙落在屋里边，找根竹竿，腾这么一挑，耶，出来了。
1: 你说你这铁丝细，缝隙大，
0: 对，
1: 落点什么挑着方便。
0: 嘿，
1: 不是你方便，贼也方便呢。
0: 怕屋里闹贼啊？
1: 啊，
0: 把心放肚子里边。两年之内闹不了贼，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使这油漆太好了，
1: 嗯，
0: 没有两年的根本就干不了，逮什么粘什么，跑他都跑不了。
1: 这是油漆还是粘鸟的胶啊？
0: 我们这工程啊，
1: 啊，
0: 按要求应当两年完工，结果我干了11个月29天，全部干完了，
1: 进度是够快的。
0: 一试坏了，
1: 哎，
0: 全楼没电。
1: 哦，这怎么回事啊？
0: 感应这个。电工啊，在下过墙管的时候，里边忘了穿电线了。
1: 这，哎呀，您听听，这不是有这么干活的吗？这个，
0: 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要是重新给这墙刨了，给这管做下来，再穿好电线，再卧在里边，在外边再抹上，这么大工程，没有半年的根本就完不了啊！
1: 不是时间的问题，啊、你不给人穿电线，怎么使用啊？
0: 关键的时刻。我杨顿出马了，我去了以后3天全部给他干完了，
1: 把线都穿上了。
0: 那当然，
1: 太好了、
0: 嗯、
1: 这回使的什么招？
0: 我让老李给我找了只耗子，要那个大的尾巴长的。
1: 干什么呀？
0: 干什么？我把这个电线系在这个耗子尾巴上头，我给这耗子让它从这口进去，等它从那口一出来，这线不就穿过去了？
1: 哎，不，这耗子能听你的吗？
0: 给它往这洞口一放，哆里哆嗦，死活不往里走，
1: 它不进去啊。
0: 我说老李、嗯、去再给我找只猫来，告诉你啊，家养的不要，要那野猫，最好是3天没吃食的，甭说见着耗子瞪眼。嘿，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见着你都得瞪眼，
1: 要吃人的猫。
0: 不大的功夫，老李就把这猫给我抱来
1: 啊！
0: 我一看这猫这模样，我操，
1: 什么模样？
0: 胡子都没了，一只眼，
1: 好嘛！
0: 我说行，我抱着这野猫，老李这手掐着电线，这手拿着耗子，对准了这洞口。
1: 嗯，
0: 准备好了没有？
1: 你抱着猫，
0: 准备好了之后。照着猫腿上使劲这么一擦，这猫哈了一声，再看着耗子
1: 怎么样？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待过去，
1: 就别夸他了。就这工程这活儿，有人敢进去住吗？
0: 你说没人进去住
1: 啊？
0: 没人进去住，谁把我给告了？
1: 是，哦，这跟以前勾上了。
0: 对，
1: 别着急，接着说。
0: 这不是那天派出所来俩警察，
1: 嗯，
0: 说有人把我们给举报了，让我们去派出所协助调查。
1: 嗯，
0: 我一想，这咱得去呀、啊。
1: 你不去也得行了。
0: 到那这么一看
1: 啊。
0: 派出所这里边这角上站着一小伙子，
1: 嗯，
0: 20多岁
1: 啊，
0: 1米8的大个儿，哎呀，长得漂亮，
1: 是
0: 满脸是血，腮帮子这儿还一窟窿，哎呀，站那跟警察正说话呢，
1: 说什么呢？
0: 哎呀，警察同志，
1: 嗯，
0: 我向您举报，
1: 嗯，
0: 盖楼了他。太缺德了！
1: 你先说说你是干什么的？
0: 我
1: 啊，
0: 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小偷。
1: 就这小偷把他们告了。
0: 哎，这不是这两天全市大检查吗？
1: 嗯，
0: 我没地儿待。
1: 是啊，
0: 我就想上他们这楼上住一宿。
1: 哦，
0: 第二天我偷点东西。
1: 是那么想的。
0: 我上楼之后，把门弄开，刚一进屋，嗖的一下，就从我眼前窜过一只耗子去。
1: 对，穿线儿的那个。
0: 我这么一害怕，我就靠在墙上。
1: 是是。
0: 哎，结果这让他们墙上的油漆把我给粘上。我这使劲一蹭吧，嘎吧，
1: 怎么了？
0: 哎，这地板就碎了。
1: 这玻璃的能不碎吗？
0: 我害了吧？
1: 嗯。
0: 不敢偷了。
1: 是啊，
0: 撒腿我就往外跑，
1: 快跑！
0: 结果我是让他们防盗门上这铁丝就把我嘴给勾上了
1: 啊！
0: 哎，就这模样，我就在那门框上挂了一宿。
1: 这楼改了屠宰场了。
0: 幸亏了，第二天早晨来了几个联防的，他们把我给摘下来了。你说说，这要是联防的要不来，
1: 嗯，
0: 就在这四面风吹着
1: 啊，
0: 屋里的气熏着，我这模样在那挂三天，下来之后我非成腊肉不可。
1: 谁让你上人这儿偷东西了？
0: 我偷东，我偷什么了？
1: 偷
0: 是什么也没偷着，还让联防的让我把那儿给我带这儿来了。
1: 这倒实话。
0: 警察同志，您去看看，这是他们盖的，那是楼吗？
1: 嗯，
0: 就我这么年轻，我这么利索，一小伙子都给整成这模样
1: 啊！
0: 这要是换了岁数大的人住进去，那还不跟进了集中营差不多？
1: 没错。
0: 所以说，警察同志，我跟您说，我不是偷东西了，
1: 嗯，
0: 我认罪伏法。
1: 哦，
0: 您该怎么判我怎么判我。
1: 您瞧，
0: 我进去了，我也不能让他们好受。
1: 对，
0: 哎，我就牺牲我一个人的幸福，我要换来那千家万户的欢乐。
1: 小偷都说出道理来了。
0: 你说说，他是一贼，我是一好人，他把我给告了。我招谁了？
1: 你呀，啊，一点都不冤。
0: 怎么？
1: 就你们干的事儿比小偷可恨。
0: 就不能怨我们。
1: 嗯，
0: 您想想，现在这开发商总想省着花
1: 啊，
0: 承包商憋着往外发，包工头见钱玩命抓。您说这工程能不豆腐渣吗？
1: 甭管他们，就说你们这种现象，迟早得灭绝。
0: 干嘛还迟早？警察当时就说了。
1: 嗯，
0: 来来来来来来，小王，带着他，给他这个伤口给他包扎包扎。
1: 说那小偷呢？
0: 包扎完了以后关后院啊。
1: 嗯，
0: 来来，小张、小李子，你带着他到后院啊，把这个事情的详细经过给记录的清楚，越详细越好。记录完了以后，直接送后院啊。
1: 您瞧吧，这就跟小偷关一块了。
0: 没长耳朵？
1: 怎么了？
0: 小偷那叫关，我这叫送，那多里走针呢，明白吗？
1: 你多个三点水也搁一块儿。
0: 你不明白？
1: 嗯，
0: 到后院我这么一拉门，呀哈。这小偷真在里边，
1: 坏人都在这儿。
0: 哎呀，小偷俩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
1: 要坏事。
0: 这个兄弟，兄弟，别，把你整成这模样，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
0: 兄弟，所有的责任都在我，行吗？
1: 嗯、
0: 大哥给你赔不是？
1: 怎么赔不是？
0: 腮帮子上不是一窟窿吗？
1: 这怎么办？这个
0: 没关系、嗯，大哥有点子，有主意、啊。
1: 有什么主意？
0: 给你找一个好一点的整容大夫
1: 啊！
0: 咱们这个就地取材，完了之后不是腮帮一窟窿吗？
1: 对呀、
0: 啊，咱们把它给做成酒窝，你看怎么样？啊？
1: 哎，这时候还想主意呢？
0: 啊，所有的这损失都算我的，该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往后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大哥，咱这事私了了，行不行？
1: 那小偷是什么态度呢？
0: 哎，大哥，你要这么说，咱还就算了。
1: 你瞧瞧，
0: 不过大哥，
1: 嗯，
0: 我偷东西，您是属于偷工减料。
1: 对。
0: 咱都是干偷行的，
1: 同行，
0: 对吧？
1: 嗯，
0: 同行，我就得说您几句，
1: 要劝劝他。
0: 大哥，您往后您再盖楼的时候，您多少您用点那好料，行吗？
1: 对呀，
0: 兄弟，你怎么了？好料他得花钱呢。哎，你花什么钱呢？你找我呀？
1: 找你？
0: 我给你偷去？
1: 还惦记偷呢？
2: 刚才是赵忠全、赵广武表演的《谁是贼》。
3: 嗯，
2: 哎呀，
3: 哎，
2: 就你说我们生活当中办事儿，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规范？
3: 就是啊，你这话问的，那当 然啦，生活当中要是没有规矩，那不乱了套了吗？
2: 是吗？
3: 嗯，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2: 啊，
3: 你早上出门过马路有没有规矩？
2: 当然有了，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从小就教吗？
3: 那对呀，那你怎么不随心所欲的走呢？想走就走，想闯就闯。
2: 那哪行啊，这过马路多危险呀，容易出事。
3: 你看啊，这规矩看的是约束，实则是保护。你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的安全，也保护别人的安全。
2: 你这么一说有道理，
3: 是吧？那不光是马路上，生活当中的规矩也多了去了。
2: 什么？
3: 全是小事儿，但啊能看出人品。
2: 比如说呢？
3: 先说公共场合的规矩，这电梯里不蹦不跳，不乱按楼层，进出门啊这礼让先行，这不叫多事儿啊，这叫规矩。
2: 嗯，
3: 你看看侯宝林、郭启儒，这不就聊聊规矩套子？
4: 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5: 啊，
4: 那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5: 是啊，
4: 啊，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
5: 嗯，
4: 这有规律。
5: 这有什么规律？
4: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
5: 哦。
4: 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5: 你全这么快痒痒？
4: 哎，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他可笑
5: 是吗？
4: 上边痒了往上挠，
5: 嗯，
4: 有这样吗？
5: 嗯嗯嗯。
4: 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5: 是，
4: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
5: 人没有这么快痒痒的。
4: 是不是？
5: 哎，这也是规律。
4: 人走路也有规律，
5: 走道还有规律
4: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
4: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5: 是啊，
4: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5: 啊。也没有穿的。
4: 你看你穿高跟鞋啊，
5: 嗯，
4: 你得会走。
5: 这还得会走？
4: 必须挺着胸
5: 啊，
4: 才好看。
5: 是啊，
4: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踏了，踢了踏了。
5: 哦，得挺胸走。
4: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
5: 啊、
4: 这样它就好看。
5: 你瞧一瞧，
4: 啊，是这样吗？
5: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嗯，
4: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
5: 哎、
4: 这么倒着走，
5: 对呀、啊、
4: 都好看。
5: 嗯，
4: 你要撇着脚他就难看。
5: 是吗？
4: 穿高跟鞋这样、
5: 啊、哎，您来吧、哎、哪有这么走、
4: 啊、不好看。
5: 嗯，
4: 是吧？
5: 对，
4: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解放了嘛。
5: 哦，
4: 哎，真是啊，你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他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5: 哦，
4: 啊，
5: 行不摇头，
4: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
5: 那怕什么呢？
4: 哎，那阵戴钳子、耳环，挺长的坠子。
5: 哦，
4: 你左右看，钳子坠打腮帮子，
5: 那是不好看了，
4: 是不是？
5: 哎，笑不露齿呢？
4: 啊，你看那阵妇女都戴个大手绢，
5: 嗯，
4: 长袖、长衫。在腋下这个地方掖着一个大手绢。
5: 哦，
4: 大，比这还大，比现在生活里边男人使这个手绢大。
5: 哦，
4: 啊，
5: 比这大。
4: 后来也不是哪位给经济了四分之一了。
5: 嗯，小的
4: 啊，也不在这儿掖着了。
5: 哪儿啊？
4: 后来改短袖，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了。
5: 啊、哦、这儿了。
4: 嗯，过去那大手绢它为捂嘴的。
5: 是啊，
4: 那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5: 嗯，
4: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5: 怎么个姿势？
4: 哟，姑娘自己出来买线呢。
5: 嗯，
4: 留神婆家来人看你。
5: 嗯，
4: 干嘛呢？二婶老爱说这、嗯、
5: 有意思啊。
4: 嗯，
5: 哎，是这种姿势，
4: 笑不露齿吗？
5: 啊，什么还有站不倚门
4: 啊？站在门口也得规矩，不能倚着靠着，那都不行。
5: 坐不露膝，
4: 坐在哪儿啊？长裤长衫，拿这长衫得把磕膝盖遮住了。
5: 哦，
4: 这长裤还扎腿呢，哎，那也得遮上。露着裤子里都不行。
5: 是啊，
4: 你说那玩意儿多封建，恐怕这路人没去过游泳池。
5: 没有呢、嗯、那会儿也没有游泳池啊。嗯，
4: 还有几样。
5: 还有什么规矩啊？
4: 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
5: 这规矩可太大了。
4: 嗯，
5: 卧如弓
4: 啊、
5: 嗯、
4: 躺那会儿都给有规定了姿势。
5: 哦，
4: 你看那国画画那个美人，
5: 嗯，
4: 左手托腮，右手搭胯，跟一张弓似的。
5: 哦，这叫卧如弓。
4: 嗯，
5: 走如钟呢？
4: 坐在那儿得跟那个大座钟似的那么稳。
5: 哦，
4: 这个钟啊只能摆在那儿、
5: 嗯、
4: 它不能看时间。
5: 怎么不能看时间呢？
4: 没摆。
5: 嗯，摆鞍上啊，
4: 那就不稳当了。
5: 怎么了？
4: 那大姑娘鞍上摆的那钟
5: 啊，那不行，
4: 那不行。
5: 还有什么站如松，
4: 哎，就是说你站在那儿得直，
5: 嗯，
4: 文字形容叫亭亭玉立，
5: 哦，
4: 得跟松树似的一样直，

0: 当然现在没人管这个
1: 啊，
0: 哎，怎么站怎么站嘛。你看那照相馆，那摆那个什么样式都有吗？
1: 是吗？
0: 然后那天走王府井那儿看一个这个，
1: 嗯，那那什么，您就别学，
0: 不，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1: 嗯，还有什么叫走如风
0: 啊？大姑娘走如风吗？
1: 哦，大姑娘走出来得带着风。
0: 嗯，大姑娘出来飞沙走石
1: 啊，
0: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
1: 哎，
0: 就听
1: 这大姑娘出来了，
0: 猪八戒来了，
1: 猪好吗？妖精，嗯，
0: 如春风白柳，
1: 春风白柳
0: 走起来要稳。
1: 是啊，
0: 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1: 怎么？
0: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儿转过来
1: 就那么长？
0: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1: 是啊，
0: 那但转过身来那钳子坠也不能碰着脸。
1: 哎呀，
0: 你看我学一样。
1: 你瞧这丰年大姑娘
0: 走的这点，
1: 走这点，
0: 你后边叫我一声，
1: 我叫你，
0: 我一回头你看这稳劲儿啊，
1: 来了
0: 丰年大姑娘。
1: 是喽，
0: 现在人别学这个啊，不能这样，
1: 现在
0: 要这样上班去就误了。
1: 哎，
0: 这丰年大姑娘，
1: 二秃子
0: 什么话？那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哎，
1: 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0: 二姑娘，
1: 嗯，二姑娘。
2: 哟，谁呀？
1: 我呀。
2: 您是谁呀？
1: 你转过身看看我。
2: 那您看我没听出雨声来。
1: 你瞧瞧我呀。
2: 是，我得转过身来。
1: 哎，
2: 您别忙啊。
1: 不忙。
2: 这没多大功夫。
1: 多大时间？
2: 有俩钟点儿，这是。
1: 受不了。
2: 哟，姥姥。
1: 姥姥啊。
0: 您看这个稳劲儿怎么样？
1: 哎，这够稳的。
0: 太耽误时间了。
1: 实在。
0: 这是封建大姑娘。
1: 哦。
0: 二十多岁小伙子，什么年头也不受他这限制。
1: 小伙子，
0: 哎，走道欢不愣跳，后边有人叫，蹭下子一回头，不留神吓你一跳。
1: 是吗？
0: 哎，
1: 您再瞧这小伙子。
0: 那你叫我一声。
1: 我叫您一声。走。老兄嘞。
0: 哎，
1: 怎么回事？
0: 哎，
1: 你这真是怪吓人的。
0: 嗯，
1: 对。
0: 您是二十多岁小伙子，要照封建大姑娘那样回头，那就麻烦了。
1: 哎，那也好看。
0: 那就不好看了。
1: 哎，没那个事儿。
0: 你看我瞧瞧。
1: 哎。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照着封建大姑娘那样。
1: 哎，对，
0: 就那回头啊。
1: 哎，回头
0: 叫一声啊。
1: 哎，老兄弟。
3: 哎，谁呀？
1: 我呀。
3: 您是谁呀？
1: 我呀。
3: 我没听出雨声来。
1: 转过身来看看我。
3: 哎，那您可别忙。
1: 哎，不忙。
3: 您等我转过身来啊。
1: 哎，
3: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1: 行了，
3: 我这就转过来了。
1: 哎，
3: 哦，是你呀。
1: 你上哪儿啊？
3: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1: 不。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
4: 嗯，
5: 听你这么一说啊，这生活当中的规矩那是比比皆是。
4: 那可不嘛，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行为举动那都是规矩。
5: 哎，那我们广播节目其实也有规矩。
4: 什么规矩啊？
5: 你开始得有片头，然后得问好啊，
4: 嗯，
5: 要不然别人不知道咱什么节目。
4: 就是啊，
5: 这说相声也有规矩。
4: 什么规矩啊？
5: 你两个人得站着说呀。
4: 啊，不能坐着说。
5: 坐着说那不就是开会了吗？
4: 躺着说也不成。
5: 哎，包括京剧那也有规矩。
4: 那当然啦，
5: 京剧最有名的城市话。
4: 比如呢？
5: 比如说，抬手望天是关云，抬手遮眼是怕光，拂袖是生气，拱手是行礼，摊，
4: 嗯，
5: 手是无奈，执手是嗔怪。
4: 哦，
5: 对不对？你每一个动作不一样，那观众看着他都觉得奇怪。
4: 原来是这样啊。
5: 哎， 哎，
4: 那我之前看演出我还以为这演员啊都是随便那甩袖子玩呢。
5: 那可不是啊。这袖子也有不同的讲究。
4: 哦，
5: 大家可以去我们越听越有戏去了解一下。
4: 哎，那是。
5: 当然了，如果要说到戏曲的对比，在相声作品里还是很有差距的。这捧逗两个演员表演腿子活的时候，一个正唱有规矩，一个歪唱没规矩，这才显得滑稽而可笑。咱们来听听戴志成、郑健、黄鹤楼。
6: 怎么了？
7: 郑健森来着了啊，
6: 嗯！
7: 我今儿打着我高兴啊，啊，我这今天心情舒畅，看见你这样的可塑之才，高兴。这么着，我今天就决定收你了。
6: 啊
7: 啊，我收你了，我给你指点指点，帮着你提拔京剧的水平。那日后你说你又能国粹，你又非遗，多好啊！你这么着，你扣我，
6: 我怎么着？
7: 你扣我，
6: 没带着罩子，怎么扣啊？
7: 干嘛呢？扣鸡呢是吧？
6: 什么叫扣啊？
7: 扣头啊！今儿我高兴，叩头拜师，
6: 我
7: 收你了。
6: 哪儿我就拜你为师啊？
7: 我教你京剧呀。
6: 你干嘛呢？
7: 我说闹半天不认识我，
6: 没见过。
7: 著名的京剧演员，客气点说，人家当然人家尊称咱们京剧表演艺术家，咱不能这么说，
6: 不
7: 就是个京剧演。
6: 你京剧，你
7: 这提拔提拔你啊！
6: 您哪位呀？
7: 真不认识。
6: 恕我眼拙。
7: 从小干这个，从小我这科边出身呢。
6: 对啊，
7: 我这科边啊，对吧？
6: 哎呦，科了边可不好卖啊，这东西。
7: 干嘛卖什么呢？古董呢？
6: 这科班，
7: 从小坐在那科里边。
6: 科班，科班。
7: 哎，对对对，我科班啊。
6: 你科班？
7: 我跟你提几个我们那个科班里的同学。
6: 谁呀？我听听。
7: 唱老生的那谁？
6: 哪位？
7: 奎志，
6: 于奎志。
7: 那是我师弟呀。
6: 您师弟啊？
7: 广禄，
6: 孟广禄。
7: 那我师弟。
6: 嚯，
7: 那建国。
6: 你把那姓带出来好不好？
7: 不是，就张建国，
6: 啊，
7: 这都我师弟，
6: 啊，
7: 我们一科班的。
6: 你们一科班的
7: 啊？
6: 您哪位啊？
7: 戴啊。
6: 戴，您名讳？
7: 单名一个字。
6: 嗯，
7: 叔。
6: 哦，您是戴叔。
7: 哎，
6: 对吧？哎，
7: 嗯，
6: 这怎么回事？不还答应是怎么回事？
7: 我能不答应吗？我叔就书香门第的叔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戴叔。
6: 不是，
7: 没听过啊？
6: 北京真没听过。
7: 那没听过，
6: 不太熟悉。
7: 在北京，那也不能怪你，
6: 嗯，
7: 不能怪你，因为这几年有点特殊情况。
6: 嗯，
7: 我在首都这北京这一带，
6: 嗯，
7: 我是很少活动。
6: 那您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7: 我经常在渤海湾那边流窜，那边那个流。流动，
6: 说这怎么那么乱呢？就在
7: 渤海湾那边，有机会渤海湾那边找我去。
6: 我哪儿找您去？
7: 我给你说说戏，咱们一起。
6: 既然这样啊，
7: 怎么意思？
6: 您听我一句，您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7: 叫京剧演员吧。
6: 我想在座的呢，哎，也都是这个曲艺跟京剧的爱好者比较多。
7: 嗯，
6: 既然您来到这儿。

0: 您干脆我们欢迎您在这唱一段怎么样？哎，咱来鼓鼓掌。
1: 你帮我唱。
0: 对，
1: 那既然你有这个强烈的要求，这么着、嗯、就是我高兴吗？满足你，
0: 咱唱出黄鹤楼。
1: 黄什么？
0: 这戏怎么样？
1: 黄鹤楼。
0: 黄鹤楼
1: 好。
0: 嗯，
1: 一点戏，这有水平。
0: 嘿，你看看，
1: 是干这个的。黄鹤楼啊、哎、
0: 黄鹤楼
1: 好啊。
0: 嗯，
1: 黄鹤楼这戏你会啊？
0: 我会。
1: 那咱就唱段黄鹤楼。哎，
0: 你看您先挑个角色、嗯、咱就
1: 谁呀、
0: 啊、您啊？
1: 不，你挑吧。
0: 干嘛又是我挑啊？
1: 你挑剩下不都是我的吗？
0: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哎，
0: 我挑
1: 了。你这戏里边你想听谁？你想听谁？你想跟我学哪个？
0: 那就行了，
1: 你就按我来、那个。
0: 我挑，我刘备。
1: 啊、你什么？
0: 我刘备。
1: 你刘备？
0: 哎，
1: 那我就刘褥子。
0: 刘，怎么刘褥子？
1: 啊，枕头你拿走，炕席给我留下，啊，冰箱你带着。汽车归我，
0: 嗯，
1: 但孩子呢，你得拿走，啊，一月给你4000块钱，咱俩谁跟谁没关系啊？
0: 我们俩这打离婚来呢，这是。
1: 你不一上来那么冷的天，你就刘备啊？你不
0: 别逗行不行？
1: 我没逗、啊。
0: 刘备、刘玄德，对我。
1: 刘玄德
0: 啊！
1: 你说刘玄德不就完了吗？
0: 啊！
1: 你老刘备。你这老说黑话，你这玩意儿，你
0: 我这说的是黑话呀。
1: 你说那刘玄德，这我知道。
0: 我演刘玄德，
1: 那你来刘玄德，刘备。
0: 那您看您演谁呀、啊？
1: 我那个是，你说吧，我都行啊。我生旦净末丑，昆仑不挡。你想让我来哪个？
0: 来，
1: 你随便说。我这戏里
0: 您来诸葛亮，
1: 我来。哎，对，
0: 嗯，
1: 诸葛亮，
0: 对，
1: 我来诸葛亮。
0: 好，
1: 那没问题。
0: 我呢，再赶个张飞。
1: 哎，你怎么演两个？
0: 我这演俩就分包感觉，主要是听您。
1: 那行了，那咱们就这么着吧。
0: 就这么着，
1: 咱唱这个黄鹤楼啊。
0: 对呀、
1: 啊，我来诸葛亮。
0: 对对对，
1: 那你把那什么拿来吧。
0: 什么？
1: 唱戏呀、啊？
0: 是唱
1: 啊。啊，唱戏你得问。
0: 您还需要点什么？
1: 什么叫需要？什么叫大伙儿都懂啊？
0: 嗯，
1: 唱戏，我得扮上那个。你把那个拿来吧，啊、就那个。
0: 哪个？
1: 就那龙头。
0: 什么？
1: 龙头？
0: 哎呦，真对不起，这龙头让我们的驴带走拉煤去了，所以说这
1: 什么龙头啊？
0: 不龙头吗？
1: 什么龙头？唱戏的，花花绿绿那个，
0: 那叫行头。
1: 说行头，怕你不懂。
0: 不，
1: 对，
0: 谁不懂啊？
1: 行头你有吗？
0: 行头，我们这是曲艺团，
1: 那就没
0: 这个没，他、啊、就素身，主要听您唱。
1: 哦，就这事儿了。
0: 对、
1: 啊。那行了。
0: 您受累啊，咱把这桌子往后抬一抬。
1: 你干嘛抬桌子？
0: 分出前后场面来。
1: 哦，还得分分场面。
0: 哎，对。
1: 那、啊、这桌子行啊？
0: 啊，
1: 好，
0: 您慢点、啊
1: 哎。得了，哎呵、我在渤海湾啊，没干过这路活。
0: 您受累，
1: 得了，好，那好。
0: 还需要把椅子。
1: 哎呦呵，还要把椅子。
0: 来，
1: 您想的还挺周到。黄鹤楼啊，跟他唱一段，今儿高兴啊！哎，
0: 得了，
1: 哎，得怎么意思？
0: 你这一般来这场面就得分开了。
1: 哦，还得分开。
0: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呢为后台。
1: 哦，
0: 您的都是为上场门，我这边呢为下场门。
1: 交代的够清楚，
0: 还得跟您交代一下。
1: 还什么意思？
0: 文武场面咱就自备。
1: 什么叫自备啊？
0: 就是您上场啊，我给您打家伙；您上场呢，我再打家伙。
1: 哦，咱就使嘴，
0: 使嘴打家伙。对。
1: 不，那我也得化化妆
0: 啊，
1: 我也得化化妆。你别看你这没有龙头，不是没有那行头，
0: 嗯、
1: 那我也得因陋就简，看看你们这儿有什么我简单的办法啊，让大家得区分谁是刘备，谁是诸葛亮，
0: 这
1: 对不对？
0: 在行
1: 我简单的办法 啊，我简单。
0: 好，
1: 您
0: 稍后。哎呀，您算来着了，听听这位戴先生的《黄鹤楼》。实际这出戏的挺简单，就是三国的故事，刘备过江赴宴，刘备不愿意去，诸葛亮呢偏让刘备去，实际是一个计谋嘛。后来这事儿啊让张飞知道了，引起来张飞闯帐找诸葛亮算账，情节呢就是那个小情节。然后咱这戏呢主要听这位渤海湾的戴先生啊。这位是家门不幸啊。
1: 我是那孝子是怎么着？
0: 我真不明白您带的是什么。
1: 要不说你外行不懂啊，诸葛亮啊那八卦方巾呢、啊、
0: 这是诸葛亮那八卦巾。
1: 哎，
0: 怎么看着眼熟像笑猫了。
1: 哎，你这怎么说，你这不是没有吗？你们

0: 就剪，你不懂。
1: 咱就开始唱，
0: 咱开始唱吗？
1: 这场戏是我先上，您给大家伙。
0: 您交给我，没问题啊。咱开始唱。
1: 您多包涵点。
0: 来来来，
1: 归后台，归后台。
0: 你好好的，都归后台。来，走着，走着，走
2: 嗯，嘿，
0: 大家伙，大家伙，大家伙，
3: 你打什么家伙呀？这是，
0: 你不让我打家伙吗？
1: 您别逗行不行？打家伙就拿嘴嚷啊。
0: 那打什么呀？
1: 打小锣啊。
0: 小锣？
1: 对对，
0: 我知道打小锣、哎。你说打小锣不就得了吗？啊、你这还打家伙？你这净说那吊坎儿的话，那谁懂、啊？
1: 这是吊坎吗？
0: 这不就是那小锣儿，小锣
2: 儿，这
0: 都知道。您走着走着，走着吧。
2: 嗯，嘿，
0: 嘿，嘿，嘿，哒哒哒哒哒哒，嘿，嘿，哒哒哒哒哒哒。
3: 你怎么没完了？这是，
0: 你不让我打小锣吗？
1: 打小锣没错啊、嗯！你看我走这台口这一透袖，您就别打了。
0: 我知道这有规矩，一透袖我就不打了
1: 啊！
0: 您刚才这是干嘛呢？
1: 透袖呢？
0: 那我理解错了。
1: 你以为？
0: 我以为你这轰苍蝇呢。
1: 那什么？什么叫轰苍蝇？
0: 一透袖我就不打了。
1: 一透袖就别打
0: 了。
2: 嗯，喷，
0: 喷，喷。大大大大，
1: 呸！啊，不是，这位怎么没出来呀？俩受风的，您看了吗？出来！
0: 哪位找我？哪位找我？
1: 没人找你
0: 啊，
1: 那送花圈的来了啊。
0: 这还有白事的事儿怎么着？
1: 这场咱俩一块儿上啊！
0: 哦，一块儿上
1: 啊！
0: 那叫同场上，还一块儿
1: 上，同场上，
0: 净这吊坎儿！你
1: 多跟吊坎儿！
0: 同场上，
1: 同场上，
0: 那这来的吧？
1: 一块儿上啊！
0: 不懂，
2: 嗯，吞，
0: 馄饨，
1: 俩卖馄饨的，
0: 嘿，嘿，哒哒哒哒哒哒，嘿，
1: 啊，先生，
0: 啊，先生，
1: 俩大夫，这都不错。
0: 你叫我先生，我不就得
1: 叫
0: 你
1: 先生？我叫你先生，你就别叫我先生了。
0: 那我叫您什么呀？
1: 你叫我主公。
0: 我叫你主公。
1: 哎，
0: 主公什么玩意儿？
1: 这什么玩意儿像话吗？
0: 不是主公吗？
1: 主公是皇上。
0: 哦，主公是皇上。
1: 哎，
0: 咱俩谁是皇上？
1: 我是皇上啊。
0: 你是皇上
1: 啊？我皇上。
0: 各位，您看有这模样皇上的吗？
1: 你管我什么模样干嘛呀？
0: 这长得跟那个。捧哏的似的，你看这
1: 我就是捧哏的，你管着吗你？
0: 好好，你皇上，你皇上，
1: 我演皇上，
0: 对对对，来来，
1: 啊先生，
0: 啊皇上，
1: 主公，
0: 啊主公，哎，
1: 此一番东吴府也，你把公害苦了。
0: 闭嘴！
1: 怎么了这是？
0: 你亏心不亏心呢？咱俩头一次合作，哪儿啊我就把你害苦了
1: 啊？
0: 你说清楚，我怎么把你害苦了？
1: 怎么了？
0: 我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
1: 不，你提这干嘛呀？
0: 你不说我把你害苦了吗？
1: 这不是你害的，
0: 谁害的？
1: 诸葛亮害的。
0: 你找诸葛亮去？
1: 对，我上哪儿找诸葛亮去？
0: 你跟我冲我干嘛？
1: 这戏里你演谁呀、啊？
0: 我演诸葛亮啊。
1: 还是的，是你这人物害的我这人物。
0: 对对对，与咱们个人没关系。
1: 说对了。
0: 嗯，再来。
1: 哎，此一番东吴府也，你把孤。害苦了，
0: 这可不是我害的啊！
1: 别说出来呀、啊，赶紧打家伙！
0: 啊，扛啷贼嘞贼，扛啷贼嘞贼，扛啷贼嘞贼，扛！
1: 可恨先生诸葛亮！
0: 啊，
1: 哎，别叫好啊！哪有台上叫好的？
0: 不都叫好吗？
1: 真是。

0: 来看。
1: 分，这怎么又没出来？这是啊
0: 啊
1: 啊！

0: 分明是宋姑啊去见燕王。啊，
1: 山人宋之公
0: 免。
1: 山人宋之公
0: 免。
1: 山人宋之公
0: 免。
1: 山人宋，
2: 这怎么还上腿的这个？怎么意思啊？
0: 你把我送哪儿去？
1: 我把你送八宝山去。送哪儿呢？送
0: 这像话吗？啊，该你唱啊！
1: 该我唱。
0: 哎，
1: 我在哪儿唱啊？
0: 我在哪儿唱？你在哪儿唱啊？
1: 交给我了。
0: 交给你。好，
1: 打招
0: 呼。

0: 免
1: 还免呢？
2: 什么意思？
1: 这倒不错，刘备送刘备，你看了吗？
0: 这先生哥俩多客气啊！
1: 客气像话吗？嗯，你应该唱诸葛亮的词儿。
0: 哦，我得唱诸葛亮的词儿。
1: 哎，
0: 诸葛亮什么词儿？这
1: 说了半天不会啊！
0: 我说你这人啊，你长不了能耐，你长不了能耐。你看他这模样，你好心眼太少，坏心眼太多。哦，我不唱，你就说我不会。
1: 你会干嘛不唱啊？
0: 会不就唱了吗？
1: 会，这还是不会啊？
0: 会是会啊，
1: 忘了？
0: 没忘？
1: 那就唱吧。
0: 想不起来了吧？
1: 这不一样吗？
0: 不，这咱俩不得对对词儿吗？
1: 这还要唱戏？
0: 好久都不唱这个了，这不咱俩不得对对词儿啊？对不对啊？诸葛亮这儿应该有这七句唱，是不是？
1: 哪儿这么多句啊？一共就四句。
0: 你看，多亏对对词儿吧。我在渤海湾那边，我们都按七句唱的，是不是？啊，这四句，四句，头一句是那个。
1: 头一句，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啊，对，头一句都不会错，头一句不，二句有点不合辙。
1: 山人八卦秀内藏啊，怎么不合辙呢？
0: 哦，够辙，够辙。三句，听我改一下。
1: 改什么呀？
0: 三句原来那词儿啊不太合理
1: 啊，
0: 我改一句，配合这个扫黑除恶的。
1: 不是，不是，
0: 我改一句这个。
1: 蒋申且做中军帐，哪不合理？
0: 这中军帐
1: 啊，
0: 合哎不是，你这是四句。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那四句呢？
1: 他一句不会呀、啊，
0: 你就都说了吧。
1: 等候涿州一德章，
0: 打家伙。
1: 扛啷起来，再扛啷起来，再扛。

0: 好还好，行，你这还好扇子了，怎么意思？你这
1: 我弄死你吧！你唱的是什么呀？
0: 我唱四季歌。
2: 四季歌像话吗？
0: 这不是那个改革吗？融合在一块儿吗？
2: 那不可能这么融合。
0: 那我得唱，
2: 你应该唱京剧。
0: 唱京剧，
2: 哎，
0: 不是京剧什么味儿啊？
1: 什么味儿？
0: 你逗着。
2: 只攻上马，金木无双。
0: 大仓，
1: 你唱。
0: 只攻上
2: 家伙，
0: 唱老子
2: 我打
0: 你打你
2: 打。
0: 你这打家伙吧，
1: 扛上起来再扛。
0: 啊，心不爽，羞内藏，中军帐一的帐。
1: 签约一半。报名。
0: 学徒代书。学徒，
2: 报你的名干嘛呀？
0: 报谁的？
2: 诸葛亮啊。
0: 学徒诸葛亮。
2: 诸葛亮多人学过徒啊。
0: 那不报什么呢？
2: 应该这么报
0: 啊，
2: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
0: 还是那句老词儿。
2: 报他就老词儿。
0: 你交给我吧。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怎么意思？怎么意思？你们这什么都不结实，灯掉下来了吧？
2: 哪儿啊？
0: 怎么意思？
2: 不是诸葛，这张飞出来了吗？
0: 张飞出来，我藏哪儿？
2: 你藏哪儿像话吗？
0: 你那刚才咣这一下怪吓人的。
2: 你得打家伙。
0: 哦，这我就打家伙。
2: 打家伙了。
0: 你这交给我了。
2: 教他就没好，我告诉你们。
0: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
1: 够了。
0: 抬了个铃。

0: 令陪大起得当当当里当当当里当当当当里当当当。
1: 这张飞他妹妹呀，这是。别打了。
0: 你不让我打家伙吗？不小罗吗？
1: 大花脸出来有打这家伙的吗？
0: 大花脸那打什么的？
1: 打紧急风啊！
0: 紧急风
1: 啊！紧急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0: 我知道打紧急风
1: 啊，知道。
0: 交给我了，
1: 又交给你了。好了，
0: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章，
1: 跟我
0: 大雷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我的你这儿，
1: 你到底懂不懂啊？
0: 你不说让我打紧急风吗？
1: 紧急风没错，张飞一尝试紧急风两下，
0: 哦，
1: 紧急风，然后转紧急风，
0: 哦，
1: 到台口这儿有个多节儿蹦蹬仓，接着一个哇呀呀，
0: 这儿还有一个哇呀呀，
1: 咱们是四级头，记住了啊！
0: 你别别交给我了，
1: 又交给你了，你来吧。
0: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章，
1: 跟我
0: 大腿仓仓大边的仓，踩仓踩将。将我蹦蹬仓挖呀，
1: 我挖呀，我挖呀，
0: 你挖呀，你告我，你挖呀，你告我，你挖呀吧，你挖呀，你挖呀，
1: 我也挖也不出来了，你打家伙吧，
0: 扛浪才来的扛浪才来的扛浪才来的扛，
2: 心中刀恨诸葛亮，
0: 大仓
2: 做事不以貌生量，
0: 仓
2: 怒气不恶心，
0: 空旷
2: 宝张闯，
0: 扛浪才来的扛浪才来的扛浪才来的扛，
1: 啊对，我有啊，
2: 你快快换。谋的大雄王
0: 大仓
2: 混到吧
0: 空慌
2: 我恨的
0: 大仓
2: 混到吧
0: 空慌
2: 我恨的
0: 大仓这位是不是有点护食啊？
1: 我是这狗啊！
0: 你这冲我这干嘛呢？
1: 你得说话了
0: 啊！山人奉之公，
1: 我是张飞，
0: 送张飞。
1: 你还接李逵去呢？
0: 接李逵
1: 哪还接去你啊？
0: 你们别老动手行不行？我说哪句啊？
1: 应该这么说、哦、啊！三将军金的包拯怒气不息，你这为诸何来呀？
0: 还是那句老词儿，
1: 你告诉他就老词了。
0: 你再脑一回吧，
1: 混脑吧，
0: 空狂，
2: 我何恨的
0: 大仓。啊！三将军金的包拯怒气不息，你为诸何来？
1: 诸葛亮啊！
0: 小心大褂。
1: 我来问你，我大哥到哪里去了？
0: 哦，你问你大哥某？
1: 真的是，
0: 他搞对象去了。
1: 别唱
0: 了。
3: 刚才听到的是戴志诚、郑健表演的《黄鹤楼》。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饭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0: 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2: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1: 嗯，是啊。
2: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3: 我还真没注意。
1: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3: 口感怎么样？
1: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4: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咱们先来关注今天的一览万象。10月，三大国家级艺术节接连开幕，北京交响乐团弦歌中国音乐会14号晚间国家大剧院奏响，斯拉法的下雪秀14号开始27剧场上演。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听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今天是10月14号，也是世界标准日。这个日子听着跟文艺离得很远，可是您往老手艺里看一眼，就会发现标准在文艺里其实无处不在。古琴有琴律，昆曲有宫车谱，营造有营造法式，书法有装裱的形制。咱们今天的文艺广角就来数一数文艺里那些看不见的规矩。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10月三大国家级艺术节接连开幕的消息。第8届中国诗歌节10月12号到23号在浙江台州举办，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10月15号到11月5号在湖北武汉举办，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10月11号到11月10号在陕西西安举办。三个节前后脚开幕，把10月呀排的是满满当当。
1: 先来说一下诗歌节啊，这一届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呢是诗咏山海，诗意中国。这也是中国诗歌节第一次落在浙江，
0: 而且这次地点选得很讲究，台州的天台山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目的地，也是这条路上最精华的一段。1000多年前，诗人们沿着浙东的山水一路行吟，把台州的山海城岛都写进了诗里。这次开幕式定在天台县文化中心大剧院，10月12号晚上开幕，闭幕式呢放在临海市的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办一台露天的诗歌音乐会。
1: 这一次诗歌节邀请的嘉宾很有意思，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王继兵、温雄珍、洪信明、吕玉霞几位新大众诗歌代表诗人。王继兵这个名字呢，很多听众可能会有印象啊，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外卖员，一边送餐一边写诗，后来还出了诗集呢。主办方安排了诗歌五走五进，比如说有走进城乡、校园、机关和企业。
0: 而且主办方有一句话说的也挺好，写诗是每一个人的天然权利。今天的诗歌舞台没有门槛啊，过去写诗啊总让人觉得那是读书人的事儿，这回呢，曾经的外卖员、厨师、农民、工人一块儿

0: 请上台来。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京剧节。这个节三年一届，开幕式10月15号在武汉红山礼堂举行，开场戏是湖北省京剧院的原创京剧《汉阳造》。
1: 嗯，这一届呢，从全国遴选了20台优秀剧目来参加展演，剧目呢涵盖了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讲究的是三并举。闭幕式11月5号在琴台大剧院，是由武汉京剧院排的新编京剧《鸳鸯剑》来压台。这一届呢，还设了7项主体活动，最值得说的呀，有像折子戏专场、京剧小戏、京剧武戏、京剧绝活、京剧丑行，4个专场是轮着来。4出小戏加上24出传统的折子戏，这戏码是足足的。
0: 是的，第三个呢是丝路艺术节，10月11号到11月10号在西安举办。这次的开幕式在陕西大剧院，开幕大戏是中央芭蕾舞团的舞剧《牡丹亭》，闭幕式11月10号在西安音乐厅，压轴的是西班牙男高音普拉西多·多明戈。
1: 其中呢还会有展览，比如说今日丝绸之路国际艺术邀请展16号开展，到时候呢会有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420多件作品来参展。刚才说啊，这三个节都是赶在10月份开场的。
0: 是的，三个国家级艺术节在同一个月开锣，台州听诗，武汉看戏，西安看展。另外啊，在乌镇，大家熟悉的乌镇戏剧节也马上就要开始了。第13届乌镇戏剧节10月15号到25号在乌镇举行。那么这一届的主题叫淡远，哎，这个词是出自《晋书》，意思是心境恬淡，志向高远。
1: 今年的特邀剧目分了5大板块，开幕大戏呢是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的《野鸭》，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这部戏呢去年在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首演的时候反响非常的好。闭幕大戏呢则是法国地荣勃艮第剧院带来的《宇宙》。
0: 剧目单里边名家的戏不少，赖声川带来探讨老龄议题的大型作品《黄昏的天空》，孟京辉排了一部爱尔兰经典《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维也纳城堡剧院把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搬上了舞台。在国内的作品当中啊，陕西人艺的《星空与半棵树》是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
1: 嗯，戏剧节的老朋友，像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小镇对话、戏剧集市这些板块也都回来了。古镇上呢，还会散落上千场的嘉年华演出，而且今年还启用了乌镇西栅景区外的一座全新的大型剧场。
0: 是啊，从2013年的第一届算起，这个乌镇戏剧节走过了13年的时间。发起人陈向红、黄磊、赖声川、孟京辉当年那句让戏剧回到小镇，如今啊是早就做到了。那这个周末水乡的戏台就要开场了。
1: 那么关注完戏剧之后啊，咱们再去听一场音乐会。音乐厅当中，京剧的旋律正要和交响乐去握手。
0: 是的，今天晚上7点半，北京交响乐团弦歌中国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指挥是乐团音乐总监杨洋，二胡张海月、琵琶刘凡赫担任独奏。这场音乐会啊，是北京交响乐团本乐季《北京交响乐团本乐季中国叙事古都新生》板块的一场。全乐季20场音乐会，主题叫《巨人的世纪》，从莫扎特、马勒的交响世界一路讲到中国的传统声腔。
1: 音乐会的全名是弦歌中国二胡琵琶与交响，而曲目呢也真的是从中国戏曲和古典里长出来的，像是有陈其刚的京剧瞬间和逝去的时光二胡版，有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还有一首赵季平的交响诗《霸王别姬》。4首曲子把京剧的声腔、古曲的韵味还有楚汉那段历史都收进了交响乐里。
0: 京剧瞬间写的是京剧的声腔如何流进交响乐，逝去的时光本来是大提琴和乐队的曲子，这回啊改由二胡来拉，取材于古曲《梅花三弄》，格外的动人。压轴的交响诗《霸王别姬》则是用管弦乐把虞姬诀别的夜晚讲了一遍，凄美又壮阔。老话常说呀，听戏，其实呢京剧、二胡这些中国声音早就被作曲家写进了交响乐，让乐队替他们说话。

0: 现在呢，我们听到的是赵季平的交响诗《霸王别姬》。听完了音乐会之后呢，咱们再去看一场雪，这一站是在北京二七剧场。
1: 10月14号到18号，俄罗斯默剧斯拉法的下雪秀在北京二七剧场上演。这出戏的创作者是俄罗斯丑角大师斯拉法·波鲁林，被认为是把在马戏团里串场的小丑提高到艺术领域的人。1993年，这出戏在莫斯科的普希金艺术中心诞生。斯拉法说，他想做一场能够把大人带回童年的秀。这个戏里啊，没有一句台词，就是一群小丑穿着黄色的小丑服，涂着红鼻子，在雪原上相遇，靠形体、默剧和满台的雪花，让大人和孩子一块哭一起笑。
0: 嗯，没错，在这部剧的演出过程当中，雪花会从剧场的顶上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巨大的网呢从观众的头顶掠过，大气球滚进观众席里，人人呢都会伸手去拍，而全场就是一场没有台词的狂欢。这出戏啊走过非常多个国家，几百座城市，观众超过了千万，也拿过很多的艺术奖项。要说十月中旬咱们北京还没下雪呢，想要感受雪的话，可以去剧场里提前感受一下。
1: 哎，是这个默剧还是挺新颖的，我估计大多数的朋友呀，可能还是之前没有了解到。不过呢，我们关注完了默剧，接下来啊，咱们走出北京的舞台，去广州的舞台上看一看。六位王后已经准备开唱了。从北京一路向南，咱们去到的是广州大剧院。10月15号开始，英国原版音乐剧《Six》在广州大剧院歌剧厅开始上演。这是一部近年来红遍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的音乐剧。故事的主角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六位王后，他们组了一支乐队，在台上轮流拿起麦克风，用流行摇滚的曲风唱出自己的故事。
0: 嗯，这部作品呢没有中场休息，台上是六位王后加一支全女子乐队，台下的观众呢是跟着打节拍，就像是在看一场演唱会。而六位王后呢，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主打歌，曲风从说唱到抒情是各不相同的。

0: 欢迎回来，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 Six 的开场曲 X-Wives。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展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七号八号展厅正在举办知敬寻源明清家具文化艺术展。展览是结合清华艺博的馆藏，聚焦明清时期有代表性的家具100多件，展品涵盖坐具、卧具、成具、轨具、架具、平具六大类型。所谓轨具啊，就是柜架这一类存放东西的家具。这里边最见标准的是榫卯啊，榫卯其实就是两块木头之间的结合办法，凸出来的那一块叫榫，凹进去的那一块叫卯。整件家具不用一根钉子，全靠这个榫卯咬合，有的地方呢还会加一枚木楔把它锁死。看这场展览，其实外行也看得进门道。这个明清家具的价值啊，一半在形制之美，一半就在那套看不见的榫卯结构。凸的榫，凹的卯，一阴一阳咬合，不用一根钉子，一滴胶水，却能承重百年。这正是我们今天节目下半段要聊的标准。
1: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接下来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特别节目，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推出了。
2: 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1: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山丹丹花开，情满陕北。

0: 月里的朋友哎嗨嗨哟，热炕上坐哎嗨嗨哟。
1: 每到七月，陕北山野间的山丹丹花开得坦荡又蓬勃，红透了一面面黄土坡。1971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采录组到陕西延安采风，作曲家刘峰是采风团队的一员。他生前回忆道：“
2: 山丹丹和那个百合长的样子一样，颜色就大家看那个颜色。陕北的土语的话，把它叫山丹丹，鸡蛋那个蛋，丹丹。这一首歌呢，是我们补写了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中央电台的一些老同志提了个建议，能不能整理几首陕甘宁点曲的革命民歌？”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到了延安，开始整理了4首。但是当时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从音乐形式上讲，陕北最有特点的信天游美，第二个好像还缺一点什么内容。当时正好这个陕西的一个散文作家，很著名的一个散文作家李若斌同志，他正好在延安，他说是哎呀，你们应该写一首迎接中央红军的歌。当时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就是这一段历史太应该写。
1: 1935年的陕北，根据地遭遇危机，乡亲们每天蹲在黄土原上望着远方路，直到走完25000里长征的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乌云一朝散去。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歌词里的千家万户把门开，不是艺术想象，是当年陕北大地上的真实画面。刘峰生前回忆道：“
2: 据说在院子那会儿正在那找灵感，突然跑进来了，说他找到了，我这找到了，说是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大家说好，太好了。他这一说，我脑子就马上就反应出来，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十里壮，这个我很自然的就反应出来。到这儿憋住了，憋住了，哎呀，等一二十分钟啊，大家在那都不吭声，这个下面这一句出不来。冯富宽是陕西电台的派的一块来参加这个工作的，他突然出来一句说：“知心话非主心窝窝嘛。”大家就鼓掌，说太好了，说大家那是红满山，哎呀，不行不行，是满山红，不行不行不行，红彤彤，不行不行。我前面不是那个词是千里雷声万里闪，我们革命力量大发展，山丹的开花就是这个陕安安的这个韵，关河岩插了一句红艳艳吧，哎，说行。
1: 1935年10月，红军落脚黄土高原，这山野盛放的繁花，映着远道而来的星火，悄然成为扎根陕北、照亮前路的革命之花。

0: 村民老李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在人群中目睹了当年陕北百姓欢迎红军的热烈场景。2002年，70多岁的他回忆道：“
1: 那个时候啊，中央红军来到他们这个陕北延安啊，那延安这个人民啊，都特别高兴，特别欢迎他啊，给他放的这个开水，好吃的这个果鲜呀、馍馍呀，什么反正有什么吃的都给他拿来啊，给叫这个红军同志们吃，特别高兴，特别欢迎他们。你恨不得家里有什么好吃的，给他往里拿什么。”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是1971年12月25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时的录音，首唱者杨巧为我们讲起了那段往事。
1: 当时那个指挥是聂中民，老聂听了以后啊，他说是我想找两位女高音来试一试，就是试一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啊。当时呢就在那个录音棚里边呀，人山人海，我感觉啊，合唱队呢是六七十个吧，乐队也是六七十个，好几十人。当时我20几岁，老聂就是让大家来推荐两位女高音啊，有好多人家牙签，我还不往出走，人家快出去嘛。结果老爹说请，说是，完了试完以后啊，当时啊虽然是决定让我担任这个领唱啊，其实呢说实在的，陕西啊大家都知道是出歌手的地方，比我唱得好的人太多太多了。那为啥决定让我唱呢？通过我讲话大家就听出来了，我本人啊就是陕北绥德县的。我们那个绥德呀号称是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故乡，我们那儿在过去啊人人都会唱歌，而且唱的都非常好。我呢从小就受到这个陕北民歌信天游啊这熏陶，我是10几岁才来到西安的，所以说就是我在这个风格和语言上可能就是比别人吧有一点唱这首

1972年春，古筝演奏家焦金海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改编为古筝曲。此后的几十年，唢呐、竹笛、管弦乐等改编版本层出不穷。这首黄土里生长的歌，在不同乐器的演绎中，生长出新的模样。

1972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被收入战地新歌传遍大江南北。2003年大型电视剧延安颂将它定为片尾主题歌，后来的长征大会师等影视作品也一再选用这段旋律。

今陕北山野里的山丹丹仍在每一个七月如约盛放，他见过黄土坡上漫长的守望，也见过柴门齐开的滚烫瞬间。传世的歌声里藏着他从山野走向万家灯火的来路。花开不语，山河有际，军民深情，生生不息。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的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说了啊，10月14号是世界标准日。1946年的这一天，25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开会，决定要成立一个协调国际标准的组织，这就是后来的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1970年起，每年10月14号就成了全世界标准工作者的节日。但其实啊，标准这件事儿，中国人早就做了几千年了。
0: 当然啊，这个日子说的就是各行各业的标准，听着好像离文艺有点远，但是您仔细想，咱们人干活的时候总有干得好和干得差的，对吧？中间那点差别靠什么量出来呀？靠的就是规矩。手艺人心里有一把尺，只是这把尺啊不挂在墙上，就藏在手里。
1: 哎，有道理。就咱们拿这个日常吃饭来说，这一道菜炒到什么样的火候，你看老师傅可从来不看表的，人家听这锅里的声音，看这锅里的颜色。
0: 是的，
1: 就这种本事啊，你说不清也写不明白，但是它很管用。
0: 对，
1: 文艺当中的规矩呢，多半也是这样的东西。您看得见的是一句好唱，一张好椅子，但看不见的是底下的那套规矩。
0: 是的，比如说榫卯的结合、曲牌的格律、装裱的形制，咱们今天要数的就是这几样。他们平时不声不响的，东西好了你就看见好，但是看不见是谁在管着。所以啊，咱们借着今天这个世界标准日，咱们就去摸一摸文艺里那些看不见的框子。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欢迎回来，我们对话文艺啊，今天就跟大家说说标准和规矩。咱们上半时段说了清华艺博那个明清家具展，展览摆出了100多件明清家具，坐具、卧具、成具、轨具、架具、平具，这6大类都有。您要是凑近了看那些接缝啊，可能会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整件家具找不到一颗钉子，也找不到一滴胶水。
1: 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榫卯结构。其实啊，听着好像很简单，但做起来可是一整套的规矩。3面出头的做法有它自己的名字，4出头、不出头是各有各的用法。十字相交的地方要用搭接，转角要顺着木纹走，受力最大的那根料得挑纹理最直的。
0: 最苛刻的呢是顺刺，就是哪根料先下，哪根料后装，不能乱。装了榫头再回头削毛眼儿，这个木料一变形啊就全废了。所以一个好的木匠画完图，脑子里先得走一遍装配的顺序，就像是戏班排戏一样，先上谁后上谁，那心里都是有数的。传统木桌里的规矩说到底就一句话，就是让木头来承受力，你别让钉子跟胶水来承受力。
1: 因为木头很活嘛，这一节木料在南方和北方，在梅雨天和冬天，它的尺寸会有变化的。比如说您家那扇木门，这冬天能关得上，它夏天就关不上了，可能就是这个道理。这钉子钉死了，木头一胀，这接缝就会裂。所以呢，榫卯结构留了余量，木头就有地方可动。所以说啊，这南方的家具和北方的家具，这尺度上总是不太一样。
0: 就是这一点点差别，就是几百年攒出来的分寸。古人呀，没有现代的测量学，但是却知道给木头留一口气，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啊！他们先观察木头，再定规矩，不是先定规矩，再逼木头就范。榫卯之所以能够传几百年，靠的不是手艺人多聪明，而是他肯顺着料子的性子来。
1: 所以说明清家具当中的那个形也是在这种约束里长出来的。因为榫卯咬得住，料就得留得足，因为料要通体一致，选材就得格外讲究。一张案子线条干净，四腿挺拔，您看着舒服。其实啊，就是那些看不见的榫卯在底下把它给撑住了。好的规矩从来都不显摆自己，它只会让这个东西好看、好用，并且耐用。
0: 是的，说完了能够看得见的这个规矩木头，咱们接下来再把耳朵交给唱腔。昆曲的曲谱叫宫扯谱，那套字看着有点像天书，其实也是规矩的一种啊。一根木头有它的脾气，一句唱腔当然也有它的尺寸。两样东西的讲究说到底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是先摸清材料的性子， 再定下怎么用它。
1: 嗯，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像五线谱啊，或者是简谱，但是昆曲的曲谱呢，刚才说了是宫扯谱，用的是一组汉字，上扯宫繁六五乙，就这些字呢，标出每个音的高低。如果说啊，翻开一本老的这个昆曲的曲谱，满纸都是这些字儿，而且旁边还会有密密麻麻点着的板眼。

0: 哎，工尺谱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不只记音高，还记节奏。你比如说板就是强拍，眼呢就是弱拍。所谓一板一眼啊，就是一个基本的节拍单位，什么时候落板，什么时候点眼，写的是清清楚楚。所以昆曲演员看谱看到的不只是一段旋律，还有这句话该在哪儿喘气，哪儿顿住。
1: 嗯，除此之外，昆曲还有一层规矩叫曲牌，每一支曲牌都有自己的句数、字数和平仄，而且呢还规定了哪一句要押韵，哪一个字要拖长。比如说最著名的《牡丹亭》当中有一支大家可能都听过的《皂罗袍》，头一句唱的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后面呢接的就是“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这一句啊，几个字平仄怎么走都是定下来的。

0: 填词的人可不能够随便改，这改一个字啊，唱起来就拧巴了。
1: 我跟你说，麻烦的还在后边，这个曲牌是要配唱的，字的平仄经常要跟旋律的高低对上，平声可以拖长，仄声就得收住了，一句话哪几个字必须要落在哪几个音上也是有规矩的。所以啊，填曲更难，写的人得同时懂字懂音，还得记得住几百只曲牌各自的脾气。
0: 嗯，就是这套规矩啊，听着好像有点捆住人的手脚，但其实昆曲真正的味道恰恰就是从这些限制里来的。正因为句有定数，字有定声，板有定式，唱的人才知道哪里该放，哪里该收。昆曲的行腔讲究的是字重腔轻，一个字出口先咬住，再让腔慢慢的荡开，没有上面的那些框架，这个分寸呢就没有落脚的地方。
1: 其实词牌曲牌都是这样，给你一个规定的容器啊，你在这个容器里把话说到最好。会写的人不会觉得约束，他要的就是这个有限的空间，因为有边界才逼得出讲究。这种在格子里使巧劲儿的本事啊，也正是这门艺术最难学的地方。

0: 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再次欢迎大家的回归，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
2: 大家好，我是梓潼。刚才呢说到了公车谱、曲牌、平仄，这些都是耳朵上的标准，它们一层又一层的套着，字有字的位置，腔有腔的走向，谁都不越界。这一套完整的行腔规矩就这么从几百年前一直用到了今天。把眼光抬远一点，其实啊，盖房子这一行早在1000多年前也是有标准的。
1: 是的，这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探讨的这个领域。中国古代建筑啊，有一本专门讲标准的技术书，叫《营造法式》，它是由北宋的李诫主持编修，成书于公元1103年，也就是崇宁二年颁行天下。全书34卷，把当时的建筑从用料、加工到施工的规矩一条一条地写了下来。
2: 嗯，这本书当中有一件了不起的设计，叫做裁分制。这个分其实就是分数的分。简单的说啊，这个裁就是木料的一个基本尺寸单位，把它定为8等，从大到小，不同等级的建筑用不同的材，比如说宫殿最大，厅堂次之，小亭子最小。这材定下之后，后面的尺寸都从它来推算出来，梁多高，柱多粗，全部都是按照比例来定的数。
1: 那有了这个基准呢，工匠不用每次从头算，报出用几等材，一整套尺寸其实就定了。啊，您想想啊，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这是多省事儿的一件事儿啊。更妙的是呀，大小不同的建筑其实比例看起来还是一致的，因为大家都从同一个基准往上涨，尺寸变了，但是气韵是不变的。
2: 嗯，除了裁分制之外，营造法式当中还记着具体的工和料，哪几种活几个工，哪块料怎么开怎么拼，都是有定额的。这个在今天啊，看起来就是一本施工手册加工时定额表，管的是质量，管的也是成本。宋朝人做工程啊，已经能够把做得好和做得省都一起算进去了。
1: 还有一幅营造法式里的图啊，后来特别有名，叫大木桌制度图样。图里把各种斗拱梁架的搭法画的是明明白白，工匠照着图就能做，用不着师傅在旁边一句一句的教。这个知识一旦能够写下来传出去，手艺就不再只靠耳传心授了。
2: 嗯，而且啊，这个营造法式

0: 书画的装裱。
1: 嗯，要说到这个书画装裱，真是一门很厉害的手艺。看得很简单，就是给画配个框嘛。
0: 嗯，
1: 但是呢，实际上是让一张纸啊多活很多年。中国画的底子是纸和绢。纸呢非常怕潮，怕虫，也怕折，所以一幅画如果只是卷起来放着，几十年可能就毁了。但装裱要在画心的背面拖上一层甚至是几层的纸，再用绫绢去做边，裱到天地杆上，它就能挂又能卷，还能够防潮防蛀。
0: 就是这门手艺，它的规矩细到什么程度呢？光一个形式和尺寸就有一整套名目，立轴、手绢、侧页、扇面各有各的做法。这立轴里的天头、地角宽窄有比例，手绢呢要一层一层展开，前后留白多少也是有定数的。这些不是审美上的偏爱，就是几百年里试出来的最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那一套。
1: 嗯，工序更是一环都省不得，脱芯、镶料、复背、上墙、压光、装轴，这一步挨着一步。特别是上墙那一步啊，裱好的画要贴在墙上自然阴干，可是急不得，一急呢就会起翘，就会变形。所以说老话讲三分画七分裱，这一张画能不能够传得下去，裱工可是占了很多的成分。
0: 是的，故宫里那些唐宋名画能够留到今天，其实就是一代代裱画师接力修出来的啊。有的画啊修过好几次，画心已经换过好几层脱脂，可是画面上的一笔还是原来那一笔。修的时候讲究一个修旧如旧，能够用原来的那就绝对不用新的，宁可多花几个月去配一块颜色质地都接近的旧纸，也不能破坏原貌。
1: 嗯，在装裱行当当中有一条分寸是相当难把握的，就是改多少算是修，改多少又算是毁呢？揭裱的时候旧的那一层脱脂是要一点一点揭下来的，手重一点这画心就跟着走，全留着，霉斑和虫蛀又留在上头了。老师傅讲说做这一行啊，靠的是知道在哪里收手，这也是标准当中最要紧的一样东西。它不止告诉你该做什么，还告诉你做到哪儿该停了。
0: 是的，这里边还有一道关就是配色。比如说一幅明清的画，原来的菱边早就已经褪成了茶褐色，新配的菱子如果太新太亮，那你衬在画心旁边，整幅画的气就散了。所以裱画师手里经常备着几十种旧料，配色呀要往旧里边配，宁可比画心再暗半分。那这道工序靠的就是眼睛，也靠年头，急不来。
1: 嗯，说到了收手，其实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了。这个规矩呢本来是保护手艺的，可是规矩如果定得太死了，会不会反过来把活的手艺给管住呢？其实这样的问题呢这些年一直有人在争论着，两边的道理好像也都站得住。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手艺啊往后到底会怎么走呢？
0: 哎，是的，这些年在非遗保护的题目当中，标准化三个字是越提越多。有的地方给传统手工艺定规程，规定用一种材料走一道流程，好让手艺能够规模生产。也有的地方呢把工序拆成细项，一项一项定出验收的要求，条分缕析。
1: 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手艺要传承就得有人学，要是有人学就得能够说清楚到底怎么做，要说清楚那就得有标准。一门完全靠口传心授的手艺，这师傅如果离开了可能就断了。把经验写成条目，至少能够让后来的人有一个依据。这一步古人也走过，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李界边的营造法式，做的就是这个事儿。
0: 但是反过来这个担心呢也是真的，因为手艺最见功夫的地方啊，恰恰就在标准管不到的那一点里。就说榫卯吧，规程能写清榫头多长，卯眼多深，写不清的是木匠下刀时那一下的轻重。他知道这块料可能有一点点拧，于是啊多留了半分，就是这半分是眼睛跟手一起成长出来的判断力，这个是写不进条目的。
1: 嗯，包括像装裱不也一样吗？配方尺寸都能够标准化，但是揭裱那时候那点的力道，配纸的时候对于旧色的眼力没有办法标准化。包括像玉雕的俏色也是很明显的，每一块玉的颜色分布都不一样，师傅得看着这块料现想，要是说硬按照图样去来，这好料呢也会被雕成普通的东西。所以说啊，行内有句话叫做 一料一

0: 说的就是不要给死规矩。
1: 对了，这里的分寸在哪儿呢？大概就在于什么样的规矩可以往下压，什么样的规矩得留活口。材料的质量、安全的底线、传承的基本工序，这些可以定死，定了对谁都好。而判断性的手艺，比如说火候啊、手感啊、临场决定啊，那就只能靠师徒之间的传授，靠一年一年的磨练了。把这些也一并标准化，这手艺就变成了复制了。
0: 故宫里的老手艺有这样一个说法，修文物最怕的不是难，而是修得不像。一件器物如果说每道工序都按照最标准的做法来，最后呢反而会丢了他自己的年头和脾气。所以说啊，现在的修法讲的是最小干预，能不动的咱就不动，非动不可的我们才动，而且动完还要能够看得出来是哪年动的手。
1: 咱们再回到标准这两个字本身，平时说标准，脑子里想的经常就是统一的尺子，是一道线画过去，谁也不能出头。但是文艺里的标准从来都不是这个意思，那榫卯的标准是让木头活得久一点，曲牌的标准是让一句话唱出来更好听，装裱的标准是让一张纸啊多留住几百年。
0: 嗯，所以说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不是为了统一，而是为了传下去。标准在文艺里啊更像是一门家规，它是前人反复试过之后总结出来的最省力、最不容易错的那条路，也是替后人铺的一块砖，可以照着走，也可以在明白了它为什么这么定之后另辟一条路。这也正是标准留给后人的余地。
1: 是的，在世界标准日这一天呢，数的其实不是尺子有多长，我们数的是文艺里留下了多少条那样看不见的线。他们没有写在墙上，却写在每一件器物、每一句唱腔当中。那手艺人在，这个线就在，有人肯照着做，也肯往前走，这门手艺就还活着。
0: 嗯，所以说啊，下次有机会您走进博物馆的时候，看到一张几百年前的桌子还稳稳地站着，就可以想一想它背后可是有规矩的。
1: 嗯，
0: 或者说听到一句唱腔唱过了六百年还在，也不妨想一想为什么让它一直没散。有一些东西啊没有写在牌子上，但是却是一整门手艺的骨架。
1: 哎，原来让人安心的东西底下通常都站着一位不肯偷懒的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杰，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5: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8: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7: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8: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7: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8: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7: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9: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